0: 205节。康体设施方面，康文署辖下球场和泳池等多项设施今日免费开放。另外，市民今日到六在区区回收可获双倍66赏积分。北韩执政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不断深化朝中友好关系是北韩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北韩愿继续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在首都多哈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富什勒，双方讨论美国和伊朗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会谈进展，以及最新地区局势发展，包括在黎巴嫩停火的重要性。卡塔爾外交部发声明说，双方在会面期间谈及致力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穆罕默德强调，卡塔尔会继续调解并支持美伊会谈，以达至全面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加强地区安全，保障民众利益。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两个交易日创收市新高，道指轻微低开之后掉头回升，最多升超过200点，收报52319点，升136点，升幅0.2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13点，升393点，升幅1.52%。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499点，升58点，升幅0.79%。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2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叶嘉荣、
4: 和光同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好啦，翻嚟原来生活好快乐嘅时间啊！啱啱听过嘅咧，有欣婷啊，周欣婷嘅作品《今世情人》啊。讲到香港嘅电影业咧，其实啊吓喺六七十年代开始咧，都相当之辉煌啊。点解咧？其实当时咧，香港咧就有东方荷里活之称，而呢个地方喺边度咧？相信咧你同我咧其实都知嘅、哦。原来咧就系喺清水湾嘅邵氏影城。嗱，呢一幅地咧，其实就由六叔啊邵逸夫爵士咧喺1957年咧买入噶，过去咧30年咧就不断易手啦。嗱，先后咧就有郭鹤年啦，亦都有学王陈国强等等嘅名人同埋财团咧持有过噶，而业权咧亦都曾经咧就系因为种种嘅原因碎片化。不过最终复星国际咧就花咗大约20年嘅时间咧，就将佢咧一幅一幅咁样拼购同埋统一，咁啊再补地价咧兴建豪宅。佢哋嘅集团董事长啊郭广昌咧就喺奠基仪式嘅时候咧就话呢一幅地咧其实咧就是一个传奇之地嚟噶，希望咧就可以喺佢上边咧再做传奇。嗱，点解咁讲咧？其实咧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嘅话咧。嗱，呢一幅地咧，两名嘅前业主啊，包括咧就系邵逸夫爵士啦，佢咧就喺107岁咧先逝世，而另外郭鹤年先生咧，而家102岁啦，仍然咧就系相当之健康噶。佢咧就预示咧自己啊，今年咧就接近60岁，应该咧就会咧可以咧继续长寿、健康咁样活下去。咁啊，佢亦都咧咁讲啊，佢就话希望咧喺度可以度过未来嘅60年活。到120岁噶，嗱，虽然咧而家咧呢一座邵氏大楼啊，讲紧嘅就系嗰个行政大楼咧就未复修，外形望落去比较残旧啊。不过大家咧留意一下个门口同埋个回旋处咧，我谂如果中意睇香港电视剧集嘅朋友咧，应该咧都会认得噶啦。嗱，当年咧原来咧好多 TVB 嘅剧集咧，包括啊就系要揾一啲医院景啊，或者一啲行政大楼嘅景咧，或多或少咧。都会用咧呢一度咧嚟做门口嘅、哦，冇人知道咧，原来咧呢一度嘅真实身份咧就系邵氏嘅行政大楼吓，而当年咧邵逸夫嘅办公室咧，亦都系无数国际嘅影评人啦，同埋各国嘅政要到访香港嘅时候咧，必。到嘅打卡景点嚟噶，嗱，成个电影王国咧，其实占地咧有80万尺，嗱，由1960年代去到80年代啊，开创咗咧好多咧香港电影史上嘅黄金盛世噶，而另外咧，其实咧当年啊日夜咁样咧不断咧都喺度拍摄啦，咁啊亦都咧邵爵士咧兴建咗呢一啲员工宿舍咧，就系喺度俾员工咧休息噶，嗱，好多大家咧都识嘅巨星同埋咧无线。嘅五虎将咧，亦都曾经咧喺度生活噶。不过而家咧，一切咧就好似咧就已经咧系成为咗过去啦。咁啊，希望咧第时咧，虽然啊要建成豪宅，不过咧其他咧嗰个一级嘅历史建筑咧可以复修得靓啲，亦都可以吸引咧多啲咧游人去参观噶。好啦，呢个时间咧听听泳儿嘅作品《散光》。

0: 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和你同窗又派对。第二十六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

0: 爱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麦卓华

过嘅咧有邓丽欣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咁啊，我哋香港港产嘅太空人咧黎嘉莹咧，原来足足咧已经喺太空咧度过咗咧啱啱一个月嘅时间噶啦。咁啊，睇到咧最新嘅影片咧就显示啊，成组嘅三个人入边咧，除咗继续会进行各种嘅科学实验之外咧，其实咧亦都解锁咗咧好多唔同嘅太空新体验噶，当中咧就包括咧喺太空站咧就系敲南瓜啦，亦都有试过咧就系同智能嘅机械人互动。当然啦，做运动好紧要噶，咁亦都有定时咧做 gym 锻炼肌肉噶。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咧早前咧就喺佢哋嘅官方微博咧发布咗乘组人员啦上个星期嘅工作同埋生活嘅片段。嗱，喺啱啱嘅一个星期咧，包括我哋港产嘅太空人啊黎嘉莹啦，同埋朱杨柱同埋张志远咧三位嘅航天员嘅工作生活啦，其实咧都相当忙碌而且充实噶。嗱，喺航天医学嘅实验领域入边咧，佢哋咧就利用咗超声波嘅诊断仪啊，互相协助完成咗颈部啦、腕部同埋腹部等等嘅部分嘅超声波检测，从中咧亦都获取咗数据咧，用喺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敏感肌群重塑等等咧多个项目嘅研究噶。咁啊，另外咧，其实咁多位乘组人员啊，同空间站嘅机械人小航咧，亦都进行咗互动噶，开展咧触碰交互测试，采集数据，用于咧优化后续咧喺在轨机械人嘅运动行为嘅规划噶。嗱，不过咧饮食方面咧，相信咧就系为太空人咧迎嚟咗一个最大嘅惊喜啦。嗱，之前咧大家都担心吓太空人咧冇啖好食嘅，食嚟食去咧都系嗰啲太空餐。不过咧好似今次咧就有咗啲突破。黎嘉莹啦、朱杨柱啦同埋张志远咧，就将一啲清甜嘅南瓜块放入去中国独创嘅太空烤箱入边啊，最后咧就烤制到一啲咧香喷喷嘅南瓜美食啊，睇到咧佢哋三个咧都食得津津有味嘅。嗱咧，咁啊，根据资料咧，呢一款嘅太空烤箱咧就配备咗一个残渣收集器啦，有加热网啦、烤盘同埋咧就系网笼噶。嗱，点解咁复杂咧？最主要原因就系唔好谂住咧，好似我哋地面咁啊，可以加热咧就算数。你摆嘢入去喺一个无重状态之下，究竟嗰嚿嘢会唔会飞嚟飞去？你点样将佢固定呢？其实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嘅，所以咁样咧就可以解决咗咧食物咧喺在轨漂浮。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时间嚟到早上八点三十三分。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新城广播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

0: 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6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2: 有啲说话嚟唔

0: 给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
3: 堪记。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好啦，听过嘅咧有 Region 林伟俊嘅作品取消追踪啊，不过跟住落嚟咧呢一件事嘅发展咧，绝对咧不能够取消追踪。讲紧嘅咧就系油价嘅升升跌跌啊。嗱，政府为期两个月嘅柴油补贴计划咧，其实咧就已经系咧啱啱啊前晚咧就结束咗噶啦。环境及生态局咧就表示啊，政府经济顾问咧按最新嘅期货市场数据估计咧，柴油嘅国际成品油价格咧，应该咧就会喺今年咧余下嘅时间咧逐渐回落噶啦。政府咧亦都会继续对地缘政治嘅发展啦、燃料供应同埋咧就系价格咧进行动态式嘅评估，希望咧就可以保障香港能源供应嘅稳定性噶。嗱，佢咧就喺寻日咧已经约见咗咧本地主要车用燃油供应商嘅代表，重申啊，随住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嘅重开咧，其实柴油嘅国际成品油价格咧就逐步回落咗噶啦，而本地嘅燃油零售价格咧，应该要尽快跟随国际成品油价嘅趋势调整。而局方咧亦都引述咧喺会上油公司表示啊，近期咧就已经跟随国际成品油价嘅趋势咧下调零售价格啦。嗱，零售价格嘅下调咧，其实咧就当然系好事啦。不过咧，我相信咧好多揸车嘅朋友，尤其是啊揸得比较多，而家又仍然揸紧油车，甚至乎咧就系揸紧搵食油车嘅朋友咧，都发觉咧唔同嘅油站咧，其实佢哋嗰个折扣嘅计算咧，都有几大嘅差别。嗱，本身打出嚟咧，讲紧嗰个油啊，每公升卖紧几多钱，同埋究竟你揸住嗰张油卡或者有啲乜嘢信用卡，嗰一日系回赠五蚊啦、七蚊啦、九蚊啦，定系十几蚊咧，可以系喺你最后啊要俾钱嗰张单上边咧，系争到非常之远嘅。咁啊，所以大家咧要作为一个精明嘅消费者，除咗长远啊，系咪要谂下环保啲，拎笔钱出嚟换咗架电车佢之外咧，其实而家重要入紧油嘅朋友，真系咧每日咧都要计清楚数，斗智斗力咧，先至可以咧喺而家油价高企嘅情况之下咧，就悭到最尽。嗱，当然啦，其实油公司如果可以简简单单讲到明，总之我入几多公升油就系几多钱咧，对于咧好多唔同用车嘅朋友嚟讲咧，相信咧就更加方便同埋简单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听咧严明熙嘅呢一首作品《Colors in the Air》。

0: 快乐。
1: FM 99.7真诚资讯台，
2: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3: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rld Cup。
4: 早晨，睇睇啱啱踢完嘅32强战报，先睇睇挪威对科特迪亚。北欧兵团开局踢得唔错，一度领先，但之后被科特迪亚追成1-1，一路踢到86分钟，荷兰喺禁区内把握机会近门射入，奠定胜局。都话噶啦，顶级射手一个机会就够，最终帮挪威惊险过关，16强将会对巴西。好啦，重点讲讲另一场法国踢出完全另一个层次嘅足球。彭安巴比梅开二度，3-0大胜瑞典，晋身16强对巴拉圭。嗱，呢场波啦，除咗开局头10几分钟有少少拉锯之外，其余时间都系法国压住嚟踢。呢场根本系一场现代足球嘅进攻示范，成队法国队配合行云流水，水银射地。瑞典防线几乎冇得唞，如果唔系龙门发挥神勇加两条门柱，再加埋法国把握力争少少，呢场波起码赢5球以上。安巴比今场梅开二度之后，再一次改写世界杯历史，暂时世界杯累计入球18球，历史射手榜第二，而家只系落后榜首嘅梅西一波。淘汰赛入波更加去到9场10球，超越朗拿度，独享世界杯淘汰赛历史射手王。除此之外，安巴比亦都超越银河唯一基奥特，成为法国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而今场梅开二度更加令他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个在7场不同比赛都至少攻入2球的球员，纪录真是一个接一个。法国16强将会对巴拉圭，睇下前场超级三叉戟可唔可以冲得破对手嘅中场死亡缠绕啊！
5: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俾你。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麦卓华。

0: 附近。
1: 好啦，听过嘅咧有林奕康嘅作品《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啊，跟住落嚟咧呢一单案件咧，可能都要揾个特务啊，先至可以咧去解决啦。嗱，呢单案件咧就发生喺南韩嘅庆尚北道庆州市啊，其中一间咧当地嘅银行分行嚟噶，咁啊发生过一宗咧都几夸张嘅亏空公款案件啊，咁啊一名分行嘅经理咧就涉嫌盗用咗7000万嘅韩元。咁啊，讲翻咧，计翻港纸咧，就大约35万左右啦。咁啊，佢攞咗呢批现金钞票之后咧，佢就将佢换成咧50000韩元面额，不过唔系现金，系我哋大家都认识嘅一个卡通人物企鹅私人堂嘅玩具假钞票咧，就摆翻喺夹万入边。竟然咧就长达2个星期咧都冇人发现啦，呢单案件咧就震惊咗成个南韩嘅金融界噶。嗱，睇翻呢个报道咧，事发咧就喺今年1月啊。喺头先咧提过咧呢一个地方嘅呢间银行分行咧，佢哋嘅分行经理咧就拎咗一大笔嘅现金走，跟住咧佢就冇办法咧可以填翻满个夹万，所以咧就求其咧喺附近嘅百货公司或者玩具店咧就买咗50000韩元面值，不过咧就系玩具嘅钞票咧就放翻入去啊夹万入边咧就充当真钞。嗱，离远睇咧，其实可能望落去咧一沓沓嘅银纸咧，大家都唔觉得有啲咩问题。不过只要你行埋去有数嘅话咧，其实一望咧就会见到咧企鹅私人堂嗰一个嘅卡通人物喺上边，所以咧都几难啊，可以想象。2个星期啊，都冇人发现啊。不过据讲咧，其实呢一间分行嘅规模咧就比较细，而平时咧就只有得佢即系经理啦，同埋咧另外一名嘅职员留守嘅。咁佢嗰2个礼拜咧，据报咧就特别热衷啦，就每逢啊就嚟收工嘅时间咧，佢都会主动负责咧，就系将现金收翻入去金库入边，就阻止咧其他人咧接近金库，令到成个盗窃嘅案件咧可以持续2个星期咧都冇人发现噶。咁啊，点解最终会穿煲咧？原来咧有啲员工咧就觉得呢个经理平时咧就唔系咁热心噶，点解突然之间系咁争住夹万啲嘢嚟做咧？所以咧就有人举报，跟住银行咧先进行内部嘅调查，涉事嘅经理咧，最终啊就系以自首嘅形式接受警方嘅调查，近期咧亦都系被检方咧提出起诉噶。嗱，内部咧随即咧就有人爆料啊，就系话咧负责呢一间银行其中嘅一个高级主管咧，喺呢件事之后咧反而就俾人升职，就爆出咗咧会唔会有人咧就偏帮自己人嘅丑闻啦。不过呢间银行咧相关嘅负责人之后咧就澄清，涉案嘅经理咧其实就已经咧系遭到免职处分噶啦，而偷咗嘅钱咧全数追得翻。目前咧呢单案件嘅内部调查程序就已经告一段落。不过2个星期都可以冇人发现咧，我相信啊吓，其实咧佢嗰个内部啊嘅调查啦，同埋咧审核嘅制度咧，都系要再重新咧再审视下。哇，如果唔系再大额啲嘅，究竟追唔追得翻？甚至乎会唔会令到整个金融界都有动荡呢？不过头先都提过啦，呢一啲钞票咧上面明明都有啲卡通人物喺上边，但系又冇人发现，会唔会就好似曾傲飞嘅呢一首歌咁，有阵时有啲落差，冇咁容易俾人睇得出呢？实物落差协会9点钟之后咧，我哋有 Viva 嘅出现噶，千祈唔好走开。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早上8点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同夫人林丽婵、三名前特首包括曾荫权同林郑月娥，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都有出席。另外，多名中央驻港机构代表、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同社会各界代表亦有出席仪式。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船和水警轮在会展对开射水致敬。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由李家超主礼。特区政府公布今年授勋名单，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和作出嘉奖，有3人获颁最高荣誉的大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成员、担任多年立法会保险界议员的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遵义和银行家林广绍。8人获颁金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克勤、中大校长龙毓明、医管局主席范鸿龄、李文造子主席李文俊等。等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伍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因为救火而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有19人获颁银紫荆星章，包括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工联会立法会议员王国、前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医管局前行政总裁高拔升和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等等。两位本港运动员，单车的李思颖和剑击的蔡俊彦获颁荣誉勋章，表扬他们在全运会中有卓越的表现。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指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为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过于糟糕，形容出生公民权昂贵而且对美国不公平，国会应该着手废除。委内瑞拉上个礼拜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至1943人死亡，受伤人数倍增至超过10000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名3岁儿童被困瓦砾6日之后获救，他被救出时仍然有意识，已经被送院接受治疗。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表示，连日来已经有超过640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他说，地震造成最少850栋建筑受损，当中有近190栋完全倒塌。不过美国太空总署分析卫星数据，估计地震造成59000栋建筑物损毁，远超官方公布的数字。联合国警告，灾民将面临饥饿和疾病的威胁。世界粮食计划署呼吁筹集$50,000,000，在未来3个月向500,000人提供紧急粮食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由于当地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当地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法国3-0击败瑞典晋级16强，下一场将会同巴拉圭争入8强。法国嘅麦巴比喺上半场19分钟单刀射入，但系越位在先，入球被判无效。到45分钟，法国开出短角球，麦巴比禁区快脚射入，协助法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8分钟，法国嘅巴高拿破网射入，领先至2-0。去到74分钟，麦巴比接应传球，个人回开2度，喺三届世界杯总入球增加到18个，落后纪录保持者美斯1球。另一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

0: 跻身十六强，将会硬啃五届冠军巴西。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7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0: 音乐早晨，
1: 早晨啊，程主播。
0: 呢个七一假期嘅早上咧，我哋为咗庆祝啊回归啊嘛，所以我哋揾到多啲人同我哋一齐开心度过呢、這、一个八至九呢个时间。
1: 好，我哋今日咧嚟咗呢一对组合，即刻拉轻晒我哋啲年龄啊 ，Viva， 你哋好。喂，介绍下先，各自你哋好有队形噶嘛？
0: 未先，
1: 你介绍佢哋啊？
0: 唔系，我想讲系头先，即系我而家坐呢个位置，大家可能即系见唔到啊嘛，净系见到呢四位嘅美少女喺度啦。咁我咁望过去咧，我觉得自己似一个考官啊，即系嗰啲 interview 咧。好啦，咁我哋呢一份工咧，睇下边个可以即系应征成功先。咁啊，头先我喺度倾偈嘅时候咧，我就问佢哋啊嘛，我话：咦，你哋有冇见过工嘅咧？即系佢哋样细细个咁咧，即系我谂住啊，可能一读完书就已经加入咗乐坛啦，加入咗娱乐圈啦，好似冇经历我哋一般人咧，即系啊，读完书出嚟有见工啊，搵嘢做啲，其实有冇嘅咧？嗱，四位朋友，不如就由队长开始先。
2: 我系有见过，
0: 我系队长 Karina。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队长 Karina。
0: 系
2: 今日咧，我系第一次分享我嘅搵工嘅经历啊，
1: 系咪呢一份先？唔系呢一份，
2: 我想讲一份就系、是我以前喺大学时期嘅报嘅一个叫系咪叫暑期工咧、都可以话暑期工，但系佢系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嗰阵时我
0: 系暑唔暑期工嘅分别咧，就系、是、之后你有冇继续做啊？
2: 系啦，有冇继续做？咁其实系因为呢一个工作嘅性质系好特别嘅。咁我嗰阵时系帮一个能量饮品嘅品牌去做一个学生大使，但系佢同时间亦都系一个 part time 嚟嘅。咁、所以嗰阵时咧。你当系每一间大学只系会请一至两个人嘅啫，
1: 系
2: 系啦，
1: 即系有钱嘅学生大使，
2: 系有钱嘅学生大使。
0: 咁、你就喺翻自己嗰间读紧嘅大学嗰度，可能系假期啊，或者你唔使上堂咧，就去推嗰啲
2: 宣传
0: 能量饮品。哦，咁几好喎、啊！
2: 系同埋，因为其实系可以同到好多其他大学嘅，即系我哋嗰十几个人就会好 friend 咯，变得咁。然后我哋会做嘅嘢就系一齐去派嗰个能量饮品啦。我好记得嗰阵时咧，每到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即系点讲，爬个嗰啲
3: 独木舟，
2: 系啦，独木舟去派。
0: 佢而家呢个动作
2: 系我突然间捞唔到呢个字系啲咩
0: 啊？个独木舟去派，
2: 即系我哋会出西贡嗰度真系派能量饮品出海，好好玩嘅呢一个工作。所以我唯一一个做过嘅一份工作就系呢一个咁好玩。
0: 但头先我问你有冇 interview？
2: 我就想个 interview，
0: 有冇做过 part time？
1: 我哋整乱咗佢啫，
0: 唔系呢个扣咗分啦，因为咧佢冇听到考官问题。OK， 好 ，Karina， 我睇下你继续吓，咁你见工。
2: 系啦，嗰阵时我哋系要准备一个20，我记得系20定系好似最少20页嘅 PowerPoint 去介绍自己。但系你对于嗰阵时我哋普通去搵份一个暑期工嘅谂法、或者 part time 嘅谂法，你只系去见一见，然后讲下自己嘅。
0: 但你要准备一个20页 PowerPoint， 头先你队友
1: 嗰啲新闻报出嚟嗰啲咩绝世笋工嗰啲都系咁搵嘅啫嘛，好多人想要。
0: 我反而觉得 Karina 你系咪学霸嚟嘅咧？
2: 我唔系啊。
0: 系咯，因为你咧，即佢头先讲咧，二十页 PowerPoint 对我嚟讲两页我都搞差死啦。但系佢好似好轻而易举咁啊！
2: 我记得我嗰阵时最后系整咗60页噶，
0: 哇！仲话唔系
1: 60页，人哋嘅 standard 都未系学霸，所以你嗰啲就行开啊！你继续啦。
2: 但系我觉得好深刻咯，因为我冇试过有一份工系需要有。好似2-3 round 嘅筛选，
1: 我都未做
2: 过一个60页，然后仲要咁样去推销自己，然后亦都系要，即系佢已经俾咗一个 scenario 嚟，你要去为呢一个 campaign
1: 试一次，
2: 系啦，去整一个 marketing 类似系咁样啦。
1: 你当时 interview 讲过啲乜嘢？试一次嚟睇下先，点样 sell 自己啊？
2: 完全唔记得咗啦，
1: 系而家重新嚟
3: 讲。
2: 我都觉得系，我觉得
0: 阿秀诗嘅演绎好得
3: 啦，靓女，唉，大家仲要我，
2: 我谂我长期都好似好差满电嘅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对方就觉得我好适合呢一个能量品。即系能量饮
1: 品
2: 啦，系好阳光嘅。
0: 好，到阿 Well 师又讲下先。
3: 系，我咧就冇试过做呢个 job interview， 我最多都系做嗰啲大学 interview 嘅啫。我做过嘅所谓 part time job 都系啲炒散啦，系咪叫？即系我记得我系做喺会展企喺度同大家讲，要向边边行。
0: 几正
3: 啊！呢个会喺上面啊，五 F 路人
0: 五 B 我熟晒嘅，所以而家我好知道点样上去会展嘅呢啲地方。
1: 下次我哋解 Hot Five B C 揾佢就得啦。
0: 会即系年代唔同咗，我即系我喺度想象我哋嗰啲以前嗰啲 part time 咧，真系好做嘢噶嘛。佢呢啲咧俾我感觉系，
1: 我
0: 试
1: 过去包烫豆底
0: 吓，
1: 系啊，即系嗰啲烫豆咪有个底嘅，嗰间嘢做喷油嘅，即系我就系负责睇下嗰个 QC 咧有冇嗰啲泡咧，跟住之后你就要包装落去十个一盒咁样，我做过呢个嘅工厂，
0: 哇，好玩咯呢啲，
2: 即系咪包装成嘅工作？
1: 系啊，包
2: 装，我都系咁嘅，
3: 好爽啊！
1: 系而家真系冇啊，香港你要揾翻份呢啲工，你都几难。
3: 我细个最中意就系帮妈咪包利是咯，因为重重复成，又唔使
2: 嗰啲，但系嗰啲钱落到你袋，
0: 佢出生嗰年。年代唔系几适合咯，因为我哋香港已经过咗个工业嗰个年代啦嘛。以前嗰啲喺工厂咧，系不停有呢啲包装啊、重复性嗰啲工作。嗯、但你揾啱工作啊，边度啊 ？B C
1: 全部都系去开 B C 啊，
0: 冇错。
1: 全部都系演唱会之路咁啊。
3: 要见工，咁可能系入演唱会嘅 audition 咯，即系呢个叫唔叫见工咧？即系
2: 都算
3: 嘅，系嘛？即系佢冇直接问我做乜，但系即系跳舞嘅一种建功咯，
0: 嗯，都算系 audition 都系，即系你要表现自己出嚟噶嘛，表现自己最好嘅一面噶嘛。好，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

0: 99.7 新城资讯台，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亚广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终生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4: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5: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6: 仲有两位朋友今日都会好想得到呢一份工，
7: 继续喺工人啫，
6: 继续喺度应征紧。我哋今日咧呢个假期嘅早上有 Viva，
8: 早晨。
6: 好啦，跟住两位见工就系 Ada 同埋 Maisie， 有冇见过工啊 ？Ada，
8: 其实有嘅，因为之前参加比赛嘅时候咧，都系读书啦，跟住可能一啲 sand break 嘅时候会翻一啲工啊，跟住之后去cover 翻自己嘅生计啊，咁样，跟住之后再去玩比赛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我都有翻过一份工嘅，咁其实嗰一份工都叫做 part time 嚟嘅，但系你话其实算唔算系好真正咁样去interview 咧，就唔算嘅，因为佢系问我，即系佢系我系喺嗰个地方系坐咗喺度，即系做 cashier 咁样啦，咁跟住嗰间铺头咧，嘅 staff 啦，就走过嚟问我话：啊，我哋呢边请 part time， 你有冇兴趣呀？咁系，
6: 其实佢 interview 咗你好耐噶啦，暗地里，
8: 我都觉得系，
6: 佢观察咗你啊，觉得你适合嗰份工啦，已经。
8: 咁佢咧就系话：啊，我呢边需要人啊，咁样，咁就系好自然地咁样入咗去啦。咁其实嗰阵时，我听佢哋嘅标准咧，就系、是一定要。即系事事正正、正正齐齐，系啦咁样嘅，即系干干净净嘅女仔咁样样啦。咁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哦，原来系我系 interview 咗外表咯，所以嗰阵时系令到呢一样。

0: 嘢系觉得哦，我都
1: 咁
0: 简
1: 单嘅就系咁容易嘅，
0: 我都系一个靓靓女女嘅女仔咯，靓
1: 靓女女嘅女仔
0: 系啊，有自信咗啦嗰下。
1: 喂，不过喺即系 Viva 四个女仔当中咧，即系我觉得最唔似需要做嘢嘅就系啊 Ada，
2: 唔使做
1: 系啊，系佢个样咧。即系我觉得佢
2: 好有福气，
3: 系啊，
1: 你觉唔觉得啊？
3: 我都觉得系，
1: 系啊，阿队长都系咁，阿 Karina 都系咁啊。佢个样咧，
2: 台长讲乜而家都话系啦。
1: 佢嗱，佢似唔使做噶个样，
2: 你个样都似唔使做啊。
1: 我就真系得个样咯，我真系得个样。
2: 你个样都似唔使做，今朝唔使你翻嚟噶。
1: 但系佢系一个好富贵嘅样，咪有冇人敢话过你？
0: 我冇啊，
3: 系啊。
0: 但系我喺个团里面做到成只牛咁，
3: 所以佢咪会钻研啲喺屋企嘅嘢咯。
2: 通常个样唔使做嘅，都系做到成只牛咁噶。
3: 叻啊！所有屋企家务都好识，即系乜嘢呢啲嘢都会好识咯。
1: 嗯，
3: 有福气啊。
1: 嗯，系冇错，福气嘅样好。
2: 好，
1: 跟住
2: 咁过唔过关？
1: 忍间
2: 先
1: 讲，
2: 忍间
1: 先，跟住有 Maisy 喺度。
4: 喂，我头先笑咗，因为大件事，好似见嗰个工，我见得最多系 casting。
1: 嗯，
2: 哦，你由细到大都中意呢样嘢啦。
4: 啊，系，系咯，我入公司之前咧，都系，因为我由中学时期就开始系咁比赛啦，咁可能。
1: 哇！中学时期开始比赛，
4: 系啊，
1: 即系你都一早已经铁定心肠要入呢一个圈噶啦。
4: 其实就冇嘅，嗰阵时纯粹系当玩咁样去嘅。咁、然之后嗰阵时
1: 咁你咪好中意玩玩完一次一次。
4: 系啊，我而家发现咧，
2: 放假嘅情主播都系真系要调皮啲嘅。
4: 如果工作嘅时候都系有玩乐嘅心情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每一日都好愉快。
1: 嗯
2: 系
4: 咁样咯
3: ，period。
4: 跟住然之后我谂我真系见工应该就系见而家呢一个咯。
2: 哦，呢个反而要见啊？
4: 嗰
3: 女团啊？
4: 唔系啊，即系入公司嘅时候啊，你入公司嘅时候都要见 Mandy 啩？
3: 唔系，
1: 公司同女团唔同，
2: 因为
3: 佢入咗公司
1: 啊，即系
2: 佢
1: 边呢间公司即系请咗佢做 artist 咁样嘅，然之后先至
3: 再加入，
1: 再加入女团嘅。
4: 系啊
1: ，OK。
2: 系，
1: 即系你系师姐嚟噶咯，咁样你
4: 做
3: 师，佢系师姐啊。
1: 咁
3: 点
1: 解唔系
3: 师姐？
1: 点解唔系师姐做队长？做乜你做队长嘅？
2: 咁样计，
1: 挑拨离间嚟噶。
4: 其实我哋嗰阵时系投票机制嘅，我哋做团长。
1: 咁你会唔会唔甘心啊？
4: 我唔会啊。
1: 点解咧？你明明系。我入咗嚟先噶噃，
2: 系咯，其实应该个个投自己一人一票噶嘛，即系最尾都投
1: 唔到。我最中意咁样噶，明明我嚟咗先，我依家考佢哋啲应变能力啊。
4: 我由细到大都冇做过班干部噶，我嗰阵时我举手
3: 班长，
4: 即系冇做过班长嗰啲啊。跟住然之后咧，我系唔好意思，我重新讲先，我由细到大都冇做过班长。
1: 开始乱啦而家，好开心啊！见到
4: 咁然之后咧，我嗰阵时喺团中嘅时候咧，我有举手话我要参加，即系我要参加呢个队长竞选嘅原因系咧。Karina 会辛苦，咁我好啦，咁我都出嚟做下嘢啦，咁样咯。
1: 咁你系咪做咗副队长？
2: 副团
4: 长？唔知咧，可能有时系咯。
2: 你觉得 Karina 称唔称职啊？咁
3: 称职，
4: 佢称职嘅，超级称职嘅，
2: 系
4: 啊，
2: 挑拨唔到啊，
4: 挑拨唔到噶。我哋
3: 嗰个 decision 都系 make what's best for the team。
2: 系，喂，我反而想知道咧，咁你当时你去 casting cast 咁多咧，有啲咩系你最想去 cast？ 系你亦都真系攞到手嘅嗰一个咁样嘅即系角色。

0: 茫茫嗰种讲嘢嘅方法，
1: 但佢讲嗰时系咁
2: 慢啲啦。
1: Angelababy，Oh
2: my god！
0: 所以叫做 Angelababy。
1: 佢连 Oh my god 嗰句都一样。
0: Oh my god！
1: 我唱两句，别为我好，你听下。
2: 别为我好。
1: 为我好，其实我系造就我有得唱嘅嘛，
0: 睇到啦，唱得好。
1: 跟住咧，跟住咧，入咗去，跟住
2: 然之后我就入咗去 cast， 跟住点知真系中咗咯。
1: 系
2: 咁嗰阵时系都神奇嘅，因为都过咗几年。
1: 系不过咧，人哋讲咧系咪一路咧 casting 嗰啲咧，你 cast 得一次咧，跟住佢 keep 咗你个电话咧，就有阵时会不断打俾你揾你，喂，我哋又有啲咩玩啊？你会唔会嚟 cast 咁样啊？我见身边有啲朋友咧，即系佢 cast 一啲角色咧，玩完一次之后咧，哇，不断咧就有啲电话嚟，我哋今日开套戏啊，你过嚟 casting 啊，咁你哋会唔会有呢啲嘢噶？
2: 我就好似少啲啊，因为我 cast 嗰啲好似样样都唔同，
1: 哦，即系多唔同嘅种类，
2: 即系太多唔同嘅种类，因为我而家发现，我就算又可以 cast 啲戏啦，但系我做嘅嗰啲戏嘅角色就唔系超级大路会见到嗰啲，即系突然间剪咗短头发咁样，我唔会突然间下一个角色有长头发嘅时候，我生唔到个长头发，即系啲性格超级唔同嗰啲咯，
1: 系
2: 咯，我就少啲嘅。
1: 嗯，好啦，呢、這个时间 cast 晒四位之后咧，我哋休息一阵啊，听听天气，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时间嚟到早上9:34，
3: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

0: 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9: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8点至9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多

0: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0: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0: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0: 我中意林志乐啊！
1: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你明唔明啊？
0: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0: 商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程海欣、麦卓华，
4: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5: 七月一号嘅早上，继续原来生活好快乐啦。咁啊，头先 warm up 下嘅啫，等啲听众你知一早起身咁样啦，开住三机，
6: 开开心心，
5: 同埋假期啊嘛，轻松松，开开心心啦。四个人嘅一个组合 ，Viva，Hello， 早晨，多谢你哋，
7: 欢迎，
5: 多谢多谢，翻嚟啦，翻嚟啦，冇错，佢好有呢个做电台嗰种感觉，翻嚟啦，翻嚟啦，我哋好多啲同事啊，唔系啊，即系我哋好同事啦，翻嚟啦，翻嚟啦，系啦，翻翻嚟啦，节目翻翻嚟啦。咁四个人一齐咧，其实之间要好多点讲咧，要明白啦。一开头可能大家都唔识噶嘛，咁跟住就经过咗2024年出道到而家两年到啦，系啦，两年有乜嘢大家互相欣赏开心嘅嘢可以同我哋 share 吓？你有首新歌就系系咯，生命万岁啊嘛，中文译做系啊，有咩可以 share 吓？呢两年间嘅队长，
7: 哇！呢两年间真系发生太多事，
5: 系咪好快啊？你觉得时间？
7: 我觉得系我嘅感觉好似做咗四年嘅嘢咁咯，
6: 系
7: 即系经历咗四年。点
5: 解你公司啲人全部都觉得时间过得咁慢？
7: 我真系噶，好多嘢做，因为好多嘢做。
6: 答案咯，
7: 好真噶，冇夹过噶我哋。
6: 系咪我可能你哋公司俾咗啲特别方法你哋啫？系啊，
7: 哦，但系
6: 啲嘢你做，你咪觉得系咁咯？
7: 我反而觉得系好感激嘅，因为我好记得一签入嚟公司。半年左右就出咗道啦，即系其实件事发生得好快，而系冇停过咁样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机会，又有好多舞台，所以系咯，我觉得亦都系因为呢两年我哋 keep 住成日见大家，我哋又拍咗两季嘅团综啦，住埋一齐，然后系咯，我觉得系因为大家见得太多，同埋真系点讲咧，慢慢变成冇得分开嘅一个。
8: 接受咗呢样嘢，所以我哋已经揾咗一个好嘅方法去同大家相处。
7: 即系我哋系啦，我哋知道大家系一个命运共同体咯，同埋亦都好感谢有同伴呢一件事咯，越嚟越即系好似喺同一啲。即系我哋有揾其他女团嘅成员，即系以前香港嘅女团成员去一起搞一啲企划啦。即系喺一啲倾偈嘅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哦，原来佢哋去到而家会好珍惜嗰阵时有同伴嘅时候，咁佢听佢哋讲嘅时候，我哋又会觉得
8: 更加珍惜咯。所以
7: 系啊，所以我觉得亦都系因为一起住啦，即系我哋对上一次嗰个团综喺一起住咗半年嘅，我觉得系真系令到我哋好唔同嘅，即系变成屋企人咁样嘅，真系有，同埋系咯，即系我觉得一开始咧，其实我同 Ada 系一个偏向。我哋减分制嘅人嚟嘅，即系喺认识一个新嘅人嘅时候，咁但系费奥斯同埋马马咧就系偏向加分制嘅，即系如果佢唔系好认识你咧，佢就唔会有太多嘅善意啦，咁样嘅感觉，咁所以就变成我哋一开始系好唔同频嘅，即系有两个人好好似，
8: 其实根本就
7: 系极端啊，完全系，即系我同 Ada 就系我哋要快啲，我哋要快啲好 friend， 因为先好快啲要 build up 个团魂，咁我哋先至可以俾人睇到我哋。最 friend 或者我哋好 close 先至可以做到一啲嘢，咁但系对于佢哋两个嚟讲就觉得我
8: 好惊，
7: 我唔会突然之间
8: feel 到你咁样，
7: 我唔会突然之间去放开我自己咁多嘢俾你听咯，咁所以系咯，即系我觉得个变化系好大嘅，对于佢哋嚟讲，即系我觉得大家都有改变。
6: 呢个好惊，你有冇放开咗啊？俾我先
8: ，Of course， 都系 时间？
6: 因咩事咧？话会唔会有一啲嘢令到你觉得
5: 慢啲啫？系咯，我都
6: 即系印象好深刻，或者
5: 快啲，有啲
8: 印象深刻啊。
6: 系，即系会唔会有啲事系发生过？
8: 即系佢冇一件事系会令到、嗯、，OK 呢一刻就会即刻对你敞开心扉，但系反而系。我第一刻感受到咧，其實喺韓國 training 嘅時候，我記得有一日咧，我係心情好唔好嘅，我自己走咗落去，嗯、即系我走咗我哋嘅 Airbnb 樓下喺度行啦。然之後唔知點解我上咗架車，我哋嗰日要去練習，咁我哋上咗架車先咧。
5: 你哋有冇聽過啊呢、這個故事？
8: 可能唔知道我講呢樣嘢，
7: 好好模糊咯。發現對於呢個記憶，
8: 跟住咧 ，Karina 咧就喺呢、這個便利店咧度買咗，佢知我好中意食一個cookies and cream 嘅一隻bar 朱古力 bar， 但系嗰阵时减紧肥噶嘛，然之后佢专登买呢个朱古力 bar 送俾我食，跟住我嗰阵时即系我系一个好唔识表达爱嘅人嚟嘅，所以嗰阵时我记得我系好冷，我样又好冻咁望住，哦多谢。
9: 其实嗰、那个嗰一次嘅便利店系我同 Karina 一齐去，
8: 真系噶真系，
7: 系啊，
9: 跟住之后我记得好似 Karina 就讲话。菲尔斯好像有点不开心的这点。跟着之后我就说那买些东西给他也
6: 是。
9: 跟着之后我们就
5: 买了那样东西。
9: 买了但其实我。

0: 我哋冇讲太多嘢，就系、是、哦买咗俾你咁样嗰啲咯，即系我哋好唔善于用言语去表达爱意嘅人嚟嘅、
1: 我都感激大家唔系嘅，其实、因为我觉得
2: Karina 都几细心嘅，即系起码你
3: 知道系 cookies and cream
2: 唔系佢起码 spot 到
3: 系。
1: 我都有啲
2: 唔开心，咁你嗰啲即系一唔开心咪黑黑面嗰啲嚟嘅，
0: 佢唔出
1: 声，我会自己走噶，即系我系逃避，
0: 佢会离开，
1: 系我系会即刻离开呢个地方，所以佢哋全部都会知嘅，但系我唔会对佢哋做啲乜，但系常常我会即刻离开呢个地方。
0: 咁闹交，
2: 咁如果讲即系
3: 有闹交嗰阵时咧，啱你
2: 唔系啊，即系譬如你四个咧，有啲人系咁噶嘛，有啲人系会个情绪上落大啲，即系有时佢会好快，哇，好高涨，即系我都有呢啲过山车。嗰啲 emotion 噶嘛，咁边个系最犀利嘅？系咪阿 Val 斯系最犀利嘅？咁
1: 波动
2: 系啦，波动啊，情绪咧，即系一系就好开心，有时系无啦啦朝早咧，好似有 morning blues 咁咧，就系啊，我
3: 系
2: 好劲啊嘛，
3: 系
2: 朝早敲黑面，
3: 真
2: 系劲，你都系咁讲啊，
3: 系
2: 你自己劲啊，
0: 嗰阵时 Ada 系。
2: Ada
0: 起身嘅时候，
2: 富贵人系咁噶
0: 啦，但系佢而家唔系啊，
2: 而家唔系，
0: 唔系啊，我
1: 因为嗰时唔熟啊，
0: 我系冇表情，我系目读咯，佢目读系咁样噶，
3: 你同佢一组噶啦，冇表情就
2: 系，但我哋一笑嘅时候就好亲切噶啦，系咪先？
0: 系，佢系最识照顾人嗰个，但系嗰时同佢真系唔熟，但系佢一起身嘅时候，佢就个样
1: 未醒，
0: 未醒。
3: 系会唔会即系其实几个起埋一齐，发觉原来都真系有阵时以前吓觉得自己冇问题啊，或而家反而会睇到，因为起埋一齐咗之后咧，会见到自己有一啲嘢啊，原来以前咁样做会好啲，或者而家咁样做就会令到无论系个团嘅工作定系私底下嘅生活都会更加好嘅咧吓。
1: 菲尔斯就系学识咗自己系一个逃避型人格嘅人，所以要解决问题嘅时候系要即刻讲出嚟，或者要人逼我讲，我就会讲到咯。
3: 系即系唔好收埋，有嘢即刻，
1: 唔
3: 好走。
1: 我会好想忘记佢，即系或者我会好想唔想处理佢，即系我好想快啲去到个终点。我哋 skip the process， 即系个 process 好辛苦，唔好啦，唔好啦，我哋即刻去到个终点啦。咁
2: 嗱嗱声，
1: 我哋嘅决定系咁就系咁啦，我哋唔好有嗰啲。前后嘅，
2: 唔好再喺度反复嘅。
3: 但头先讲话真系有嘈过，系咪有闹过交，系咪？
1: 有 many times 好多次。
3: 但系为啲咩而嘈咧？工作定系话真系日常嘅生活细节啊？
1: 两样都有嘅。
3: 系
1: 我谂工作唔系
0: 有变化嘅，曾经系只有工作噶，
1: 即系工作先咯。即系我哋嘈工作系先嘅，即系我谂生活嗰啲系去到我哋住团中嘅时候，因为我哋其实系喺韩国嘅时候已经住咗一齐一个月
0: 个
1: 几月。系咯，啲时间到啦，所以我哋嗰阵时系，因为我哋嗰阵时未好熟，所以我哋嘅生活习惯咧未必会好 show 出嚟。但
3: 系
1: 去到团中嘅时候咧，就真系乜嘢都 show 晒出嚟，因为大家都即系当嗰个地方系屋企嘅，所以我哋要襟用咗好多时间去襟哦。我哋今个礼拜边个洗衫啊？今个礼拜边个负责拖地啊？即系我哋即系呢啲要。
0: 好多阶段啊，
1: 都
0: 系
3: 有冇人举手自己会做咗呢啲头先讲嗰啲拖地啊、清洁啊，即系嗰啲。
2: 咁
3: 又得我嚟啦，
2: 逐样举手。
1: 我哋分咗 team 嘅，
0: 系啊，
1: 我哋
0: 分
1: team，
3: 即系人人都做嘅，就唔会话有一位。
1: 即系你今个礼拜你负责洗碗嘅话，我就负责拖地。
3: 哦，系咁样，好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早上原来生活好快乐。记住原来
4: 生活好快乐。FM99.7新城资讯台。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5: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挥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5: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4: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4: 程海欣、麦卓华。
10: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2: 我头先咧喺咪后就系咁讲啦，就话佢哋嘅歌咧，好似都系好多时系用啲英文做歌名啦。之前喺我哋攞咗新城劲爆榜嘅第一位，
1: 多谢多谢
2: Baby Savage 啊！咁啊，今次就即系啱啱派一首新歌啦。好多你哋嘅歌咧，都系用英文系啦。做一个即系歌曲嘅名噶嘛，咁今次呢一首咧叫做
1: 《La Vida》，
2: 解生命万岁，系系咪系咪即系真系咁啱，还是你哋公司有啲嘅谂法啊？我都觉得呢啲歌，因为都系跳唱为主啊嘛，
3: 系，
2: 有冇关系嘅咧？
11: 其实我哋本身去。即系 FIFA 呢一个名字，其实都有 FIFA La Vida 嘅呢个意思嘅。咁、然后我哋系去到上年嘅年尾左右啦，我哋就收到一个制作人嘅一个 demo。咁嗰个 demo 咧就已经系叫做 FIFA La Vida 啦。我哋四个系一听就已经四个都系超级中意呢首歌，系好肯定。呢首歌一定要系下年嘅庆祝我哋两周年两周年嘅歌。咁所以系咯，我哋就沿用翻呢个名字，但系就 cut 咗 FIFA。因为我哋觉得FIFA 嘅歌就系 FIFA La Vida， 即系去 tag 名嘅时候就唔需要重复多次 FIFA 名字。
2: 如果唔系就 FIFA FIFA La Vida，
11: 系啦，
2: 好今时啦，就好论尽咁样。
3: 系
2: 原来特别嘅意义嘅两周年，即系庆祝两周年嘅。除咗出首新歌之外咧，仲有啲咩两周年嘅庆祝活动咧？即
3: 系
2: 好似我哋咩新城广播啊，三十周年咁啊嘛。
3: 系
1: 拍咗个团综啊，
2: 系
1: 早排我哋去咗一个露营，过两日一夜嘅露营，都拍低咗，都嚟紧就。
2: 哦，嗰个 MV 系咪就系嗰个？
1: 唔系 MV，
2: 因为我见你个 MV 咧，好似喺啲 campsite 嗰度拍。
11: 都系，
1: 都系，我哋都系沿用翻嗰个 theme， 都想，跟住就延续咗，就去咗 camping 啦。
2: 嗯，
3: 我有冇即系自己除咗出呢首歌啦，同埋讲紧呢个团综之外，有坐埋一齐，即系倾一倾，喂，究竟呢两年有个咩总结，同埋之后谂住点样去行咧？吓，
2: 公司同你倾系咪？
3: 定系自己都会倾？
11: 我想我哋团中的时候 kind of 都有倾，有总结下咯。但系又未去到话真系嗰种开会形式嘅。我哋今年做咗咩咧？上年做咗咩咧？又未去到呢一种
1: 交谈下咁
11: 样，系纯粹系倾下偈咯。但又未去到好似真系要 wrap up 咁样嘅感觉。
3: 觉得呢两年即系有啲咩做得好好啊？自己四位都好
2: 满意。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即系嗱，Viva 是一个女团啊嘛，咁其实坊间即系都有唔少嘅女团啦。
3: 系，
2: 咁通常咧女团咧会有自己一啲风格噶嘛，咁你哋好明显就系、是、哇跳唱啊，即系我见你哋啲可能系舞台演出嘅时候衫啊舞啊都好劲噶嘛，咁呢两年咧离不开都类似系咁嘅，即系好似我谂下咧就点样去突破咧，即系女团点样再突破咧？你冇理由突然间成班女仔变咗次次出嚟唱慢歌叫突破啊！又好似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1: 明
2: 吓，唔通十年之后嘅 Viva 都仲系咁系咯？定系点咧？
1: 我觉得又可以噶，但系因为其实我哋每一首出嘅跳唱歌都好唔同嘅，即系即使我哋即系着紧嘅衫。
2: Bell 师讲嚟听下，点样唔同法？好，
1: 即系譬如我哋出到个 Topic Killer 系一首好 sweet 嘅歌 ，DTR 系一首好型嘅歌，跟住去到 Morning Call 系一首 sweet 嘅歌。
2: OK， 写唔切添，
1: 写低。
2: 唔系我谂住睇睇你，系继续系。
1: 系跟住去到 Baby Savage 系一首好热血嘅歌，而 La Vida 系一首好 celebratory 嘅歌，即系其实全部都系跳唱嚟嘅，但系佢全部嘅曲风都系唔同嘅，所以我觉得。我哋嘅底子就系我哋系一个跳唱组合，但系我哋做嘅歌系慢，即系 we can do anything 嘅一个 idea 咯。所以我都好期待十年后嘅我哋会系出紧啲咩歌。但系我谂我哋每一次就系希望有一个 idea 就做到最尽，而个突破嘅位置就系当我哋冇谂唔到做乜嘅时候，那个突破就系会谂啲新嘢出嚟，instead of 留啲嘢俾之后做。希望即系我哋今年我谂我哋最大嘅。 对自己嘅要求就系咁。
11: 嗯，
1: 所以 kind of 我哋 wrap up 嘅时候系有谂过，哦，我哋要做到今年好似系最后一年咁样，即系 kind of 好珍惜呢样嘢，先至会可以令到我哋

0: 今年嘅作品係有我哋想做到嘅 quality，
1: 嗯，即逼到啲嘢出嚟
0: 嘅，係啊係啊
2: 係，但會唔會咁樣即係會逼得自己好辛苦？有陣時喺呢一行入邊，大家都知啦，我哋又唔使話去到食老本嘅，咁但係好多時啲歌手都係喂行開呢條路 OK 嘅，咁通常都會喺嗰條路度再進化。咁但係話你而家講到嚇，之前每一首歌都有自己唔同嘅曲風，雖然都係跳唱，但係咧，哇個主題啊，甚至乎即係中間嗰一個嘅即係曲風啊，或者即係要呈現嘅嘢會唔同。会唔会真系会逼得自己太辛苦？
1: 我反而调翻转谂咧，就头先你讲话，即系你当今年可能系最后咁啊，逼自己要逼啲嘢出嚟。咁但系呢个系一个谂法啦。但系嗰个谂法点样将一啲嘢好具体落地咧？即系你点样去令到自己啊，可以不断都有啲突破咧？即系有啲人会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你哋有冇谂过点样实践 execute 啊？
0: 嗯，突破嚟讲。第一就是我哋真係唔可以再將呢首我哋等下年再做啦，即係我哋係 ban 咗呢個諗法，即係就係我哋想做就而家即刻做，因為我哋有呢個諗法就係而家代表而家嘅我哋，即係唔可以係再話 OK， 我哋去到下年就會有得做呢樣嘢㗎啦，就真係呢個係我覺得唔係好可行嘅我哋。同埋你話突破嘅話，我哋自己四個一齊做嘅嘢都突破咗嘅，即係我哋近排都一齊玩咗 High Rocks 啦，或者即係做一齊做咗好多我哋冇諗過自己會 as 一個女團會做嘅嘢，所以我諗除咗跳唱，除了我哋做嘅歌之后，我哋自己四个会出去做嘢都好唔同。
3: 我觉得应该好彩系我哋好彩有四个人咯，即系四个人有四个脑袋啊嘛。咁其实每个人可能最近睇到一啲唔同嘅嘢或者喜爱嘅事物又唔同嘅时候，可能我哋弹出一个新嘅 idea 咧，咁其他人又觉得可能呢首歌呢、這个 idea 又 OK 喎，或者我哋过往有啲谂过嘅事，可能而家呢一刻可以实现咧。我觉得嗰个突破系取决于我哋。即系因为我哋叫 FIFA 啊嘛，咁同埋呢首歌叫 FIFA La Vida， 咁好多时候我觉得活在当下嗰下系好紧要咯。你当下你捉到嗰样嘢，咁就去做咗先咯。系啊，
2: 系好啦，呢、這个时间咧要欣赏你哋呢一首啊La Vida 嘅作品啦。今日再一次咧多谢四位上嚟啦
0: ，Thank you。

0: 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他提及政府的政绩包括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李家超又说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的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帖文和照片，表示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大日子，他和太太一起出发参与七一庆祝活动，并感谢太太一直的支持。李家超说，上任行政长官踏入第五个年头，一路前行的每段路程都离不开太太长久不变的相伴和扶持，让他能够聚焦工作，全力深耕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的太空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并祝愿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繁荣稳定。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亚曼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是亚曼同伊朗仍然推进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亚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亚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会同亚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同亚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之前，船舶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特早前说，德克兰的首要任务是与亚曼达成协议，但是如果亚曼不愿意建立共同管理海峡的框架，伊朗将单独推进。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签署行政命令，规定父母都并非美国公民或者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婴儿，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指出，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享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情况，而特朗普的指令有违相关条文。罗伯茨又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强调在过去128年来，法院多次确认有关判决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相关观点时至今日并没有改变的理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过于糟糕，形容出生公民权昂贵而且对美国不公平，国会应该着手废除。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法国3-0击败瑞典晋级16强，下一场将会同巴拉圭争入8强。法国嘅麦巴比喺上半场19分钟单刀射入，但系越位在先，入球被判无效。到45分钟，法国开出短角球，麦巴比禁区快脚射入，协助法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8分钟，法国嘅巴高纳破网射入，领先至2-0。去到74分钟，麦巴比接应全球，个人回开2度，喺三届世界杯总入球增加到18个，落后纪录保持者美斯1球。另一场淘汰赛，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跻身16强，将会硬撼5届冠军巴西。一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嚟到第八周，
3: 第三位。
4: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3: 第二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玻璃》。
3: 第一位，
5: 第一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6: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2: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3: 大湾区音乐榜。
7: 湾区声势力。
8: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9: 即刻急不及待声出嚟，哎，健身佢都好热啊，因为讲起运动啊嘛，就系、是、有注册营养师 Dominic 喺度 ，Dominic 你好啊
10: ，Hello 大家好。
9: 其实今日佢嘅身份咧，唔单止咧就系注册营养师，同埋咧就系运动营养师嘅，因为咧其实上次我哋都提到咧就系运动前后嘅饮食、嗯、因为我觉得而家好多朋友仔都去做运动，
10: 系好事嚟嘅，
9: 好事嚟噶，
10: 风气上即系唔理系。做 gym 啊、跑步啊、各人各樣啊，都係即係全民即係多啲運動啊，的確係對大家健康好好。
9: 係啊，即係同埋我覺得真心，我覺得而家啲運動開24咧，即係24小時好好。嗯、我成日都話，如果我仔咧識自理能力高啲咧，我真係擺你喺屋企，當然係夠歲數先啦。如果唔係，拉咗我啦，因為我就會自己做運動噶啦咁樣。因為即係大家可能嗰個時間性上面，同埋咧香港人做運動個特點嘅，好趕嘅。赶去做运动啦，赶做运动啦，跟住要赶住走啦，咁样即系所有都系好赶嘅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上次我哋提到咧，就可能喺一个碳水化合物上面咧，就系点样去帮大家一个提升表现啦。咁我都话我要食咗个叉鸡饭之后，咁即系去。我通常咧，我就系会真系会食个叉鸡饭一碗仔嘅啫。其实喺我个仔个晚餐度抽出嚟嘅。咁、跟住咧，我就系做运动之后咧，咁我就通常咧就会食一条蕉。同埋咧就係可能一份三文治，又啊應該一條蕉或者係兩隻蛋。如果咧冇蕉喺身咧，我就會食一份三文治。
10: 呢個係運動後啊嘛，
9: 係啦，亦都係 finish 埋我嘅晚餐噶啦。跟住我就瞓觉噶啦。
10: 哦，即系你，哦，你个晚餐即系运动前就是个细啲嘅叉烧饭，
9: 系啦。
10: 跟住运动后就香蕉加蛋咁样。
9: 系啊。
10: 咁你啲菜去咗边？唔系呢个唔关运动事，纯粹呢个均衡饮食你就欠缺咗少少。
9: 好啦，我哋又翻翻嚟先，真系冇啊 ，sorry， 系嘅，我会算啦，梅老母解释唔到啊，因为有阵时候我饮纤维粉嘅，因为我真系好少食菜啊嘛，我晏昼有食噶、啊、番茄。
10: 嗱，咁呢个 concept 就错啦，其实菜咧，我哋唔系净系俾纤维，我哋唔系净系为排便嘅，其实会俾到好多即系矿物质啊。維他命啊，呢啲都係我哋緊要嘅營養素嚟嘅。而纖維粉咧就只係補充到纖維，就補充唔翻嗰啲嘅維他命啊。所以點解我哋平時營養師話都係盡量喺即係天然嘅飲食啊，因為佢係俾到多種唔同嘅營養素嚟嘅。
9: 係，你咪叫咩衰咗咯？咪就係冇咯。咁我
10: 緊要係知道即係唔係咁？小朋友都應該食下菜，咁你咪整個菜。
9: 佢都好少食菜。
10: 哦，
9: 系啊，因为跟咗佢阿妈。
10: 哦，
9: 唔系，但我有阵时俾三个食，诶，算啦，唔好为冇为兜啦，下次我俾多啲佢三个咯。
10: 系，三个都系即系有纤维啊，有唔同嘅维他命啊，矿物质嘅。
9: 系，但我都明白系菜系又系唔同啲嘅咁样。系，我会录多两条菜俾我仔食啦，咁样。咁但系呢个系我嘅一个可能运动上面嘅取态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有阵时咧，真系冇乜力。因为我会喺公司跑翻屋企噶嘛，咁我喺公司嗰转咧，可能我真系好赶时间，咁我就可能做完嘢，咁跟住我就即刻就去跑步噶啦，咁样，咁咧我嘅 lunch 嗰餐系通常食得好少嘅，可能系一块鸡胸加一块面包，咁我就 finish 咗
10: 你嘅晏昼啦，
9: 系啦，或者再加个橙， OK， 一个橙啊，
10: 都 OK 嘅，橙都有啲糖分，有啲淀粉质嘅。
9: 咁我就可能系大概你当我十一点半啦，可能十二点就食完噶啦。咁跟住我就会跑翻屋企啦，咁样咁你当我六点跑翻屋企啦，咁咁但系咧，其实咧我都真系不下一次咧试过咧，都几攰啊。即系跑到中间。
10: 你早餐食咩？早餐有冇食可能？
9: 我有，我净系饮一杯蛋白粉加。100g 唔系25g 嘅一啲cereal 咯。
10: 都有啲卡喺度嘅。
9: 系啦，佢系一个高纤维嘅 cereal 嚟嘅，系啦。
10: 嗱，就咁睇就偏少嘅喺淀粉质上，即系朝头早个25g 嘅 cereal 加埋你晏昼
9: 一块面包，
10: 一块面包同埋个少少橙，就唔系好够你。
9: 我炒好大个噶，买啲橙，你知唔知我而家？
10: 水果真系水多嘅，除咗香蕉之外，系所有水果都系水多啲。
9: OK，
10: 系啦，所以就
9: 唔够。
10: 系啊，即系睇到你个饮食系 for 一般人，你话 office work 啊，咁翻屋企咁行或者搭车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系跑翻去嘅话咧，其实就唔够嘅，因为其实你唔好觉得嗰25g 嘅 cereal 同埋嗰个包系储晒俾你夜晚嘅。其实你工作上你譬如用脑啊嗰啲，其实会消耗咗一部分。即系我知你工作已经唔系周围走啊嗰啲啦，但其实脑我哋都系消耗我哋嘅糖分。
9: 我觉得脑消耗咗好多，
10: 系啊，
9: 头发都
10: 同埋你急财咁好，应该即系平时用好多脑啊，所以可能嗰块面包五点前冇咗
9: 啊，系啦。所以咧，我讲下条路线，因为我喺黄埔嘛，咁跟住咧，我会经过红磡啦，跟住就经过土瓜湾啦，咁好啦，我去到呢一个叫做九龙城码头嘅时候咧，好攰，我不下一次啦，好攰，但系嗰度讲紧3K 几嘅咋，跟住咧，我好攰，咁点咧？咁我有时同自己讲，不如唔好饮能量饮品啦，咁样。其实咖啡因对我嚟讲系冇乜用嘅，系啦，唔系提神啦。
10: 能量饮品嚟讲真系嗰啲，
9: 真系能量饮品啊，
10: 真系
9: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嗰啲一罐罐嗰啲咧，而家系啊，咁我就真系
10: 即系饮完先去，
9: 我就去到3K 几就饮啦。
10: 哦，
9: 系啦，因为我觉得好攰，我唔系好有力量再去跑步咁样，咁所以我3K 时候就饮啦。咁饮完之后咧，你问我真心，哎，我觉得好似有啲啲帮助，但系未去到我个好想好大嘅帮助咁样。
10: 因为咧，点解就能量饮品咧？其实主要啦，佢当中系有咖啡因嘅，系啦，咁佢最快速可以帮到你就系令到你即系成个中枢神经即系啊醒神啲啊咁样。但系咧，你话佢都有啲糖分嗰啲嘅，但系个糖分嗰个量咧就。我会话，如果你本身唔够咧，即系本身冇食一个正餐或者个餐食得好少嘅淀粉质咧，即系靠个能量品就可能就好似你所讲，帮到啲，但系可能20分钟之后又会攰翻咁，系啦，因为始终人哋都系液体，唔系真系好重嘅，同埋有啲能量饮品咧，依家都系冇糖分嘅。
9: 我系拣冇糖噶。
10: 哦，咁唔怪得知冇用啦。系，因为你本身就
9: 零卡嘛，同埋咁我梗系拣零卡啦，跑得咁辛苦。
10: 系啊，呢个其实都好多即系市民啦，或者揾我嘅人啦，我唔会话系一个即系。誤解嘅，但佢哋好 focus 啊！我唔想要糖分，我唔想要卡路里，
9: 系啊，
10: 系但系记住你好攰，你想跑得冇咁辛苦，冇咁攰，你就系要一啲能量。一啲攰其实个身体就系冇能量嘅一个信号嘛，系啦，你唔可以话啊，我净系靠嗰啲咖啡因可以 override 咗佢嘅，咁顶到嘅，学你话斋咁，顶到个十分钟到，你又可以攰翻噶，因为
9: 系啊，
10: 因为你真系喂，你架车冇油又系冇油，你点样俾？你都要有先可以 keep 住咁运作噶嘛？
9: 系啦，嗱，咁我就要靠你啦。因为咧，想当时先，我真系饮完个能量饮品之后咧，我觉得唔 work 啊。咁我都系讲一句啦，佢零卡我唔拣啦，咁啊，咁我就拣错咗啦。咁我拣零卡。
10: 你下次首先可以试下拣个唔系零卡嘅。
9: 哦，
10: 系啦，即系佢会帮你挨得耐啲。
9: 咁我谂，
10: 所以根本啲嘅，我会话你可能下午茶食多条蕉啊，或者
9: 但为时已晚啦，我已经开始跑紧步啦。如果想当时，咁我应该可以点样咧？嗱，第一样，第一嗱，啱啱你所讲，其实最好就下午茶再补多条蕉啦，
10: 或者本身lunch就已经食定多啲，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9: OK，
10: 即系你食两块包啊，咁样就已经好。
9: 又即系公司嘅时候，你明知你六点收工，你五点半或者五点三开始食个蕉或者系。即系饭团啦，咁样好啦。假若冇办法啦，我真系为时已晚，已经跑到一半。 第一就係一個能量飲品，可以揀翻一個有卡路里、有糖嘅啦，咁樣咁。如果食块面包，不过你好难揀一块面包去买嘅，我明白。如果
10: 买一个咯，
9: 买一个包啊，
10: 买一个包，我唔理你买乜，买个薄包啊，
9: 哦，
10: 买个可能一肠仔包啊，
9: 都可以即刻提升到个表现噶。都冇乜硬胃嘅咧，
10: 系啦，呢个就系点解人哋会出啲 energy gel 嘅原因咯，哦、即系佢就是、啊，将一嚿食物本身嘅。糖分啊，但淀粉就浓缩咗变咗禁细胞，而仲系一啲 gel 液体上嘅，即系减低你嗰个肠道需要个负荷，咁就系最快补充到你嘅表现之外咧，又唔会影响你嗰、那个啊，觉得好辛苦啊，顶住。
9: 哦 ，OK， 即系如果你拣，你真系觉得好辛苦就 energy gel 啦。
10: 系啦，
9: 我再另一个选择。果汁得唔得咧？佢都有糖分噶咯。
10: 果汁 OK 噶，果汁 OK 噶、哦，都是都系即系，总之 in general 有糖分嘅嘢咧，都已经系补充到噶啦。
9: 好 ，OK， 唔系因为我觉得有阵时跑得咁辛苦，你啱啱跑三 K 咁辛苦，跑紧中途、啊，
10: 你咁你跑紧中途，你跑街定？
9: 我跑街、啊，
10: 哦，即系跑跑下去便利店。
9: 我系由黄埔跑到去，譬如嗰条路线就由黄埔跑到去九龙城啦，咁、大概九龙城码头，因为我个目的地是觀塘或者藍田的嘛，咁都仲有一段距離的嘛，咁、我又不想衰仔咁樣搭翻地鐵花旗嘛，
10: 係、啦，即係我諗都係液體為主咯、即係始終跑緊步，
9: 跑緊啊跑緊，
10: 要食嘢咧都真係、即係第一困難啦，或者上集講到首先危險先啦，唔好又跑又食，唔好又做運動又食嘢先，係啊，咁但係你話啊，即係對於個消化系統上都是液體啊，或者 gel 啊呢啲容易即係唔會影響到你嗰個頂住的情況。
9: OK， 好，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呢個情況者，就要留意一下啦。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4: 啱啱提咗一样嘢咧，就系会有啲朋友仔会饮呢一个能量饮品噶嘛。即系电解质嗰啲咧，咁可能系
5: 你讲啲运动饮品
4: 系啦
5: ，OK。
4: 即系譬如我仔有阵时踢波咧，妈妈你可唔可以帮我饮乜乜力嗰啲噶嘛？系啦系啦，即系俾大家
5: 系啦，运动
4: 系啦嗰种嗰啲啦。
5: 如果系嗰啲运动饮品咧，就冇咖啡因嘅。
4: 哦，
5: 系啦，
4: 即系我啱啱讲嗰只，定系乜乜力嗰只？
5: 乜乜力咧就系补咖啡因嘅，即系纯粹补充电解质啊、糖分嗰啲啫，系啦。你飲嗰隻係你有嗰啲能量飲品係咪嗰啲
4: 罐裝
5: 嗰啲賽車嗰啲啊？
4: 係啊，係啊，

0: 啊，
1: 系嗰啲咧就系有咖啡因嘅。
0: 哦 ，OK， 好。咁假若如果譬如我个小朋友咁，佢跑即系佢可能做完踢完两场波咁，佢有阵时都好兴踢两场波嘅咁啊。咁跟住踢完两场波或者中间嘅时候咧，佢或者系大家都会买啲能啱啱我上紧乜乜力嗰啲饮品啦，因为大家都唔会饮啲咖啡因嘅啦，小朋友。
1: 小朋友
0: 系啦，
1: 所以第一次我就问清楚。
0: 咁我咁其实嗰啲饮品。我哋成日都即系又即系讲广告啦，即系话啊补充电解质啊，其实系咪即系咁需要补充电解质嘅咧？
1: 睇下你咩天气环境咯，因为记住我哋饮嗰啲运动饮品啦，其实两样嘢最需要补充嘅。咁第一补充啲糖分啦，俾翻啲力量你啦。第二咧就补充翻啲电解质嘅。咁电解质有咩咁紧要咧？其实我哋流汗嘅时候咧。就會流失啲電解質噶啦，咁分別就係可能啲鈉質啊、鎂質啊、鈉質呢啲啦。咁呢啲嘅礦物質啊、電解質其實對我哋運動嘅時候有咩作用呢？其實我哋肌肉嘅收縮咧，就係要靠呢啲嘅
0: 電解質。
1: 係啦，係啦。咁如果我哋個電解質失衡嘅時候咧，就會有抽筋嘅情況，可以見到啦。
0: 哦，
1: 係啦。咁所以越係喺一啲炎熱嘅天氣啊、潮濕嘅天氣啊，當你嗰個流失嘅水分、流失個汗係越多嘅話咧，就更加需要咯。所以你啊，如果有你小朋友係室外踢嘅，係啦，即
0: 係
1: 夏天啊，係啦，夏天咁樣啦，咁你。小朋友流好多汗啊，濕曬，咁樣咧補充一啲電解質啊，同埋糖分咧都係合適。
0: 咁我想問你可唔可以講多次電解質有啲咩嘅話？
1: 電解質有鈉質啦、sodium 啦，跟住仲有鈉質啦、potassium 啦，係啦，跟住仲有鎂質啦、magnesium 啦。
0: 哦 ，OK。係
1: 啦，仲有鈣質都係一個即係 for 收縮啊、肌肉收縮嗰啲嘅。minerals
0: 咁如果你咁讲嘅话，我譬如我去翻啱啱嗰个位，我跑下步，我觉得好实。我同埋都见到几多跑手咧，佢哋真系拎住啱啱我所讲呢啲补充电解质嘅饮品咁。
1: 系啊系啊，就是、因为你我谂跑得步，你跑街一定系即系室外啦，
0: 系啊，
1: 多数都系热啲嘅天气啦，系。
0: 咁如果我真係觉得好辛苦好攰冇乜力，你觉得建议係真係飲一个叫做有咖啡因嘅能量饮品啦，定係一个补充电解质嘅饮品呢？
1: 哇！呢、這个啊，
0: 跑街嘅话，尤其是嚟紧夏天嘅时候，即系好热噶。
1: 嗱，我觉得咧，你唔系特别为比赛，即系唔系要追个时间咧，都冇必要饮咁多咖啡因类嘅能量饮品嘅，系啦。咁可能普通嘅运动饮品都足够噶啦。
0: OK，
1: 系啦。
0: 咁如果我就咁同饮水有咩分别啊？
1: 水就系冇，系啦，水就系又冇糖分，又冇电解质。你谂下，我流失就会流失水分，即系流汗嘅时候啦。流失电解质又流失水分，但系如果你净系饮水咧，你就补充唔到啲电解质啦。咁所以你喺嗰啲血液度嘅电解质咧就越嚟越稀，越嚟越稀释啦。咁就个浓度唔啱嘅话咧，就令到你抽筋噶啦。
0: 我想知嗰个电解质咧系咪一我饮完之后，其实我身体因为我哋之前提过碳水化合物呢样嘢嘛，
1: 电解质即时噶啦。好即時嘅，唔使消化咁啲嘅啦，係啊，好快補充到嘅啦，即係你唔使話啊，要計翻時我飲定啊，唔使嘅，唔使嘅，係 on the way 即係去嘅時候飲又得，你跑緊啊，做運動中途嘅時候飲得嘅。
0: 喂，但係我醒起咧，電解質飲品咧，佢都有零卡噶嘛。
1: 係啦，所以睇下你，如果你有啲人可能想減肥嘅，
0: 係。
1: 咁其实佢唔系主要想个表现特别好嘅，
0: 系唔使嘅，
1: 做个运动系啦，
0: 系
1: 咁，但系佢又唔想抽筋，因为抽筋真系做唔到个运动噶嘛，系啦，咁所以一啲零卡嘅运动饮品或者电解质饮料咧，就适合呢一类嘅人士啦。如果你系想个表现系好嘅 ，keep 住俾多啲力你啊，去到完成嗰十 K 啊或者几多 K 都好咧，咁你就饮翻一啲有糖分嘅电解质运动饮品。
0: 咁
1: 其实嗰个糖分咧都有一个。理想的浓度的其实最好是每100 ml 是大概 6g 的糖。
0: 哇多个低糖 的指标的、哦。
1: 是啦很多人呢就是执着个低糖就会揀一些小个5。是
0: 啊是
1: 啦你说。
0: 我人生好执着的。
1: 但是你说对于研究上的在个表现上最好的补充呢就是 6g 咯。
0: OK。
1: 反而不是特别多越好的。
0: 哦、
1: 即系如果你系柠檬茶啊，嗰啲咧系啦，你会咁叻嘅都记得，系十二十三好啦，或者嗰啲即系汽水啊嗰啲啦，都系十嗰啲啦。但系反而嗰个浓度太高嘅话咧，个补充系反而冇咁有效嘅，或者会有机会令到你肠道可能易啲，即系有啲不适啊，即系有啲绞肚痛嗰啲情况。
0: 系 OK。

0: 早上10:32。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FM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7: 再讲另一样嘢啦，因为咧啱啱提到啦，可能都系一啲嘅即系饮品啊，一啲能量饮品，一啲嘅食物啦。我哋之前可能有一样嘢咧，唔系一样添啊，因为咧。除了蛋白质、电解质，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淀粉质之外咧，我记得有一次我捐血嘅时候，咁我咁我捐，我其实我系日，我成日都系跑完步去捐血嘅，系啦。咁我跑完步捐血之后咧，咁当然就除咗臭之外咧，嗰一身嘅装束咧，已经系姑娘已经知道我系一个即系跑完步嘅人啦。咁跟住咧，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即系啲捐血嗰啲姑娘真系好好，咁佢哋会问我啦，咁即系啱啱跑完步啊，咁样，我话系啊系啊，跟住咧佢。

0: 常就会问，因为我血色素不嬲都唔系话一个好高嘅人嚟嘅。是不是血色素、即是他要 check 的嘛、
1: 偏低
0: 一點。是啦，偏低一點啦。然后呢他就会成日都很语重心长跟我讲，他说你有没有吃足够的铁质啊，那你都知道很明显我没有啦，这样。是啦，我真的没有、啊。然后他说那你有没有、吃这个的即是、补充品啊，
1: 是啦。
0: 我说没有、啊、这样啦。好啦，然后呢他就说哎那他嗱。可唔可以讲嘅咧？佢每次咧都系会起码俾四啱我嘅，起码咁跟住咧，佢有一次咧，因为我同佢讲完之后，咁佢见到我条数，佢系见到我跑完步，俾咗两啱你咁样，佢话咁多咁样，跟住佢话你要跑步啊嘛，跟住佢就再讲咯，你知唔知啊？啲男人啊，佢即系我讲笑，你知唔知啲男人咧做运动嗰啲成日啦喺度拗我攞铁丸嘅。跟住我唔俾啊，我话俾足够嘅你就得㗎啦咁样。跟住佢话但係呢我见你咁样嘅情况呢我要俾多两啱你咁、你一定要努力 keep 住食喎咁样。咁
1: 而你都係最后都係冇食喎。
0: 咁你咪知嘢你好叻啊
1: 你懒唔食定你食完铁丸真係会便秘啊。
0: 唔係因为佢叫我隔日食。咁、我然后对于嗰个隔日食呢我係一个冇摆上心嘅、如果我每一日食呢我就 OK
1: 喎。
0: 係啦咁但係佢有提到一样嘢因为你每佢要隔日食原因係因为怕你便秘。咁我又唔想便秘嘛平时已经好难去厕所啦。
1: 胶囊定係 pills 嚟嘅
0: ?pills 囉係呀唔係胶囊嚟㗎。
1: 咁 pills 其实好简单啫你将佢搣晒半粒咁你每日食半粒囉。咁你就满足到你嗰个有个习惯。是记得日日食，而又低量上控制翻，唔会便秘咯。
0: 哦，系喎、啊，
1: 胶囊冇办法啦。但如果系 pills 嘅话，你就每次都系食半粒咯，每次食半粒。
0: 系喎、啊，你谂唔到嘅，你真系好聪明、
1: 啊。就系咁简单咯，系啊，咁你又会记得去食。如果剂量上又啱啱好，
0: 但
1: 唔会太多，
0: 半粒啊，咁即系佢就唔会令到我有便秘嘅情况啦。
1: 系啦，咁佢隔日食一粒，其实除翻开咪就系每日半粒啫嘛，系啦，
0: 系、
1: 你就系要做多下搣一半啫嘛。
0: 咁我翻要做呢个功课先，因为好多啱喺度。
1: 系啊，俾咗你唔好晒，因为真系嘅，特别本身女士个铁质嘅需求咧已经高噶啦，咁而多运动嘅人士咧。亦都系铁质需求再高啲。
0: 呢个我唔明咯，点解有关系咯？佢同我讲完之后，我就系多谢你，但系我唔明点解有关系咯。
1: 因为其实上集都有讲到啦，其实我哋运送一啲养分去我哋啲肌肉嗰度、其实就系靠我哋啲血液嘅。咁、我哋个红血球啦，平时就系带啲氧气啊嗰啲俾肌肉嗰啲啦。咁、你红血球啊，即血色素嗰啲嘅指标低咧，即系其实你。哇！你泵一下，其实啲红血球运嘅养分唔够、即系譬如话我你系缺铁嘅，咁其实你泵一下咧，可能身体只系运送到100个红血球出去嘅啫。系我唔缺铁嘅，我好足够啊！我一泵嘅话咧，泵200个出去嘅。咁、我咪多咗一啲载具啊，去到帮我运啲营养。你依家就系缺铁，令到啲红血球嘅量或者个 size 啊，运送嘅能力啊差啲啦。咁、变相你咪。啲肌肉啊，攞唔到足够养分，就会容易啲攰啦。咁、所以咧，一啲运动量比较高嘅人士啦，因为咁啱系女士嘅话咧，系、的确可以建议系食呢一啲 supplement 嘅，即系可能喺现实上饮食嗰度咧，未必补充到好足够，即系或者你我经常都要食牛啊、蚬啊，或者系即系猪润啊，
0: 全部都冇啊。
1: 系啦，你啊呢啲天然嘅食物又冇，我唔知道即系唔中意食定系咁啱冇呢个机会啊！
0: 我唔中意自己煮嘛，咁你啱讲啲全部都系煮嘅
1: 乜嘢？
0: 个蚬咩嘢煮？
1: 你请先，你出去嗌个猪润面又唔使煮，
0: 我好少出街食噶。
1: 你又懒煮又唔出街食，咁你边度食啊？
0: 咁譬如我喺公司咪整整热个鸡胸咯，跟住我
1: 系、
0: 啊，咁我系翻到屋企
1: 又系冇铁质嘅，咁冇计，你食翻个 supplement 简单得，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嘅，好、
0: okay、
1: 多女士或者成日做运动嘅人咧，都系特别容易缺铁。
0: 我通常会记得咧嗰一日食咧，就我嗰日如果我准备，譬如我今日准备跑步啦，咁我今日我朝头早已经食咗个铁丸咯、哦，我就会记得咯。
1: 已经为时已晚。
0: 系、啊，咁点算啊？
1: 铁质个保存咧，其实 around 要一至两个礼拜。
0: 系、啊，
1: 即系你呢一缺铁咧，你唔系
0: 下两个礼拜就有表现。
1: 你唔系一食嗰个铁丸咧就醒神咁样，系 啊，你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先可以将你本身可能血色素低啊个 level 提升翻上去嘅，冇
0: 咁
1: 即时嘅，储存翻啲铁质。人哋做红血球要时间。你的身体做红血球不是按的就是立刻做的、你要 keep 长期给回多些血，它慢慢

0: 做翻一批出嚟
1: 嘅，系 OK。所以如果啲朋友仔咧，平时尤其是女士咧，你系想提升一个运动表现嘅话咧，
0: 都未必运动表现，即系有啲人就点解做运动可能未必持久到，
1: 系咯唔够耐力，
0: 系啦系啦，或者有时难以实行咧，就系可能你做咗一个礼拜，可能做一两日运动，
1: 嗯，
0: 但系咧你个人可能 keep 住缺铁咧，你就冇乜精力咯，即系个人成日都好攰咁样吓。你谂下，你成日好攰，仲点会肯夹起身去做 gym 啊？即系譬如你翻到屋企系凉住个冷气，
1: 都好舒服啊，
0: 好舒服，又有啲攰，有啲攰咁啊，唔去啦，咁就会 skip 咗啦，系啦。即系缺铁就会俾到一个人真系好冇离神气啊，好疲累嗰个感觉，即系动力都少啲嘅。
1: 你可唔可以讲下平时有啲咩食系同铁有关嘅话？
0: 嗱，第一就系红肉啦，即系所谓牛肉啊、羊啊呢啲啦，猪都有嘅，就是、一定高过鸡嘅，但系又冇牛咁多呢档、in between 咁样啦，系啦。跟住一啲贝壳类嗰啲嘅海鲜都多嘅、即系蚬啊、青口啊、或者带子呢啲都有啦，系啦。咁跟住到头先就系一啲猪润啊、或者猪红啊，呢啲都系有嘅。咁、植物类咧就系、豆类啦，系、啦，同埋就菠菜啊呢啲咯。
1: 豆类算唔算？豆腐算唔算噶？
0: 唔多嘅，其实、
1: 都系即系要乜乜豆、乜豆啊，
0: 红腰豆啊，系啦系啦系啦嗰啲。
1: OK， 唔系因为我想提醒，虽然我唔食啫。我少食啦，我懒啫，系啦。咁但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系想个运动耐力个表现好啲啦，系啦，
0: 或者平时精神咯，即系佢未必咁即时，即系有好多做运动系，譬如一个礼拜做三日运动，即系佢好有心去做运动，但系佢唔知道原来自己身体运动量高 ，keep 住缺乏咗铁质，可能影响佢日常嘅生活啊，或者工作都好似啊冇嚟神气啊咁样，系啦，咁啊应该即系睇天然嘅食物试咗睇下食唔食到先啦，好似丽丽咁呢啲就。睇落就現實上天然飲食就唔得嘅，咁啊唯有人哋都俾咗甜丸
1: 你。我今日就幫佢將我幾啱甜丸全部 cut 開一半，我話你聽，
0: 即係要切開曬。
1: 我完全諗唔到啊，因為我就係諗佢便秘一定要隔日，我就係諗緊呢樣樣嘢啫嘛。
0: 集仲話你轉數快，
1: 係啦，即係對食呢啲真係搞唔掂啊咁啊。喂，但我想問多一樣嘢先，我突然之間好似諗唔到添咁啊。喂，咁但係咧，如果真係我哋講到鐵丸係一個耐力啦，其實而家坊間都有啲嘅補充品啊，叫做幫助一啲物質，幫助一啲提升運動表現，即係叫爆發力。話說咧，好多年前啊，即係講緊咁，我就即係佢有一出邊咧有一隻嘅嘢飲。其实佢唔系 exactly 嘅，我当即系好细包。佢就你饮食之即系跑做运动之前咧，就即系食咗呢包嘢啦，咁样咁跟住就可以提升运动表现噶啦，咁啊咁咧同埋消脂快啲。咁跟住我就有食嘅，咁我 friend 就又食啦。哇！佢话佢心跳加速得好快。
0: 咁但系佢知唔知道成分系咩先？
1: 唔记得咗啊！突然间。
0: 但系通常如果你系嗰种就可能系一个 mixture， 即系乜都有啲咁样嘅。最主要令到心跳快咗，通常都系因为加咗咖啡因嘅，系啦。跟住咖啡因咧系有助提升个表现，但系就睇下个量，即系有可能同一个剂量咁，可能你系觉得 OK， 有啲人觉得唔 OK 咁样咯。咁至于爆发力嗰方面咧，应该佢就系加咗一种可能叫肌酸，即系英文系 creatine 嘅嗰个嘅营养素入去嘅。咁的确咧，嗰个肌酸咧系有助令到嗰个力量增强嘅，即系有啲研究，譬如我举重系啦，做 gym 系啦，咁啊举可能廿公斤嘅系啦，咁啊举到啦平时。咁如果你食完嗰个嘅肌酸先至去举咧，其实系真系举得重咗嘅，
1: 系、
0: 啦，所以喺嗰、那个肌肉上嘅爆发力咧，的确系有咗短暂嘅提升嘅。系啦，咁所以有啲嘅即系做 gym 或者系热衷啲啊、最深啲嘅健身嘅人士或者健美嗰啲咧，系真系会做之前去到食嗰个 supplement。

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斑，点解斑反而仲多嘅？
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斑咧，斑只会越嚟越深。
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劲爆，落去榜。
3: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3: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向领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
3: 啱啱咧就系你提到一样嘢系计算嘛，即系而家好多朋友仔都系有乜乜水，
4: 我唔知系咪好多朋友仔有食小部分我听嘅都系啲比较、哦、即系经验，可能做专经耐啲或者比较热衷。好想大隻嘅人、
3: 嗯、啊，系咩？大隻噶，咁大件事。
4: 唔你，
3: 我买咗一大包、啊。
4: 唔系，我意思系，
3: 我其实唔想大隻的。
4: 你有肌肉嘅爆发，即系人哋就系想举到佢个 limit 越嚟越高。
3: 系，
4: 咁佢大隻嘛，咁佢要食嗰啲嘅增强，系啦系啦，增强个爆发力咯。
3: 哦，肌酸就系帮助增强爆发力嘅，咁佢都系做运动之前去饮呢样嘢嘅。
4: 系啊，同埋就睇
3: 我买嘅包充分嘅，因为
4: 同埋睇你嗰、那个。运动是不是需要个爆发力？
3: 如果跑步算不算？
4: 其实如果长跑就不是太需要，因为你不是短暂的爆发力嘛，你要个耐力
3: 嘛。
4: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你说做 gym 或者啲你短跑啊那些就适合啲咯。你长跑就你爆一下冇用、
3: 啊哦，
4: 你要挨。
3: 哦 ，OK， 咁但我都唔明白，我唔记得咗我睇咗啲咩嘅文章定系一啲嘅片，跟住佢话肌酸对运动有帮助。
4: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3: 但系佢就真系一个要爆发力啊嘛，咁就唔啱我咯，变咗。
4: 我要耐力。系咯，你我嗱你我当你跑嗰啲，你都要跑个零两个钟。

0: 如果你爆了15分钟，可能就快了一点点，但是真的未对应到你那个运动本身的个本质、嗯。
1: 所以大家不要随便听坊间啊，那些
0: 即只要你每个人的运动啊，那个种类啊，或者身体就好像咖啡因那些都是。
1: 是
0: 我喝啊，好正啊，快了。你的 friend 喝心跳加速不舒服。
1: 嗯、是啊，好，我很快讲完这个先。左旋肉碱啊，
0: 嗯。
1: 佢都係話係一個提升呢個持久力，同埋喺運動嘅時候就幫助燃燒咯脂肪。
0: 係嘅，呢、這個真係嘅，但係呢個相對上個證據就冇頭先個肌酸咁強。
1: 哦，
0: 即係有時我哋都會睇下，可能譬如按100個研究，
1: 嗯，
0: 可能有70個都係支持話有用，咁、嗯、有30個係話冇咩特別分別嘅。咁當中、嗯咖啡因啦，同埋嗰個肌酸啦，就係、是、明顯比例上好多研究都 support 係有咁嘅作用嘅。咁左旋肉碱都有嘅，咁但係個比重上啊，相對就少啲嘅。係、
1: 嗯、
0: 啦，咁所以我就即係通常我呢啲就取態，我哋都交翻俾。嗰、那个客人啊，或者自己决定啦、啊，就、系有啲研究有帮助嘅，咁、但系你又唔好觉得啊，必然有啊，可能即系咁啱喺你身体度冇啊，寄望未必系太大咯。
1: 所以决定我食埋呢一包，同埋饮完嗰啲嘅即系左旋肉碱之后，我就唔会再买噶啦。
0: 但系咯，你咁啱
1: 悭钱啊，
0: 你咁啱长跑，你留翻钱买铁丸。
1: 我都有定时捐
0: 對，对你嚟讲，同埋你有定时捐走一啲，你更加需要。即其实缺铁的那些高风险，即是那些 risk factor 你是中晒的。即是女士啦，运动量又多，你就跑长跑运动量高，跟住再去捐。根本呢是但一种或者两种可能都是建议吃铁丸的。你三种都齐晒。
1: 但又不吃铁丸。
0: 仲要平时跟我讲只是吃鸡胸。平时天然飲食都吃得少。
1: 是菜又不吃。
0: 但你没什么心疼的咩？即可能你。
1: 我好累的其实翻工。
0: 是你成日都好累，就是一个。已经是
1: 我以为翻工令到我好攰，你明唔明？翻工有边个翻工唔攰嘅？话俾我听，企出嚟！我所以咪以为翻工好攰咯。
0: 哦，
1: 系啊，
0: 系啊，呢、這个就系、是、啊，即系其实可能你瞓得够啊，咁唔系咁我咁讲，你放假攰唔攰？
1: 放假其实都好啲嘅，
0: 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缺铁嗰，你放假都会攰，
1: 但系都攰嘅，
0: 系啊，即系嗰种啊冇乜精神，或者好似未 recover 够咯，
1: 系啊，所以我有个我个 emoji 有张图咧，叫做人生好攰，我成日都用呢个图，人生真系好攰，
0: 我 send 翻张俾你啊，因为缺铁啫。因为长期缺铁
1: ，OK， 除咗营养素，啱啱提到呢一个嘅即系肌酸啦、铁质、钙质系咪都关事咧？钙质，
0: 你话对运动，
1: 运动
0: 其实钙质主要增肌冇乜关系、
1: 嗯，
0: 最紧要都系钙质都系一个重要嘅 minerals， 令到你、嗯、即系正常嘅肌肉收缩啊嗰啲咯，即系太缺嘅话就易啲抽筋咁解啫。
1: 哦，
0: 冇乜太唔使特别话，因为做运动而补钙嘅。
1: O K， 咁即系话其实如果真系做运动嘅朋友仔咧，主力咧就系、是、如果爆发力就系肌酸啦，咁同埋一个铁质啦，咁跟住我哋提到嘅嘢就系运动之前咧就系、是、要呢个碳水化合物，运动之后咧主力咧就系、是、蛋白质，但系都需要一啲啲嘅即系碳水化合物嘅咁啊。咁啊，运动方面喺食方面。面仲有啲咩补充咧？系咪都差唔多啊？呢个
0: 仲有啲咩补充？
1: 有冇营养啊、物品啊？冇都得噶，好担心啊！即刻
0: 又冇乜好多
1: 哦。咁、啊、我补 啊，我咧即系我喺夏天跑完步之后咧，其实每次个身体咧都会覆盖咗阵盐嘅。
0: 啊，
1: 系啦。咁有时咧，我望住嗰堆盐咧，
0: 你想补充翻啲盐？
1: 使唔使嘅咧？其实。我唔知使唔使，但我真系见到成，我净系只手已经有一堆盐啦。我跟住我只脚咧都系有一堆盐噶。
0: 如果你有饮下啲运动饮品，已经补咗噶啦。
1: 如果我冇噶，因为跑步中间就冇咯。
0: 哦，其实冇都唔紧要，因为咧我哋香港人平均嘅钠质嘅摄取咧都系高过世卫标准嘅差唔多一倍。
1: 哦，
0: 所以就算你唔补，可能都拉翻匀都够嘅。即系除非你话。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有头晕啊，嗰啲情况、真系好有缺水嗰种情况啦、
1: 啊。
0: Otherwise 真系唔需要特别饮啲盐分，即系譬如你做完运动你食嘢，
1: 系
0: 你出去食个米线啊，其他嗰个嘢食都有盐分嘅，系或者咁讲啦，你唔好刻意做完运动都食啲超级清淡杂菜、杂蛋咁就 O K 啦。你唔使刻意去到哇冲啲盐水啊，或者特登
1: 我做
0: 晚餐杯面啊，饮嗰啲汤，为咗摄取个钠质就唔需要嘅。
1: 好，咁所以咧就系大家留意住，尤其是咧我哋下一次咧系会讲呢一个，即系大家听过啲咩最佳心跳率啊、小资啊，即系我提到啲咩空腹啊，跟住高强度啊，定系一个星期几多次啊咁样。
0: 啊，唔系，仲有一点补充嘅，即系如果特别 for 你啦，即系唔系一个 general 嘅，咁主要系 for 一啲长跑嘅选手咧，真系事前嗰，譬如我当你即系比赛嗰啲嘅日子啊，即系你跑半马或者马拉松嗰啲咧，你真系可以早两日。食得好多嘅碳水化合物，其实呢个系一个真系一个饮食法，叫做即系英文就系 carb loading 啦，系啦，即系令到你储越多嘅碳水化合物喺个肝脏啊，喺个肌肉，咁等你喺跑你嗰个长跑嘅期间咧，系就储备多啲，咁你就耐力会明显增强嘅。
1: OK，
0: 而嗰个量系比较惊人嘅，即系比平时一般人系食。多一倍咯，
1: 哦，
0: 即系平时即系大概啦，即系今日大家即系费事计数计得咁精准啦，即系平时食一碗饭咧，你就要食两碗饭，即系你每餐都要，系啦，所以有时譬如我都试过做呢个嘅，我试过玩过一个嗰啲单车赛，系啦，即系都系我谂都系同你跑马拉松条桥一样，即系跑踩嗰条桥，即系都踩得耐，可能两个几钟啊咁样咧，咁我都有。用嗰個方法嘅，係、的確係，即係其實我好少踩咁耐嘅單車，同埋呢又上車，係啦，即係感覺上嗰日嘅表現都係啊，冇平時咁攰，即係捱得耐咗咁樣。
1: OK， 好，
0: 所以即係你比賽嘅時候都可以試，或者大家即係遲啲即係跑馬拉松啊，記住即係耐力運動啊，兩個鐘以上先至特別需要咯。即係你就咁打下完，同埋你係記住嗰兩個鐘係真係連續做緊運動。你譬如羽毛球打中間會唞下嗰啲咧，都唔係好算耐力運動。
1: OK， 好，咁大家咧呢个方面就喺碳水化合物嗰度咧，特别要留意住啦。唔该晒 Dominic， 下次再倾，拜拜，
0: 拜拜。

0: 梁金绮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给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香港首位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家莹说，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并祝愿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更繁荣稳定。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两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五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六月中下旬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内置稀土磁体的引擎等产品以可拆卸的状态组装之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将产品拆卸取出稀土磁体。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报道，亚曼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是亚曼和伊朗仍然推进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亚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亚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会同亚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同亚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之前，船舶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之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德克兰的首要任务是与亚曼达成协议，但如果亚曼不愿意建立共同管理海峡的框架，伊朗将单独推进。美国政府解除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两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出口管制。 Anthropic 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收到美国商务部通知，确认将解除对 Fable 5和 Mythos 5的存取限制，星期三起将恢复用户对两个 AI 模型的存取权限。外媒取得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向 Anthropic 发出的信函，说 Anthropic 承诺会主动防范和处理和模型相关的安全风险，亦同意和美国政府合作制定未来人工智能模型的协议标准和发布流程，并通报恶意活动。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为由，上个月要求 Anthropic 在允许美国境内外的任何外籍人士使用 Fable 5和 Mythos 5，以及将模型发送到全球任何目的地之前，必须先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这项禁令促使 Anthropic 全面关闭所有使用者的存取权限。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0: 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冰镇奶茶
2: 正啊，
1: 刨冰都好味，
2: 你试过未？
1: 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1: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2: 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各位 DSE 嘅同学，我系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系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家人和朋友陪着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4: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7: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欢迎你在假期的时间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这是劲爆恶势力。你好，我是黎黎，先带你这位女歌手最新的派台，今次来到蓝色

每一首歌曲都是两个字，亦都是以颜色为先。佢是 Amy Low， 蓝染，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eo。

头睇呢首歌歌名，都系话哇好难记啊。Long ago, 原来真系当你听多几次，歌名系好容易讲出嚟。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来自张曼生。假期大家有唔同感觉，有啲人系好兴奋，因为好热闹，同好多人玩。有些人可能是纯粹想静一静，唞一唞。

0: 记得上一次 follow me 同佢倾偈咧，佢系劲活跃、劲 active， 但系今次嚟到 on the rocks 多份嘅沉实，就系古卓文。
1: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化。

0: 时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快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

自一位心理学大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兰，他提出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曾经提到，所有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而解决这些烦恼、停止精神内耗的方法就是课题分离。自己的课题和他人的课题是两个课题，你不要混在一起。

0: 原色吗？系严明熙。早上11:32，
1: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新城资讯台，
10: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12: 劲爆恶势力。黎黎

当中提到资讯超载嘅时代，专注力系比流量更贵嘅资产。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虽然你听住呢首歌曲嘅主导咧系英文，咁但系咧当中有啲中文嘅 rap 词，都难到佢究竟点样去写噶？你知 Marv 歌曲 Rap。

0: 到听住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谂翻想当年访问佢哋唔同嘅成员，佢哋系以 solo 嘅身份，而今次就真系以团嘅身份出佢哋第一首嘅派台歌曲 Pop Star， 佢哋系 Survive。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

0: 陈奕康，
1: 立务占时空。既然今日放假，不如可以放低下手机，专注下身边嘅人。
2: 他的眉毛扬了一边，说好我做。

0: 士康一樣編曲是好好玩。看到的是媽媽的故事，媽媽的鋼管舞，就是黃堅儀。中午十二點，
1: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0: 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融。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国家太空站拍摄影片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并在会展庆回归酒会上播放。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并祝愿香港在国家的支持下能够更繁荣稳定。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联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庆祝，饮食界连续第四年推出庆回归优惠，有超过3400间食肆参与，部分提供七一节优惠。交通方面，港铁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天星小轮往来尖沙咀和湾仔免费，电车今日起一连三日免费乘搭。在旅游文化设施方面，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展览以及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免费入场，海洋公园推出一票双游优惠，昂坪360港人来回缆车半价，山顶缆车来回85折。康体设施方面，康文署辖下球场和游泳池等多项设施免费开放。另外，市民今日到绿在区区回收，可以获得双倍绿绿赏积分。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两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五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六月中下旬被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来自稀土磁体的引擎等产品以可以拆卸的状态组装之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之后将产品拆卸取出稀土磁体。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2: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OR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5: 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样，我都撑你。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9: 劲爆恶势力黎莉，
10: 劲爆恶势力的时间，我就最喜欢就是在后面的，不用出外样，当然啦，他们这么多人，他们还没齐人的，齐人我的镜头都不知道放在哪里。今天有 Tunin 在这里。
11: Hello,
12: Hello.
10: 好正啦 ，Tunin 今日咧就系着晒波衫嚟啦，因为宣传咧佢哋少林世界杯啦。咁罗罗啊最似个造型，嗰顶帽，你哋其他就争罗罗少少噶啦，我话俾你听。OK， 喂，咁但系先介绍下啦，你哋都系今年嘅新人啦，咁咪先讲下点解叫 Tunin 咧，系你噶？你讲下啱啱你讲得几好啊 ，Lisa。
13: 我嗰阵咧就系同Terence 啊，同埋淘淘一起 co-found 呢個 Tunin 嘅，咁嗰陣就係想好似電台咁樣可以 tune 去我哋嘅 channel 度。
10: 係，你哋本身咪都係，因為其實今日應該仲有淘淘喺度嘅，咁但係你哋齊係七個人噶嘛，咁點解你哋七個人會組埋一齊咧？關係咪關你事噶 ？Terence
14: 係，我係 TY 啦，咁。一開始就係我喺呢個音樂行業嘅時候，見到好多唔同獨立嘅音樂人啦，而呢、這個。比較綜藝比較搞笑少少就比較少見，咁團結嘅力量其實係強好多嘅，咁所以我哋就一齊去會玩好多音樂嘅 game 啊，跟住好認真做一啲致敬唔同廣東歌、唔同年代電影嘅嘢咁樣。
10: 係 run 咗一年係咪？
14: 係啦。
10: 係感覺如何咧 ？run 呢一年，由你開頭帶頭。
14: 我同 Lisa 同淘淘一齊帶頭，其實比我哋想象中難好多，但係都好慶幸，其實好多歌手或者其他嘅。其他的人很肯跟我們合作，就算上來電台大家都跟我們覺得你們是新人，你們很喜歡廣東歌，大家都很肯跟我們一起玩。
10: 你覺得最難在是甚麼？最難
14: 最難在係好多人，
10: 係你

0: 好多人係咩先？
1: 我哋好多人啦，有時好多 guest 啦，跟住有 cam 有剩啦，咁人際關係嚟講咧。是我哋好團結嘅，但係好多事情要處理咯。
2: 同埋我哋其實一開始咧係想宣揚呢個廣東歌文化，因為尤其是而家流量時代咧，你即係聽兩秒，即係碌兩秒就碌走噶啦。咁所以我哋嗰陣開諗啊，究竟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更加多人真係會聽我哋廣東歌咧？咁所以我哋就諗住可以遊戲化成件事，咁大家又共鳴啲，咁又會 share 出去咁樣。
3: OK， 即係以遊戲形式係切入，係啦，咁就係宣揚廣東歌啦，咁樣。咁但系本身系啊 Terence 啦、Lisa 啦，同埋就陶陶。咁后来点样揾到其他小位朋友仔合作咧？
4: 咁跟翻次序先，咁我 Cotton 就想讲下。咁嗰阵时其实系都正值比较迷茫啲嘅状态啦。咁我身边有个好朋友叫陶陶啦，咁佢就都问我有冇兴趣面试 Tune In 呢度。咁我嗰阵时就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啦，因为都暂时未有嘢做住，然后又好想试下接触多啲拍摄啊，即系做多啲幕前嘅嘢嘅。咁去到面试嘅时候咧，咁见到都系讲紧话嚟紧会拍好多可能系综艺嘢、音乐嘢，咁我就会以为可能 chill 啲啦、轻松啲啦。咦，咁点知原来咧都好认真噶，
0: 简直落咗船啦，自己谂啦。
4: 简直系啦，就原来咦佢哋好认真噶，咁我就咁我就好相信可以喺佢哋度一直行一段长时间。就唔系玩玩下咁简单咯。
3: OK， 好啦，咁跟住就系 Cotton 入咗嚟之后，就系要翻啲颜值啊，定系揾阿罗罗先啦？颜值先定罗罗先？罗罗，你唔会觉得自己颜值噶啦？
5: 梗系唔会。
3: 你玩搞笑噶嘛？应该。
2: 你讲下自己系咩担当？
5: 我咧就系呢一个实力同埋重量担当。咁即系作为一个有
3: 你冇以之前咁重量喎、啊，觉得。
5: 唔系咁，但系都仲有重量噶嘛？即系作为一个团体啊，需要有少少重量去令大家定住喺度嘅。咁所以我就系嗰个定住嗰个人咯。
3: 你系定心丸系啦 ，OK， 罗罗定心丸。咁后来颜值就几时出现？点解出现颜值呢？
6: 颜值呢就是
3: Vinky
6: 交咗俾我嘅，系咁我就是呢团嘅跳舞担当啦，同埋少少嘅颜值担当啦，咁样咁就是初头因为都有参加啲选秀嘅比赛啦，咁但系都唔系好成功，咁然后喺 Fresh 度见到，咦，好似有招募喎、啊，咁、
3: 哦、
6: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啱我嘅嘢，因为又系综艺啦，因为我又好中意玩、啊、
3: 玩，
6: 跟住又系可以唱歌、啊，咁、所以就觉得好啱、嗯。
3: OK， 所以就都系 interview。跟住就入嚟呢度啦，咁样好啦，到最后
7: 咁我系苏雅啦，咁我系团体入面嘅叫做甜美少少嘅担当咁。
3: 啱我加颜值担当，你两个死都唔讲嘢，
7: 俾阿 Vinky 讲先嘅呢个系啦。咁我本身系冇 expect 过自己会加入一个团体，因为我一直以嚟都系默默自己喺Instagram 上面出一啲嘅翻唱嘅作品啦，同埋有出一啲嘅商场 show 啊，一啲 live 嘅 performance 为主嘅。咁我就系有一次本身。我都係唔識 Terence 嘅，咁佢無啦啦突然間 IG DM 我，就問我啊有冇興趣？
3: 證明你顏值高啦，又唔見 DM 我。
1: 我聽歌㗎，聽聲㗎。
3: 你繼續，我冇唱歌咯，
7: 好彩我把聲，可能叫做聽落去都幾甜啦。可能個團體入面都需要一啲咁樣嘅聲線咁樣。
3: 係。
7: 咁我又係有同佢哋叫做面談過咁樣啦，中間發現其實大家都係一啲有住正職，但係都依然好努力去追尋音樂呢樣嘢。好有 passion 嘅一班人咁样，咁就觉得个理念好夹啦，又一齐出嚟拍过几次嘢之后，就觉得发现，我哋就慢慢咁凝聚埋一齐，成为今日呢一个
3: tuning
7: group 咁。
3: 系，不过咧，我未讲你首即系歌曲之前咧，反而我都想问下 Terence， 其实你哋本身或者系 Alisa， 其实你本身去做呢个团嘅时候，其实除咗就系啱啱想讲综艺多啦，翻唱歌曲、宣扬广东歌之外，其实你哋有冇谂过出歌噶？
1: 其实。最早期咧，反而系一个音乐品牌，个个嚟到咧，都应该每个人都想做歌手嘅。咁但系咪一 group 人一齐做咧？本身真系未必咁样谂嘅。但系我哋可能去 prepare 一啲 content 嘅时候，喂，新年咯，我哋不如做首新年嘅片啦，跟住做下，不如直情写首歌咯。写下写下，我哋有
3: 麻雀回来必有因，
1: 系啦，咁就做咗我哋今年年头二月嘅一只麻雀回来必有因，就致敬叻姑叻姑新年财咁样。跟住我哋又去做，不如世界杯我哋又整啲嘢啦嘅时候，就话，不如又做只歌咯。
3: 咁點啊？你真係要因應個時勢嘅啫喎。咁嚟緊
2: 仲有 plan 嘅，我哋嚟緊都會可能有首歌嘅。同埋，其實我哋係做下做下覺得， 大家咁大班人一齊幾有 chemistry 喎、咁所以就覺得、其實多啲人一齊出首歌咧，嗰、那個助力同埋唔同角色都可以有多啲嘛，咁所以就會覺得、不如出首歌咁樣。
3: 係，因為同埋今次呢一首咧就係、少林世界盃咧，就係、嚟自 Terence 咧你嘅旋律啦，咁嗰陣時係真係為咗呢一首歌而去創作呢個旋律嘅 demo 嘅時候。
1: 是真是度身订做的、我都有尝试收外面的歌啦，但我们当时已经决定了是这两样东西炒埋一碟的
3: 了、
1: 所以就要一些很热血的歌曲风格啦、所以就度身订做了这首歌，跟着又找了姜丽乐填词。
3: 是编曲那位的朋友仔都是你的朋友仔来的。
1: 是 Freddy 是我、合拍了很多年，我们是做电视台歌的时候都一起合
3: 拍。哦 ,OK, 那所以你们。但是你做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其实你 suppose 都是有这么多朋友仔一起会唱啦，还有你今次 feature 了三位朋友啦、表妹啦，还有就是飞生王子和 EG 嘛，三位朋友。那其实你劲多把声音啦，那你去做的时候有没有去想究竟是要怎样 fit 晒这么多位朋友的声音，定是开头其实没有想过有表妹、飞生王子和 EG?
1: 其实我哋好早期已经谂住揾佢哋嚟合作噶啦、而件事就系希望做到好热闹啦。咁、所以讲真，每人嘅句唱嘅句子唔 多、但系件事就系好开心、好热闹。但系每个人都会喺录音嘅时候揾自己觉得有咩突出啲嘅地方咯。
3: 系，因为你都系作为监制部分啦。点样去先讲下点喺呢三位嘅朋友做 feature 嘅？
1: 表妹把声就甜美啲啦。
3: 你隔篱都有个好甜噶。
4: 我想补答，我想补答，
7: Cotton补答，
1: 我唔讲嘢啦。
3: Cotton 补答，呢啲就系综艺嘅游戏啦。Cotton 补答，
4: 其实我哋除咗想揾啲适合我哋声线咧，咁我哋都因为会拍 MV 啊，拍好多可能 content 嘅嘢，我哋都会起嗰啲方向去出发，去揾一啲啱我哋嘅人嘅。咁我哋就会首先觉得，譬如表妹啦，咁佢喺足球界，我谂佢都非常之出名啦，
3: 冇错，
4: 亦都好多人认识佢。咁佢同我哋嗰个风格都好接近，所以我哋就好想邀请佢嘅。咁 EG 咧就系佢其实本身之前都有可能弹下吉他、玩下音乐啊。同埋佢喺拍 content 嗰方面都非常出名啦，咁同埋我哋大家私底下有啲成员同佢都 friend 嘅，所以都好希望可以一齐玩咯。咁、我谂非洲王子就更加明显，就系我哋好想，因为我哋首歌嘅歌词就
3: 系
4: 话边一位都合衬啦。我哋好想就
3: 系
4: 好似一个世界杯，
3: 欧洲啲人、非洲啲人，
4: 唔同国家嘅，
8: 真系有听，
7: 真系有听喎、
4: 俾啲掌声。
3: 多謝，
4: 所以非洲王子就非常之想擁有佢去同我哋一起玩咯。
3: 係 ，OK， 咁所以就係有呢三位朋友 feature 啦，咁樣。咁但係去到真係錄嘅時候咧，反而我又翻返 Terence 度啦。點樣去處理咁多把聲音咧？其實，
1: 真係要一個一個人試。我哋借揾 key 都揾咗两三日啦，跟住尤其是因为首歌其实好 man 嘅，
3: 乐
1: 乐同埋佢哋都可以讲下，但系佢哋每个人去揾究竟佢系甜美嘅声线啦，系 man 啲嘅声线啦，定系 lay back 少少咧，都摸索咗好耐。跟住一个几搞笑嘅位就系特别系非洲王子嚟录咧，佢嘅咬字好唔清晰嘅，咁就揾咗乐乐帮佢去 produce 嗰个 rap 嘅部分。
3: 哦 ，OK， 乐乐你 produce 一位朋友仔，佢唔清晰都係好正常嘅，
7: 有特色，
3: 有特色冇錯啦。但你 tune 到佢好正咧，就唔好聽啦。
7: 係啊，
3: 係。係啦，咁你點 produce 佢咧，羅羅？
5: 其實當其時咧，我哋喺錄音室嗰度咧，就一即係我哋有好幾個人一齊坐喺個錄音室嘅位置，咁然後佢就喺度錄音啦。咁我哋喺聽嘅時候咧，都發現存在咗個問題，就係因為其實呢一段 rap 本身個 flow 咧就唔係咁樣嘅。其实是另有
3: 成支麦可以拎起的，不用那么斯文的 Winky
5: 即是
3: 你好叻
5: 即是他其实这一只歌的 rap 本身其实有一份词在这里，但其实是没有任何的 flow， 也都不知道是怎样唱。那么刚刚那一天就是 Terence 叫我拿个 demo， 那自己手行玩一玩，怎知就成为了个正式版的 flow。那个 flow 呢是无意之中出到来的，但是 Witches 我们后面全部一起听的时候发现其实都真的挺难。就算廣東話嘅母語者去講啦，
3: 其實都難嘅。
5: 其實都真係都真係巧口。咁但係非洲王子喺佢屋企自己聽咗好多次好多次。咁我哋喺錄音室嘅時候，佢有啲位雖然都未到好準，但係其實佢跟到都有七八成。咁剩低嗰啲咧， 我哋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幫一幫佢啦。例如係我哋可能都會錄一啲唔同嘅我幫佢錄一啲 doubling 啦，咁佢喺後邊佔住佢，咁聽落去其實你就會聽到佢好似有幾個人講正咗，咁有啲位佢相對地冇咁正，就會因為咁樣而變翻正啦。
3: 係，
5: 咁而佢本身自己都真係好努力去練習，呢個係我覺得好值得欣賞啊。
3: 都聽得出佢應該好努力練習嘅。如果唔係佢，因為其實中文嘅 rap 係好難嘅廣東話咁， yes. 但係啱啱 Terence 你講咗樣嘢咧，其實開頭我睇到寫少林世界盃嘅時候咧，我想先問下點解叫少林世界盃，同少林有關嘅？
1: 係啊，我哋就係特登想致敬翻啲電影裏邊嘅片段啦。跟住我哋喺 MV 裏邊，每個人都會扮其中一個師兄弟咁樣嘅。
3: 哦、，OK， 所以你都係拎，即係都係連貫埋，就係一啲電影方面嘅嘢嘅。係
1: 啦、
3: 啊，係
1: 啦、
3: 啊，係、啊。但係因為啱啱提咗樣嘢，其實首歌咧，你係可以好熱血又得，又好甜蜜又得，因為裏面係有世界盃一個熱吻咁樣噶嘛，係啦，咁就覺得咦係啱女仔喎咁，但係嗰陣時其實你做一首世界盃關於世界盃嘅歌曲都唔容易噶喎，又要啲聲，又要甜美嘅聲音，你覺得係咪都係有啲難度喺裏面？
1: 其實難嘅，我哋有諗過好 rock 好熱血嘅方向啦，但我知道我哋團體已經有女仔啦，跟住
2: 中國風，
1: 有諗過中國風啦、
3: 哦，
1: 因為有少林嘅方向啦，跟、
3: 哦、
1: 住做下做下覺得好亮，咁就攞咗一個而家呢個 pop rock 好熱血好 stadium like 嘅 feel。好似喺一个大场馆嗰度唱歌咁
3: 样。系，同埋呢首歌俾我觉得系fun嘅，同埋系开心嘅，系啦，即系又因为可能一睇嘅时候觉得哇好劲嘅，会唔会好似即系世界杯啲嘅感觉？但系佢有另外俾我一个嘅 surprise 嘅，我觉得咁，同埋好 fit 到嘅词嘅，放心，甜美嘅担当同埋颜值嘅担当咁。

0: 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4: 劲爆恶势力黎黎，
5: 但系咧，我哋讲下 MV 先 ，MV 真系好多人。劲多人，其实你即系每次拍 MV， 因为上次麻雀回来必有因，我未有机会同你倾偈啦。咁、今次咧 MV 咧，我估应该好玩嘅，系啦。咁但系应该辛苦，同埋应该劲多人啦。咁阿 Lisa 你讲下啦。
6: 哇！嗰陣係我哋其實最緊張咧係落雨，因為你知近排咧又黑雨啊，又紅雨。我哋拍嗰日之前咧係黑雨緊嘅，咁所以
5: 啲黑雨紅雨局部地區有發現，
6: 係
5: 繼續。
6: 係啊，就係又唔知佢係咪會落正我哋拍嗰度喎。咁所以我哋係諗咗好耐，就最後狠心覺得其實不如我哋 book 埋個室內場。咁、所以你會見到個 MV 有一 part 係室外的，
5: 係冇錯，
6: 有一 part 係室內嘅。咁、好好彩就係即係天公造美，我哋係啱啱拍完室外咧，佢就落雨啦。係啊，所以我同 Winky 係之前有祈禱
5: 嘅，係要喎，
7: 因為我哋

0: 夜晚睇咧，係直頭係 100% 一定落雨嘅，跟住就好擔心啦，點拍咧，仲要跳舞咁樣，跟住夜晚瞓之前都係唔得要企一套先。
1: 係，但係嗰個跳舞咧係本身排舞師定係你編㗎？係
0: 我排㗎，多謝大家
1: 嘅鼓勵。好好喎，我覺得，但係呢、這個。排舞有冇难度嘅地方呢？因为大家未必系一个好好识跳噶嘛，同埋你太难，大家又唔识跳；你太易，使乜睇你跳啊嘛？系咯。
0: 其实嗰日咧，我系录完音之后咧，因为可能唱咗已经差唔多100次啦，咁喺个脑度不停咁样 loop， 之后觉得搭地铁嘅声同首歌有少少似，即系嘟嘟嗰个位。咁跟住咧，我就翻屋企就忍唔住啦，即系试下排啦咁样。即系我想系热闹气氛，系有健康啊，有开心嗰个感觉。咁跟住就即系好快谂好啦。咁但系咧，因为我本身个人系好怕丑嘅，咁跟住我就唔敢 send 上群组俾大家啦。因为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噶嘛，即可能我覺得好啫，可能大家未必覺得 OK， 因為真係要派台係好認真嘅嗰件事。咁然後我第二日我哋係要一齊見面嘅時候咧，我話我排咗啦。咁然後佢哋就叫你哋試，圖圖話你試下跳嚟睇下咁樣。佢話哇好中意喎，跟住就即刻學咯。其實我覺得大家咧都係有呢個跳舞底子，因為一教已經識嘅咯，係扮唔識嘅啫。
1: 同埋我覺得。我認同你想，佢哋入你哋唔跳得難睇喎，跳得幾好睇。
0: 多謝，
2: 係
0: 啊。
1: 邊個最難度高啊？覺得跳舞？羅羅啊？有冇人覺得難度高？
3: 其實羅羅跳得好好。我發現你哋係有啲 stereotype
4: 喎，我係跳到種苦味嘅感覺出嚟嘅。
3: 唔係，不過我呢度都真係要俾翻個 credit 啊。Winky， 因為其實我哋一開頭跳呢隻舞咧，咁我跳嘅時候有一個好濃烈嘅。可愛味嘅，
1: 係
3: 但係 which is 咧，因為我本身個樣咧就有少少唔係好可愛嘅，咁所以咧
1: 唔係啊，我覺得你好可愛㗎，
3: 唔係另類啲，咁但係因為嗰個實在太
1: 你咁好少林足球啊，
3: 唔
1: 係
3: 嗰個感覺真係咧嗰啲一個熱吻一齊熱吻咁樣有少少唔係咁 OK 嘅喺我呢一個尊容上面，所以咧都好多謝 Winky 其實專登為男仔再重新 design 咗少量嘅唔同嘅。咁所以其實你如果有認真，即係有留意去我哋個 MV 個跳舞 part 咧，其實我哋男仔同女仔係有少少唔同嘅。
1: 係有啲係專放男仔，係啦，就費事你搶咗個顏值咁樣嘅啫。咁啊，不過咁樣呢首咧係你哋即係第二首派台歌曲啦。如果啱啱聽 Wing 即係 Alisa 所講，其實你哋嚟緊都係會繼續有其他嘅歌曲嘅咁樣，所以期待住究竟係咪真係因應節日啦，因應呢一啲節目咧咁啊，拭目以待。咁啊，多謝曬 Tune In， 下次見，拜拜。

0: 钟五十二点三十一分。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6: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
3: 回？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劲爆恶势力黎黎，
6: 每次见亲呢位嘉宾咧，真心嘅系啦。通常咧喺个 mon 里边都唔会有我出现嘅，因为咧会四个女仔咧整站爆晒个 mon 啦。咁我竟然可以喺度，原因因为你 solo 啦，Karina，hello，
7: yeah, hello， 大家好。
6: 你睇下个 mon 几欢
7: 呼，系啊，我哋今日可以坐埋啲啦，终于都。
6: 喂，咁但系咁样嘅，习唔习惯？而家识都真系。以 solo 嘅身份接受唔同嘅访问咧，
7: 我前几日喺度录音嘅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系习惯到咯。
6: 哦，
7: 我一开始系觉得，我都系中意做女团多啲，即系长期有呢个谂法。但系即系唔系话唔中意做自己嘅嘢，但系纯粹都系知道自己系一个中意有同伴同埋中意女团嘅人咯。
6: 系慢慢开始习惯呢种感觉系点啊？你会觉得？

0: 开始自在，同埋我都好开心可以有一个时间，或者有一个系咯，即系我好开心有好多机会可以俾我讲一啲我自己嘅嘢，因为有时团嘢我就会即系可能我哋四个一齐冚一啲谂法，一齐想同大家分享，但系当嗰个作品或者系嗰句歌词净系我自己一个唱，那个感受就完全唔同咯，所以系我觉得系原来系咁好玩嘅，我而家系觉得
1: 是。以我认识嘅 Carina 咧，其实你都好有想法嘅人嚟噶，
0: 都系噶，我都觉得
1: 主意多多噶嘛，
0: 系
1: Harris 都系你讲噶嘛，嗰阵时好有印象噶，
0: 系啊，
1: 所以其实当 solo， 我想首先咧问一下，当你知道即系有机会 solo 嘅时候，那个感觉系如何嘅咧？
0: 我记得第一个反应我是吓，真系咩呢个时间点咁样？因为上年嘅年尾去知道有呢一个可能性啦。咁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OK，FIFA 我唔 OK 咧，即系 FIFA 会点谂咧？即系我第一个谂法就是咁样，然后第二个谂法就是我 O 唔 OK 咧？我系咪 ready 去做呢件事咧？之后点做咧？
1: 系，
0: 因为我其实系从来都冇乜 concept 要自己做 solo 嘅，老实讲，即系我系好。
1: 你冇谂过噶？
0: 我冇噶，即系我多数都系喺听佢哋三个去讲啊，即系会，因为佢哋对于唱歌或者对于表演呢样嘢嘅，即系嘅时间长过我，咁所以我有时会听佢哋去讲一啲曲风啊，或者听佢哋去分析自己嘅声音嘅时候，我就会哦咁样，但我又唔会话谂住我自己要做咁样咁样咁样咁样，即系我冇好多蓝图喺个脑度嘅，咁所以当嗰刻即系公司决定咗啊，可能今年系我先咁样，我就又同时间又好珍惜呢个机会，我又好想，因为。即系点讲咧？我觉得公司要拣一个人去做，佢都要有信心做得好。而嗰阵时，我觉得 FIFA 都未去到而家呢一个，即系同而家都有啲距离嘅。即系嗰阵时可能未有 Baby Savage 啦，未有 La Fida 啦，即系都未有咁多人真系好留意我哋，或者系即系都仲系一个好大、好需要上升嘅一个期间。我就谂紧呢样嘢系咪最好嘅时间点？但系同时间又觉得啊，如果做 solo。可能多啲 exposure 都会返返 FIFA 到喎。咁转咗个諗法去諗呢件事就觉得係 OK 囉。
1: 係。咪突然之间我可能諗呢，平时你哋女团嘅时候呢你讲嘢都多㗎啦咁样。但係呢而家你 solo 嘅时候呢你都仲多，同埋我係 feel 到你一路讲嘢一路諗緊囉。
0: 係呀係呀。但係我觉得其实係好唔同囉。
1: 係。
0: 即係同佢哋其实都唔係嘅，我发现呢即系越嚟越熟之后咧，其实佢哋越嚟越讲得多嘢。
1: 嗯，系，一定系，系啦。比以前嘅时候，第一次见嘅时候，
0: 系嘅。同埋系咯，但系喺 solo 嘅时候就可以讲多啲，完全系我自己嘅谂法咯。
1: 系，其实咧，啱啱所讲啦，你都几想会表达你自己嘅内心感受嘅嘛。当知道啱啱所讲啦 ，OK， 自己系咪得咧？但系唔好理咁多，先珍惜咗呢个机会先啦。咁有冇同公司去倾啊？我第一首歌我想点样嘅呢？
0: 有
1: 要咩曲风嗰啲噶？
0: 有啊，我谂喺一 confirm 咗做嘅时候，应该话未 confirm 嘅时候已经听紧好多 demo 啦，唔同风格嘅都听紧。咁但系其实我内心系已经有谂法想做咩噶啦，纯粹系我唔知道我同公司系咪达成共识喺呢样嘢。我有讲嘅，我有讲，但系未必系去到咁远，我可能只系同我经理人讲啊，其实我对于呢样嘢有啲谂法嘅，咁样咁佢哋都 explore 紧啊。咁 A&R 嗰边点諗呢，或者係即係我觉得好多 planning 啊，我觉得始终係。咁所以嗰刻就係、是、我係已经諗咗好多唔同嘅諗法啦，就係、是、如果係出慢嘅係咩类别，如果係快嘅呢係咩类别，同埋因为我係一个偏向用 visual 去諗嘢人，即係我用视觉去諗其他嘢嘅。所以我就諗啊、哦、我想做出嚟个画面系点样嘅呢，咁我歌我想要啲乜嘢呢，即係我觉得我都系系咯，我好多谢我嘅 A&R 有同我 spend 咗好多时间喺一个录音室嗰度有一齐去倾下。即系都唔系喺录音室，即系一个喺我哋公司，然后有个地方可以录到音嘅地方，可能同我 explore 好多唔同嘅demo 嘅可能性，即系我系好多首 demo 都求其填咗一堆词落去，之后录一个录一段嚟听下，系啦、
1: 哦，
0: 即系去听下自己唱唔同嘅嘢系点样。
1: 系咁呢首《羊路》咧，嗰阵时心里边有冇真系觉得，咦，我都真系好想唱呢一首作为第一首排台歌。
0: 我记得去拣 demo 嘅时候，佢唔系我嘅 first 嚟嘅。
1: 哦 ，OK，
0: 系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呢首歌系唔差嘅。
1: 嗯，
0: 系啦，佢纯粹系喺啊，因为嗰阵时未有词嘅时候咧，首歌本身叫做 Holo 嘅 ，H-O-L-O。咁、然后我系中意佢嘅 beat 嘅，因为我系本身已经好想做一啲 folk beat 或者 fashion beat 嘅歌，因为我想做一啲行路嘅歌，即系俾人会觉得
1: 我关注你 MV 系咁行啦，
0: 即系我好想有呢个感觉，同埋我觉得我想。即系乐坛有呢一种嘅嘢啊，咁样我想做呢样嘢，咁系啦，我就有呢个谂法啦。咁然后呢首歌都 match 到我呢个谂法啊嘛，即系系啦，个 demo 已经有呢个谂法啦。咁然后就决定咗喺呢首嘅时候加咗俾梁嘉欣 Serenity 填词之后就、，Oh my god！我其实我本身做完呢首歌我都唔肯定佢係好唔好㗎、即係我唔识得即係我以为自己係好熟悉呢个市场啦、但我发现当嗰个作品係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呢就变得好唔清晰囉即係就会好蒙啊
1: 即係 ,ok, 即係所以你揀呢首歌嘅时候呢你都未有一个十足嘅信心嘅。
0: 係冇㗎其实冇乜唔係好有信心㗎。
1: OK， 不过就系觉得咦都可以试下啦咁样，但系点解梁嘉欣填完份词之后，你觉得 Oh my God 系真系 OK 啦咁样咧？
0: 因为我好中意个 chorus 啊，即系我觉得佢系 level up 咗一啲我俾佢嘅嘢。我同即系我去讲我想写啲乜嘢嘅时候咧，我系有提出到我想讲。I can do it solo 呢一个 concept， 即系我想讲 solo 呢一个 concept 对于我嚟讲嘅意义啊，因为我从来都唔觉得自己系一个可以自己一个做歌嘅人，但系我觉得系或者系应该话我自己做任何嘢都系，可能我上年有啲经历啦，就系喺我有一段时间系好 focus 去做 FIFA 嘅，即系日以继夜都系谂好多啊，我哋嚟紧要点样啊，即系。又唔可以话系完全焦虑，但系我 feel 到我冇咗我自己，即系我冇咗李希彤嘅呢一个人啊、即系我净系得 FIFA， 咁我觉得长期嚟讲唔系好健康，同埋我觉得喺个团体里面咧，如果有一个人系咁 involve 得咁多咧，其实系有少少失衡噶，会令到其他人，因为你一个人太多，咁佢哋就会哦，咁呢咁你俾你话事啦，或者系。即系会变相，反而我觉得对个团体冇好健康，
1: 同埋可能互相之间都有啲压力嘅，都会
0: 系嘅。我觉得系，即系可能大家即系嗰刻，我唔识讲，即系我嗰刻系觉得我需要去揾一啲嘢去做，咁所以我嗰阵时系去咗跑步同埋去演戏，呢样两样嘢都系一啲我唔系好想去挑战嘢嚟嘅，因为我系唔中意跑步嘅，
1: 系
0: 啦，然后我又觉得自己。我系好惊演戏嘅，即系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好有 imagination 嘅人，所以我就好怕去接触呢样嘢。但我又觉得我迟咗都会经历到，咁所以我就决定去试下先，即系冇谂咁多，自己一个，同埋我系专登唔同佢哋一齐去嘅。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有队友喺身边咧，又系会打回原形，我就会将佢哋摆我做中心。咁所以 solo 呢一个字对我嘅意义好大啦，我就咁样同。梁嘉欣讲啦，然后佢翻嚟嘅词系再 level up 咗，就系让路翻新世代态度，翻新世代舞步去，哇！我好中意咯，即系我本身都喺度 struggle 紧，首歌好唔好叫 solo 嘅，咁但系当我见到呢一份词嘅时候，我就会好知道哦，让路先啱啦。
1: 即系本身份词都系叫让路嘅，
0: 系本身份词，
1: 但系你自己本身又觉得系咪可以叫 solo 咧？
0: 系啦系啦，我有谂过系咁嘅。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柔，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七月三、四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

0: 但咧，我要讲呢一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其实都几唔系平时 Carina 嘅声音嚟嘅，即系。首先啦，嗰、那個曲風上面，我覺得我唔知係咪刻意地唔同 FIFA 啦，同埋個聲音上面，你真係完全唔同噶啦。咁嗰陣時係咪都真係諗住，我係想同 FIFA 裏邊嘅 Carina 嚇係有啲唔同
1: 嘅
0: 咧？
1: 係嘅，因為我好知道自己中意嘅聲音就係啲偏向 sweet 啲、bright 啲嘅聲音，即係喺女團入邊嘅我，
0: 女團係
1: 我會中意呢啲聲嘅。咁所以我喺女團嘅角色都係咁嘅。咁、但係當我自己一個去做而首歌，我想做一首 folk beat、fashion beat 嘅歌，我冇可能用呢個通唱，我又覺得、我想試下 explore 自己聲音上面嘅可能性啦。咁、然後亦都好好啦，監製 Gareth 都guide到我去做呢一個部分嘅嘢。其實係咯，我覺得好好玩嘅地方就係、我去發掘到自己好多我冇認知過嘅領域咯，即係我覺得除咗做，即係我覺得成個 solo 嘅 journey 都係咁樣，同埋係當你相信自己真係可以試下自己去做嘅時候，就有更加多事發生去話俾我知，其實我 OK 啦，即係俾翻信心我，所以我覺得讓路呢首歌，無論係好似點講咧，好似所有人同我一齊工作嘅人都話我知我 OK 咯，所以我就慢慢。信自己啊，好啦，死就死啦，即系我就抱住一个我哋去试下呢一样嘢嘅心态去做，然后系咯，好多谢，好多谢，好多人都同我讲，觉得系偏向 surprise 嘅呢首歌。
0: surprise 系啊，
1: 系 啊，我自己都 surprise 其实，
0: 因为嗰个 surprise 咧就系、当第一下唔系好认得系 Carina 啦，咁跟住咧就系再去听嘅时候，咦，我估可能有机会同刻意地唔同啦，咁但系咧。去到其實 MV 都係好鬼有型啊！我想講，好、
1: okay.
0: 有型，好鬼靚啊！咁，但我想問多一樣嘢，因為咧你啱啱所講嘛，其實你一開頭時候其實對自己嘅聲音係冇乜信心，但呢一首歌曲咧絕對係唔容易 handle 啦，不論佢曲風啦、佢 vibe 啦，同埋你嘅聲音啦，咁當時 Gareth 咧，因為你所講就係其實身邊嘅人都俾好大信心你，但係硬係尤其是我覺得你以 solo 嘅身份入去錄喺 studio 錄音咧，個壓力又大啦。我估計係啦，當時其實 Gareth 或者你自己點樣係自己喂，我要翻呢個 vibe， 我要呢個型咁樣。
1: 其實係 Gareth 係俾咗一個感覺我咯，佢叫我你試下懶啲啊，即係你試下頹啲，即係唔係叫頹嘅，即係叫我。放得好似好撇，或者我而家要把一个好挫嘅通，因为其实我觉得即系认识喺 FIFA 度认识我嘅人都会觉得我开朗啲嘅，但系如果完全唔认识我嘅人咧，其实都觉得我样偏 cool 啲嘅，即系我系咁谂嘅，咁所以我就尝试去扮，即系去做一个型啲嘅我出嚟，都唔系叫扮嘅，系攞另一面，
0: 系攞另一面啦，但系要揾嘅呢面，因为唔系你常会
1: 系
0: 俾人见到噶嘛，
1: 系，但系。我又觉得好顺利喎、
0: 啊，嗰、
1: 刻即系佢同即系我其实我好记得第一次去录呢首歌嘅时候，我系啱啱做完一个独脚戏嘅，因为嗰日咧个独脚戏本身又系一个独又即系独脚戏，又系我咁啱 cast 中咗个独脚戏，就好似个上天同我讲你要装备好自己去做 solo，
0: 系
1: 嗰、那个独脚戏我系要自己一个唱16定17首广东歌，再加做晒所有戏，得我一个人喺个台度，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心理准备同埋练习，我去应付而家嘅嘢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实在太好啦，即系所有嘢系有一种觉得好有压力嘅时候嘅嗰阵时，咁但系。我而家望翻，我就觉得嗰个攰好值得咯。
0: 系，因为上当时嘅时候，真系出歌嘅时候就真系偏向你自己嚟啦，压力就大啲啦咁样。我问埋个 MV 先，因为个 MV 咧有型嘅，系啦。咁有冇同阿导演讲啊？我又想点咧咁样？
1: 有啊，
0: 果然系有喎、
1: 啊。有啊，我嗰阵时系，其实我本身嘅谂法系啊，会唔会可以做一啲同一套戏啦，一套我中意嘅戏叫做《The Devil Wears Prada》。因为我其实喺年头去谂我自己 solo 嘅时候咧，我已经系谂住呢套戏啊，我知道佢今年会上，即系谂住仲要系上嘅时间同我出 solo 嘅日子应该会好相近嘅。咁我嗰阵时一月左右。我已经谂紧，如果做一首歌，我好想做一首咁样，有嗰啲 transition 行路换其他三个 transition， 我
0: 系
1: 好清楚我需要喺条街度拍嘅，我亦都需要行路嘅，即系我已经有呢样嘢系需要，同埋例如啲 graphic 大约系点样，我都有同导演去 讲我大约想点样。咁但系佢听完话，听完首歌同埋听完我嘅 idea， 佢都有啲差唔多嘅 fashion 咯，已经。纯粹个唔同就系本身我想着嘅衫系简单啲嘅，但系佢就觉得、哦、我哋不如试下用 DV 拍嘅话，不如我哋试下去做一啲2000年代咁嘅东西啊，咁样。咁、我觉得 OK， 第一次咁有一个新尝试都系一件几好嘅事。
0: 系，其实咧即系由。当开头公司同你讲话，不如即系 solo 啦，去到真系拍埋 MV 嘅时候，所有嘅经历里面嚟讲咧，你啱啱提到其实好多朋友仔令到你，哇 ，OK 有翻即系自信啦，甚至你系得啦咁样。讲多样嘢先，其实咧一开头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做咗个期间限定嘅 marketing 嘅工作。
1: 哦，系啊，
0: 系，我见你好努力，真系周去到广九新界系啦，跟住就系拍传单。
1: 系
0: 啊，点解要咁样去做咧？个想当时。
1: 呢、这个都是我自己的想法的、因为让路是在条街的、
0: 你又不让路给人截住
1: 人家，我就很想是我不让我调转了来做我很想我很想在第一首歌里尽力去做、但是有时即系资源有限啊嘛，即系我又觉得我唔想同公司谂一个好巨型嘅 plan，要点样宣传我出歌新人，要贴晒地铁站，即系我唔、我唔系想用呢一种方式去令到大家认识我咯，即系我觉得我要点样可以令到大家知道我性格系一个点样嘅人咧、我就觉得我想行出条街度咯，我好想见到人啊、即系我想知道大家真系点样谂，或者系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要去做一啲市场嘅嘢，就系好需要。在入面咯，咁我就觉得，同埋我觉得喺条街度咧，就算嗰个人识唔识我，佢都唔会觉得我系一个好乞人憎嘅人先咯。
0: 大佬，你行埋你好难觉得你乞人憎噶喎，
1: 即系会觉得，我会好想啲人觉得会感受到我系好有诚意咯。
0: 啊，
1: 即系最主要系咁样咯。
0: 你觉得有咩感觉啊？真系落到街嘅时候？
1: 原来都有沮丧嘅时候，因为我可能本身我是一个乐观底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就，诶冇问题嘅，一千张好快啫，诶一日都派晒啦，六个钟使唔使啊？咁即系本身好 firm 嘅，之后去到
0: 你系派咗八个钟，
1: 派一个钟嘅时候开始觉得，原来呢个世界唔系咁简单嘅。
0: 恭喜你终于嚟到呢个真实嘅世界啦！
1: 啊，原来有时乐观得滞咧，系会有反噬嘅感觉噶。即系我记得嗰系，即系我第一个站系喺尖沙咀开始，我记得我好似讲咗头嗰个钟，我都系三语相满嘅，即系有英文有普通话，连菲律宾嘅人都有嚟同我倾偈。之后我系觉得，我都系一个语言能力 OK 嘅人嚟嘅，我谂，但系。我需要接触翻多啲本地嘅听众啊，咁样，咁所以都转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但系真实见到可能好多学生啦，或者有好多行过嘅唔同年纪嘅人咧，我都会觉得好好咯。我就系想咁，我就系想做呢件事啊、我就系嗰刻发现到。
0: 系，不过我觉得落地系几好嘅，亲身有一种嘅感觉，同埋可以讲下自己系一个咩嘅人，咩个歌曲咁样。到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经历咗呢一首歌曲，咁多人相信 Karina 系得嘅时候，你有冇有翻个自信喺里边？
1: 有、啊，我觉得系由我出歌嘅时候，我连出嗰一下咧，其实我都冇乜自信嘅、我系觉得，唉，都唔知得唔得嘅，究竟啲人中唔中意咧？究竟啲人接唔接受到我系咁咧？究竟佢会唔会太另类咧？其实佢会唔会唔系太主流咧？即系我谂好多呢啲问题，其实我咪应该做首大众啲咧？即系会好多怀疑自己嘅时候，但系嗰个怀疑系。我原来我好 care 呢件事嘅、之后同埋系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尤其是我嘅队友啦、因为 FIFA 对我嚟讲系最重要。我好记得第一次去，我哋咁啱去准备紧第一次嘅 live 啦，呢首歌系 live， 咁嗰日都有 FIFA 嘅表演嘅，咁佢哋同我一齐 rehearsal， 佢哋都系第一次去睇我成个表演，
0: 系、
1: 哇，我觉得系一个 call。

0: Mary 咯，佢哋三个好似啲爹哋妈咪咧喺度，
1: 阿女你上台啦，
0: 即系妈妈系攞住部机咁样。
1: 系咁拍住，
0: 即系佢，我 feel 到佢系咁样啊！即系佢系一只手攞住嚟录我，一对眼系想真系睇我咯。
1: 系系系。
0: 之后系咯，即系我觉得呢段时间真系有太多队友嘅支持，而我知道对于我呢个咁重视个团嘅人嚟讲，其实我最想就系佢哋咁，即系我就最需要呢样嘢，而佢哋喺呢段时间嘅俾我嘅情绪价值系多过以前嘅所有时候咯。
2: 不过我觉得好彩真系身边有好好嘅队友，
0: 系
2: 即系支持住你啦。咁所以呢个 solo 咧，其实成个过程虽然我相信压力嘅，但系佢都好顺利地，同埋都真系好好地度过咗呢个 solo。同埋系我发现你都系有好多，你同 Fever 一样都好多可能性嘅出现啦吓。期待下次你嘅 solo 作品，多谢 Karina， 拜拜
0: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

0: 根本保障。李家超指出，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庆回归会酒会时表示，香港的五年规划是政府历史性首次就中长期进行规划，定下方向，一张蓝图绘到底，就能够做出好成绩。李慧琼说，除了经济，他表示亦都关注房屋政策和人口老化问题，期望未来五年规划能够就这些方面定下中长期目标。至于皇岗口岸，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政府会在可行的情况尽快向立法会提交法例，立法会亦都对市民期待皇岗口岸尽快投入服务有共识，会认真审议，高效完成。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日朝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计该个热带气旋会在听日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又说，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荷兰足球队在世界杯32强遭对手摩洛哥在互射12码淘汰出局，63岁的荷兰主帅朗卢高文宣布引咎辞职。朗卢高文发声明说，荷兰人梦想在世界杯创造历史，但并没有发生，没有人比他更加失望，作为主教练他必须承担责任，宣布结束至2023年展开的第二度执教生涯。他在声明又透露妻子过去几年患癌，令他意识到生命中比足球更加重要的事，他感谢妻子病中仍然鼓励他完成工作，说对妻子的感激非笔墨所能形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0: 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3: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阿 Kirk。每逢星期一8点至9点的这个时间，大家都可以在倾心倾城里面听我去分享不同的生活小事、不同的大道理、不同的人生哲学，用音乐来将每一件小事、每一件大事都记载下来。以后每一次听到类似的旋律，都希望你记起我这个节目
3: 倾心倾城，
4: 显得这故事美声更动听。
3: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至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播。
2: 有你咁好戏，
6: 好，欢迎大家又喺大气电波嗰度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啦！今日有你咁好戏，有大师兄 Matthew 喺度
7: ，Hello，
6: 同埋小妹珍珍喺度。咁咧，今个礼拜大家饮咗杯奶茶未啊？
7: 有啲人饮奶茶噶喎，
6: 系啊，咁大镬啦，真系，仲可以问咩问题啊？师兄，
7: 都系嗰句啦，大家食咗饭未咯？
6: 哎呀，真系精精神神吓，希望大家今日都工作顺利。咁今日咧，再继续咧，有 Billy 同我哋一齐嘅。
8: Hello， 大家好，
6: 欢迎你 ，Billy。喺第三个礼拜咧，又上嚟倾偈。点解咧？真系倾到开心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啊，讲到咧，你遇上咗你嘅启蒙老师，亦都系恩师。咁而家训练紧你咧，作为一个声线老师，点样可以咧再进心，有一啲更好嘅方法啦，更好嘅体验啦，去到教你嘅同学。咁啊，上次分享咗好多你喺葡萄牙南部小镇，哇，好多嘅体验，深刻嘅经历，翻嚟香港啦，带翻呢套嘢翻嚟香港啦。啊，有冇对你嘅教学？你肯定讲咗话即刻唔同晒啦。感觉唔同嘅点喺边度？或者先咧，都同听众们讲下，你而家喺香港演艺学院系教授啲乜嘢啊？
8: 我而家系主要教授声线嘅。咁我喺戏剧学院入面嘅戏剧表演主修科目入面做声线系嘅老师。咁即係话除咗发声之外呢，亦都系训练台词啦。係啦。
6: 咁要教边啲年级嘅同学啊？
8: 我哋1至3年级我都有教嘅。四年级呢，其实而家就主要系一啲上大师班同埋实战。咁所以就冇一啲叫做我哋叫 regular 嘅 course 㗎啦。咁但係1、2、3年班呢，主要系 training 嘅呢，咁我1、2、3年班都有教。
6: 哦，咁所以你都要帮佢哋编排嗰个进程。
8: 冇错。
6: 点样让佢一路进阶。咁分享一下，有一个咁深嘅体会之后，对你嘅教学有冇啲乜嘢唔同呢？
8: 绝对有。第一样嘢系好重要嘅，就系上两集都有讲过，最容易嘅嘢系最难嘅。
6: 系
8: 我要点样教我班一年级，好重要，这个使命非常之大。工要花几多时间嚟练呢？一路读到上去嘅时候，你又要学莎士比亚，又要学薛可夫，又要学新派嘅形式咁样，好多嘢聚埋之后， 我怎样 keep 住他们练他们的功、而令他们没有散到呢、而同一时间在处理台词古今中外甚至未来的内容里面怎样找到自己我们说 true voice、一把真实的声音做个底然之后再在上面再包括艺术层面上面再去 tune 呢那个是一个很大的 art form 来的。我想我会好花时间在一年级那里用整个学期专系一个学期开把声。所谓的开声呢不是说你够大声就得。即是怎样找到自己的 true voice, 你真实的声音。即是不是说哇我做女巫然后我做呵呵圣诞老人即是不是那种其实可以其实是有技巧可以做到的。但是你要真实讲一个台词譬如吃了饭味这样呢、你是怎样讲吃了饭味呢你是很假地讲还是你真心问呢 都有不同的、是啦你要先找到自己的 true voice 先、
6: 即是对你其中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很想由同学年轻的时候越年轻的时候就打好个基本功找到自己的真实声音作为起点可不可以这样说
8: 没错、
6: 那过往的你是不是比较都是着重是啊尽量教授一些技巧啦等你去拿到一样东西现在可能就整个视野是对于整个成长阶段啦、就有一个看法啦
8: 冇错、过往我都是一个身心性连结的人的、我本身我做很多身体的事的、但是我就之前缺乏的就是最还原最基本功由只脚板怎样站、跟着影响到整个身体上到去头、行路的时候我们叫heel波toe脚踭落地先至、脚掌前先脚趾。盘骨有没有少少微微的推前胸椎有没有微微推前或者凹了下去、这些东西怎样跟你的国内叫精气神
6: 我精气神
8: 真的影响到的你对眼怎样看东西即那套好得意在西方学但其实那套东西很中国的我发觉、所以呢人类对身体的智慧是无分国界的、
6: 同意
8: 是、所以真的我花很多时间去令演员企稳在台上同埋开了自己的把声先跟住先至处理文字
6: 会不会有得分享少少就是你怎样看你自己都做了有没有回到香港20年啦
8: 差不多十几年
6: 差不多20年啦跟你在即江湖啦打滚的时候都接触很多同业啦、再去你一教授新一代的同学啦我不觉得有什么分别啊
8: 其实最大分别就是现在的小的是真的很厉害厉害过我们很多、我想是小个多机会去接触不同的学习、hobbies 啦互联网啦、AI 啦即知识呢其实不用怎么说的了他们问一问 check 一 check 就可以了、就是反而就是内心那种脆弱即是我们经历过疫情呢、特别是现在那些有几年的时间两至三年是主要独处多、但我们是很群体的嘛、那两至三年可能他们的脊椎乱晒了即是会的嘛看你怎么坐喂日日对着个 screen 这样。那要由怎样这个独处被动个身歪晒的身体要来 train 在台上哇这样。这个即我们老一辈的代呢 就落地一点的身体。这一辈 that's why 我会觉得花多啲时间咧，练翻我个功，个身体落翻嚟，开翻把声先。个脑入边嗰啲知识咧，其实佢哋叻过我哋好多噶啦。idea 佢哋比我哋更加劲啊！
6: 哇，
8: 系啊，
6: 好讲咗好多啦，好多关于教学啦，好开心啦。但系其实大家都唔好忘记咧，Billy 实在系个演员嚟，佢读表演噶噃，
7: 冇错，
6: 系啊，因为佢喺呢方面咧好有追求，之后都引到我哋咧都倾好多吓。翻翻转头咧，作为一个演员嘅生涯啦，作为演员生涯，相信都有好多唔同点滴可以分享啦。咁喺呢度都简单讲下咧，听众们等你知多啲啦。其实 Billy 咧就凭呢一个 布拉格1968呢一套舞台剧咧，当时荣获第25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男配角嘅，系啊呢一个咁啊，然之后咧亦都后来凭住唔同嘅制作，包括有佢自己嘅创团作咧《沙爹偶遇福建面》咧提名最佳小剧场奖嘅最佳男主角，及后咧都仲有其实仲有其他提名嘅男配角啊最佳导演啊等等等等噶。咁咁多嘅制作啊，一定都有唔少嘅分享。我哋下一节听下佢。
7: 头先我听到佢咁多个剧目，尤其嗰个沙丁牛面咩福建面，嗰个尤其有兴趣，我哋翻去再探讨下。
6: 好啊，好啊，
2: 有你咁好戏，咁好戏，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 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9: 和你同窗游派对，
10: 第2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4: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有你咁好戏。
8: 翻嚟有你咁好戏啦吓，虽然大家都食咗晏啦，应该吓，不过我哋一刻听嘅头先嗰个剧目《沙丁鸥》同埋福建面嘅时候咧，就令我有有少少肚饿嘅感觉。啊 ，Billy 啊，头先啊，原来啊，我一路都认定了为你系一个非常之好嘅老师啦，但系原来你系个演员嚟，
9: 冇错，
10: 系咯，
8: 佢演咗几多戏嘅其实？
10: 哇，肯定。30套以上噶啦，系嘛？
8: 数唔到啦，
10: 数唔到啦，坐底噶啦。咁啊，当然当中都有好多系音乐剧啦。好多都有一啲剧目，我哋都好熟悉噶，就系、是、呢个第23届咧舞台剧奖咧，都为你带嚟一个咧，男最佳男配角嘅喜闹剧提名，就系、是、历史男生啦，
9: 啊、
10: 一班男孩子啦，吓、嗯、咁啊，又哇好多，我相信当中都有一啲角色应该咧，都同你自身系好。求得埋，例如歷史男生，你自己都話好中意歷史啊，社會上嘅東西
9: 係
10: 咪？咁然後布拉格咧，係一個好熱情嘅角色喎，啊，一個熱情啦，好追好
9: 歷史事件啦，又 base on
10: 係啦，係啦，都好多緊扣，咁啊有趣啦，沙爹偶遇福建面，老實講，真係同佢成個。形象咧，同埋我認識嘅我咧，係即係點樣樣啊？你葡萄牙、法國南部嘅鬼仔性格咁樣，突然間翻到嚟香港最本地嘅沙丁口。嗱，老實講，福建面，我本人咧，其實我阿爸阿媽福建人嚟嘅，我都唔知咩係福建面，係可唔可以講下福？首先可唔可以講下福建面係邊款面啊？
9: 我都係福建人嚟嘅，我爹哋媽咪都係福建人嚟嘅。
10: Okay,
9: 你应该食过面线啦，咁系咪？
10: 哦，面线好中意，
9: 系啦系啦。
10: 哦，猪润面线，嗰只叫福建，
9: 唔系嗰个，系厦门面线。
10: 系咪幼嘅白身？
9: 唔系台湾，系幼嘅白身。
10: 哦，咁系嗰只面线啦。
9: 系啦，咁呢一套戏咧，即系其实就系话说我。演员的嗰个灵魂咧，其实不停咁想冲出嚟做一啲嘢。咁但系咧，我之前亦都讲过，我又唔中意俾人定型，我系音乐剧啊，定系点样啦？以前我入学校读戏剧学校嘅时候，已经系又读创作又读表演。咁所以嗰种创作嘅热诚同埋乜嘢叫戏剧咧，我不停咁喺度追求紧嘅。但系人去到有一个总会有啲关口，就系、是、我3年前啦，我39岁。我同我自己讲，我下年开始40岁，我要做一样嘢系 unapologetically authentic to myself， 即系我唔系 exactly 知道中文点样译得好，即系我要系一个好，我要如果我要做演出，我要做创作，
10: 系
9: 嗰样嘢要系好我自己嘅， 而是将我最真最自己的东西抌出来。
10: 是。
9: 咁所以嗰一刻我

0: 我觉得我要为自己40岁呢个起步咧做一啲嘢，所以我开咗间自己嘅公司嘅剧团，叫 C， 我个姓系 SY 比较特别啦、，C Performative Arts SYPA。咁沙地偶遇福建面系我剧团嘅第一个制作啦、
1: 嗯。
0: 我问自己我中意做啲咩，最中意做啲最最最中意做啲咩？我中意唱歌，中意做戏，中意煮嘢食同食。咁就将呢三样，就将呢三样嘢摆埋一齐啦，咁样。咁跟住。机缘巧合地有个红丽嘅好朋友啦、，Samantha 啦，系啦，咁佢又回流咗翻嚟香港，咁我哋见佢系好煮得嘅，佢煮嘢食系非常之出色，因为以前排戏嘅时候咧，佢焗嗰啲有蛋糕啊，各样啊，即系成日攞翻嚟请人食嘅，即系有啲演员好幸福嘅同佢工作，咁我知佢好煮得，好识食同好识煮嘢食，我就问，我有个谂法，我想做一个戏咧。現場在觀眾面前煮嘢食，然之後俾佢哋即場食。
2: 嗯，
0: 但係其實我哋又講緊故事嘅。
2: 嗯，
0: 你有冇興趣同我一齊玩啊？跟住話好咁樣，即係其實十劃都未有一撇㗎。咁佢開始諗啦。咁最後其實我哋煮嘅嘢食咧，即係我係幾想從五感嘅角度，因為現場即係 theatre 就係現場嗰種交流嘛，同觀眾嘅互動。一個人喺你面前煮，然之後俾你。食嗰样嘢系一个好 sweet 嘅交流嚟、而我觉得食物承载住好多唔同嘅故事，除咗味道以外，有佢嘅人生经历啦、故事啦。咁虽然个个都其实觉得我好鬼仔咁样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系有籍贯福建嘅呢一面，我系识听福建话，我识讲少少嘅福建话。咁跟住我不停咁喺度参透自己人生，我发觉。原来味道的 taste 对我来讲给到很多东西我去选择什么食材和选择什么东西很反映到我的成长背景是什么、okay， 所以这个作品我就从探索自身的根、即是福建人这个身份由以前小时候有少抗拒的讲真、到大个社会上各样又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又令我对这个身份有很 close 但也有一种矛盾的就是这样东西从自我身份认同去讲起那阿花呢就沙丁偶就是他儿时的一种回忆来的那就他就讲一些微观地讲儿时的成长和家庭我就宏观地讲、世界、移民、身份认同、这样东西所以就透过现场即时煮食我要煮四道餸的其实是啦跟住讲故事观众食紧的味道和我们讲的故事有关跟住我也都会唱歌啦是啦咁亦都啲歌亦都同我哋嘅故事同个食物有关咁样咁就做咗呢套戏咁好好彩好好彩我初头唔知道有冇人睇其实所以一开咧系两场嘅啫，同埋我哋揾到九龙城一间好细嘅 cafe 现场嗰度做，每次坐得22个系已经好逼噶啦。
2: 系，
0: 咁点知做完之后口碑好好，再 run 再 run 再 run， 我哋2022即系响过去一年咧，24至25咧，我哋做咗20场，响一年间。
2: 同一个场地
0: 同一个场地做了20场、所以已经是去到尽
2: 哇好特别、可不可以跟听众介绍一下这个演出它除了即场主食啦其实它那个艺术形式是怎样它表演形式是怎样的
0: 表演形式
2: 有没有故事线的
0: 有故事线的、基本上阿花即是 Samantha 和我那个是卡拉卡拉搭住的
2: 是
0: 它我煮緊嘢嘅時候佢講，佢煮緊嘢嘅時候就我講。咁大家其實一部分一部分咁卡拉卡拉住，咁我中間就會唱啲歌去穿插啦。咁跟住某部分嘅現場主食其實亦都係觀眾套戲嘅一部分啦。咁除咗視覺上邊味覺啦，煮嘢沙嗰啲聽覺啦，同埋嗅覺啦，你聞到沙丁牛好香噶嘛？現場炒都同佢哋講，都同我哋講緊嘅故事有關。
2: 咁唱歌係使咩大咪噶？
0: 唔使好 close 現場，有個我哋有個木吉他，係有個 musician， 然之後佢現場彈，我現場唱咯。
2: 咁你哋係代入角色嗰只，即係觀眾都係喺埋嗰個戲劇情景裏面嗰只啊？定係好似獨白去分享少少 cabaret 咁樣？
0: 獨白啲似 cabaret 形式，但又有少少唔同咯。係、所以呢樣嘢咧，其實係從來 都冇諗過，我都定義唔到係咩形式，我就叫佢為飲食劇場。
2: 飲食劇場

0: 見到好多譬如沉浸式啊、飲食啊、劇場啊，甚至有啲近幾年嘅畢業生都響酒吧啊、餐廳啊，即係開始做戲。我覺得係一個好可以做嘅一個方向嚟嘅。
1: 的確，咁啊，唔知道你哋嘅劇團有冇咩新動向咧，或者扣連到你自身有冇啲乜嘢係嚟緊會想做嘅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傾下先。
2: 有你咁好戲。
3: 下晝1:32。
4: 新城廣播
2: 天氣報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00至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7: 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 Maker DIY、科技探索营，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杰。

0: 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有你咁好戏，
7: 又翻到嚟。

0: 有你咁好戏啦，咁多喂喂喂喂喂喂，好好啦，咁啊喺大家唔知使唔使准备又要开工嘅时候咧，我哋咧就又继续同 Billy 倾紧偈啦。头先咧就倾到咧就话佢哋嘅创团作啦，佢有一个 SYPA 系啦嘅剧团啦，咁就终于咧俾佢里面蠢蠢欲动嗰个创作细胞，终于可以一铺过咧，发挥得淋漓尽致啦，满唔满足啊？
1: 好满足啊！
0: 啊，好满足，咁啊，仲系前所未有咁好评啦，超出你嘅
1: 系啊
0: 意料之外，
1: 算系、啊、初头谂住做两场，但系最后做咗20啦，
0: 系啦、啊，咁啊更加可以。俾你試得盡啲咧呢個 form， 因為有時兩場係 啊，真係嗰頭就做咁就收啦。OK， 咁喺呢個沙丁偶爾福建面，好似開展咗呢、這個你稱佢為飲食劇場啊嘛，係咪啊？有冇諗住再去喺飲食劇場方面去再發展呢？定係你嗰個創作因子，你唔中意被定型？喂，我下次又要係啦，創作第二樣嘢，你估唔到咁樣樣咧？
1: 其實兩邊兩個方向都有嘅，但飲食劇場實在係太過刺激啦！即係你冇諗過作為演員咧，其實我都未試過咁驚，驚唔係驚我做戲同埋唱歌，係驚主食嗰 part 啊！因為咧你要 on time 咧，去到嗰一刻 serve 到你嗰一個故事嘅一部分嚟嘅。我真係試過 press release 嗰場咧，係煮唔切啊咁樣咧，跟住要用急材去兜啊，buy time 啊咁樣咁。飲食劇場其實真係一個好新自己創作出嚟嘅嘢啦。咁我同我嘅 performing partner Samantha 其實都有諗緊有冇其他形式嘅，即係今次就喺你面前啊，一路講故事煮埋俾你食，然之後親口食啊、feel 咁樣啦。可唔可以煮食嗰部分？觀眾有得參與嘅咧，唔知即係當然個難度，因為呢樣嘢要處理食物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條例要遵守啦，其實嚇。咁唱歌係咪仲係唱咧？定係玩多啲可能聲音上嘅一啲元素咧？其實我哋發覺可能性真係好大。咁其實我哋都仲探索緊嘅，同埋個初衷就係要做個好真嘅自己。讲自己好想讲嘅嘢嘛，咁其实都仲揾紧自己，一来要想讲啲乜嘢啦。你为咗个形式做咧，又好似冇乜意思。如果你冇嘢想讲嘅，好似个馅唔够实在，系嘛？咁所以第一集咁成功，我相信其实就系因为，哇！即系我哋真系讲啲好自己想讲嘅，即系个声音即系掷地有声，即系所谓嘅，即系 true voice。我成日想追求嘅嗰一样嘢系好喺度嘅。咁依家我哋就探索紧，如果做第二集嘅话，系做啲乜嘢咧？咁样，咁同一时间咧，系啦，我唔想被定型噶嘛。咁同埋咧，小弟其实都。仲未做過獨腳戲嘅，咁我都其實係 plan 緊，有個邏輯嘅，有個構思嘅啦，係啦，即係點樣做咧？就未知啦，幾時有機會做未知，但我 plan 緊自己嘅 solo。咁题目个方向其实都定咗啦，都会有音乐嘅元素，系一个音乐剧场咯。如果我有机会做嘅话，会系。
0: 咁我哋真系吓、期待一下，期待一下。如果有机会真系有饮食剧场，我真好有兴趣。
1: 好啊，你啊
0: 真系好机会去体验一次。好，咁除咗表演方面啦，表演方面有冇其他方面咧？你自己其实都仲好希望可以有机会花时间去到发展啦。
1: 其实真系我声线上嘅教学，因为今年暑假我就毕业啦，咁我相信过完今年之后，我又会唔同咗，我对声线教学会有更深入嘅睇法，咁同埋我会觉得，训练新一代嘅演员啦，系要以年计嘅，即系我呢套功，我呢个技巧几时先至纯熟，或者再。深化發展落去咧，都需要時間咯。咁我而家即係人真係定咗嘅，過咗40歲之後，成日講年紀，唔知點解呢兩集，但係真係個心定咗落嚟，冇以前咁急啊。以前好想做到好多嘢 ，achieve 好多嘢，跑得好快。而家諗翻轉頭，40歲前好似人生一個 research。咁我而家開始，我真係慢慢定落嚟，我專啦。咁就俾時間落去自己去發展啦。所以。 表演演员的我和创作的我同埋声线教学上的我，咁我觉得我人生都已经好
0: 好圆满，
1: 好圆满啦咁样咯。
0: 差即系而家先至叫做话肯定落嚟啦，
1: 系啦系啦，定性啦咁样开始，
0: 即系个定位开始清楚。之前就系真系哇，样样我都好想试，样样都你唔好框住我先咁样。
1: 但系心响创作同表演上嗰种欲望同埋反叛系依然有嘅，咁样咯，
0: 依然都有嘅，
1: 系啊。
0: 非常好，我哋咧倾咗好多啦，关于你嘅工作啦，系咪？咁啊，了解一下，翻翻转头，即系你自己睇翻成个脑啦，觉得自己你点样睇自己？有时我好中意问呢个问题，点解咧？因为可能咧，你一开始你中意呢一样嘢，你投放落去嘅时候个试点，同你而家你走咗成个演艺嘅 journey 啦，你睇翻转头。你会怎样理解啊、That's why 我 Billy 揀了这条路、That's why 我喜欢这样 That's why 这样东西跟我连接到、
1: 我第一样想起的就是我想多谢香港这个地方、当然我灵魂是很欧洲但是香港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是我成长的地方、初次接触戏剧以前在学校参加剧社、就是香港、当然我在英国受了 training 然后那里闯荡过学到一些东西现在回到来但我整个事业是香港给我、香港虽然地方小但是譬如剧场咁啦，今日我哋又相遇啦，三个咁样，好 sweet 嘅。其实呢个地方，我谂好多嘢，如果冇香港嘅话，佢唔会成就到我今日嘅我。香港系一个有好多机会嘅地方，虽然好难啊，即系呢一行其实去到边度都好难，但系响香港，香港很 tough 啊，同埋，香港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训练你意志坚定，点样继续生存。所以呢样嘢听落去好 harsh，但系令到我哋提升咯，我觉得系、
0: 咁话说回来，真系要你拣啊，咁多样嘢白捉咁多爪，真系最中意边样呢？演创作。教甚至乎是更加是或者甚至乎是历史社会性上面的探索形体、声音都仲有分唱歌讲嘢是不是好多饭。
1: 我都有问过啊揀 between 两样嘅啫演戏同埋声线教学我唔知边个行先而家。
0: 係
1: 啦即两样对我都非常之重要。
0: 嗯、
1: 而我点解坚持喺外边继续有演出呢即系譬如两年前我都接咗个 musical， 就系因为你喺度教紧，但系你要一直有实战经验，你要知道个行头系点样。咁、所以我自己作为演员，我都唔可以停咯。作为一个声线老师同埋教表演嘅老师，
0: 的确系咁，同埋你又更加能够明白。同学仔面对紧嘅嘢啦，持续地咁咧，倾到开心，剩翻最后一节，我哋可以了解一下佢本人啦，平时有啲咩嗜好啊、性啊咁样啦。
2: 有你咁好戏，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关礼心，作曲填词

0: Light up World Cup。民主刚果格石格，英格兰预咗要破密集。先睇睇战报，啱啱踢完嘅其中一场世界杯32强战，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靠坚若尼斯上半场贡献一传一射，以2-0淘汰完场前有恩卡比亚暗口被逐嘅厄瓜多尔，顺利跻身16强。好啦，睇睇大家非常之期待嘅英格兰终于进入真正考验嘅淘汰赛，32强将会斗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分组赛三战首名出线，整体失球唔多，但进攻表现一直未算流畅，尤其面对密集防守嘅时候节奏偏慢，禁区前缺乏最后一脚穿透力，呢个都系杜槽今场最大课题。嗱，呢场英格兰都有唔少隐忧嘅，右闸詹士因伤缺阵，昆沙一样上唔到，预计会由迪积史宾斯顶上。史宾斯速度就够快噶啦，但国际大赛淘汰赛经验始终有限，万一压得太前，身后空位就可以成为对手重点攻击目标。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唔好当我流啊！分组赛曾经逼和葡萄牙，亦都赢咗乌兹别克，反击效率相当高。球队经常在三中坚同四后卫之间切换，但今场对住英格兰预计会回归五后卫阵式，先压缩中路，再等机会快速反击。最大威胁肯定是前锋若安尼韦沙，今届已经入了三球。擅长右手转攻的时候，第一时间斜插中坚同埋闸位之间。万一英格兰两个闸压得太前翻唔切嚟，或者中场失去第一时间反抢，韦沙就有机会利用速度制造威胁。今场英格兰最大考验肯定都是破密集，如果可以在早段入波，形势会舒服好多，但是如果半场仲是0-0，刚果民主越守越有信心，整场比赛就没那么易踢。英格兰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都算黄金时间，今晚12点各位 mark 实啦。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创科游学玩转暑假翻嚟啦！7月3、4号生产力大楼举行超过100个创科活动，任你拣 ！AI 故事创作、创意艺术、Maker DIY、科技探索型，啱晒一家大细玩啊！仲有互动体验区、无人机挑战、AI 机械人剑击、VR AR 沉浸式体验，多个 STEM 摊位同学生作品展免费入场，即刻上 HKPC 网站登记啦！九龙塘生产力高结。
1: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有你咁好戏，
4: 有你咁好戏，声音是我哋嘅 power， 所以我哋要学识点样善用我哋嘅 power。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哇，系咪好好啊？嗱，如果有跟开嘅听众咧，就知道啦。
7: 系啦，
6: 佢变咗我哋个 subtext 咁啊，好似我哋嘅节目个 subtext 系啊，连续三集都系呢个几专业。
7: 嗱，系啦，连续三集咧，我哋了解晒阿 Billy 啦，系佢嘅职涯啦，佢嘅艺术人生啦，
6: 冇错。
7: 喂，咁佢成日都讲声音啦，演戏啦，
6: 系
7: 讲到有少少口臭啦，咁点算好呢？咁应该就系了解一下，同阿 Billy 倾下偈，
6: 好啊，
7: 倾多啲内心嘅偈，
6: 好啊。
7: 究竟系个咩人？
6: 系啦，佢咩人呢？
7: 系啦，做啲乜嘢平时
6: 吓？系啦，佢又喺佢嘅分享度又讲到佢有啲心急啊，又系咪咁嘅咧？定系平时个人好超咧？喂，讲下你平时一日日常生活嚟听下先啦。是不是因为
4: 日常生活是有翻工的日常生活定是 weekend
7: 都讲得都讲得
6: 都讲得嘅，我谂有翻工日常生活好快讲完嘅啫，就放工做啲咩咯，
4: 系啦，即系冇啊，第一堂咪九点咯，要九点前翻到去，好赶食完个早餐之后，系啦，我一定要
6: 常常 OT 嘅咧 ，AP 嘅老师，我想问。
4: 都常嘅，特別係遊戲牌嘅時候，因為有時我而家嘅角色我少做導演，但我係做 voice coach 聲線指導，咁所以其實都跟入台啊嗰啲嘅，有時都會跟下 rehearsal， 咁所以
6: 即係你都會放二三嘅喎，即係話你係咪都會放零？
4: 冇嘅，有時啊，
6: 有時
4: 放二三啊，係啊，
6: 有時就一九啦，係咪啊？一六一九，
4: 一
6: 八九咁。
7: 係啦，你又喺度講埋啲行內用語啦，啲聽眾即係做咩咩二三啊，十九啊，咩鬼啊？
6: 零九二三啊！ 大家唔該同我翻去咪翻咸豐年，我哋嗰集係有解釋過噶。
7: 三即係夜晚十一點，
6: 係啦，冇錯。
7: 即係你可能大家聽眾話唔係話打份工去到夜晚十一點鐘先放工，唔係啩？真係咁，
6: 真係咁噶，唔係講笑。咁啊，公餘時間咧，公餘時間中意做啲咩？會做啲咩？
4: 公餘時間咧，其實實不相瞞，
6: 係
4: 我學緊德文同埋學緊彈琴嘅。
6: 哇！点解睇起上嚟都唔似系公余时间咧？继续系嗰个艺术修炼嗰啲咁嘅嘢嚟嘅。
4: 唔系，因为我好中意，即系我好中意德国啊。虽然我哋之前早几集讲过好多葡萄牙，但系其实我谂德国又系一个好影响我人生嘅一个国家。初头就同德国嘅戏剧啦，我好有兴趣啦，为此我去学德文啦。其实十年前已经开始学噶啦，我学得好慢啦，虽然，但系仲系冇话得闲就学下咁样咯。所以其实好想向呢方面能够花多啲嘅时间啦。咁钢琴我迟起步啊，即系啱翻到嚟嘅时候做紧音乐剧谱都未识睇啊，又未唱过和音，到而家都做咗廿年啦，做下。咁其实音乐上嘅造诣我都定。即有時間就盡量增進下自己啦。咁屋企係長期有個 keyboard 嘅，咁冇嘢做嘅時候咧，都練下手指彈下 scale 咧，幫學生 warm up 下都要
7: 嗱，又練功啦，呢就係又係練功嘅，
4: 又
7: 係
4: 練功嘅，即係
7: 示範
4: 彈 scale
7: 咪練功咯，
4: 係功真係功嚟噶，同埋係練完好耐，同埋即啲手指啊點樣靈活啊，即係開始我覺得哇，即係個拇指同尾指要擘到咁大先至一個 octave 嗰啲嘅，即係你係彈唔準。那些都是工，全部都是工。
6: 跟老师学的，你是
4: 跟老师学，是我有个好的钢琴老师，他知道我有几忙的，所以我得闲先上堂，所以他真的很抵得想。
6: 是还有你是不是一有个长一点的 break， 你就肯定会飞外国的候住的。
4: 尽量有的话我都会。因为我咦又可唔可以講下講遠少少
6: 啊，即
4: 係我好即係好多謝香港呢個地方啦，但係我要去西方換下個氣場噶，然之後先翻嚟嗰啲啊，即係我唔
6: 回到氣係嘛咁先，
4: 回到氣啦，同埋空氣唔同噶嘛，即係嗰種乾啲啦。我幾中意西方嘅冬天嘅，其實雖然個個都冬天啊日光啊好短啊，個個走啊，但我就中意嗰種好凍同好涼、好清脆嘅嗰種空氣。
6: 清脆，形容得好，我明你講邊種。
4: 即係就係嗰種空氣，香港冇得吸㗎。咁我要去一有就少換下氣，兜個白鴿轉。係啦。
6: 咁你冇真係。即我听你咁讲系极度充实嘅，咁仲当然加埋备课啦。其实即系讲真，冇乜公余时间。咁你冇嗰啲系发白日梦嗰啲时间嘅，即系坐喺度乜都唔做，你唔会嘅系嘛？
7: 即放空
6: 系啦，纯放空，摊喺度躺平嗰啲嘅。
4: 我系双鱼座咧，变咗有少少成日个脑就天马行空咁样喺度谂，可以躺喺 sofa 嗰度，跟住就谂好耐嘢啊。
6: 哦，都会嘅，多唔多咧？即占嘅比例。
4: 有时譬如特别是 weekdays 放工呢，讲真有时我会选择不去剧场睇戏，去返屋企回戏休息放空。因为嗰个空间对我嚟讲好紧要，我亦都越嚟越珍惜独处嘅时间啦。咁我独处嘅时间呢就係、是、帮我聚戏回戏同埋放空嘅时候。咁你放下空呢都係諗緊啲 creative ideas 㗎啫，其实。
7: 其实都係工作緊嘅个脑。
4: 我想做 solo 已经諗到做咩啦，寫埋出嚟咪就係放空嘅时候 pop up 㗎囉。
6: 你其实係内向定外向嘅呢？
4: 我是外向的，其实但是越来越珍惜内向的自己的面向。我觉得有两个面向的。其实又很吊诡的。我做过那些叫做外向定内向的测试呢，总分来讲是偏向外向那边的。但是内向那个比例都不算很小的。即是你当六十、四十定五十几、四十几那些，即是其实
6: 咁好中间
7: 啦，差唔多
4: 嘅，都 OK 嘅，系啊系啊。
6: 即系有大班人叫你去啲咩活动，咩活动你系会上去嘅，即系你会可以。
4: 我会睇下先，
6: 系
7: 唔系人哋话都系唔同年纪嘅时候，即系可能你十年前去做呢个测试，同十年后你未必一样嘅。
6: 出奇，
4: 都可能系，
6: 咁所以除此之外，你嘅人生仲有冇啲乜嘢嘅板块？可以分享一下
7: 或者有啲咩展望啊？
6: 啊，
7: 天文中
6: 哇， 真係你真係身心靈喎、
4: 啊。身心靈啊，我係身心靈嗰邊嘅、其實。所以我其實我將瑜伽身體同埋、即係聲線訓練其實好好 improve 到我自己身體嘅嗰種 awareness 啊、嗰種覺知啊、覺察。咁之前講過用呼吸嗰一樣嘢，我係發展緊一套即係 body release and vocal activation， 係分享瑜伽墊上邊有少少加啲 Alexander Technique 叫正知舒壓法啦，另外一嚿啦，即係有少少用咗瑜伽啦、正知舒壓法啦，同埋聲線啟動嘅呼吸法去研究緊一套。嘢咯，喺我教学上面有少少实践紧，而我自己得闲都会做，系好爽嘅嗰个度。
6: 哇！即系你都系会自己真系会喺屋企起身就做下 warm up 啊，练下字即系开。
4: 我放工之后都起身冇时间，
7: 做翻九点啊嘛，听唔到咩？
6: 系啊，唔好意思。
4: 放工或者 weekend 嘅时候，有时我会尽量有呢啲时间俾自己瞓低瑜伽石上面做我需要嘅 work。
6: 好啊，咁啊，最后我哋展望下将来，讲下梦想啊吓。而家有无限资源，乜都唔使你顾虑啊，你讲就得啦。你想做最想做咩？
4: 我的 solo 實踐到啦，會好上演到啦，同埋越嚟越研究聲音，唔同透過媒體咧，譬如透過 microphone 啊，或者對住鏡頭啊，咁其實幕前嘅演出我都想有多啲唔同面向可以嘗試，例如熒幕電視、電影嗰啲，其實我都想試嘅。
7: 好。
6: 果然係一位聲線老師，走唔甩㗎啦佢。
7: 我哋祝福阿 Billy。一定要做得到嗰个
6: solo 演出啦，
7: 话俾我哋听，我哋睇下，
4: 一定会
6: 好啊！咁啊，祝你教学上面又继续
7: 更上一层楼，
6: 更上一层楼啦！多谢你陪我哋倾下三集，
7: 多谢
4: Thank you，
7: 我哋下个礼拜继续有你嘅武器，拜拜。
6: Bye
7: bye
8: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9: 下昼两点，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又话，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授勋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

0: 留军队。佢又话，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内在要求，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嘅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亦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系党此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李家超指出，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中文大学一个室外停车场前晚10点几发生交通意外，据报黄锦辉当时揸车沿住校园里面的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停车场的车辆。事发之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并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继无人机和路由器之后，美国政府正研究进一步收紧中国能源设备限制，最快可能在今年内公布，中国表示反对。路透引述五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政府正研议禁止部分外国制液变器入口，主要锁定中国制产品，防范中国利用这些设施对美国电网进行远端干扰或者瘫痪攻击。液变器是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的核心设备，负责将太阳能板和电池的直流电转换为可并入电网的交流电，是电力基础设施的重要控制设备。特朗普政府去年曾经考虑封杀中国液变器。消息人士说，欧盟委员会日前决定由公共资金资助的能源项目禁用中国制液变器，是华府重启这项措施的部分原因。又强调有关提议仍然处于草案阶段，可能有变数。中国驻美大使馆回应说，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并反对对中国企业进行毫无根据的打压，呼吁美国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大，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70%。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 以獨特行

0: 绽放 Spectrum of Sale，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还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嗯，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国事小专家，
9: 又嚟到星期三嘅国事小专家，今日 Alan 同大家继续去游历下唔同嘅地方，认识下唔同嘅少数民族。今日同大家去下贵州。贵州虽然多山，但系正正因为呢一啲大山，保留咗好多最原始、最震撼嘅文化。今日要认识下嘅分别系侗族同埋水族，佢哋喺贵州嘅呢一个地方活出咗两种唔同嘅生活态度。侗族人是顶级的木匠，每个侗族村寨的中心一定有一座好像宝塔那样的鼓楼，而在村口的河上面就会有一座起得很漂亮，可以遮风挡雨的风雨桥。最劲的是什么呢？这些几十米高全木结构的宏伟建筑，在建造的过程里面是一条铁钉都没有用过的，他们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榫卯技术，好像砌积木那样咬合在一起。风雨桥上面仲有长凳，平时老人家喺呢一度吹下风、倾下偈，后生仔女喺呢一度拍下拖，真系好有社区凝聚力。侗族人有一句名言叫做饭养身，歌养心，代表住歌曲喺佢哋嘅生活里面占咗一个好重要嘅席位。侗族嘅人唔识唱歌嘅话，系娶唔到老婆、嫁唔出噶。他们最出名的是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的天然合唱。当几十个侗族的朋友一起开口，有人无疑雀仔叫，有人无疑流水声，高低音完美交织。如果你有幸在现场听到的话，就能够感受到那一种直击灵魂的震撼。在侗族的附近住了一个低调的邻居，叫做水族。他们主要聚居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人很斯文，但是他们的文化背景直头好像密码一样那么神秘。大家听过甲骨文、东巴文，但是你们就未必听过水书。水族是全中国当中少数拥有自己古代文字的民族。他们的文字叫做水书，看下去有些甲骨文和象形文字的味道。这套文字很神秘，平时并不是用来写日常信件的，而是由村里面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家去掌控，用来记录天文、地理、历法和占卜吉凶，简直就是水族人的易经。时至今日，这些文字仍然在使用，真是非常之厉害。如果你是个贪玩的游客的话，一定要去水族过节。水族国的端节就等于他们的过年，

系过三几日噶。佢哋系按水族嘅历法，由唔同嘅村寨轮流过，一过就有成49日，堪称为全中国甚至乎全世界最长嘅节日。过节嘅时候最精彩嘅节目就系端波赛马，佢哋嘅赛马好特别，系由山脚向山顶冲刺。而騎師是不用馬鞍的，完全考驗真功夫，看到全場的朋友都會瘋狂地尖叫。同族和水族做了很多年的鄰居，一個很喜歡唱歌，一個就玩密碼學，但是住在同一個大山裡面，生活習慣都有些相似。他們最喜歡的互動就是鬥酒和食酸。贵州人成日說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喘喘，即是走路都沒力。同族和水族都是做酸菜和酸汤鱼的高手，而水族更加有一种秘密武器叫做九千酒，这种用了百几种草药配埋糯米酿成的米酒，醇香无比。每逢同族起好新的鼓楼，水族的兄弟就会抬住九千酒，赶住大水牛过来庆祝。而水族过端节赛马的时候，同族的合唱团亦都会全副武装过去唱歌助威。大家在吊脚楼上面，你一杯九千酒，我一首同族大歌，日子过得非常之快活。听完今日的国事小专家，相信大家对于贵州同族和水族的朋友都有多一番的了解了。不知道下次去旅行的时候，这里会不会是你选择的目的地呢？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0: 阿譚、
1: 阿 K、
2: Chloe、
3: QK 育嬰室。
2: 哇！近排咧，內地有一個反傳統嘅婚禮，我呢個覺得係有啲有型嘅。
0: 係
2: 嗱，平時我哋見到佢出席 wedding 啊，一係咧就係喺酒樓啊，或者係酒店啊咁樣去擺噶嘛，係咪？
0: 係。
2: 咁然後咧，近年嘅內地年輕人咧，佢哋流行舉辦呢個反傳統婚禮，咁就喺呢一個嘅連鎖火鍋店。
1: 哦。
2: 摆酒
1: 喺海底度搞，
2: 系啦，海底度搞，前后咧系设宴成三十台嘅，三十台
1: 陈
2: 都几
1: 三十台，
0: 但
1: 系
0: 佢哋话咁大嘅，
2: 佢应该包咗成个场啊。咁但系佢嗱，我哋平时一围可能有十个，
0: 十个
2: 系啦，
1: 十二人啦，
2: 系啦。咁但系
0: 嘅多数十个啦，而家
1: 如果你酒店嗰啲啊系啊，
2: 咁但系佢就系设宴三十台嘅，咁佢就话前后咧系邀请咗成300名嘅亲友去共同打边炉。
1: 嗯，
2: 大家估下总花费究竟是多少钱？
1: 如果打边炉喺内地，你预当200蚊人仔一个啦，我当咁啊，三得个三六六千六千蚊咁啊？
2: 咁
0: 咩啊？
2: 夸张，你算
1: 我神算，我神算嚟噶啦！
0: 你先六千蚊一台啊？
2: 哇，六千蚊成张单应该
1: 系啊，300蚊诶，200蚊一个一台，十个咪2000咯。
2: 佢咧
1: 跟住6万蚊咯。
2: 六万蚊唔使啊！佢系一台嗱，佢有30台啦，系咪？每台咧原来系净系800蚊人民币就搞掂啦。咁所以佢前后成个婚礼咧，佢就用咗2.4万人民币。
0: 哦，
2: 系啊，跟住佢哋仲要咧就话呢间连锁火锅店咧，亦都好有呢个气派啦，有晒嗰啲送花仪式，即系有嗰啲花炉啊，
0: 行
2: 花炉啦。咁亦都有嗰个川剧变脸，同埋有唔同嘅惊喜节目。
0: 咁川剧变脸咪你自己请嘅啫，佢包俾你嘅咩？
2: 佢包。爆噶，
1: 系啊，好 crazy 啊！你哋唱歌跳晒舞咁噶，
2: 系啊，你嗰度搞一次嘅，譬如食一次生日饭嘅话咧，会令到。

0: 啲最內向嘅 I 人咧，係會尷尬，
1: 即
0: 係
1: 話佢
0: 唔係
1: 單止淨係供應啲食物，係佢連啲節目都供應埋㗎。
0: 係啊，情緒價值一流㗎嗰度。
2: 你諗下嗰度係你有得收夾啦，等嘅時候係咪有得打機，小朋友有得玩啦？即係佢係咁樣經營㗎。
0: 即係因為嗱，唔計呢個婚禮先，平時呢一個嘅火鍋店咧。佢全國都係
1: 咁
0: 噶，係啦，即係譬如你等台嘅時候咧，
2: 深圳都係咁噶，
0: 係啦，你就可以收夾，跟住咧或者佢有啲 snacks 啊，或者飲品去俾你去等嘅，係啦。咁而家內地係好多連鎖店，即係唔係淨係呢一間火鍋店啦，其他嘅飲食咧其實都有呢一啲嘅服務。
1: 服務啊，係啦，咁得意啊！
0: 咁所以而家喺內地咧都幾多年輕人咧就慢慢開始覺得婚禮呢樣嘢唔需要擺用咁多花費咁多錢落去，反而係用一個新派嘅。嘅形式去，
1: 因為呢啲係佢日常都會接觸嘅食肆啊嘛，
0: 係啊，同埋好低成本喎，2.4万人民幣全部嘢喎，你平時搞個 wedding 個個廳嘅。都是一些誇張的數字的，
2: 但是2.几万為什麼不就這樣 book 一個 cafe 或者一個戶外地方搞一個即浪漫婚禮、
1: 都有的 都可以的，
2: 是、啊、但是
1: 那看那個主人家的性情，
2: 當然但我覺得即你使得這個錢在內地其實你說是不是很便宜，它是香港來說是很便宜，但你2.几万絕對有其他選擇都可以做到好好看看，即我們的角度是可以是這樣的、
0: 但這件事我又覺得挺 cool， 即是挺得意的，我會說是可能 cafe 那些會再靚啲，但係咧，你用如果佢哋兩位嘅即係新人係自己好中意打邊爐
1: 嘅，係啦，佢哋識埋啲朋友都係中意呢啲嘅，咁咪啱咯呵。
0: 係啊，咁就同埋最緊要嘅就係佢哋兩邊家人咧都非常之
1: 欣賞
0: 啦，又贊成呢件事啦，係啦，
1: 呢個先緊要啊。
0: 系啊，
1: 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即系咧有啲点讲啲婚宴咧，譬如啲父母一定要食鱼翅嘅，要有鱼翅先要有面嘅。咁啊，年轻人就觉得而家已经唔兴食鱼翅噶啦，咁亦都因为呢啲事咧而争执噶，
2: 系啊，燕窝咯，所以
1: 要以事并进，
2: 系
0: 所以佢今次双方家长系非常之开明啦，咁亦都系，同埋佢就话今次呢一个场地咧，点解话系即系大家都大赞咧？就因为平时去饮酒，即系饮。宴嘅时候咧，你可能一台系10至12人啦，咁亦都会有唔少嘅亲友咧，应该系会唔识嘅，或者系唔熟嘅咁。咁但系今次咧，佢哋呢个火锅店咧，系因为系平时嗰啲4人座位、6人座位、10人嗰啲卡位啊嘛，系啦，咁就完美解决咗传统嘅大圆台嘅尴尬位啦，系啦，咁就
2: 系
0: 好朋友。
2: 30台唔系。真係咁多人，我冇諗過佢係10圍1台，我諗都係4至6個人1台嘅，所以你每台講緊800蚊咧，其實咪就係2嚿水1位咯。其實
0: 兩嚿水一位，
2: 係嘛？應該因為一般打
1: 佢應該冇300人啊，
2: 係啦，所以冇嘅應該，應該
1: 佢可能係離台，有啲6個，有啲4個，有啲最多8個，
2: 係咯係咯，
1: 係咯10個都有嘅，
0: 但都幾高性價比，
2: 都高性價比嘅。
0: 轉頭俾條片你睇下，
2: 係咪你自己會考慮下咧 ，Chloe？ 如果食
0: 真，我又覺得。其实婚礼呢啲嘢可以唔搞嘅，
2: 即系你仲劲啊，你最前卫。
1: 我首先想去喺呢度食嘢先，我未去过，
0: 我带你去啊。
1: 好。

0: 送俾你有 Jun Lee 嘅《你快乐吗》。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2: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3: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4: 喂，睇住嚟啊！
5: 好，你睇住嚟啊！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友、
3: 多儿王君怡。

0: 又讲一啲咧关于我哋健康嘅资讯，咁大家听一听，然后自己判断一下啦，究竟会唔会犯咗呢一个嘅即系错误嘅？一名45岁嘅男士喺3年间连续中风2次噶，哇！咁点解啊？因为咧佢唔能够保持咧良好嘅作息规律，就唯有靠咧周末就大量去补眠，咁就由晚上就瞓到中午再加上咧上午嗰觉嘅方法。先至可以達至到平均每日瞓咗7小時嘅呢一個所謂標準咁樣嘅。咁神經內科醫生，
1: 我唔係好明啊，即係佢瞓翻夠本就除翻咧，即係譬如話每日咧，我都爭2小時，或者到禮拜六咧，我就補翻10小時。
2: 係啊，佢就覺得夠啦。
1: 係咪咁嘅意思啊？
0: 冇錯啦，就係咁樣拉勻，即係攤分法咁樣。
1: 大個人咁樣計數㗎。
0: 係啊，真
1: 係。佢條數咁計
0: 嘅。冇錯，咁所以咧。神经内科医生咧就话啦，睡眠咧就唔系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时长嘅加减法嚟去计嘅，咁即使补眠咧都唔能够咧系修复破坏咗嘅生理时钟，
1: 喺呢个常识嚟，
0: 系呢个常识嚟噶嘛，咁啊血压啦、血糖啊、激素分泌啊、免疫力啊等等咧都会系受创嘅，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咧，佢就出现即系2次嘅中风。好啦，咁啊睡眠咧除咗唔能够透过补眠嚟对弥补咧。咁甚至睡眠本身都存在咗一啲嘅危害嘅噃，就唔少研究都发现咧，经常性嘅补眠咧系会对身体产生明显嘅副作用嘅。你多唔多补眠呢个情况？
1: 我冇嘅，我完全冇
0: 嘅，冇嘅，我都冇，瞓唔到，我想补都补唔到嘅。
1: 啊，我都系啊，
0: 起咗身即一见光就瞓唔到噶啦。
1: 有阵时就算咧，你会觉得攰咧，即系话诶，琴日都冇乜点诶，瞓啦咁。咁我咧就会选择早啲瞓咯，即系夜晚早啲瞓咯。我都唔会晏昼去瞓嘅，我从来都唔中意晏昼瞓噶。晏昼唔系一个瞓觉嘅时间。
0: 系，我都觉得系。
2: 哇，但系
1: 走咗嚟瞓觉，除非你病咗。
0: 但系你。
2: 但系个内地系好兴一定要补眠噶嘛，即系佢哋尤其是中午
0: 睡，佢唔系补眠，佢五岁。
1: 咁佢哋5岁，佢哋唔系叫补眠嘅，唔同嘅。佢哋系唔系都要睡一睡嘅？嗱，咁样咁讲，人哋亦都有啲研究话咧，你晏昼嘅时候咧，因为你经过咗成个朝早啊，做咗好多劳动，你咧就譬如话瞓10多分钟咧，其实系非常之好嘅。
2: Power nap。
0: 系啦，2026年呢一篇研究啦就咁讲嘅，研究针对咗20000多名嘅成年人啦，分别咧就系补眠少于1小时，补眠喺1至3小时内，以及补眠咧系至少3小时，分别3组嘅。最终就发现啦，补眠超过3小时，体内嘅白细胞指标咧系会升高，亦都系代表住咧身体系处于慢性炎症嘅状态。咁风险咧就喺20至39岁嘅成年人当中系增加42%啦，40至64岁嘅人咧就系增加54%啦，而男性咧就系56%嘅，
1: 即系越老越多，
0: 冇错啦，
1: 增加呢个
0: 系啊
1: 发炎指数，
0: 冇错啦。咁仲有体重指数低于25嘅咧系会增加45%，作息不规律者嘅风险更加咧系会增加78%，
1: 好多都低于25噶。
0: 系啊，咁所以
1: 多数人都系低于25，
0: 所以就系、是、系、啊，所以嗰个体重指数低于25，咪会都会增加咯。就讲、是、唔代表你嘅即系轻就系 OK 咁样嘅吓。咁所以咧喺呢个2026年咧，佢发布嘅研究就指补眠唔单止对睡眠不足者咧，即系有一定嘅即系作用喺度嘅，但系咧超过2小时就会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嘅。干擾咗嗰個外周嘅代謝時鐘同埋中枢時鐘嘅同步，就會加重咗咧，令到你個胰島素抵抗啦，就會更加煩亂啦，造成炎症同埋咧係會損害新陳代謝嘅健康嘅。
1: 咁梗啦，你瞓喺度唔喐，咁我都聽過啲中醫講咧，佢話如果你唔夠瞓，同埋比起你夠成日瞓，佢話成日瞓嗰啲咧出事多啲。
0: 哦，真係，
1: 係啊。
0: OK，
2: 即反而应该唔好瞓咁多。
1: 系啊，佢话如果每一日咧，如果你瞓多过8小时咧，如果你成日都系咁咧，系会对身体有反效果，系唔好嘅。
0: OK，
1: 咪以为休息多啲啊为之好。
0: 系
2: 8小时。
0: 嗱，另外喺2023年咧，亦都有一项叫 Sleep Health 嘅研究就话啦，睡眠节律差异大嘅人咧，就更早系即系衰老嘅。
1: 节律差异大啊？
0: 佢应该就系讲紧嗰个嘅入睡嘅时间偏差嗰啲咯，即系睡眠时间持续唔稳定啦，补眠啦，入睡时间嘅偏差大啦，同埋周末工作嘅睡眠嘅差异大嘅人咧。生物年齡咧係會分別老0.63年啦、0.52年、0.74年同埋0.77年嘅。
1: 咁嗰啲輪班嗰啲咪咪咩？
0: 哦，咁一定會有影響。輪班就一定係有啲，
1: 我又唔覺輪班嗰啲人會老快啲喎。你睇啲護士，
0: 你冇睇到佢哋死之前啫，係咪？輪班都係慘嘅，日成日都要調。
1: 唔係啊，我意思話輪班係慘，但係喺嘅社會裏邊總有呢一啲人要幫手嘛。但係我唔覺得輪班嘅人佢哋老快啲。

0: 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下昼2:32。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70%。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机，情可欣。
6: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7: 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找到自己的

0: 听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99.7 至102.1
9: I'm with you
8: 新城资讯台，
10: 声音穿沙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11: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2: 多疑王君怡。

0: 刚才你听有张曼莎的《穷仓不必大酒，大酒月满》。
1: 好有诗意
2: 啊，系
1: 咪啊？
2: 系
0: romantic 啊！
3: 我哋又学，我哋又再探讨下咧，点样去同人哋讲嘢系被喜欢啦、
1: 啊？好啊，
3: 好啦，呢一点咧就咁嘅。嗱，你咧就唔好咧系将个提问，即系你问人嘢咧，有个变成一种敲问咁。
1: 嗯，
3: 好多人咧就会咁样样嘅。的状态呢，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厉害过你，等我来问你东西。
1: 有没有他的例子呢？有没有我们
3: 他 他有些、口吻是叫你千万不要这样用这些说话来对他说，那就可以避免了。又会教你有一些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说，那就可以就不会有引起误会。他说呢，如果当你跟人家交往的时候，你如果倾听的时候，你想 追问一些原因，那你呢在倾听的过程你已经这样问，那你是会令到倾诉的那个人呢是有些泄气的，因为他在那里连串地讲出自己的感受，
1: 是他已经讲了，
3: 是的，那你呢就因为你自己不明白，所以你就截住人家，那你就以为呢你是有一种很留心听你讲，咁其实咧，你系令人泄气嘅。嗱，你要抱住一个咧系理解对方嘅态度嚟到提问都得。咁对方咧，因为你嘅理解咧，对方仍然可以继续畅所欲言，唔系俾你窒住。有啲咩系唔好咁样讲嘅咧？有啲嗱，譬如咧，你会话系咪因为你冇咁做？所以你才有冇办法做到下去啊？
1: 哦，即是你问的时候提供了一个
3: 敲问
1: 咁，
3: 系啦系啦，你就责备紧，你责备紧人哋啦，就系因为你系咪咁做，所以你才有而家咁样啊局面咁。咁又或者咧，呢个系唔好做嘅吓。咁你咩时候才可以做到咁咧？你觉得？
2: 好 challenge 翻对方，
3: 系就系敲问啦，就话冇敲问啦。咁跟住人哋讲讲下咧，咁你又话啦，咁所以咧，
1: 哈哈，
3: 系啦，
1: 咁所以咧，我好似有啲唔耐烦啦，
3: 系啦，有啲即系话，
1: 然后咧，
3: 系啦系啦，
1: 咁点啊？
3: 又或者，
2: 哇，听到都好嬲啊！
3: 但系你喺生活上有冇听到人哋会系咁样讲嘢？
2: 我有，我会 witness 过，有前面有两个朋友，佢哋会咁样。对话咯，即可能有个女孩子，佢就 share 紧佢嘅发生咗啲咩事啊咁样，咁但系对方咧就好似有少少好似喺个高地度，
3: 好似我正话讲嗰啲语气咁，
2: 即系点解你要咁做啫？我唔
3: 系啊，系啊，系啊，
2: 系啦，呢啲位
3: 呢啲啊，
2: 咁个女仔就我唔讲啦咁咯，
3: 系啦系啦，有啲泄气啦。
1: 但呢啲通常对住咧最亲嘅人系最容易会出现嘅，
3: 系，
1: 因为你可以即系肆无忌惮咁样。劈晒所有，
3: 佢嗰个肆无忌惮咧，仲似住出发点咧，我系因为关心，
2: 我为你好，
3: 系，但我嗱嗱声想同你点出咗个点子，
1: 我点醒你，
3: 系啊，冇错冇错，出发点，所以点解话咧，你就话讲话越熟嘅人先至会要咁咧，因为越熟嘅人咧，佢先至觉得我关心你，我真系想你好，但系佢就会用呢啲方法，
1: 我谂即系有适可而止咯，你好难话你完全地。冇咁样嘅时刻嘅，但系如果你个倾向系咁咧，系会几反感嘅。
3: 我觉得系要学习，
1: 要学习。
3: 其实你嘅出发点系好，但系你嘅处理手法唔好咧，咁可以有反效果。
1: 要慢咯啲嘢。
3: 咁所以有阵时，我觉得睇下呢啲书，佢教下你点样样咧，嗰个都可以自己喺生活里边你用下。
1: 系有啲盲点。
3: 系啊，佢话点解你要咁咧？咁同埋咧就系跟住仲有阵时会咁样讲嘅。我不明白你到而家你都不明嘅，
2: 越听越嬲啊！系啊，我哋讲咗咁多次，点解你都系你个脑袋都咁？
3: 同埋就会觉得呢件事好简单嘅啫，
2: 即
3: 系人人都好明噶啦。点解你到而家你都唔明嘅？咁于是乎你就有个咁样嘅结局啦。
2: 系，
3: 好似人哋自己攞嚟嘅咁。
2: 系啊，所以对方都几惨个受害者，或者自己喺度表达紧情绪嗰个人。
3: 好，咁啊，正话以上嗰啲咧就系唔好讲嘅，
1: 取而代之
3: 系啦，取而代之有啲咧你又可以讲嘅，好啦，咁咁后嚟咧，后嚟点样啊？咁你就一种关心嘅追问啦，咁然后咧，譬如人哋讲到一点，咁你而家觉得点啊？咁样即系一种关心嘅口吻， 嗱，你刚你正话咧就讲咁样样啊，其实你嘅意思咧系咪话咁啊？
1: 嗯，
3: 即系好似理解人咁样样啦，
1: 系，即系重复翻人哋嘅嘢啦。
3: 嗯嗯，咁你如果当你唔明嘅时候咧，你都系话，嗯，我想知道诶，点解你会咁样谂嘅？
1: 嗯，
3: 咁咯，
1: 嗯，
3: 又或者。我又想问一下咧，点解你刚才会选择咁样做嘅？
1: 嗯，
3: 都系一啲关心啲
1: 嘅，了解人哋嘅出发点多啲。
3: 系啊，要记住你要提问嗰啲内容咧，你系要即系当倾诉者同埋聆听者，大家都系有共同向住同一条路嘅，
2: 嗯，
3: 同一个方向嘅。重点咧就系要具体咧，要深入去理解人哋讲嘢嗰个内容。真系喺度听，又、或者你系咁咁，你而家感觉点啊？
1: 嗯，
3: 我突然间呢一句咧，我谂起 Alan，
1: 系咪国事小专家 Alan
3: 啊？唔系啊，我哋嘅心理、
1: 哦、心理学家 Alan， 原来 OK， 唔系国事小专家 Alan，
3: 即系话你唔觉啦。
1: 我唔系第一时间谂起佢，
3: 因为佢又会咁啊。咁你而家觉得点啊？
1: 咁而家觉得点啊？
2: 头先我哋同 channel，
3: 喂，我哋同翻个 channel 得唔得啊？
2: 系，我哋升翻去嗰位先。
1: 嗱，呢啲好泄气啊！令到我哋咁样，
2: 你敲问我哋啊？
1: 敲问我哋系咯，好泄气啊！
3: 你错晒，梗系要敲问啦。又或者嗱，呢个系应该可以咁样讲嘅。即系话咧，你嘅指你意思系咁啊嘛，系咪？咁咯，即系表达你系领会到人哋嗰个心理状况，系想表达啲咩嘢？又或者咁系咩时候发生嘅呢件事噶？都系一个、一个关心嘅提问啦。又或者当你真系唔明嘅话咧，咁你哦咁啊你可以即系话我想了解多啲你正话讲紧嗰个 point 究竟系点样样嘅咁，
1: 我留意到咧
3: 就再讲
1: 两者，其实你呢一后半句所嗰啲正所谓正确回应同前半句最大嘅分别就是一个咧就系想帮人哋去完成佢嗰个故事，另一个咧就系俾人哋去继续去讲佢自己嘅故事出嚟，呢、个你已经有一个结论啦。第一个听嘅时候，你讲嘅所有嘢都系从一个结论嚟到出发。
3: 但系佢嗰个出发点其实都系想帮对方嘅，
1: 系当然啦，动机系好。
3: 如果唔系，佢就唔听啦。
1: 系啊，
3: 系啊。但系你就系如果用咗之前咧，你用敲问式咧，

0: 你就是将你帮不到人还令到人嬲嬲住。
1: 嗯，
0: 但跟住那个方式啲语气呢就是真的帮到人。
1: 嗯，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baby, Happy Friday 演唱会。
5: 我叫做 Mushroom，
6: 我叫名 Sanjay，
7: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系点做？点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3: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是不是的？不如直接找他们现身说法吧。
6: 我的 Z 世代，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和卡卡三个人一起找一班 Z 世代和我们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的你不要错过了。
7: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8: 多儿王君怡。

0: 正话就讲咗咧，你系喺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咧，就算你系关心啦，都避免用敲问嘅一个态度嚟同人哋倾偈。咁啊，接住落嚟咧，又讲下你如果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咧，你唔好被对方嘅主观影响到自己。
1: 嗯
2: 嗯，
0: 不过其实有阵时都会有啲影响嘅，
2: 俾人带住走
0: 系啊，会嘅。不过睇下多定少啦吓。咁啊，讲下啦。咁咧就譬如话阿 K 好憎我嘅，好糟，好讨厌我嘅。佢成日都咁样讲，都系话乜乜嘅咁，即系嗰句说话可能系唔好，咁就代表憎啦吓。嗱，如果你成日将呢一啲说话咧都当真嘅话咧，可能咧就会将一啲误会咧就变成事实啊！你成日咁讲，就唔理喺工你。日常你工作啊、生活啊，咁如果你成日都将经常发生嘅事都成日咧都喺度讲，咁咧可能咧就会破坏咗你嘅人际关系啦。咁咧呢个时候你会养成咧就分辨主观同埋事实嘅习惯。请你要养成呢一个习惯。唔好做嘅嘢，例如，譬如你增加咗对方嘅主观意识嘅一个回应，例如。佢好过分啊！即系一嚟就咁样讲噶啦，咁你就对方就即刻觉得佢好过分，
2: 佢做啲咩啊？
0: 佢过系啦，佢就用好过分嗰个起

0: 点嚟到去睇呢件事啦，
1: 系系
0: 系啦，咁又或者真系好令人激气嘅，佢成日都系咁嘅，
2: 嗯，
0: 佢未讲咩事嘅，
1: 系系，
0: 就系、是、咁，
1: 呢啲操控嘅 manipulation 嚟嘅，呢啲呢啲技巧嚟嘅都，
0: 又或者，但系讲嘅可能唔佢又发泄嘅啫，就系即系意思系叫人唔好咁样做，因为你咁样就会影响人，又或者。是啊是啊没错啊，他就是这种人来的啦。
2: 嗯
0: 这样。那你呢就是很容易呢就是被这些这样的说话呢带着你走。
1: 嗯
0: 你就被他的主观影响了。
2: 嗯
0: 那你跟着下来所表达的东西呢就不得客观了。
1: 是、嗯、有些还劲的可以哎哇这样对你不嬲的吗
0: 哇自封点
1: 啊
0: 哇
1: 还
0: 要挑拨一
1: 下。这么劲主观呢
2: 好像你。
1: 其实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我完全掌握呢啲技巧，
0: 但呢啲事其實喺日常生活真係多嘅喎。
2: 係啊，絕對
0: 多
2: 啊！
0: 不過講真，我自己就算聽到呢啲咧，我啊冇覺得呢啲係挑撥嘅，因為我真係冇，
2: 你都冇聽入耳，
0: 我都冇覺就冇覺咯。你如果你話完就覺咗嘅啦，
1: 咁你咪唔受影響。
2: 係啊，你都冇聽，你冇聽入耳。
0: 係啊，係係咁咯。咁啊，有啲説話咧，你可以講多啲嘅。嗱，同人哋相處嘅時候咧，咁咧就先傾定對方究竟佢講啲乜嘢嘢啦，然後你先再問。哦，咁樣。
1: 嗯，你覺得咁？
0: 係啦，即係當你聽到啦。
1: 嗯。
0: 又或者咧，咁你話阿 K 好憎你，咁係咪佢親口話唔中意你噶？
2: 嗯。
0: 咁樣。
1: 嗯。
0: 咁因為咁嘅時候咧，你就係想確認。就是、但这个确认不是盘问、
2: 嗯、
0: 又或者你可以说可以听下你这样想的理由、我想听下你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
1: 嗯 yeah.
0: 又说成日都是这样、啊、那你的成日是不是真的次次都这样、啊
1: 嗯、这些很重要、
0: 啊、
1: 我在我的、群体里面呢很多成日都要处理这些、
0: 啊、
1: 即是最 typical 的例子就会觉得我觉得Kay 我觉得呢即是
0: 誰
1: 有这个问题、啊、我留意到他、都没有人肯敢跟他谈、啊、已经因为他都不听、啊、样通常去到我那里我第一件事就是 我要处理就很简单但我觉得如果你想成长的话应该你自己要处理回的不过你剛才所說的、很多人跟他講都不聽是有很多個人找過他還是沒有呢還是你覺得沒有人會聽呢第二就是你有沒有跟他表達過呢這樣當你拆了這些出來你會發覺其實是超主觀的整件事是根本沒有、
0: 是
1: 很多人是根本沒有人找過他或者
0: 是
1: 有兩
0: 個
1: 人
0: 是
1: 的
0: 是
1: 的你只覺得是沒有咁我處理我咪直接講，但係你想成長嘅話，你就要諗點樣去同佢講。
0: 咁通常佢會點回應
1: 啊？佢會想成長嘅都會，因為佢覺得我做到啊嘛。咁我覺得佢都得噶嘛。
0: 同埋你一嚟彈一句你成長，咁如果我佢要真係話我繼續依附我唔成長，
1: 係啊，我都係咁啊，永因為我 typical 或者我講冇用嘅，因為我唔係個體驗嗰個人啊嘛。
0: 因為其實係啊，真係有好多人好中意對號入座嘅，譬如話我唔中意橙咁樣樣啦，有啲人咧。就话橙好酸嘅，我听咗橙好酸，系啦，橙又酸又唔甜咁，跟住咧我就会好觉得系啊，橙真系唔好食嘅。
2: 嗯，主观
0: 嗬，因为佢自己咧好中意收集嗰啲咧，有啲话甜嗰啲佢听唔到嘅，
1: 系
0: 好多汁嗰啲听唔到
1: 嘅，
0: 佢专系听埋晒呢啲啱自己心水嗰啲，然后储喺晒咧，就跟住就话，呢样嘢就一定系咁啦，
1: 系。
0: 好啦，就可以咧，就讲下佢真系每次都做出呢啲事咁样嘅时候咧，其实你又唔好质问咁样，因为你都系用一个提问式咁样，咁就掂啦。
1: 咁就掂啦，系嘛？
0: 咁就掂啦，都够钟啦，系嘛？
1: 差唔多啦，系啊。咁结果我即系都可以再讲翻咧，即系我嗰个 case 就系将话，咁佢真系同人讲咗，咁我咁点啊？佢有冇听？有啊，佢话唔好意思啊，下次唔会再系咁噶啦。
0: 哦，解决晒，
1: 就系咁简单啦。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朝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8名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共已经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征程上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又表示，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援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亦都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指出，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李家超指出，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

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并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化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特区政府会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突破点。李家超强调，在发展的同时会进一步改善民生，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在住屋、交通、医疗、教育、福利和青少年发展等等，要给市民有更好的生活，青年有更好的发展，长者有更好的照顾，社会和谐稳定，关爱共融。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前晚10点几，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事发之后，黄锦辉揸住他的车离开现场，并将架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事件中没人受伤，三架车都受损。案件列作交通意外，不小心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和酒后驾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加到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加至3000日元，所有两岁以上从日本出境的旅客都需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者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推算，上调之后，今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以达到大约1300亿日元。日本政府表示，相关税收将用作改善基础建设和应对观光人潮过多问题，例如是推广各地观光资源、分流旅客、修葺历史文化建筑等等。这次新闻报道完。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70%。
0: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5: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穿时段啦。
7: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一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声音全场就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好，咁头先阿淡同我哋 share 咗一啲嘅讲嘢嘅技巧啦，咁、我哋接下嚟呢个钟就轻轻松松咁样讲下一啲以前细个嘅。
1: 头先
2: 有绷紧咩？
1: 好知识性啊嘛，
3: 今日假期啊嘛，我哋平时咧系 weekdays 翻工噶嘛，咁啊今日系七月一号假期，咁啊都要继续轻松。
0: 系、
2: 好啊好啊。
0: 咁我哋今日咧就可以倾下一啲嘅童年必须我哋做过嘅以前嘅一啲无聊事啊。头先我睇咗个 list 咧，
3: 一定做过无聊
2: 冠军啊，
0: 我都觉得
3: 我唔系噶，我唔无聊噶。
0: 咁我想讲嗱，阿谭一阵间唔好转头改完之后就话，哦，我有做过啊。
3: 咁我就话你嗰啲根本唔系无聊事咧，讲错 heading 啦。
2: 哇，你搬龙门真系劲。
0: 系啊，龙门入你摆，
2: 你就系嗰个标准，你就系标准，
0: 你就个波。
3: 我哋而家听下先啦。
0: Okay, 好，
3: 或者你哋都和意咧。
0: 嗱，呢啲咧就系童年必须做过嘅事情，咁亦都可能有啲咧系比较无聊，或者系谂翻转头咧系有啲所谓嘅有啲废嘅。系啦，但以前细个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好型啊咁样。第一个咧就系、
3: 你无端端细个做嘅嘢，你大个咗之后就话细个做嗰啲嘢无聊，咁你用大个个准则嚟到去批判细个啫嘛，唔啱。
2: 唔系咁，
3: 如果细路哥都觉得细路哥系无聊，咁就真系无聊。
0: 可能而家嘅细路哥会觉得我哋以前嘅细路哥做嘅嘢会无聊噶。我觉得而家嘅细路哥
3: 系啦，唔同世代。
0: 好，第一个咧就系洗头嘅时候咧，会将呢个洗头液。或者即系洗头水啦，跟住就变到好似发蜡咁，跟住就 gel 咗啲好多唔同类型嘅，
2: 有
0: 各种奇异造型。
2: gel 几个头，用啲洗头水，然后就整碌柱啊咁样。
0: 系啊，跟住或者整好多角。
2: 我而家都间中都会噶，
3: 我真系冇试过。
0: 你都大镬，
3: 咁你咁样等佢跌落嚟，咁点啊？
2: 唔系你嚟未过水，你出晒啦啲泡，
0: 起晒角咁
2: 咯，一支支咁样咯，可以
0: 成个柱咁咯个头，
2: 一只角啊，即系或者你幻想系一只角，但其实可能唔系嘅，
0: 独角兽咁样咯，
2: 系啊，
0: 冇话淡，
3: 我冇试过，
0: 好啦，嗱下一个洗冲凉嘅时候会吹泡泡。
2: 洗头就吹泡泡，
0: 真系冇试过，即系可能或者浸浴嘅时候，系咁系咁，噗吹晒泡出嚟，
2: 泡系咯，
3: 一次都未试过。
2: 哇！我点学？我唔相信，我一路睇住一个冇童年嘅人主持儿童节目，然后去到依家你坐喺我隔篱，仲系咁嘅。
0: 最多儿童节目嘅人，
3: 你嘅准则，你嘅准则做呢啲嘢就系为之系儿童咯咩？
2: 童年啦，系童年冇。童年
0: 啊，呢个我有发生过嘅，细个嘅时候就系咧，好中意夜晚嘅时候咧，企喺个厨房度熄晒灯，咁就睇下慢慢闩个冰箱，睇个冰箱个灯系几时熄或者点样熄嘅。
2: 哦哦，咁都有。
3: 呢个真系试过，但系呢个唔系细个，大个，大个真系睇得啊！你几时开始熄嘅咧？咁
2: 样粒掣先知有粒掣，
3: 系粒掣完啊，
2: 有粒掣嘅，
3: 有粒掣
2: 嘅，
0: 我唔知啊，
2: 唔系嘛，
3: 系压住佢，
2: 你压住佢咪熄咯，
3: 系啊，
2: 你 release 咗嗰个掣咪会开，其实粒掣啫嘛。
3: 嗱我。
2: 你嘥咁多时间做呢样嘢，但系你冇揾到个因由，哎哟！
3: 咁人哋唔系需要个因由，人哋需要
2: 个完全错位啊！
3: 嗱，佢点解释咧？系咁，
0: 佢做咗个敲门啊，头先
2: 敲门，你哋嘥咁多时间都揾唔到个因由
3: 啊！人哋都唔系揾因由，人哋揾现象啫嘛。咁啊，嗱，我一谂到点解咧，我细个冇做过呢一啲咩整头发个啲发泡啊，吹波波嗰啲，
0: 系
3: 因为咧。嗱咁，你系独子，你系独女，
2: 系
3: 我有五兄弟姊妹，
2: 系系，
3: 你唔好喺个洗手间度蹉跎岁月，
2: 系
3: 一个冲完到第二个，
2: 系
3: 系系啊，所以我系练习到咧系好快冲凉，乜都快嘅，跟住到而家咧，我记得我妹妹咧就咁。佢系好慢嘅，佢系我五兄弟姊妹好慢，
2: 个
3: 个一佢冲凉咧，到佢一入去咧，个就好惊啦。诶，不如俾我冲先啦，咁样。
0: 佢会冲几耐噶？
3: 譬如我哋冲十五分钟啦，佢会冲九个字。
0: 哇，
3: 即系你明明你请问你喺入边做咩？我
2: 咪就做头先我哋讲嗰啲咯。
3: 我请问个
0: 镜头咯，
3: 即系你即系如果俾我，但系咧好啦。咁而家冇五兄弟姊妹喺度轮洗手间啦，跟住佢窒翻我。咁你而家用几多时间冲凉？我话都系咁样，都系十分钟咁啦。咁请问你而家做咩要咁快咧？即系以前你就话你好似好伟大咁，嗱嗱声冲完第二个咁。而家请问你又点啊？问翻我，
0: 又好似有啲道理
2: 喎。佢算唔算敲
0: 问你？佢有冇敲问你？
2: 算唔算敲问啊？呢种
3: 佢个语气唔系敲问嘅，佢问到我口哑哑咯。咁啊，咁都系惯性，佢咪就系惯咯。
0: 咁又
3: 即系佢觉得系惯。人惯咗就系咁咯，咁
0: 嗱，咁除咗头先所讲喺洗手间有即系做过一啲无聊事啦，嗱，另外呢个咧，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发生过嘅，就会披即系冚翻嗰个床单或者冚张被或者冚条毛巾，咁就当自己系超人或者选美皇后咯。
3: 哦。
2: 即系冇毛巾，
0: 即系冚贴或者冚张被啊，褛住张被，当系嗰、那个嗰、那个 Superman 嗰个披肩。
2: 哦，咁有嘅有啦，
3: 系咯，咁都有。不过我唔系 Superman，我系以前咧扮啲明星啊，即系咧
2: 边个明星会咁着咧？
3: 余丽珍。
2: 原来真的
3: 讲了你都不知道哪个，
2: 真的
3: 但是呢当时的时候呢 想唱这个即是粤曲啊、
2: 嗯、
3: 但粤曲呢它有个手袖
2: 的、
3: 啊、手袖呢這樣我呢就会搭条毛巾刚刚好搭了下去、哦、就是那个手袖咯、嗯、那你就学它这样戳下戳下戳上来、啊、
0: 是就是、哦、那个手袖那个位
3: 置、啊、你这样戳下戳下它就自己上了来樣就学这个
0: 哇、哦、这么细致的
2: 你对咯即係好專咯，
0: 好專喎！
2: 我哋仲係模仿咗個形態啊嘛，
3: 咁樣
2: 肥水髮嗰啲有冇啊？
3: 冇見到，我冇嗰條嘢喎。
0: 我細個咧試過咧有一次，爹哋收工之前啊，咁我就喺屋企。攞咗喺睡房攞咗嗰個被出嚟，咁、
2: 嗯、
0: 就喺個廳度扮自己係香港小姐，跟住立住個雞毛掃，咁、
2: 嗯、
0: 就攞喺嗰個獎杯。
2: 有冇攞高踭鞋啊？媽啲高踭鞋有冇著？
0: 佢應該都好似有，
2: 應該有啦，
0: 又畫到個又畫到個嘴紅卜卜咁樣咧。
2: 係係。
0: 系啦，跟住哇，我好记得嗰次，我以为自己即系玩得好开心啦。咁但系爹哋翻到嚟嘅时候咧，系嬲到爆啦。
2: 点解咧？你攞佢张被咁都嬲？
0: 即系佢觉得点解？房咁干净嘅嘢，点解你要攞上去？即系攞出嚟个厅度拖
3: 拖落地下，
0: 系啦，跟住搞到咁乌烟瘴气，系啦，咁佢就嬲咁样咯，系啊。咁但系我而家谂翻起，我都觉得，其实都几得意啊！即系细个原来
2: 系咁噶啦，
0: 系咁噶啦，
3: 系啦，就系学电视里边嗰啲人样噶啦。
2: 咪系咯，又唔攞出街，最怕你攞出街行个圈啫，喺屋企算啦。
0: 呢个太有勇气啊！呢个好讲多个啦，下一个咧就系话细个嘅时候好兴玩呢个纸飞机。咁然后咧就大家都会斗睇下点样接个纸飞机可以飞到最远，
3: 系啊系啊，斗噶
0: 系，但我嗰个年代就冇啦纸飞机，但系我记得我以前妈咪有教过，但系学员都系麻麻地，
2: 嗰啲好难接噶，即系有讲个平头嗰种
3: 尖啲
0: 平头
2: 先飞得远啊，但系就好难接嘅嗰个成日都
3: 系啊尖嗰啲咧

0: 对地嘅，
1: 系啊，所以
0: 我玩呢啲玩到咧出咗意外添啊！
2: 你发生咩事？
0: 因为我屋企咧，我细个嗰阵时候咧，我记得住三楼，
2: 嗯，
0: 咁咧就就变咗离开个街好近啦吓，咁、啊、我、下边咧其实就一个披逛嚟嘅，即系出边就咁样，我喺个露台嗰度
1: 就飞咗出嚟。
0: 咁咧我哋就玩飞折纸飞机，咁咧佢飞斗远啊，落街执翻好近啫嘛，真系咁谂啦。
1: 咁得闲，
0: 系啊，暑假乜嘢做？咁我又系同我哥哥咯，咁咧我哋就飞啦，咁啊飞咗落去之后，咁我就负责落去。执翻个飞机、
2: 哇！你最攰喎，
1: 系咯，系玩你噶依家。
0: 咁我执翻个飞机之后咧，我哥咧就当钓鱼咯，就将嗰个鱼丝，就当抌嗰个鱼箱勾落去。咁而家咧，我就当我就执到个飞机，使咩自己拎啊？勾落个鱼钩嗰度，咁跟住佢咧就扯上嚟，咁啊，即
1: 系
0: 好似玩咁啦。我都未勾好
1: ，feel 到痛啦已经。
0: 系啊，我未勾好佢就错啦。
1: Oh no！ 咁佢俾人闹死啦，肯定
0: 系啊，
1: 系咯。
0: 但系我亦都痛死啊，
1: 梗系痛啦。
0: 系啊，勾布皮喎，系啊，有个倒勾啊嘛。
2: 哇！
0: 你乜当事人喺度笑你两个？
1: 唔系，唔系，缩咩？呢个真应该搞成咁嘅。

0: 刚才你听的 Region 的取消追踪。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致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9: 多儿王君怡。

0: 好嘅，再翻嚟讲一啲咧细个会做过嘅一啲无聊事啦。好，下一个咧就系会对呢个风扇去讲嘢或者下啲气出嚟，咁然后咧就好似个声音好似变咗第二把声咁
1: 样。
0: 系啊，探有冇试过？
2: 有啊，哇哇哇，自己手会拍自己嘅喎。
1: 又唔使，對住風扇又唔使，佢已經有一個 effect 喺度噶咯，個風扇。
0: 你 double 咗個 effect，
2: double 咗。
1: 你又冇噶，你唔好扮融入喎，嚇，唔緊要噶，冇。
0: 我哋 OK 噶，我哋 OK 噶，
2: 唔係就算係咧，都係因為記憶唔好啫，就冇刻意嘅，係咯。
1: 但係好自然喎，你見到個風扇咧，不過會唔會因為你屋企咧有幾兄弟姊妹？
2: 但係因為咧，你一埋風扇度咧，就大人就會鬧
1: 你啦，係啊，即係食玻璃大人睇電視咁嗰啲。
2: 唔係啊，即係危險啊！
1: 哦，有咁嘅，係
2: 啊
1: ，OK。
0: 但係你唔知食咩玻璃喎？你嗰個
1: 係食玻璃大就係你意思，你阻人睇電視咯，你企喺電視前面喺度養嚟養去。
2: 唔係食玻璃，你透明㗎，
1: 即係嗰啲啦，都係同樣道理。
0: 食玻璃大呢個好絕喎，
1: 食玻璃大係我哋呢一邊嘅問題。
0: 哇，
1: 你唔會講呢啲嘅咩？
0: 最透明㗎你，
1: 你透明，
2: 我哋講透明㗎咋。
1: 哦，食玻璃大我哋係。
0: OK OK， 唔錯呢個。好，下一個咧就係話會喺爹哋媽咪個牀度挑嚟挑去。系啦，或者如果有兄弟姊妹嘅话咧，甚至系会一齐好似玩嗰个跳弹床咁样咯。
1: 嗯，阿爸阿妈张床系最好瞓嘅，因为最大
0: 张，最大张系，
1: 同埋咧，
2: 同埋好似特别暖咁噶，觉得好似即系有啲大人喺隔篱咁啊会。
1: 哦，唔系通常佢唔喺度，我先会
0: 跳噶，
1: 咁样瞓同埋跳嘅，佢喺度跳啊死梗啦。
2: 我细个好中意去阿爷张床瞓啊。
1: 哈哈哈，点解？
0: 点解咧？
2: 点解啊？唔知啊。
1: 你觉得点啊？
0: 你？
2: 我觉得好暖咯、
1: 啊，我
0: 呢个敲门声 O 唔 O K？
1: 唔好敲门，

0: 唔系 Harmon，
1: 你冇阿爷喺身边，你唔会明噶啦，
0: 真系冇。
1: 我有讲喺身边啊。
0: 我最中意嘅咧就系咩？阿妈翻工前咧，佢会熄冷气啦。咁有啲冷气嘅渣喺间房咧，即系佢生活度好凉嘅。我就中意即系放暑假嘅时候就把握嗰个时间。就入去佢间房度，就享受埋冷气嘅
2: 最后一刻，
0: 系啦，系啦，嗰个凉咁样。
1: 我系中意细个嘅时候喺妈妈间房，跟住佢哋有嗰啲竹，即系佢张床咧有嗰啲竹，
0: 哦系，竹席嗰啲，
1: 好
0: 凉
1: 噶，
2: 系啊，好凉噶。
1: 虽然瞓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系硬骨骨嘅，但系咧个感觉又好好舒服。因为夏天嘅时候，你晏昼一定唔会开冷气噶嘛，早上同埋下昼，咁变相咧就系佢间房嗰个床咧，你就觉得系最凉爽同最舒服啦。系啦，咁就呢个就系我应该。我就中意嫲嫲间房多过去爹哋妈咪嗰个床嘅，但又唔会去到跳咯。系呢个太
2: 我哋唔准跳
0: 嘅，唔准跳嘅
2: 系嘛？系啊，
0: 有阵时打下关斗啦，唔跳啦，但系碌下咧都开心嘅。
2: 我哋玩打交嘅会，
0: 我玩打交，
2: 就系张床嗰度，即系玩打交嘅意思咧，有好多床同枕头咧，你点样拱嚟拱去都唔会受伤啊嘛。嘅打交意思咧就
0: 系
2: 你，总之系碌嚟碌去，系啦。
0: 亂埋一嚿，
2: 其實碌嚟碌去，
0: 應該碌係最開心，
2: 係碌係最開心。
1: 好，另外一個咧就係咧，以前細個嘅時候會好中意匿喺個棉胎下面啦，或者係匿喺門後面去嚇人咯。係
2: 啊，
1: 係咪玩捉伊人啊？細個
2: 係啊，
1: 真係開心，
0: 即係夠大咯。你屋企
1: 咁通常幾兄弟姊妹邊個做捉人嗰個啊？
2: 我哋猜噶，係輪住嚟噶。譬如你俾人捉到，咪跟住到你捉人咯。
1: 系咁，有冇试过发生一啲，譬如匿埋得太耐，跟住然后嗰位
0: 转咗 game 啊，
1: 转咗 game 都唔知嗰啲
2: 咧。嗱，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咧就系有，即系总之系有两间屋打通咗嘅，咁咧所以有两个门口嘅，
0: 系
2: 咁咧，但系咧嗰个另外嗰个门口咧系唔会喺嗰度出入嘅，咁你会觉得嗰度咧唔知咩地方，你行到去嗰度已经有啲陌生嘅，嗱嗰个明明系一道门嚟嘅，
0: 系。
2: 咁咧，咁我哋咧就会觉得你喺嗰度附近咧就会冇咩，因为我冇人够胆行去嗰度。
0: 哦，
2: 咁咧我就会成日有阵时匿嗰度，但系匿喺嗰度咧自己都好惊嘅，自己都惊啊，即系唔知会点咧，会唔会有人突然间出边开门入嚟咧咁样啊？咁细个就系咯，就会咁样玩。
1: 哦，我试过咧，细个喺姨妈屋企，咁就系有时暑假咧会去即系姨妈度住噶嘛，
2: 系一到暑假都有人住嘅。
1: 咁然后咧，我就自己同姨妈玩呢个捉伊恩，就应该姨妈就唔知道玩紧捉伊恩嘅，即系其实就系我自己匿埋咗咁。咁我匿埋咗喺个衣柜入边。咁但系咧，
2: 喂，匿埋衣柜好惊噶，
1: 我唔惊啊，
2: 因
1: 为
2: 好
1: 惊咯，
0: 系啦，佢一定要大人惊过你啦，搵到你。
1: 佢惊个位仲要系因为嗰阵个窗咧，姨妈屋企咧个窗咧系冇窗花嘅，咁然后个窗咧就开到好大，系啦，咁跟住我又喺个衣柜度瞓着咗，
2: 吓瞓着咗，
1: 系啦，即系应该
0: 我系
2: 冇咩 oxygen 啊，入边焗焗地啊，
1: 跟住原来姨妈度搵咗好耐，跟住又喊晒又成咁，
2: 系啦，
1: 咁最尾我就喺个衣柜度出翻嚟嘅时候咧，哇，俾人打到开花。
2: 系啊，
1: 我以为只玩紧捉伊恩，但系对方其实系 panic 咗成个晏昼，跟住又揾晒保安啊，就睇下，哎呀，咪跌咗落街啊，咁样咯。
2: 咁又真
0: 系
2: 好惊，
0: 系啊，
2: 咁真系。
1: 嗰次之后，姨妈屋企就装咗呢个。
2: 我谂你好细个，
1: 好细，
2: 好细个先会咁嘅，
0: 系，
2: 先会咁样就瞓咗。
0: 咁咧，我上个星期咁啊，又系唔知学阿女喺度玩。捉伊恩卜哩哩咁啦，咁我
2: 你点匿啊？你咁阔，
0: 咁我梗系做揾噶
1: 啦。佢做揾咗噶
2: 啦，你做揾。
0: 咁我真系揾唔到，跟住无端端佢得啦，咁啊出嚟啦，咁就喺我书台。
2: 你系特登噶系嘛？
0: 唔系，我真系揾唔到嘅。书台下面有个窿，咁样有个柜仔咁样嘅，即系个窿咁样就等嗰啲folder 啊啲咁样嘅嘢啦。咁跟住出嚟喺嗰度啊，嗰度都匿到个。跟住佢话系啊，哥哥都匿过噶。跟住我解释到，我点解我攞嚟装嗰啲文件啊，嗰啲紙牌盒全部扁曬，我想明解釋咗啊，解釋咗啊，即刻佢爆響口，原來全部夾硬咁樣匿入個窿仔度，真係激死啊！
1: 但佢係一個籃啊，定係一個櫃仔啊？
0: 一個櫃仔，但係冇門嘅，純一個窿，咁你可以將啲文件啊、啲 folder、啲file 嗰啲就懟入去，咁然後我有個裝證件啊。证书啊嘅四方形嘅纸盒，靓靓嘅，
1: 系
0: 啊，即系咁咯，即系嗰啲啦，咁佢扁咗，我点解要扁嘅咧？明咗，
1: 解释晒，解释晒。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 可以减轻重。

0: 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温度33度，相对湿度70%。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一首《派对后派对》。
5: 还有我命差，能祝你每到过去已经长满暖牙。
4: 无泽歌中太残忍。恭喜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物。
5: 太动人，一瞬间成为人生缺陷。
4: Let's Chang 加埋 B C 加埋曾家卫作曲加埋林向令填词黄少明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Matt， 我是来自 Hong Kong MU 的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的毕业生。我自小就已经很喜欢听电台，因为只需要靠我一对耳仔就能够一路听一路做着其他事，随时随地都收听到我喜欢的节目和接收不同的资讯。接下来逢星期三晚八点至九点，倾心倾城的节目会有我为你分享音乐，希望到时大家多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3: 多儿王君怡。

0: 历外 Taylor featuring JC。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以前细个做过嘅无聊嘢啦。好，下一个咧就系食嘢同埋饮嘢上面会发生过嘅，就系、是、
1: 吹水。
0: 系啊，
2: 哦系啊，
0: 系啊，
2: 但要饮管先吹嘅，
0: 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将好多气出嚟。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同埋将啲雪糕咧变成奶色嘅形状咯。有冇试过啊？
2: 冇
1: 奶色嘅形状，我最唔中。
2: 我要趁佢未融，我要快啲食添。
1: 我觉得好好污糟
2: 啊。唔系咯，
3: 你等生多啲菌先系嘛？
0: 系，跟住但屋企人就会话：，哇，你知唔知今日会肚痛噶？
2: 系啊，
0: 你又搞咁多气入去。
3: 其实我哋吹嗰个饮管都系话肚痛
1: 的。其实就
3: 大人都会咁讲。
1: 不过就
0: 吹饮管我都会咩？
1: 吹饮管话你
2: 大人话你吹
1: 咗
2: 啲风流
1: 啊，好多呢啲嘢噶。
0: 哦，系啊，熬水嗰个会肚痛啊。
3: 唔系喎，近时嘅年代，唔知点解首歌成日肚痛噶。
1: 系啊，细个系会因为个肠道
2: 大个又成日肚痛，
1: 唔关事嘅系诶，
2: 细个成日
1: 七岁前会成日肚痛噶，系正常噶。
2: 即系而家首歌都会
1: 都会噶，
2: 都会噶，
1: 系啊。
0: 咁佢呢度咧，另外仲有个网民有 share 到咧，就系话佢细个食多士嘅时候咧，会兴中间咬个窿出嚟咯。
3: 哦、
0: 即系咬个圆形出嚟，呢个又冇试过，
1: 系嘛？
0: 系咯，
1: 因为咁咧系会令到你唔食晒成件多士，食成啲角咯。
0: 系咯，
1: 我细个咧就我特别系我嗰时我姨丈咧成日都闹嘅，佢就话咧食三文治一定由只角食起。
0: 点解咧？
1: 因为你如果你由嗱个三文治三角形咁样啦、啊，你由中间食起咧，你就慢慢就要食剩条边咯，即系小朋友。嗯、但系你由只角食咧，你就食晒成件啦。
2: 诶、欸，我都会由个角食起，但我唔喺中间食起咧，我系有原因。
1: 嗯，
0: 点解咧？
2: 如果你而家咧呢个三文治啊，三
1: 整污糟系咪？
0: 系
1: 惊
2: 你三角嘅时候咧，你喺呢度食咧，其实你嗰啲奶油咧黐咗呢度啦，
1: 系
2: 咁你食第一啖你可能冇，你一路食落去就有噶啦，所以你根本就自己搵嚟搞。
1: 系我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
2: 你个嘴角两边都系
0: 都系
1: 最好食嘅，食中间先第一啖咧，
0: 因为
1: 系
0: 除咗馅，
1: 系啦，全部都系馅啊嘛，即
0: 系
1: 食 pizza 最好食梗系个。
0: 是这些就应该是小个大家有的一些小经验。下一个呢就是会用那些、橡筋做扮这些、筋弹人。
1: 嗯，
2: 即是怎样
0: 即是用来拿个橡筋去
1: 弹人。
2: 去弹人。我们整一些牙叉。
1: 哦是牙叉。
0: 但是牙叉你会用什么去做呢？
2: 牙签、啊。
1: 嗯，
2: 只是用牙签做。
1: 牙签筷子都可以，你不一定牙签。
2: 筷子好像。我哋写过去仲执啊？
1: 嗯，
0: 吓即系你个牙签会揈埋出去噶？
2: 系啊，你食你屈咗个牙签咧，
1: 真
2: 系屈咗你
1: 唔关事玩鱼钩啦，
0: 有少少危险喎。
1: 系咯，我以为攞牙签筷子，
0: 我以为
1: 发
0: 力咋？
1: 发力啊，整个 Y 字。
2: 我哋唔系射人嘅，
0: 咁你哋射咩？
1: 即系气球啊，咁啊，
2: 射
1: 啲纸啊，咁啊，我玩马子嗰啲叫马子，我哋细个
0: 马子。
1: 卷咗一条，然后接个角，
2: 系啊，都有玩呢个，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可以食，你讲完先，我试下整翻一个俾大家睇。
0: 你
1: 俾
0: 我
1: 回应，
2: 我知啊，系啊。
1: 阿 Cool 唔知咩细路女，
2: 你去接佢嗰时转咧，
1: 系啊，
2: 都好玩噶。
1: 即系咁样啦，即系一我而家攞个纸啊，细细个角咁样，但系要搓佢先，因为佢
2: 其实你一路越幼咧，佢会越硬噶。
1: 咁样嗱，一路卷啊，见到好似支烟仔咁样卷卷卷卷好实嘅，好痛噶，攞嚟就咁样。
0: 哇！你冇彈嚟
1: 嘅喎，咁冇橡筋，你話真嗱，你一定要硬都好緊要，
2: 係啊係啊，
1: 硬
2: 嘅，你越幼咧就越硬噶。
1: 係啊，哇！好玩啊！
0: 呢個，你覺得呢個痛啲定係牙籤痛啲啊？
2: 牙籤
1: 痛啊！
2: 呢個都痛，
1: 呢個
2: 都
1: 痛
2: 啊！
1: 但係你都成嘅，通常咧擺啲公仔或者擺啲咩地下就，
0: 我就射穿啲公仔。
2: 係啊，你係咪射得中佢？
1: 翻嚟啲細路玩啊呢個先，佢都唔識啊呢個。
0: 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而家啲小朋友應該
1: 唔玩呢啲
0: 嘅。係咁就話係啦。咁我文就話原來以前咧好興就係用呢個橡皮筋，因為係一個萬用嘅玩具嚟嘅。系啦，咁另外一个
2: 橡筋真系万用玩具。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咧，佢哋话会做嘅无聊嘢咧，就系会吸住个杯，跟住唔会俾佢跌落嚟咯。
1: 嗯，
2: 点样吸住啊？
0: 即系譬如一个胶杯，咁
2: 你一当呢个杯系胶啊？
0: 哇，好大个口啊！呢个以前有啲细蚊仔咧，系会咬住成个杯，跟住就
1: 哦，吸住个胶杯成个嘴咁
0: 样
1: 嘅，
0: 箍住咗咯。
1: 一吸咧，咁个两边就会收
0: 缩
1: 噶嘛，啲空气个胶杯或者纸杯咁咯，就
2: 吸住嚟讲
0: 系啊，跟住就好似得意，就花园肠咁咯，就会。
1: 嗯，
0: 呢个太滑皮冇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诶，会跳格仔啊，同埋过马路嘅时候咧，净系行有颜色嗰个白色虚线位。
1: 呢啲会自己设计一啲。 即係冒險出嚟嘅，例如我只可以踩有顏色嘅階磚，灰色就唔踩得，咁嗰啲
0: 係啊，
1: 灰色係熔岩都得嘅。
2: 係啊，
0: 早排咧外國有個牌子做廣告啦，咁佢咧就喺街上面咧就畫咗好幾個嗰啲跳飛機。是不是跳飛機啊？就一二三四五六咁樣。咁原本以為咧就可能會個效用未必會咁大啦，但點知原來係個個行過嘅時候咧都好自然地
2: 跳兩下，
0: 係啊。呢個係好，
2: 我都會啊！如果見
0: 到嘅一件事喺
1: 邊度咧？廣告個廣告成分喺邊度？
0: 佢係話佢最尾其實係個 NGO 嗰啲嚟嘅，就話唔知咩唔好忘記當時嘅嘢啊，係啦呢啲嘅嘢，
2: 以前嘅事情
0: 係啦。咁然後嗰下咧都幾多爹哋媽咪咧係會拖住個小朋友，跟住就一齊去踩呢個飛機，因為其實小朋友佢哋唔知道，
2: 其實佢根本唔知呢個跳飛機係乜嘢，
0: 係啦。咁就好多呢啲嘅温馨嘅畫面就出咗嚟。嗯、所以那個廣告都挺有趣的、這個嗯、
2: 我還習慣了呢就是譬如我經常要搭船嘛、
0: 嗯、
2: 上船那個跳板呢真的很長嘛、
0: 嗯、
2: 那就會有一些突出來的握位
0: 是
2: 即等你們不要跣低那裡我專門走高出來的位置、
1: 嗯、
2: 我到現在都是這樣
1: 即系你讲嗰啲
0: 斜板啊，
2: 斜板啊，高嗰度啊，
0: 系
2: 系佢有啲高啲一级，即系搞一个咁样，咁我专系行高嗰个位咯。
1: 哦，咁你行嘅时候，你会有咩感觉？觉得系即系好似
2: 我觉得好得意啦，系啦系啦系啦，我好似自己玩紧咁啊，
1: 系系，
2: 因为你有刻意噶嘛，
1: 同埋
2: 你个步伐要大步，然后先。每一步都是踩落嗰个位嘅，
1: 就好似啲细路出街嚟，正常我哋会行楼梯啦。咁左边啲商场咧嚟，左边就会一条咧系 S 字型嘅斜嘅，等你上落课嘅。啲小朋友就一定会喺度跑跑跑跑跑跑跑嗰条，
0: 我哋大人咧就行楼梯咯。
1: 然后佢就好得戚咁，好似我快过你啊，即
0: 系
1: 或者咁噶嘛。
0: 系啊，同埋咧，另外一个呢个都几得意嘅就系。大家想翻轉頭，其實以前細個畫畫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個太陽咧一定畫喺個角落頭度。
2: 係啊，
0: 係啊，但係大個嘅時候，你會諗翻點解細個係太陽一定要擺喺個，不一定要畫半解，即係四分一個角落頭咧？
2: 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咧，因為咁樣係代表遠啲啊，太陽距離我好遠噶。
1: 嗯，係咪咧？
2: 如果你枕喺正上邊，咁咪近啲咯，最遠噶啦嗰度。个角落头，我的动机系咁啊，
1: 可能系你有冇画过用即系画个鱼，画条鱼你点画啊？嗱，呢个时候攞支笔画条鱼，即系你细个就咁画嗰啲鱼咯。吓好啊，都
0: 我都系，我都系。
1: 你试下，你又画下，又画一个。
2: 我画条尾先嘅。
1: 嗯，啊 ，Kuro 又画下啦，系啦，永远鱼头一定系向左嘅，唔会向右嘅。
0: 咦，系、啊，
1: 所有人都系噶。十居其九都是鱼头向左的好少的。
0: 不要揀你的头。
1: 不
2: 是我要很慢的。
1: 是啊是啊。
2: 我要尝试
0: 一下。我要把鱼头调到右边。
1: 原因就是因为所有教科书的鱼

0: 啲鱼头咧，都一定系向
1: 左，都系向左嘅。
0: 系啦，我哋由细睇到大，所以你依家画条即系八字形嗰啲鱼，个鱼头一定系向左手边。
2: 哦，
0: 如果你向右手边咧，就真系异类嚟啦。
3: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4: 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
3: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4: 但有苦茶先喝完。
5: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There are places I never
7: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
8: In my life, I love them all.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0: 2026年来到第八周
9: 第三位，
11: 来到我们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的贵宾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的一首新歌《等晴天》。
9: 第二位，
10: 来到今个星期的亚军作品 Gareth T 的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5: QK 育英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6: 当然黄君怡。

0: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细个做过嘅无聊嘢啦。下一个咧就系话会坐喺，譬如我哋而家坐紧呢啲凳度啦，跟住就疯狂转圈咯。
1: 嗯，都正常啊，有啲危险啊，碌嚟碌去转圈都有，我又唔觉得好危险，不过即系会做咯。
0: 嗯。唔好企喺上面嘅话咯，
1: 唔会企喺上面，又
2: 企喺上面就唔使转啦，你一嚟就跌咗落，
0: 一实跌，
1: 冇得转啊！中意调翻转，然后当系车咁样行咯，嚟即系将呢一个 pad 向住个心口，然后就碌碌碌碌碌咁样咯。
0: 哇，你都几有研究
1: 咩啊？呢个好多人都会咁玩，
2: 系啊，细路哥系
0: 我冇啊，
1: 系啊，好似揸车咁，
2: 不过多数男仔，有少女仔咁玩嘅。
0: 细个咧，我好中意系叫爹哋咧，就即系譬如佢扮大只佬咁样啦，跟住咧我就箍住个手臂，跟住佢就会
2: 系啊，佢一手就起，唔系啊，我试过一手箍住嗰个大人起身，我吊起我咁滞，
1: 嗯，
0: 咁大力，你吊起人哋，
2: 人哋啊，
0: 吓死我，
2: 我箍住个大人嘅手臂，佢就即刻撑起只手，
0: 咁咪就咁跳高啫，咁会唔会再转圈噶？
2: 咁啊冇啦，
0: 哦，我细个时候好中意叫。爹哋即系撑起咗我，跟住再转咯，咁就好似去咗嗰啲游乐园嘅嗰个机动游戏。
1: 我中意两
0: 嗰只咯，
1: 就两只脚撑住个小朋友咯，瞓喺床度撑起佢，食脚放嗰只去飞机，
0: 飞机嗰只
1: 系啊，飞机有呢啲就有童年咯，细个，所以都成日都做。
0: 好，另外一个咧，就系话用。游乐场入边咪好多嗰啲楼梯啊、上滑梯嗰啲嘅，就反而喺上滑梯度咧就行翻转上去咯。
1: 嗯，
0: 系，但其实呢个就依啲危险啊。
1: 哇，呢个成日都引发啲亲子嗰啲讨论区嘅，冇终极答案嘅其实。
0: 都
1: 成日都会有人闹，一讲就一定有人闹嘅呢啲，又有人 OK， 有人反对。
0: 咁最尾有冇啲咩 solution 可以提供過？
1: 冇 solution，
2: 我觉得你喺呢一个玩法咧，你冇人哋排紧队咧，咁咪得嘅。人哋喺度射紧落嚟，
0: 跟住你又冲上去，
2: 上去咪阻住个地球。
1: 系啊系啊。
0: 好，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有时都会喺上面嘅 supermarket 度啦，见到嗰啲手推车啊，
2: 系
0: 咁细路仔嘅时候咧就最中意呢啲手推车啦，系啦，对佢哋嚟讲好似一啲跑车咁样嘅。是，但是在香港我觉得难一点的，但是在外国的 supermarket 应该会多一点，
1: 因为一来的车大架一
0: 点，
1: 可以坐到很大个，第二就是 aisle 阔一点，
0: 是，还有外国的超级市场很好，就是有那些整个玩具车仔咁样，
2: 而家香港有啲都有
1: 嘅，
2: 而家有啦，
1: 即系西方少少嗰啲，
2: 不过就唔多，
1: 系可能得两部嘅啫。
2: 系啦，
0: 咁系个小朋友可以自己控制到嗰个，
1: 唔系嘅，其实
0: 上面大
1: 有几款嘅大人嘅手推车，然后前面就楞住个小朋友嘅手推车又有，即系前后左右啦，睇点样放啦，咁亦都有小朋友自己嘅 B B 版嘅手推车又有嘅，
0: 哦，
1: 迷你版。
2: B B 自己推嘅，
1: 自己推
0: 咁有型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再讲咧，一两个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话，细个会好兴咧，俾蚊咬到嘅时候，跟住然后就喺肿嗰个位，跟住就画画咯。
1: 画画唔会打十字嘅啫，
2: 打十字，
0: 打
2: 埋
0: 字咯，
2: 攞个手指甲去扼下佢，
1: 系
2: 咁纯粹真系
0: 就唔会痕啦。
2: 咁佢唔好痕啫，
1: 因为吸血僵尸系惊十字架噶嘛。咁所以你打个十字落去，
2: 我细个嗰阵时冇睇过，
0: 冇听过呢个
1: 字嘅，冇咩唔好开吸血嘛，你打个十字落去就劈邪啊！
2: 吸血
0: 真定假？你呢个
1: 真定假啫？
0: 你自己讲嘅咋？
1: 你老虎都夹分唔清楚同狮子，
0: 系狮子。
2: 你唔好顺便笑埋佢阿妈啦！
1: 哎呀，唔好意思，伯母。
0: 好啦，讲多一个，最后一个啦，就话咧，细个嘅时候，会永远觉得喺架车度嘅话咧，夜晚个月亮咧系跟住自己去跑嘅。
2: 系啊，
1: 系。
0: 因为行到边都望到边，
2: 行都系噶，一路系咁喺跟住你嘅。
0: 系啊，跟住有时有种个感觉，好似系咧追极都仲有，追极都仲有咁样咯，同埋越嚟越大啦个月亮。
1: 哇，真系满满嘅童年回忆啊！
0: 几温馨啊呢个
2: 有趣，
1: 呢个假期大家都觉得开心。拜
0: 拜
1: 拜
0: 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太空总署公布最新的月球基地建设计划，已经和三间美国民间航太企业签署合共近6亿美元的合约，将负责在2028年底前执行四次月球无人登陆任务。三间航太企业分别是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萤火虫航空航天公司和直觉机器公司。其中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将会执行两次运送任务，另外两间公司分别执行一次，每次着陆任务都会搭载三个科学载荷，包括用于研究着陆发动机雨流对月尘影响的立体相机系统，用于月面定位和导航的激光反射器阵列，以及用于监测月球辐射环境的能量转移谱仪。美国太空总署说，正积极推进月球基地建设项目，实现人类在月球表面长期驻留，并展开科学研究及商业活动，同时为未来载人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亚太区股市今日个别发展，港股是七一假期休市，日本股市承接隔夜美股升势高开，早段一度升 2.7%， 不过近中段升幅显著收窄，下午指数在70500点附近靠稳，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70474点，升412点，升幅 0.59%。 南韩股市高开低走，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8303点，跌173点，跌幅 2.04%。 重磅股三星电子回吐半成， SK 可力士跌 3%。 台股上升，台积电走势强劲，美市抽升，收市升近 4%， 带领加权指数升上47000点，收市报47018点，升893点，升幅 1.94%。 澳洲股市偏软，标普澳洲200指数收市报8722点，跌55点，跌幅 0.64%。 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今年6月博彩收入185亿2200万澳门元，按年跌 12.1%， 按月跌 18.1%。 首6个月博彩收入1269亿澳门元，按年升 6.8%。据 Rating.com 标普全球联合公布，6月经季节性调整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0: 指数 PMI 由 51.8 略降至 51.7， 见三个月新低，不过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51.6， 连续第七个月保持在盛衰分界线以上。其中制造业新接订单连续13个月增长，是2018年以来最长增长周期。威丁多创办人姚旭说，总体而言，由于新订单持续增长、成本压力缓和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改善，六月份制造业保持稳定扩张，不过外部需求持续萎缩同商业信心走弱仍然是需要密切关注的风险因素。据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数据，六月官方制造业 PMI 由50升上 50.3， 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一名60岁男子在西贡破边洲海岸附近遇溺，昏迷送往东区医院抢救后不治。下午大约12:30，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她的男性朋友在西贡破边洲岸边游水时怀疑遇溺，消防派出消防船救起男子，他昏迷不醒，由飞行服务队派出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时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管理，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薄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1.5年，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势头持续。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 ，DSE 就放榜啦。同学仔记住，考得好当然值得高兴，万一失准亦都唔需要太过自责，佢只系你人生路上一个路口，无论分数高低，大家都会陪你行落去。千祈唔好俾成绩变成包袱，记住保持平常心，条条大路通罗马，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啊！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主持 T-Max JY。
1: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今日两位歌手朋友上咗嚟咧，我觉得两个歌名都好正嘅，系啊，一个咧就读嘅时候我犹豫咗一阵，系咪咁咧？跟住啊，好彩 confirm 咗系，仲要有啲霸气添。
2: 你本身点读啊？
1: 咩啊？我本身系 R， 咁系点样？
3: 睇牙，
1: 咁系点嘅？
2: 唔系啊，根据呢啲经验咧，唔识读嘅时候咧，最稳阵就系读晒四个字母，一定冇错，串得啱啊嘛。
1: 系啊，跟住另一位嘅朋友咧，就系咧，即系。开始踢球之后咧，世界杯开锣之后咧，JY 就好需要呢位朋友帮佢手嘅，
2: 或者好
3: 惊，或者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1: 系啦。咁啊，
2: 今日歌词我啱我用咯，你阵间讲。
1: 系今日阿 Buff 同 Candy 上咗嚟，
4: 系 Hello，
1: 系啦，哇，咁啊，两位都带住新嘅作品啦，不如我哋就由我读错，我唔知啱唔啱歌名先啦，就系啊咁啊，出嚟又系就 raw 系啦，就系呢一个系啦。咁啊，喂，先介绍下呢只歌先。
5: 我中意你头先，
3: 啲喉咙音。
5: 呢只歌就系我嘅一个实验品啦，就系因为演唱会所以有嘅实验品。咁其实佢就系一只我一直以嚟都好想做嘅中文广东话 rap 啦。咁但系其实佢只系做到一半嘅啫，因为就系因为实验品啦，所以我想试水温，所以就一半英文一半中文，咁就俾大家有个好似。嗰啲好似嗰啲嗰啲叫咩啊？流心蛋糕咁啊，即系嗰个中文广东话歌词就系个流心咯。
1: 哦，
5: 多谢，
2: 即系半熟啊，
1: 半熟，半熟有一半。但系即系呢一个嘅挑战成个嘅。即真係去咁樣唱啦，叫做其實可唔可以都算係你第一隻真係廣東話
5: rap 咧？其實係㗎，完全
1: 係咯。咁如果係
5: Kola 嗰啲小段落之外，
1: 係啊。咁如果係咁嘅時候，真係去唱嘅時候，其實對你嚟講有冇一個難度啊？或者唱嘅時候會唔會同平時之前嘅都
2: 或者同純英文有咩分別？
1: 分別
5: 哇，梗係好大分別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你模仿其他語言嘅時候咧，因為我會話都係模仿啦英文，其實嗰個信心係大啲嘅，因為你聽過好多範例啊嘛。咁但系广东话其实我喺 Colin 嘅歌入面咧，其实已经知道有一啲广东话嘅字咧系会令到你好尴尬嘅 rap 出嚟。的确我就唔讲咩边几句啦。有阵时咧，我真系以前一接到嘅时候，哇咁样 rap， 跟住自己都即刻翘埋手。
1: 我想
5: 讲
1: 佢嗰个
2: 佢系真大真大。
5: 所以我都系好即系对于广东话 rap 呢件事好想试，但同时好多恐惧。咁所以我同 Taylor 沟通嘅时候，同佢讲，哇我一定要啲唔尴尬嘅字咁样。咁但系佢都好有耐性，佢就系话，总之最紧要你唱得舒服，我哋可以任

0: 改嘅咁样，咁所以最尾我就发现到对我嚟讲唔尴尬嘅字就系啲嘢形象化啲，同埋唔好咁直接，即系兜下兜下咁样咧，你就可以揾到一个型啲嘅方法去读咯。
1: 我反而好好奇 ，Taylor 第一次听到话系唔尴尬嘅字，佢第一个反应系咩叫尴尬嘅字？
0: 诶，佢明喎，又
1: 佢又明，
0: 系啊，即系我有啲时候我同佢讲，哦，嗱，例如你男仔咧，你咁样讲又 OK 嘅，其实，但系如果你幻想我咁样讲，我就会好尴尬咁。我有同佢讲，咁佢都好好地明白，咁。所以我都好 grateful 今次系揾咗佢，因为我都知道好多唔同嘅，即系我自己乱咁先入为主先啦。即系我觉得好多唔同嘅 rappers 可能佢哋会有自己嘅风格，咁所以当你要尝试去，仲要叫一个本身已经有风格嘅 rapper 去帮你揾你嘅 rap 风格呢件事咧，系好难嘅。咁所以好庆幸今次就系趁呢个机会认识咗一个新朋友啦，咁佢可以帮我调一调我嘅风格，跟住仲要话俾我听某啲位，我都有问佢，哦，你呢个位你会选择边个位吸气咧？我想问咁样，咁佢都会答我嘅。
1: O K， 哇，其实但系呢只歌咧，我一路听嘅时候，特别系广东话 rap 嗰部分，我系真系有啲惊喜嘅。虽然我系一个特别中意 rapper， 其实我特别中意女 rapper 嘅，因为女 rapper 比较少。
0: O K，
1: 系啊，真嘅，系、
0: okay,
1: 啊，所以但系我都同意阿 Mark 讲嗰样嘢嘅，就系广东话 rap 唔知点解嘅，我自己啫，呢个真系可能听众可以插我嘅，系啦、啊，就系、是、我觉得广东话 rap 女仔唱咧写得唔好系好奇怪嘅。
0: 系啊，好哇，打眼震。
1: 系啊。你好唔知点咁样嘅嗰、那个感觉，
0: 系、哎、啊，我知道啊，特别系情歌，
1: 系啊，嗰种你真系好打人，但系今次广东话 rap 嗰个位，我系觉得做得好好嘅，
0: 咁就好啦，
1: 即系、啊
0: 就
1: 是、我系
2: 真，我明阿 Mark 讲嗰个话有啲字男仔唱同女仔唱有分别嗰个位，
0: 好大分别噶，
2: 因为其实广东话 rap 咧已经系好难填啦，
1: 系啊，
2: 因为佢要啱音啊嘛，咁、
1: 啊、
2: 你变咗唔系好似英文或者其他语言咁样咧。即系塞到只字落去就可以，
0: 都系求其，
2: 即系求其啲可以。但系广东话系你又要啱意思，又要啱音，你可以选择嘅字已经好少啦。咁但
0: 系
2: 有啲字眼咧，又真系男仔唱，咁甚至乎或者佢哋冇乜包袱地咁样去唱嗰啲字眼系冇问题。
0: 系噶。
2: 咁但系你要避，即系女仔再避开某啲字眼嘅时候咧，你喺嗰个词库里边咧，能够选择嘅字应该得翻所剩无几。
0: 除非你读书好劲，但系我就唔系，所以我都冇乜字可以供应到。
1: 系，所以但系正嘅，加埋个 MV 都好好玩嘅，我觉得。
0: 咁就好啦。
1: 系，咁但系咧个 MV 咧，我哋唞一唞先讲啦。呢个时候听一听呢首歌先。系。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美国嘅小甜心 Ariana Grande 就系呢一首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佢系 Olivia Rodrigo 好笨嘅情歌 Stupid Song。

0: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好，返返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C 世代麦克风会。咁我哋野兽完一轮 ,Row 完一轮之后呢就到呢、這、一个你最需要嘅。
2: 唔需要，我觉得你形容得唔好，我觉得呢係根本係我呢期嘅主题曲。根本就是主题曲，
1: 系啦，我想话无论是中文定是英文，都是你今次的主题曲。Candy 的作品《灯神》，I miss it again。系啦，哇，咁啊，介绍下首歌先，《灯神》做咩事咧？莫非你是灯神？
3: 系啦，今次咧就揾咗 Wyman 填词啦，咁佢就将呢个灯神嘅意思咧，呢个 term 赋予喺爱情嘅经历身上，咁就讲紧好似即系我嘅直觉系非常之唔准啦，拣亲嘅对象咧都系一啲坏对象。像坏人唔啱自己嘅，
1: 嗯 ，OK， 好似话你啊，拣亲，
2: 唔系，我觉得佢歌词啱喎，
1: 系咩啊？
2: 咩为阿妹准个人，可惜我试过等神，我做晒功课噶，
1: 系啊，
3: 都尚能全众相反的结果，
4: 全众相反，
1: 系啦，
4: 真系咁差咩？
1: 唔系啊，我哋完咗再话俾你听发生咩事，所以点解 JY 咁唔开心？系啦，好嗱，喂，咁但系咧，其实平时即系我觉得 Candy Bear 感觉都系 sweet 噶嘛，今次喺呢一只歌入边好惨，要演绎一个好惨嘅状态啦，咁啊一个输家啦，有冇特登去谂办法去挖掘呢一面噶喺个 MV 入边？
3: 其实我觉得系一个缘分嚟噶，因为其实我觉得应该系由第一首歌直白开始咧 ，Wyman 就默默地赋予咗呢个人设俾我，
1: 即
3: 系系啦，直白都系有一种惨妹猪嘅惨惨歌咁样啦。咁然后佢今次咧，佢喺写灯神嘅时候咧，佢就出咗个 po， 咁佢都有话原来佢系因为 base 我嘅声底，佢就觉得我个声音嘅质感上咧系有一种音。公猪的感觉咁就哦，我就终于明白点解即系佢写俾我嘅词咧，就系嗰种好妹猪恋爱脑嘅一啲唔好嘅恋爱经历咁样咯。
1: 但系你自己系唔系嘅呢？接单即系成个声嘅感觉系啫，其实系咪都系一个相对 emo 啲啊，容易多愁善感啲啊嘅人咧？
3: 我觉得我之前系有容易 emo 嘅时候嘅，
4: 但都唔系咁样 emo 啊。
3: 我系纯粹比较
2: 系应该问阿妈，
1: 系应该问，
2: 系应该问阿妈呢个。
4: 但我反而觉得咧，我又唔觉得我听出嚟你呢两首歌，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不嬲都好中意 Candy 把声嘅真诚嘅。
1: 哇！
4: 所以我发现系反而你唱呢一个佢嘅歌词咧，你会有一份真诚，所以先会俾人怜悯嘅感觉。因为永远你最坚强咧，先至人哋会觉得你惨噶。
3: 系。
4: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你够 tough， 所以你唱呢啲嘢就会有一种哎呀阴功咯。
1: 呢个系咪就系其实平时会发生嘅嘢咧？就会睇到 Candy 经常性
4: 系啦，
1: 系啊，即系硬正望落去就系。
3: 我谂喺歌词度都发，其实有呢一个倔强嘅，因为我谂灯神咧，虽然佢话你拣亲嘅对象都系错啦，但系其实呢个女仔佢系明知自己错，但系都仍然我要系中个头埋去，即系。佢係有嗰種我希望我有一次個直覺係啱嘅咁樣嘅感覺。
1: 嗯，
2: 現實中嘅 Candy 會唔會咁樣選擇咧？唔一定係愛情嘅，即係會唔會有啲嘢你明知係或者全世界同你講唔咁樣做係唔啱嘅，但你都覺得我直覺係啱就係啱嘅咯。
3: 我會睇下一時時咯。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會 prefer 問人意見嘅，但係我自己。喺度谂翻啊，过往有咩经历系我完全唔听人讲咧？我就记得系演唱会有一次，我唔知拗柴啊，扭亲只脚，定唔知乜嘢。然后咧，所有队友啊、经理人咧都唔得，你坐喺度，你唔好再喐啦咁样啦。但系我就完全唔理。系即系可能喺一啲某啲位嘅时候，即系我会觉得系我唔想影响到大家嘅进度嘅时候，咁我就可能会任性啲咁样。
2: 大家你歌手生涯好漫长嘅，唔好为咗一次演唱会搞到后面有咩麻烦啦。
3: 我相信自己仲年轻啊，
4: 恢复能力高啊。
1: 我妈会唔会有时调翻转喺即系同Candy 嘅相处喺个？即系团入边嘅时候就会，唉，有时都真系冇靓冇气啊，有啲头痛。
4: 我有啊，几时
3: 時啊？幾時？
4: 就係嗰啲時候咯。即係不過我覺得你最近有變咗嘅，即係我覺得你會希望
3: 懶咗，
4: 希望你之後會即係愛錫自己多啲。我嗰陣時有段時間我都係，哎呀，你真係唔好再，你真係你而家咁樣堅強係冇用噶。呢一我有同你講過，我記得有同你講過，你呢單嘢強係冇用。我話，但係嗰陣時我係有一下我係燥咗，跟住我就無再理你。哎，你中意啊？你中意唔坐，你中意跳就跳啦咁樣。但係因為即我成日都好緊張呢啲嘢，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因為而家嘅 practice 而令到最後結果唔得咧，咁我就覺得我都會戥你唔抵。
3: 係啊 ，Marv 成好似個媽媽咁樣，即係媽媽。
1: 但係因為我明嗰樣嘢嘅 Marv 嗰個觀點就係、是、我你。作為一位表演者，一位 performer， 其實你成個身體、你嘅聲線就係你攞嚟即係工作嘅道具嘅工具嚟噶嘛。你唔會唔愛錫你嗰副架撐噶嘛。係啊，咁所以有需要嘅時候係要停。
2: 但呢個係真係好矛盾嘅。
4: 係啊，好矛盾。
2: 因為即係你係一個愛舞台嘅人，你唔會放過每一次表演嘅機會噶嘛。
1: 係。
2: 咁但係你唔放過今次，又可能會令到你自己受傷喎。
1: 嗯。
2: 即係或者本身已經受傷啦，又令到佢更加嚴重，令到你下一次。距离下一次嘅距离又远咗，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永远嘅矛盾嚟。我觉得咪同即系歌手，如果真系病咗，把声争紧啲之后，咁我究竟系继续唱定唔唱咧？嗰下，即系我唔唱，我就 miss 咗个机会。但我唱嗰可能把声会再伤啲。
1: 但系啱啱就听到 Candy 嘅逞强时刻啦，阿 Marv 就讲呢样嘢啦。阿 Marv 你自己有冇咧咁一啲逞强嘅 moment， 或者我都会觉得哎唔得都要顶硬上嘅 moment。但相对而言，阿 Marv 可能少啲嘅，即系可能佢喺度思考紧。
2: 唔系，我哋问翻 Candy 啊
1: ，Candy 系你想阿 Marv， 你谂佢话人哋，你觉得佢咧？
4: 又冇喎，好似
3: Marv，
1: 好锡，好识得锡身。
3: 我觉得佢系识得锡身嘅人嚟
1: 嘅，其实系好事嚟噶吓，我先。
3: 但系可能佢系会即系佢

0: 可能佢譬如有时候佢把声唔系唔得嘅时候，佢唔会直接唱，但系佢都会默默喺其他方法去练习咯。喺唔伤声嘅情况下，即系可能我自己咧，我系话诶是但啦，我照唱咗先啦，咁样即系如果真系衰啲就到时先再算啦。咁但系妈可能就哦，我真系呢一刻就唔讲嘢住或者唔唱住，但系可能佢就会喺其他背下歌词，
1: 系啊，
0: 睇下咁样其他方法咁样。
2: 我想讲望个感觉底一下，直观觉得系会调翻转嘅，其实即系我第一下系会觉得阿妈系会相对比较系
1: 我好蛇龟。
3: 我睇你啲团众就知道，
1: 系啊，
3: 系啊，即系同佢哋平时睇佢哋两个嘅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噶。
2: 嗯，系啊，
1: 系，其实我哋两个都几系。无论是出面定入面都是相反的，
0: 是
2: 啊，哦 ，OK， 哇，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要组团咯，即有时大家有不同的
3: 互补
2: 咯，将大家一些各自叻嘅嘢、各自嘅嘢，其实除了表演上都好啦，其实大家在相处上、在个成长的路上都是互补、互相摄住啊，去戰住大家一起去行嗰件事啊。喂，唞唞先，转头翻嚟再讲。

0: 我哋一齐参与。
1: 下昼4:33，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
1: 各位 DSE 的同学，我是 Ryan 蔡俊贤。放榜前个个都好紧张，但是要记住，成绩单只是代表一场考试，绝对定义不到你的人生。无论放榜结果是怎，都会有屋企人和朋友陪住你，未来还有很多精彩的风景等着你们。
2: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0: T-Max JY。
1: 好，返返嚟啦，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咪高峰会啊。咁啊，呢一个呢其实我好想讲 MV 嘅，因为呢 ,Marv 个 MV 呢，我第一下一见到佢行出嚟呢，我第一个发现嘩，女布啊，嗰两条竹梳。
2: 但好好中西合璧喎，嗰下。
1: 係啊，女凤妈。女凤妈。
3: 即
2: 係个头嗰个位置就好中式啦。但你行出嚟成个 vibe 呢，同埋成个人行出嚟又好欧美风格。
1: 係哦。
3: 因为嗰个豹纹嘴啊。
1: 喂，咁今次嗰啲做型啦，成个 idea 系你自己都有去同导演去倾啦，定系直头？其实我好想做，因为呢个你实验性嘅作品嘅玩法。
3: 冇错，今次系以造型行先嘅一个 MV 咯，所以都系一个实验性，因为之前都冇试过系揾咗啲 look 先至再，即系我直情同 MV 导演讲，哦，今次我想，总之系造型主导，咁所以我就先同我哋嘅 stylist 倾咗先嘅，咁但系导演都有俾到嗰个粤剧嗰个竹梳嘅，我唔sorry。我唔知嗰嚿。
1: 我都不知道那個應該叫什麼
2: 考起我們
1: 了
3: 粵劇的頭飾粵劇的頭飾他就給了這個 idea 我就說哇一定要做啊樣因為我覺得好像暫時 未出現過啦
2: 頭會不會很重
3: 其實很輕的而已、哦、但唯獨是因為他要、用啲線咧綁住啲頭髮，所以咧當你喐到佢嘅時候，就係連你頭髮一齊扯咁解。
1: 哇！

0: 个冇啊，其实好好轻骑噶咋，系对我哋嚟讲好轻骑，我哋成日啲马尾都已经系咁啦。
1: OK。
2: 咁但系我觉得今次特别拣咗花园街啦，跟住都系再一次 shout out to 花园街嘅居民，系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嗰晚虽然我哋都尽量好细声噶啦，但相信都一定会有少少骚扰嘅，系啦。咁但系系咯，我哋主要都系想行一个地啲嘅感觉啦，咁就希望。呢一首 rap 歌，如果有一日可以、吸引到其他国家嘅听众去听嘅时候，佢哋就会睇埋个 MV， 咁就会发现哦，原来香港有咁样嘅面貌嘅、或者系哦，原来入黑嘅花园街系咁吸引嘅。
1: 哇，我觉得呢样嘢做得非常好，点解呢？就系、是、我会觉得好多时候咧。外国人好多时候会对于香港有啲佢嘅演绎噶嘛，你睇唔同嘅作品。我成日都睇嘅时候，我反而就呢度边度系香港，都唔系咁。
3: 又要讲翻撑桑麻嗰啲。
1: 系啊，点会咁？
3: 点解啲后巷同我哋后巷有啲唔同？
1: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今次呢只歌佢真系真真正正地将香港嗰个样花园街嗰个状态攞翻出嚟，我觉得系正嘅。但系咁多个造型入边，你有冇自己特别中意边一个咧？
0: 我中意红色嗰、那个头发嗰个嘅红色头发，
3: 即系嗰个皱折咁样。是件衫个靓嗰度，
0: 因为其实
1: 系咪嗰件啊？
0: 系都系红色头发，但系因为我嗰阵其实系同我有个导演朋友啦，咁就唔系今次呢个导演，但系就同佢倾偈，跟住佢就话我呢一条桥有少少令佢谂起咧，大家有冇打咩唔知啱唔啱得？
1: 我讲啊，
3: 讲啊，
1: 讲啊，讲啊，哦有啊有啊，
0: 嗰个哎呀。Annie 啊，
1: 哦，
0: 即系嗰个红色诶，个红色头发嘅女仔，跟住有只红仔嗰、那个角色，咁佢就话哇，其实都几似佢，因为佢就系攞住只公仔，跟住有咩事，佢嘅公仔就变咗一
1: 身身
0: 嘅。因为其实我自己都冇玩嘅，但我就俾佢呢一个 inspiration， 令到我觉得哇，好有趣啊，咁样，所以其实一直都想试红色头发，咁所以假发就好帮到手啦，咁所以就今次一定要摆佢出嚟咁样。
1: 嗯，哇，其实我觉得咁多。我造型咧，我自己我真心我最自己最中意都仲系嗰个
0: 女仆，
3: 系咪一行出嚟好 catchy 啊？
1: 系啊，你望落去你会觉得好俾佢捉住，哇！喺嗰个成个状态好少喺MV 入边做到咁劲极致嘅，
3: 同首歌又系夹啊嘛，首歌又系中间音啊嘛，
4: 你先 carry 到，你幻想带我
1: 都得嘅。
0: 唔系你想象下个嗰个竹苏系，
4: 喂，边有只曱甴？
0: 竹苏粉红色可能会有得换，
4: 唔系，
0: 搵一个 MV
4: 变咗喜感咯，唔型。
1: 唔系，或者唔系，你哋两个调转拍翻个 MV 啦，做一个 cover。
3: 人哋平时 cover 啲 dance 啫嘛，你 cover 个 MV 出嚟，
1: 做翻同样类似嘅景，但系要着翻嗰个 vibe 嘅衫。
4: 几有趣呢
1: 个！我想睇 Candy 喺度 rap 嘅时候嘅事。
0: 会好美丽咯个画面，
4: 好似猫咯变咗，
0: 系啊，喵喵。
1: 喂，咁但系 Candy 呢一个 MV 都系
3: 故事向啊，
1: 故事向啦，系啊。喂，咁我想问，我睇到揾到嘅就系话个男主角系你自己点名，
4: 系啊，
1: 想去揾佢噶嘛，
4: 系
1: 啦，讲下呢件事。
4: 系啦，因为个男主角咧系我之前舞台剧有合作过，咁就 Eric 啦，
1: 梁家俊啊，
4: 系啦，咁然后咧，其实佢系我嘅 first pick 嚟噶，咁但系本身其实。是一个又是一个好大的缘分，就是第一次问他的时候，他因为有工作在身，他就不得闲的。
1: 是
4: 但是因为之后我们即亦都大家即导演那边啊，然后我们呢又自己找了很多不同的男仔去物色一下看看哪个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选都选不到，选了可能差不多三四日这样都选不到。然后有一天就 Eric 就突然之间 message 回我，他就说我估你已经找了人了，不过我现在个 job 就cancel 了，所以我现在可以拍你的 MV 了，如果你需要就找我啦。
3: 真的缘分、
4: 啊啊、
3: 你找人找到他得闲、啊。
4: 是
3: 啊。人
1: 揾到佢得閒，
4: 所以即係命運嘅安排就即係收到呢個 message， 我係好似哇即刻見到光啊，見到光明啊，然之後
1: 點解咧？即係點解咁強烈？我一定要揾梁家俊，
4: 因為咧我覺得我自己就有啲怕三步嘅，咁所以我自己本身係好想揾啲有合作過，即係自己本身認識嘅，咁可能今次要拍一啲可能都有啲情侶 sweet 嘅 moment 啊，或者鬧交嗰啲咧，咁就
3: 更加要個熟噶啦。
4: 我自己係啦，我自己唔會尷尬，一嚟就可以好投入啊，或者係咯。
1: 嗯 ，OK， 哇，但系你同佢嘅缘分系舞台剧开始，佢入边有啲乜嘢嘅点，系令到你都觉得
3: 佢有咩特质，
1: 系咧特 質，令到你覺得係佢啦。因為你一定有其他
3: 合作過嘅人噶嘛。
4: 一來熟啦，同埋我覺得佢係有一種台灣陽光的男子氣質喺度，
1: 喺度回帶緊我望緊個 MV 嘅時候佢嗰個樣子，繼續。
4: 即係佢嗰種笑容啊，即係其實都係幾吻合即係我想要嗰一 type 嘅男主角啦。同埋咧有一個好好咧，就是、我哋，但係呢個唔係本身揾佢嘅原因，係揾完之後拍完之後啲畫面就發現。我同佢嘅身高差喺个镜头里面系几好，即系佢唔会太高，又唔会太矮。咁我企喺佢前面嘅时候咧，就啱啱好我唔会遮住佢个头，但系个画面又容纳到我哋两个人嘅样嘅，所以就会觉得啊，佢呢个身高佢系几，佢系183，即系呢个身高系几好。
1: OK OK， 即系啱啱我哋俗称嗰啲咧，叫做我可以摆喺你个头上面，跟住晾住你嘅身嗰种状
4: 态。即系我又唔使夹高，佢唔
1: 系啦，佢又唔使乌低，你又唔使夹高，仲要啱吸咗落去就系喺个头上面啦嘅嗰种状态。
4: 个画面好和谐，
1: 系哇！咁呢、這个成个故事嘅呢个 story 向咁样嘅感觉，系又系你去同导演去倾啊，定系导演度咗出嚟，你都可以觉得哇正啊！
4: 我有 request 话，我希望今次个 MV 虽然呢一首歌系一个比较 sad 嘅故事啦，咁、但系我会想加啲。sweet 嘅 moment 其實呢個少少自肥嘅，因為咧我係想即雖然我哋，因為我哋就之前合作個舞台劇，我想俾即係睇過呢個舞台劇，或者我嘅 fans 睇咗呢個 MV 會覺得好似係
2: 延伸落去
4: 前傳咁樣啊，因為我個舞台。因为个舞台剧个故事，我哋两个是情侣啦，咁个结局是很惨的，咁所以就希望即系，譬如大家看咗呢个 MV 嘅时候，就会好似系一啲回顾影帝，哦，原来呢对情侣以前都是咁 sweet 嘅，咁样即系有啲共鸣啊，咁样。
1: 即系其实是跨，可唔可以叫跨界别咧？跨界别嘅联动系啦，即系唔知
3: 即系私心嘅一啲延伸啊，
1: 系私心嘅延伸，
4: 私心嘅
1: 系同自己决定做嘅一啲。現實係啊，即係唔係話要度咗出嚟，而係我想做嘅一啲嘢。哇！咁但係其實你呢一首歌好多關係嘅咯，咁其實同直白又有少少類似嘅感覺嘅關係，同舞台劇又有咁樣嘅關係。哇！我覺得遲啲會唔會 Candy 嘅歌開咗個頭啫，每一隻歌都要關事，係全部都要連接。
4: 因為Wyman 寫完《燈神》之後，我哋都有話：哇，佢好似直白嘅前傳啊，即係好似一段關係本身好 sweet， 然後佢就出咗問題，但係直白。就是一个你终于清醒了，去到最后你要放开这段关系了的感觉。我们都有想啊，第三首歌其实都想找 Wyman 继续帮我填词的。就我想都是看一下他。
1: 停在中间，停在中间。有效了，没了中间。
4: 可以有很多发展的，可以是、放开了之后、有一段新的真的很 sweet 的关系出来、是。其实任何东西都可以是一个。
1: Candy 故事宇宙来紧的了，预备。好喂，唞唞先，转个头翻嚟再讲啦。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8: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听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2: 好啦，翻翻嚟继续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两位都即系开始有自己嘅作品，即系做 solo 啦。
3: Candy 系今年新人啊，
2: 系啊 ，Candy 今年新人添啦。哇，有冇啲乜嘢觉得唔同嘅地方，或者好唔习惯嘅地方？即系平时就惯咗一，即系好多时候一班人去做噶嘛，系啦。咁最大嘅分别，我谂 Candy 会强烈啲，因为今年新人
3: Mark 做咗，
2: 系啊 ，Mark 做咗几年。
4: 你有冇觉得我多嘢讲咗啊？
5: 觉得啊，
4: 佢有啲唔真心。
5: 好似是你这段时间转变咯，不过我都相信即是 solo 这件事很好大帮助，
3: 都啱嘅，你用字是啱嘅，
5: 系啱嘅，改变
4: 逼住成长咁样，
5: 我都觉得系
2: 啦。Candy 你自己觉得呢？
4: 我觉得多咗了解自己咯，因为之前可能话出 solo 嘅时候，你就要开始去谂究竟我中意啲咩类型嘅歌啦，我应该出咩类型嘅歌，或者边一种歌是适合我的，适合我的声音啊，或者适合我的形象啊，咁样。咁我会觉得是多了自己问自己，同埋亦都发掘，即系听多啲歌啊，睇多啲唔同嘅 MV， 然后去攞 reference。然后我会有时候会觉得，嗰阵听歌嘅时候咧，你系会归纳到某一类型嘅歌，原来呢一类型就是我中意嘅歌咯。然后我自己都会觉得，哦，原来系咁嘅，即系我原来我自己都系有一个特定嘅取向，但可能我之前唔知道。
2: 我好想知系咩类型咧。
4: 其实有啲似我而家出紧即系 pop ballad 啲嘅曲风，即系我自己可能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听所谓 K 歌嘅曲风，即系比较大众化啲我嘅品味，
3: 易入脑嘛啲歌，
4: 系
2: 啊，唔系咁佢存在必有因噶嘛，咁佢就系真系有啲人系中意呢一种感觉，咁直白咁唱情绪嘅嘢噶嘛，
3: 你听咗佢歌啦，
2: 系咁直白，系啦 ，OK， 哇，咁但系你有冇？我想问你会唔会都问啲即系譬如问阿妈化佢哋去取下经啊，攞，其实系点样噶？即系做一个 solo 嘅时候，
5: 佢一开始又俾我哋听 demo 咯，系啊，我哋嗰阵喺。某间系
3: ，OK，
2: 可以嘅。
5: 嗰阵系佢就话，我有几首歌都想俾你哋听下，你哋可唔可以俾下意见咁样咯？但系我觉得佢一直都系一个只要俾时间佢就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嘅人，系同埋佢系需要少少逼嘅，我觉得。
4: 点解？
5: 即系例如，因为系开始有人问你，我到底你想出咩歌？你中意啲乜？跟住你先至开始。OK， 咁我睇下啦，咁样。okay， 哦，原来有嘅咁样，但系之前佢都系比较佛系啲嘅，
4: 系。
3: 但系我认同 Candy 系多咗嘢讲，因为之前喺其他地方有见过 Cola 啦，跟住咧 Candy 个状况咧就系，如果唔系主持点名每个人都要答问题嘅话咧，佢系唔会做主动攞起支麦嗰个，佢就算系攞住支麦嗰个咧，佢都系咁嘅。
2: 佢系做一个 mic stand， 帮佢嘅队友们拎住。
3: 唔系嗱，佢一个好，佢系最佳中场嚟噶，佢派牌噶，但系佢唔会自己 hold 翻支麦俾自己咯。
2: 入球冇佢份，但系助攻可能有，
3: 系啦，不断助攻。
2: OK。哇，咁但系去到咁阿 Mark 做咗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有冇觉得你自己反而调翻转就啊？我开始做之后，我嘅 taste 或者我想做嘅嘢又开始有少少改变
5: 啊？系有噶，的确系有，因为我而家啱啱。咁样听 Candy 讲咧，我都谂翻起啊，系其实我都有尝试去呢排咧，特别系虽然好似咁样听落，哎，点解而家先谂嘅？但系咧，我呢排的确系谂紧，到底我中意听嘅歌同我想出嘅歌，我点样去判断？点样衡量？因为以前我就系好任性，纯粹就系听到 demo， 我觉得正我就会做，咁所以我完全冇谂任何方向，即系我冇谂我要定一啲乜嘢形象，因为嗰时就有少少，我唔知因为藉口啦，但我会唔会话呢个系藉口啦？咁我就会谂，
2: 咁复杂嘅一个逻辑，
5: 系 sorry 啊，
2: 啱嘅，
3: 理解到，
2: 啱嘅，
3: 你讲埋先，
2: 你讲埋，
3: 理解到，
5: 我就会谂， 咁我係多變噶嘛，可以咁、我乜都做得噶嘛，咁、所以我就話我唔可以講呢個係藉口，因為呢個我暫時已經做咗出嚟啦。咁、所以我只可以話我真係嘗試緊做呢個多變嘅 Marv。咁、但係慢慢咧，我覺得我呢三年啦，我都試得七七八八啦、我都想有翻一個實體啲嘅痕跡俾大家 track。
2: 哦，即系嗰个 represent 觉得阿 Marv equals 即某一啲嘢嘅，
3: 听到呢一种 melody 就会谂起阿 Marv。
5: 冇错，即系唔想太过飘啦，即系玩完啦，咁所以我就呢排都真系谂紧，哦，咁我中意听同我想做嘅音乐，我要揾一个 balance 咯。咁所以嚟紧的确，我可能大家未见到啦，但系对我嚟讲咧，我自己都已经揾紧几个特定嘅轨迹去做噶啦。
2: 即系真系 represent 到自己感觉嘅嘢，一个 balance。
3: 嗰个做歌嗰个 balance 铁三角咧，系最难 balance 嘅。
5: 真啊！
3: 即系歌手自己想做啊，想出嘅歌啦，公司觉得你应该出嘅歌啦，同你个 market， 同个 market 期待你出嘅歌啦，从来都可以三个 point 嚟
5: 嘅。但我哋好幸运地，我相信即系我同 Candy 同埋我哋成个团队咧，我哋系冇咗你第二个讲嗰个三角噶啦，已经。即系公司系俾好多自由度我哋嘅，因为的确系系咁，所以只系bargain 於呢個市場同埋自己，
2: 我哋想做係啊。喂，但我覺得阿 Marv 講嗰樣嘢又冇，即係佢初頭就話覺得可能因為咗做多變啦。但你問我咧，我就覺得你係行咗落去，你先知嗰件事係點咯。即係其實因為你入咗嗰個世界，你先知個世界需要啲乜，你先至開始知道原來呢啲感覺嘅嘢，呢啲感覺嘅嘢，呢啲咁嘅嘢，我中意唔中意咁，所以我覺得又冇問題嘅。反而呢個係成長咯，係啊。所以想太
5: 我有樣嘢奇怪啲嘅就係因為。例如，因為 Candy 本身已經中意 pop culture， 咁、所以咁就真係啱曬啦。因為大眾都會中意聽呢啲，但因為我做嘅嘢好多時候都未必係大眾最習慣嘅嘢，咁、所以呢個都係你永遠都唔會知啱唔啱噶，即係你每一波都係擇色出去，所以就係
3: 做咗先算，
2: 做咗先算咯，係啊，
5: 即係靠任性咯，
2: 啱噶啦，唔任性做唔到呢行噶，係啊，
5: 都係嘅，
2: 係啊，喂，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謝曬阿 Marv 同 Candy。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下午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法国传媒引述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低级别间接技术谈判，有份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亦会派人出席。不过正在多哈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不会参加。卡塔尔外交部早前说，未来几日都没有安排美伊官员进行高级别会晤。伊朗外交部亦说，伊朗技术团队访问多哈是和卡塔尔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非和美国直接谈判。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报道，特朗普近日听取了关于对伊朗战争方案的简报，权衡是否恢复大规模攻击伊朗。据报特朗普认为此举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决定暂时维持和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他又说，如果美伊谈判超过下月18号的期限亦无妨，根据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两国要在后续60日内谈判，达成全面终战与解除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2025年度资产状况，他的总收入最少达到22亿美元，较在2024年重返白宫前的6亿2千万美元大幅增加，单在加密货币和迷因币斩获超过14亿美元。报告显示，特朗普去年最大笔的收入之一是来自和阿联酋有关的投资公司买入特朗普家族主要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近一半股权。美国纽约时报说，这笔交易模糊了美国外交政策和总统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界线，批评他一方面是加密货币产业的重要经营者，但是同时是制定美国加密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据报世界自由金融是特朗普的两个仔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仔共同创立。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陆续撤销上届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产业的部分限制，又终止对部分大型加密货币公司的诉讼。针对外界的质疑，白宫强调，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家人从未参与，亦永远不会参与任何利益冲突行为。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已经正式逮捕富士电机两名日本籍员工。这两名日籍员工因为涉嫌走私禁止进出口的货物，5月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被拘留，到6月中下旬被

0: 中国海关正式逮捕。报道话，中国海关认为两人试图将来自稀土磁体的引擎等产品以可拆卸的状态组装后出口，怀疑他们的目的是在出口后将产品拆卸，拿出稀土磁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话，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被问到是否还有其他涉及日本企业或日本公民的案件时，他就话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本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及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日一同到茶餐厅用膳，享用全单七一节优惠，共庆回归。卓永兴在社交平台说，早上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及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启动礼后，与黄伟纶及张国军一同到上环一间茶餐厅用膳。他说在堂食全单七一节的吸引下，现场相当旺场，气氛热闹，市民都吃得开怀。他说本届政府开创先河，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节日化，由政府带头推出特别优惠，不同界别纷纷响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Music on board。
6: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0: 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嘅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9: 好啦，又嚟到今日嘅新城文化会馆啦，就系呢个无限定嘅逢星期三。好，今日喺直播室方面咧，就系、除咗有在下 Michael Beat 之外咧，亦都有我个拍档啦 ，Marvin 嘅。
10: 系啊，有我啊 ，Marvin 啊。
9: 系啦，嗱，咁今日咧，我哋咧就要比较正经少少嘅，点解咧？
10: 系冇错，系
9: 因为我哋今日就一个有两位即系好有文化代表，文化界代表咧就系上咗嚟我哋呢个节目啦，教育界代表啦吓。咁啊，分别咧就系、
10: Paula 啦 ，Paula 啦，咁另外就有 Professor 关啦，咁另外就有英华小学嘅助理校长啊，迪 Sir 啦，
9: 迪 Sir 系啦，
11: 多谢邀请，多谢邀请，
9: 系啦，咁
10: 多谢你嚟。讲
9: 下点解会有呢个访问先啦吓，咁啊，首先就系话，有阵时我都会同阿 Marvin 倾偈咧，咁佢就话，咦，其实佢而家有阵时咧就会好忙咧，就系有关呢、這
10: 个臭仔啊，
9: 臭仔啊，小朋友啊，同埋呢个叫做家教会嘅一啲工作。咁我就好奇怪啦，我话，咦，我细个嚟讲咧就家计会我听过啦，家教会我就即系真系好少听。咁后屘咧就阿 Marvin 就同我讲，系啊，其实而家咧，即系喺呢个学校方面咧，同埋呢个家长咧，就有一个叫做家教会，
10: 冇错，
9: 呢个渠道嘅。咁啊，跟住或者你介绍下呢个家教会啦。
10: 家教会就系家长教师会啦。咁原来跟住先发觉系都学校嘅运作啦。咁亦都我哋带小朋友嘅谂法又唔同咯。真系 join 咗先知嘅。
9: O、okay, K， 我想问问啦，其实家教会啊，或者迪 Sir 同我哋讲解释下，即系几时开始，或者即系我哋以前细个都好似冇听到呢个 terms 嘅，
11: 近十几二十年，
9: 系
11: 即系开始叫做鼓励教育局，即系鼓励成立一个家教会，一个叫家校会。
9: 家校会哦，系啦，即系每一间学校可能个名唔同嘅。
11: 家长、教师，即系个联系嘅组织，
9: 系啦。
11: 咁里面咧就正如嗰个名啦，
9: 系
11: 就有家长、教师嘅。咁里面啊，会系有家长嘅委员啦，会系有教师嘅委员啦。咁里面。不同的崗位都有的。
9: 哦 ,ok。那我想問，譬如每次譬如開會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啲家長會即全部有代表啊，定是即全部離曬啊，還是怎樣的？
10: 我哋 PTA 就是咯。
11: 即個理解就是所有我哋嘅家長呢都是必然會員。佢都係呢個會嘅會員，咁跟住咧有意參加嘅家長，就會報名。
9: 哦、
11: 我想參選，
10: 係個流程係咁嘅，
11: 冇錯。咁跟住咧，我哋就有個會員大會嘅，咁而喺會員大會嗰日參與嘅家長就可以投票，咁家長其他家長咪去投票咯。
9: 哦、
11: 好啦，但係當選咗出嚟之後咧，咁就我哋叫做有一啲叫執行委員，咁而再由佢哋互選邊個係主席啦、副主席啦、司副啦。各樣各樣咁樣，理念就係唔係話邊個高邊個低，而係一齊
9: 大家
11: 冇錯啦，
9: 一齊合作，
11: 手一齊
10: 群策群力，
11: 冇錯，
10: 群策群力嘅。
12: 明白。我覺得阿迪 Sir 講個咧，英華咧，係一個好嘅一個例子。
9: 係
12: 亦都因為係英華嗰個背景，因為佢直指學校啦，咁嗰啲家長咧係對啲小朋友咧係比較緊張一啲，亦都對佢哋嘅教育咧，對學校嗰個 concern 咧係多啲。咁就唔係所有學校咧都好似佢哋啊的士學校咧做得咁嚴謹嘅，因為有好多時有啲家長咧都係要去做嘢，咁佢哋未必有咁多空閒嘅時間咧，或者係可以參與得咁多嘅。咁所以有啲學校嚟講咧都係困難啲。
11: 間間學校個校程唔同，正如即我同 Paula 嘅認識就係佢邀請我有個分享關於家校合作。咁其實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
12: 咁依個係一個我哋係俾教育局委託嘅一個課程啦。咁成個課程咧就叫做 Homeschool Cooperation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咁嘅。咁裏邊咧係教育局規定咗嘅，依個係12个钟。就我哋係分4个 sections， 即係每一個 sections 係3个钟咁樣樣啦。咁嗰啲老師咧係我哋係包括埋中小幼嘅。
9: 中
12: 小幼、幼稚園都有嘅，因為政府其實咧都好著重呢個家校合作同埋個老師發展呢件事。我將佢分拆成咧就係幾個部分啦，即係每堂一個部分啦。咁阿的 Sir 嗰個部分咧係最尾一堂嚟噶啦，最尾一課嚟噶啦。咁佢哋嗰個咧就叫做咧家校合作實踐啊，即係嚟講
11: 嘅
12: 實踐啊，實踐嘅。咁啊，即係佢哋嚟講咧，即係喺學校咧家校合作咧嚟講，佢哋真係喺學校嚟講咧，佢哋有做啲乜嘢？咁啊，的士佢哋咧就好豐富嘅。咁另外同我哋一齊講嘅，嗰間學校咧，佢個校長嚟講咧，都係佢哋都係做得好好。
10: 做咗個分享嘅嗰次係
11: 互相交流到又可以。
12: 咁啊，佢哋大家傾噶。咁嗱，除依個之外咧，咁另外有3个钟咧，我特別講咧就係同。家長點樣同老師應該點樣同家長去個溝通？咁溝通其實有6个钟嘅，我爆咗。點解會6个钟咧？咁其中個3个钟咧就係喺校長嗰方面嚟睇。咁另外有3个钟咧，我就係特別安排咧，就用一個mediation 嘅層面去睇，用一個調解嘅角度去睇。咁我哋就請咗咧係一啲
10: 專業人士
12: accredited 嘅 mediators。咁我每個節咧有2个嘅。mediators 嘅，咁就係同即係特別咧，係用一個 workshop 形式。咁另外仲有3个钟咧，係開頭嘅時候嘅，嗰3个钟咧就講下咧少少嘅理論啦，交下合作係啲乜嘢啊？喺香港嘅發展係點樣樣啊？做老師你應該點樣去參與依件事啊？咁嗰3个钟咧，就用一個理論嘅層面去講。
9: OK， 好，我哋暫時講到呢度啊，轉頭繼續。

所以佢啊，李克勤啊，开学礼，唔知道你仲有冇印象啊？曾经何时我哋都系有经过呢个开学礼啊？继续属于呢度新城资讯台，冇错啊，就呢个新城文化会馆啊。无限定啊，今个星期同你讲下有关呢个家教会、家庭教育同埋学校嘅配合，家教会。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3: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4: 资讯台无限定内容，无限定嘉宾，同你分享无限乐趣。Let me hear you say
5: yeah。好，继续翻翻嚟呢个部分啊，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咁有在下 Michael B 啦，亦都有我嘅拍档啦 Marvin， 咁亦都系有我哋两个嘅嘉宾啦，就系 Professor 关啦，同埋迪 Sir 嘅，
6: 冇错。
5: 好啦，头先咧就系讲开呢个家教会啦，家教合作啦，咁啊头先阿迪 Sir 就话分享咗，喂，其实你哋都搞好。

0: 都活动噶、
1: 我可以分为有啲叫恒常性嘅、有啲系节日性嘅、有啲系教育性嘅、有啲系亲子性嘅、有啲系突发性嘅。
2: 以前嚟讲咧，我哋细个即系读书嘅时候，好多时候呢个系学校，即系净系学校搞嘅。而家咧，我系完全系即系 involve 埋呢个家长嘅参与。有冇啲咩可以分享一下？
1: 好大嘅挑战，
2: 好大挑战系。
1: 佢哋太多 ideas， 太多
2: 时间。做边样好啲咧？
3: 时间有限，
1: 冇错，
3: 时间系有限。
1: 真系，我哋试过最夸张，好似系两个礼拜内，十二月即系差唔多放假，好似两个礼拜内有三四个学校有会有活动，家教会又有家教会嘅活动，我哋要平衡，同埋要就嘅嗱，学校办活动，
2: 学校还学校办嘅个活动系，
1: 有时系一齐 co-op 嘅
2: ，OK，
1: 咁但系有时我哋叫可能家长主导多少少，咁但系嗱，一间学校一年啦十二个月，
2: 系
1: 有啲月份系唔可以搞活动嘅，家长好清楚噶，
2: 系考试嗰啲月份，
1: 考试前
2: 好叻啊 ，Michael 咧，
1: 系啦，即系或者放假长假期，
2: 暑假可能系，
1: 冇错啦。
2: 咁我想问阿迪 Sir， 譬如而家你都即系教咗一段时间书啦。咁啊，而家你觉得你点睇？譬如以前我哋嘅年代嘅家长，同埋而家年代嘅家长，即系有咩有大唔大分别咧？或者可能觉得系啦，
4: 我都觉得系越嚟越进步嘅。因为初期咧，啲家长咧都会觉得我摆住个小朋友喺个学校里边，
1: 你搞掂佢啦，
4: 就系
3: 学校责任嚟噶。我哋嗰个年代啦，我哋嗰个年代啦，
4: 系咁。但系依家就唔系嘅，都认识到咧学校同即系其实。个小朋友喺屋企嘅时间好长嘅，咁变咗你屋企俾啲咩佢啊，其实都好影响个小朋友嗰个发展。咁我觉得依家系有啲唔同。
2: 因为好简单啦，我自己嚟讲咧，即系我睇法系点样啦？细个最简单一句说话，如果即系我哋翻屋企同爹哋妈咪讲。阿爹哋媽咪啊，我哋要見家長。哇！
3: 見家長，
2: 見家長就
3: 你做咩啊？
2: 大件事啦。但係而家可能已經完全相反噶咯，係嘛？即係可能家長，我真要見見學校啊、老師啊，睇下即係平時嗰個課題係點啊？
3: 應該咁講，而家係叫做
1: 家長講下。
3: 家長係想翻去學校了解多啲咯，
2: 係嘛？係咯，係咯。
3: 同埋學校又想了解下你家長屋企多少少，好似開學嘅時候個老師係會嗌家長翻去傾下偈先嘅。个班主任嗌咗家长翻去倾下偈，了解下你小朋友啊，个background系点啊，平时点啊，会做点？
2: 系我想知系即系成班家长一齐开会，定系逐个
3: independent 嘅
2: individual？ 我都系独立嘅，
3: 独立嘅 individual 咁样去。即系我啦，你系 Marvin 啊，梁欣成个小朋友家长今日倾偈，
1: 或者点解 individual 有啲状况可能净系想俾班主任知道，
2: 系
1: 啦咁样啦，咁未必就唔方便。嗱，我觉得两样都有。即系喺开学前或者啱啱开学嗰阵时，即系班主任逐个面见每一个小朋友。咁而另一样就正话 Marvin 提到嘅，即系我哋叫整体嘅家长会咧，就都有嘅。
3: 有
1: 冇错啦，开咗学，譬如四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咁学校有啲咩状况？都想話翻俾家長聽，或者係家長啲咩意見，去到咦，我個仔喺個班原來點樣？就是、我哋有兩邊嘅，即係個別嘅面見同埋全級分級嘅班家長會咯。
2: 哦，即係如果咁講，即係而家係已經基本上即係家長同埋學校大家嗰、那個即係互相認識啊、合作啊，同埋即係以前好大分別喎，唔係話我哋以前嗰個年代一見家長咧就大家驚㗎啦嘛，係咪先？即係通常學校同埋即係通常以前嘅。细个个感觉就家即系先生要见家长一定系有投诉，
3: 冇错，
2: 写手册。你小朋友啲咩问题啊？
1: 学校打嚟就弊家伙啦，
2: 弊家伙啦。
3: 你记点？你个仔又打人啦，你个仔又打人啦。
2: OK， 好，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啊，转头继续。

每次听到呢首歌都会谂翻起以前翻学同埋同学仔嗰种啊友情啊，每日翻学都好开心啊！除咗读书之外，当然最紧要系同同学仔嘅感情啊，课外活动啊、课后活动等等啦。咁你又古巨基有共情，转头继续喺呢度新城资讯台新城文化会馆啦。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

0: 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第26个星期三成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

0: 今世情人来自周恩廷，播放次数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他的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好，继续翻翻嚟呢个部分啊！新城文化会馆无限定，星期三有座下 Michael Beach， 亦都有我嘅拍档 Marvin， 咁同埋今日咧依然有我哋两位嘉宾咧，嚟自呢个教育界方面，即系英马小学嘅呢个
1: 助理校长
0: 啦，啊迪 Sir 啦，
1: 仲有
0: 同埋 Professor Guan，Paula 嘅，
1: 冇错。
2: 咁我哋头先咧就系讲完有关呢个家教会啦，咁啊继续咧就系揾嚟啊迪 Sir 倾下偈啦。
0: 其实咧即系迪 Sir， 我知道由社工转去啲
1: 助理校长，
0: 助理校长啦。
1: 升職，
0: 其實你自己你點樣睇咧？其實而家嘅老師同埋我哋以前個年代，可能早期七八十年代嘅老師嗰、那個分別，同埋即係學校啊，或者可能即係家長嗰個分別啊。
3: 我哋會睇幾樣嘢嘅，即係我有兩個問題啦，就係以往嘅老師個角色、管教方式先啦。即係呢個都係好多家長都好困擾嘅。而家比較多小朋友就係有主見，但係佢唔係一個合適嘅方法。佢而家嘅反叛或者佢而家嘅顶嘴，你回想啦，你喺嗰个年纪嘅时候，你都未必中意听爹爹妈妈讲嘢啦。每一个年代嘅家长都会觉得系啦，佢真系唔听我讲。我话呢句说话，你细个嘅时候
1: 爹爹妈妈
3: 系有冇
1: 听好多？
3: 冇错啦，以前我哋出街玩叫曳，即系去踢波啊、周山跑啊。我哋嗰个年代七十后啊嘛，我都系
1: 系。
3: 但系而家咧，有啲家长话：，诶、欸，佢肯出街好啦。
1: 哦，系啊，
2: 调翻转啦，
3: 系啊，好过匿喺屋企
1: 打机啊，
3: 对住电脑。即宅係咪叫做？
1: 宅冇錯，宅
3: 啦，唔出街，甚至我哋而家都面對緊一個即係我哋叫少少社會嘅狀況，就係、是、一啲隱蔽嘅青年啊。咁佢哋真係唔出街嘅喎。屋企照顾佢嘅，咁但系佢点样面向个世界呢？佢嘅情绪啊，佢嘅社交啊，甚至佢嘅工作会如何呢？呢、这个就系另一个 issue 啦。好，咁啊，翻翻去正话讲以往嘅老师啦。我估有啲而家我叫进步咗，
0: 系，
3: 譬如好似 Paula 姐话斋，佢有一个 course 有一个 module 都系。即令到啲老師明白點樣同家長有個有效嘅溝通
1: ，understand 多啲。
3: 係啦，其實一樣啫嘛，我哋都教小朋友，即我哋學校好強調一樣嘢就係、是、要有同理心。
1: 冇錯冇錯，
3: 即點樣用從別人嘅角度去體諒到對方。嗱，冇錯啦，呢啲就係佢哋要學習嘅嘢。係
1: 同理心，
3: 冇錯。咁

0: 我都鼓励同事，其实有啲时间我哋调转从家长嘅角度去睇，
1: 系
2: 系
0: 调转，若果嗰个系你嘅小朋友，
1: 嗯，
0: 你希望佢喺学校会发生咩事呢？有咩经历呢？
1: 嗯，
0: 你答咗自己噶啦。
1: 即系老师会唔会同你讲？可唔可以同你讲一啲咧？系嘛？
0: 系啦，
2: 唔会咯。
0: 或者你想真系你想你嘅小朋友
1: 系
0: 个老师系关爱嘅，
1: 嗯，
0: 创意嘅，
1: 嗯嗯嗯，
0: 点样嘅？其实你已经答到自己，你应该表现成一个点样？我哋为之专业。
1: 因为喺我哋以前嗰个角度咧，即系头先即系阿
2: 迪 Sir
1: 咧，就系讲开就话，家长同埋即系老师咧，我唔可以话系对立嘅场面啊，就系、是、每逢我哋一有事嘅话，咦家长听到吓老师要打电话俾家长，或者即系老师要见家长。通常都唔係好嘢嚟噶啦，
2: 同埋咪以前係會
1: 好驚噶嘛，
2: 以前會係覺得自己小朋友一定唔啱，
1: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可能而家會唔會有唔同啊呢、這個分別？
3: 以前有校長同我講啦，
0: okay，
3: 就係話佢每一日咧見到佢小學嘅嗰、那個，每一次咧見到有佢要接放學嘅，咁咧就發現咧成日都唔同嘅女士。嚟接嗰個小嗰、那個細路仔走，咁原來咧嗰、那個女士咧就係、是、佢爸爸當時嘅女朋友。
1: 哦 ，OK，
3: 當時嘅女朋友
2: 成日唔同喎，
3: 係啊，成日唔同嘅喎。咁佢唔俾佢，即係你喺你學校嘅立場咧，你梗係唔會俾佢是但一個人接走噶嘛，
2: 好
3: 危險噶嘛。咁有時我哋就要面對呢啲嘅問題啦。咁當然嗱，你點樣對你個家長咧？
2: 好难解释翻，
3: 比较系啊，系几困难嘅。其实我觉得，因为有时有啲屋
2: 企，佢女朋友真系好 private 嘅嘢，好私人嘢嚟。
3: 啊，佢又唔会话俾你听。
2: 系冇错，唔会讲嘛。
3: 系嘛？咁但系
2: 又难做喎。
3: 但学校难做喎，咁真系面对有呢啲咁嘅问题。咁咩？我即系举一个例，其中一个咧。咁我就喺度谂，系咪
2: 多啲沟通，
3: 要多啲嘅沟通，要做得
0: 其实都紧要嘅，即系。正如喺個 course 度或者喺一啲分享度，我都同即係業界嘅同工啦，或者家長講，我嚟講嘢，我唔係用一個 expert 嘅身份，即係唔好話啊，哇，好有經驗，
1: 即係唔係話教你點做，
0: 冇錯，但係我只可以話，我有一啲好多失敗嘅經驗，或者碰過啲嘅嘢，咁我就係同你分享之後，等大家唔使遇到咁嘅時間，可以叫做碰少啲釘啦，
1: 係，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就係同我哋。以前的分別好大咯，
2: 以前啲老師
1: 係啦，
2: 以前勁啊，
0: 以前啲老師都比較少，
1: 係啊，
0: 比較少接觸家長嘅，甚至我叫單向式嘅，
1: 係啊，
2: 係啊，可以講係，
0: 又或者以前可能即係嗰個工作啊，或者係個社會因素就係，哦，我叫做劈咗俾學校，搞掂佢啦，
1: 係啊，
0: 我唔理，我信嘅，
1: 係，
0: 但係而家唔係話家長唔信學校，但係佢哋會想知多啲，其實 which 係一件好嘅事，當佢越知得多。信任得多，佢投入得多，咁其实对间学校嘅发展同个成长，或者系嗰个家校沟通咧，系绝对有帮助嘅。
1: 嗯，
2: 好多嘅，好多
0: 系啦。
1: 好，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啊，转头继续。

原曲是属于罗大佑的童年。香港演绎方面，我们有蔡国权，电视是有詹叔黄沾，我们这个香港版本的童年。亦都系喺呢度特别将呢首作品送俾我呢位偶像朋友啊，蔡国权啊。冇错，佢喺呢个二十年前方面，亦都系因为呢个车祸咧，就系有一个伤势啦。咁啊，而家咧就系一路休养啊。咁啊，至于咁多年之后，佢 fans 亦都基本上咧一路都会好挂住佢，经常咧都会举办啲去活动咧，就系同佢聚一聚。但系聊呢首作品《童年》，我哋有蔡国权啦。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5: FM 99.7 至 102.1 新城资讯台，
6: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5: 音乐五重奏，五重奏
6: 不用预缴，不用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9: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7: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11: 无限定
12: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3: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2: 从生活美好。

0: 好，咁我哋头先就讲翻呢个教会方面啦。咁啊，头先即系我哋一路倾偈就话啊，同阿迪 Sir 讲开，即系老师同埋家长，即系如果譬如喺家教会方面，你哋如果有啲唔同意见咧，点样可以磨合嗰件事咧？
1: 我估我哋个信念啦，其实一个字啦，
0: 就系
1: 信。我哋为翻我哋个小朋友、学校、家长去谂，乜嘢 is the best？
0: 系
2: 对个小朋友，
1: 我哋办呢个活动系为乜嘢？唔系为我哋嘅兴趣，唔系为乜嘢？边个想贪玩？唔系，而系嗰样嘢对小朋友，或者是不是一个 promote 到一个亲子活动呢？
3: 我就觉得呢，你们学校做得是数一数二那么好的。
1: 咁多
2: 你是的确同埋校长带领得好。
3: 普通即是家教会呢，他们基本的东西会做啦。亦都会有有些学校都有家长入去帮手啦。但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嗰、那個 momentum 啊，冇你哋咁勁啊！你哋真係好犀利嘅，全部啲家長都會參與，
0: 好合作，融入嗰件事。
3: 譬如我今次我做依個 program 啦，咁樣係做佢哋嗰個 sections 咧，就係依個實踐分享。哇！竟然間英華小學嘅一個家教會，佢哋成隊嘅隊員嗰個
1: committee 委員係
3: 係啦，仲要著埋一個制服，
2: 我哋有隊衣。
3: 嚟喎！哇，真係好，
2: 我哋都會嚟聽個新聞
0: 啊！我嗰個係咩 program 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3: 嗰個就係一個教育局嘅教師專業發展嘅，
2: 個 sharing 嚟，
3: 係啊，個 sharing 嚟嘅。咁係其中有個 section 咧，我就係中小學都有嘅，不過我就請咗阿 Dexter 同埋另外一間學校啦，沙田女明才小學啦，就嚟到做嗰個叫做實踐分享嘅。咁阿 Dexter 就會係
2: 分享
3: 佢學校真係做過啲乜嘢嘅，咁另外沙女小咧，亦都係分享佢哋學校做過啲乜嘢。
1: 咁我估我自己睇即我叫做啊，你唔怕唔需要擔心家長入到學校嘅，你越令到學校透明，越俾家長知道學校，發生緊咩事啊？咦，啲仔發生緊咩事啊？做緊乜嘢？佢哋好 enjoy。當佢哋越有呢個認知，或者你越透明，其實佢肯參與嘅嗰個力度啦，個frequency啦，或者個投入度，絕對係你想象唔到咁猛烈嘅有時。
2: 因為我自己都係家長咧，我哋學校係好歡迎家長入嚟俾意見啊，揾老師啊，或者阿 Dick Sir 佢好願意去接受啊，同啲家長傾偈啊。咁呢啲嘢件事係 open 好多嘅，即係我哋有咩問題咁啊，即係你令我冇乜疑惑啊。我有問題咪直接問你啦。咁亦都佢哋好願意接受我哋去，我唔好用挑戰個字，亦都係應該係話
0: 俾意見，
2: 係啦，嚟俾意見或者話大家傾下，喂，我個小朋友點啊？聽翻。有啲 rumors 系点啊？有啲人讲话咁样喎，系咪真噶？
1: 其实 echo 翻就系，只要我哋知道你哋唔系话啊想讲八卦嘢，翻去啫，
2: 系
1: 咪为仔？
2: 系啦，
1: 即系呢个意见系咪为咗学校为小朋友更好，或者建立更好校园文化？或者硬件各样，只要 answer 到呢一样嘢，觉得咦系。他哋問緊嘅係為小朋友，咁我估我哋絕對歡迎嘅，
2: 歡迎嘅。
0: 同埋我覺得呢樣嘢都要時間喎，係嘛？其實即係每間學校有啲唔同喎，即係可能你哋小學就可以即係呢段時間可能有呢、這、一個即係家長同埋學校個配合個文化，未必係間間學校可以做得到。
2: 係咪咧 ，Paula？
3: 係啊，困難啲嘅。係我因為我個 program 有中小有，咁啲中學亦都覺得好困難嘅。
0: OK。
2: 不過我想問咧 ，Paula， 其實咧你搞個 program。我哋阿迪 Sir 學校啦，英文小學做到去呢個層面啦。其實你嚟緊咧，會唔會諗住做啲乜嘢，或者可能點樣去再 sharing 啊？有冇多啲呢啲分享會俾其他
3: 我希望可以做到咯，如果阿迪 Sir 佢哋支持，因為我自己做唔到，我都係做一個統籌嘅角色。
2: 係啊，我覺得係咪應該可以將呢件事再 spread out 去其他學校？
3: 我希望可以做到，因為依家目前咧教育局俾我哋嘅使命啦，個 budget 咧都係做緊中學係有。 有三次，一年三次。
0: 嗯，一年三次。
3: 咁其實一年三次其實
0: 好少。幾多間學校啊？即係譬如幾多個老師啊？
3: 其實係好少嘅。
2: 真係冰山一角。
3: 一次係幾十位老師。
0: 哦，幾十位。O K。
2: 你最多咪 not more than 100個，又咪最多咪三次？
3: 唔會啊，三次係咯，咁
2: 都唔多過100個。
3: 所以其實香港嘅教師咁多，仲要中小又加埋喎。
1: 我特別想即係最尾啦，都多謝 Paula 邀請我哋去參與呢個 project。
2: 係。
1: 咁其實唔係我嗱，唔係我哋去教人嘢嘅。其實我覺得係個互相交流嘅機會，
0: 分享
1: 又俾我哋知道，咦啊沙女小啊校長嗰邊嘅分享，我又學緊嘢。
2: 係。
1: 而另外參與嘅同工分享翻佢哋面對緊嘅嘢，咁其實我哋都學習緊嘅。
2: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佢 provide 咗個 platform 俾我哋互相交流同學習。
2: 大家 understand，
1: 多謝 Paula 嘅。
2: 係，我哋今日呢個無限定嘅訪問咧，其實亦都俾阿 Dick Sir 同埋阿 Michael 咧，亦都Michael 亦都學多好多嘅喎。
0: 係啦，
2: 因為Michael 係
0: 俾我更加認識，即係而家嘅年代係啦，即係學校啊、學生啊、家長啊，即係三個 relationship 咧，係同以前係好大分別咯。
2: 係啊，可以下次揾阿 Dick Sir 同埋 Paula 再嚟講多兩集喎，真係。
1: 歡迎，
2: 真喎。
1: OK，
2: 好啊，
1: 係
2: 啊。
0: OK， 咁今日再一次多謝曬即係英華小學嘅代表
2: Dick Sir啦，助理校長Dick Sir啦，同埋 Paula 啦，
0: 多謝你，
3: 多謝你，
2: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0: 拜拜。

冇错，每一个年代的学生同埋学校家长的关系都有啲唔同啊。尤其是而家更加是叫做三位一体啊。学校同埋家长更加是了解，亦都可以帮助到学生。咁当然啦，学生哥继续都要努力啊！带俾你有呢首作品啊，学生哥一定要识。我哋有 Sam 妹许冠杰，学生哥。好，时间嚟到呢度，亦都系完结今日嘅新城文化会馆啦。周三限定，无限定啊！下个星期继续都系呢个时间啊，系啊，5点至6点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由梁家晶报道一节新闻。旺角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被人用剪刀袭击，伤重不治。案发在下午大约三点，一名男子在唐美道22号长辉大厦怀疑被人用剪刀袭击，报案人上前制止时亦都受伤，两名伤者被送到广华医院救治，遇袭男子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到场将施袭者制服，并持盾牌戒备，正系调查事件。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对于他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文大学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现时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几，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事发之后，黄锦辉驾驶其车辆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据了解，事件中无人受伤，三架车辆都受损。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案件亦都列作交通意外，不小心驾驶，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停车，发生交通意外后没有报案，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意外调查队跟进。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官员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谈判，有份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派员出席。较早前有法国传媒报道，正在多哈的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并不会参加。卡塔尔外交部早前表示，未来几日都没有安排美伊官员进行高级别会晤。伊朗外交部亦都说，伊朗技术团队访问多哈是和卡塔尔讨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非和美国直接谈判。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近日听取了关于对伊朗战争方案的简报，权衡是否恢复大规模攻击伊朗。据报特朗普认为，此举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决定暂时维持和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他又说，如果美伊谈判超过下个月18号的期限亦都无妨。根据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两国要在后续的60日内谈判，达成全面终战和解除制裁的最终协议。联合国一个独立科学小组就人工智能 AI 技术发表首份报告，报告指，政策各国的

0: 制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科学证据来到规范 AI， 但目前可用于控制高度自主 AI 系统的方法并不多，其能力发展速度之快已经超过人类科学认知和多国政府的适应能力。科学无法保证 AI 不会被恶意使用者或者自行造成灾难性危害，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被用作破坏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工具等等。报告又指大多数国家包括已开发经济体都缺乏评估最强大的新型 AI 模型或者有效参与其治理所需的技术专长。该份报告将会在下星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提交给各国政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嚟到第八周，
3: 第三位。
4: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八周大湾区音乐榜嘅季军位置，有上榜两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3: 第二位，
2: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啦 ，Gareth T 嘅《波》。

0: 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
1: 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湾区声势力，各位同学，我是 Cloud 云浩影 ，DSE 好快就放榜啦。大家最紧要是放松心情，成绩单只是你人生的其中一页，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的。考得好就继续努力，就算未如理想都仲有其他出路的。无论成绩是怎，我都撑你。
4: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中假期点啊？系咪放咗一日假啦？嗱，去到黄昏呢个时候，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嗱，相信有啲听众咧，应该都系可能我哋嘅新听众啊，即系可能因为今日假期啦，然后偶尔之间唔知缘分咧，令到你今日听到我啦。咁我觉得呢个缘分咧，好希望我哋可以一路延续落去。系啦，喺星期一至五咧，我都俾少少时间我介绍我呢个节目。系喺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咧，都会有我啤梨喺理事会呢度出现嘅。咁至于理事会咧，星期一至五咧都有唔同嘅环节，例如星期一有啤梨科技委员会啦，亦都星期一咧有唔同嘅特别嘅访问啦，又或者唔同嘅环节咧会系突然间 pop up 出嚟。喺星期二咧，就会深入少少同啲歌手啦，又有一啲好特别嘅身份嘅人咧，同佢做一个深入访谈。星期三啦，嗱，平时嘅星期三咧，同今日有啲唔同噃，因为今日嘅星期三咧就系七月一号公众假期，我想大家舒舒服服听住我哋嘅节目，咁所以咧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就暂停一日同大家点唱。不过平时嘅星期三，即系每逢今日呢个日子咧，就会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同埋 IG send message 俾我，俾大家互动一下。我觉得好多香港人都想同大家share 啦，分享一下喜怒哀乐啦，咁所以星期三就预翻啲时间俾我。至于星期四，我就想大家关心一下自己嘅外表啦，关注一下皮肤健康啦，所以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同大家讲下点样令到我啲皮肤好啲。星期五咧，唔讲咁多复杂嘢，我哋投入落音乐嘅世界，我哋有卡拉 OK 唱歌，同埋大家听歌仔。咁所以咧，星期一至五呢个地方都欢迎你。

嘅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 你想要睇埋剧情之后。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有啲说话嚟唔切讲俾对方听。

0: 单曲及你写一封信已经送到各大音乐平台。挥动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5: 情寻记，情可欣。
6: 哇，啤梨理事会
7: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6: 喂，真系关你事啊，
8: 都关你哋事啦。
6: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9: 都关你事。
7: 啤梨，叶文辉，哇，系
10: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阿 Phil 林奕康。
11: 欢迎晒 Phil 林奕康
10: ，Hello，Hello，Hello，
11: 喂，特务啊，特务詹士康，
10: 你好，你好，其实唔系我特务，大家都系特务啊，因为依家嘅世界就
11: 系
10: 咁啦，即系我呢个新歌《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就讲紧，而家每个人都要特务上身，睇任何网上嘅嘢都要。自己分辨到真假，边个系敌，边个系友，
11: 系啊，即系要自己咧，系咁要喂，信唔信佢好啊？成日多咗一个时间去到分析先啊，可系嘛？
10: 系啊，越歪型嘅新闻或者嘅图案啊、片啊嗰样嘢，越更加要怀疑咯。
11: 你知唔知呢首歌咧？一派台嘅时候咧，我已经系成日播，好中意投嗰几句。
10: 嗯，
11: 别看新闻，谂一谂，系而家咧，成日睇到呢啲新闻又好啦，或者网上面嘅 post 啊。
10: 嗯，
11: 你会唔会点样筛选啊？咁样我哋而家
10: 好烦嘅，越有啲嘢咧系真系好夸张，你都觉得系咪真噶？咁得意就系而家已经大家习惯咗咁多假嘅嘢时候咧，乜都唔信啦，或者想信咪信咯，唔信唔信，甚至有啲嘢可能千真万确嘅，以前可能旧啲啲片未有 AI 嘅年代咧，而家啲人就话一定话AI 嘢嚟嘅，我都试过 po 一条片咧，上年年尾嘅时候，我咁样行出个地铁，跟住咧就系高楼大厦咁样，啲人话啲AI 嘢嚟嘅，唔系噶，真系有个地铁咁嘅嘢俾你行出嚟有见到噶，只不过佢唔系地铁站嚟，因为佢喺岸上面噶嘛，系一个展览嘅地方嚟嘅啫嘛。大家已经觉得唔系好敢相信嘅嘢咧，或者系好特别嘅嘢，都觉得闹咗先，啲假嘢嚟嘅，
11: 系
10: 咁烦啦，林奕康嚟嘅啫。
11: 系啊，
10: 喂，情乜都唔信，跟住算啦。
11: 系啊，
10: 但系我觉得系好荒谬咯，系。
11: 系，
10: 但系而家个世界就系咁啦，你翻唔到转头噶啦。
11: 有时咧，反而咧，好想还原基本步咧，睇一啲好普通，等我知道 make sure 系真嘅新闻咧，我其实都想睇新闻嘅。
10: 系，
11: 你会唔会有时啊？究竟香港发生咩事呢？有时想搵一啲真係新闻报道，起码知道，哎，原来铜锣湾发生呢啲事啊，即係渔涌发生呢啲事啊。但係而家嗰个网上面嘅派货率呢，令到我哋可能我成日睇下林奕康啲歌呢，我而家日日呢可能就弹咗林奕康嗰啲啦。係咪呀？
10: 都系嘅，即係某程度上系，反而系即係中间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会发觉，哦，最快嘅资讯反而系上网，即刻会快过你喺电视会见到嘅事。但系反而而家系可能大家会 treasure 一啲传统嘅媒体，佢哋讲嘅，因为一定系核实过先噶嘛。虽然外国就唔敢包啦，因为外国可能
11: 好 free 嘛，
10: 因为太多媒体佢哋会争相去想快过对方嘅时候，就会跳咗步，跟住原来都未确认系真嘅时候已经报道咗，跟住哎呀，
11: 系啊，总有呢啲。咁你而家睇唔同嘅嘢咧，你有咩习惯啊？想问你，你日常生活多多少少成日揸住部手机啦，即系除咗凑小朋友嗰啲 moment 之外，咁你睇啲咩多咧？
10: 音乐嘅嘢固然之多啦，但系我比较人系中意 practical 多啲嘅，少啲八卦嘅。
11: 例如咧，学紧咩啊？
10: 即系譬如可能我会睇我原来我科学嘅嘢啊，或者系经济嘅嘢啊，中东啊发生咩事，咁会点样影响我哋咧？油价点影响我哋咧？原来嘅即系好多资讯上，哦，原来个世界系咁运作嘅，咁唔系净系话可以越嚟咁离我咁远唔关我事咧，其实都关事嘅，会点影响咧？咁可能通胀又会点咧？即系呢啲我会留意。
11: 估你唔到啊！原来阿 Will 你系。睇呢啲嘢，我仲谂住啊，睇下呢个 chord 系点啊，又听下呢个音乐艺术啊，反而你睇一啲生活好数据啊、数字嘅嘢。
10: 系啊 ，of course 我都睇好多音乐嘅嘢啦。咁即系因为我本身做音乐都多嘅时候，咁有时可能自己都会想放空或者睇啲唔同嘅嘢噶嘛，唔一定系要下下都要廿四小时都系音乐噶嘛。咁的而且确我自己都会搜寻好多灵感嘅，即系好得意嘅。当你可能听好新嘅嘢时候咧，又会翻翻转头咁可能睇翻啲旧啲嘅嘢，或者我见到哇以前边个演唱会嘅时候会请咗边个系做嘉宾，佢哋个个合作咁样喺台上面，哇，好过瘾！而家冇人做到呢咁嘅嘢啦，咁啊，而家但系可唔可以做到咧？可唔可以咧？又谂下呢啲嘢咁。
11: 即系其实你都不断睇嘢，我谂对你嘅音乐创作都有好多启发啦，嗬。
10: 音乐嘅创作除咗生活上嘅灵感，就系你听到嘅、接收到嘅灵感啦。咩方向都系可以有个切入位嘅，无论系一套电影，无论系一个新闻，无论系自己小朋友某啲嘅嘢，或者自己。经历过啲咩嘢？当写歌嘅时候，写个几百首嘅时候，你总要揾啲新嘅切入位，揾另一个轨道咁去行出另一个方向，因为好容易会重复嘛。
11: 所以嗰句别看新闻咧，都系唱出嚟，但系都会睇嘅，因为我都要嚟 inspire 我嘅。
10: 正如话几唔中意 AI， 几唔中意啲假新闻或者点样好，无可否认。佢唔会走开噶啦，即系已经有咗喺个世界里边，有啲人会系无聊咁做啲假嘅嘢出嚟，咁但系都有好多人继续会去坚持系讲真说话咁样，或者咁都系重要性啊。咁你自己要识得 filter 咯，系。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黄昏6:31，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3: 逢星期日晚上6:00-7:00，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TV 周日晚上7:00，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

0: 幾自律嘅一個人嚟嘅，因為你又有做自己嘅一個 YouTube 節目啦。
1: 嗯、
0: 你真係自己拍噶？
2: 自己拍，但係剪接我揾人幫手啦，係、
0: 哦。
2: 即係但係自己要諗，我話 OK 行咩路線啊？因為我揸車嘅，我以為揸車一個亦都問問題一個，亦都係要記歌詞嗰、那個記和音咁樣。因為每個嘉賓上嚟嘅時候都會同佢傾偈、唱歌，咁啊唱佢哋嘅新歌之餘，都會係可能同佢有一種互動啦，係。
0: 係。又要中意啊？
2: 中意，我好中意，因为不嬲好中意揸车嘅，我好中意音乐都系啦，喺车里边唱歌，我由细到大都系噶啦。
0: 唔系嗰个感觉好似好 me time 咁样啊，系嘛？
2: 系噶系噶，但虽然唔系话每一次一定要唱歌，但系揸车系我放空 distress 嘅空间嚟嘅，因为好似吓系你同个嗰个胎盘倾偈咁样喺度行紧条路咁样，咁你想行边条路可以拣噶嘛？我系拣呢个隧道，拣嗰个隧道，或者行慢快线，或者冇所谓。但系即系同啲 friend 一路去 chit chat 嘅时候，又可以困斗兽咁样系，喂，冇得我哋两个咋，咁可以乜都讲。唔好听嘅，我 cut 咗佢。但系变咗系平时真系冇咁嘅时间去 catch up， 话好多啲 friend 咧，因为其实我而家做咗老豆啦，系好衰嘅，即系又做咗老豆之后咧，好似约嘅都约唔到咁样，
0: 冇乜时间。
2: 打波少咗好多啦，约食饭更加少啦。但系我呢个节目就好就系我请啲 friend 上嚟就可以一起去倾偈啊嘛。咁啊，嗰个零两个钟咁样就系不断去 chat， 倾完偈跟住就拜拜咁啊。就当做节目噶啦，系
0: 几好啊！因为如果你唔系做呢个节目咧，系永远都谂唔到，原来你系可以做主持嘅。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做主持，只要佢可以喺一个好自己嘅节奏里面，
2: 系
0: 好自己嘅世界里面。我觉得你系做得都几好啊！你做呢个节目
2: ，thank you，thank you， 但系真系难嘅，亦都系难度。啲人都话。我哋真系要揸车噶，唔系好似外国某个节目有人拖住架车，真系自己揸噶，系啊，同埋隔篱嗰个巨星嘅生命都喺我手上，我要好小心啊！
0: 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你有冇开始有一啲主持人嘅烦恼啊？例如，哎呀，要同佢倾啲咩咧？哎呀，一阵间要讲，会唔会做呢啲嘢噶
2: ？So far 嚟讲都好顺畅嘅，因为。通常都系啲 friend 咧，咁啊好直率咁问 friend 会问嘅问题。
0: 咁啊系，因为揾得佢，其实嗰啲就系你平时嘅 friend 嚟噶嘛，见到 friend 倾偈咁样啊嘛，
2: 直肠直肚咯咁样。跟住同埋自己都 open up 咗好多自己嘅，可能平时即系大家可能净系觉得啊林永康净系音乐啫嘛，系佢净系讲开口埋口都话创作咁样做好歌咁样，但系好少呢一面去俾大家睇。哦，原来我对车系有研究，我系中意车，中意揸车，同埋有其他嘅嗜好，咪喺。节目里面讲咯，
0: 系咯，有冇试过带埋小朋友喺个节目出现嚟？
2: 喂，如果系有一集系揾我老婆我仔，应该系好受欢迎嗰集。
0: 系咯，
2: 有一个仔一定要有埋我老婆啦。
0: 系咯，咪老婆抱住个仔咯，咁然之后你同老婆倾偈啦。
2: 睇几时有机会啦，系，但系呢个系我好 enjoy 其中一个生出一嚿嘢一个节目咁样，以前可能未必咁容易做得到啊，因为以前可能无论系啲器材啊、剪片啊、各样，其实都真系好多 workload 咧。咁而家啊，啲 cam 又细好多啦，跟住自己揸车亦都熟行好多啦。喺香港揸车唔容易噶嘛，
0: 系啊系啊。
2: 咁所以就 timing is just right 啦，而家系啱啱可以出呢个节目，
0: 所以都会继续营运啦。因为你都几忙啦，又要照顾屋企，又做歌嚟紧。会唔会做翻多啲歌，或者再有兴趣拍下啲其他 social media 嘅嘢咁啊？
2: 一定系会做啲歌俾大家，因为我一定唔可以忘本嘅。始终可以做一个香港嘅歌手，做音乐俾大家听，写歌俾其他人，呢啲全部都系我职责啊。
0: 系啊，系。
2: 咁呢个一定系 for first priority。咁但系另外嘅都希望嚟紧可能年底啊，或者去出年。有机会去开一个音乐会啦，
0: 咁几耐冇开啊？你对上一次几时啊？
2: 系2024年嘅四月尾。
0: 2024年嘅四月尾，哇，
2: 系啦，咁差唔多已经两年啦，超过系。
0: 系啊，我相信每一位歌手咧，有时突然间谂到啲 idea， 啊，如果下次开演唱会咧，就会做呢啲嘢啦。咁我谂你个脑里面一直都有呢一个空间嘅，系嘛？
2: 绝对有啦，但同时间我都知道，啊，原来即系要开 show。几咁容易啊！系天时地利人和一件事，先可以集齐嗰个力量去一个 push， 跟住自己嘅状态，所有嘢又要去 push 到一个位，希望俾到最好嘅一面俾大家咁样系。
0: 吓，其实你中意嗰啲咧，好 close 嘅，咁大家好近嘅，大家嗰个互动好，即系我望到你，你望到我嘅，嗰啲多啲啊？定系真系哇？佢个舞台上面一个 entertaining 嘅一个 performance 咁样，你系中意边啲多啲嘅咧？即系如果俾你拣，
2: 如果我话诶中意细嘅，咁就呃你啦。其实因为细嘅总会有机会做得到，但系即系好大型嘅舞台咁，可能系一个四面台咁样，
0: 系系，
2: 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噶嘛，
0: 系啊，
2: 而我呢个一直都系自己一个梦想，亦都系。

0: 己觉得系想接受嘅挑战，梗系会话系呢样嘢啦。
1: 今日咧就喺我节目讲咗呢一番说话咧，我哋好期待嚟紧阿 Phil 嘅一个四面台嘅 show。到时大家记住预留你啲时间啦，吓早啲买飞啦。
0: 多谢。
1: 因为我相信歌手去到呢一个地步咧，都系歌手嘅努力啦，同埋歌迷嘅一个支持啦。咁、你同啲 fans 多唔多？即系定时定后见面啊，沟通有冇啲 gathering 咁样啊？
0: 佢哋真系好好嘅。本身我哋有个 Telegram group 啦，系咁有上我上去同佢 check两句少少咁样 ，fans 真系好好，因为佢好锡我啦，系知道我平时都冇乜时间噶啦，咁但系六月我生日啊嘛，系咁佢专登
1: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0: ，thank you
1: 喂，我哋都系你咩座六月啫，双子，
0: 双子座系，
1: 我同你一样，
0: 系咪啊？
1: 我都系六月生日，
0: 哇！佢哋特登系去做咗一个生日会俾我。布置得好靓啊！既然都难得去，有时未必个个活动可以见到佢哋咧，咁即系一个活动喺自己生日会同佢哋见最开心啦，系。
1: 哎呀，其实呢啲咧系好多即系歌手同埋乐迷嘅一个好紧密嘅互动咧，可能其他咧你未参与过，你唔知噶啦。其实大家嗰个关系咧系 close 啊，亦都有好多支持咗你好耐，亦都有啲新加入，有啲你嘅转变，你又睇住佢嘅转变，系咪？
0: 系啊，又读书考。DSC 去到考入大学，跟住出去做嘢，有埋三个小朋友咁样，
1: 系咯，
0: 哇，系一齐成长咯，
1: 一齐成长啊！我相信佢哋同我一样咧，都期待你行上一个你好梦想嘅舞台，到时大家都会支持你，加油
0: ！Thank you，
1: 我哋下次再倾过，我期待你同埋阿太太同埋阿小朋友喺个车嗰度倾偈，拜拜，
0: 拜拜。
2: 哇，啤你理事会
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2: 喂，真系关你事啊，
4: 都关你哋事啦。
2: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5: 都关你事。
3: 啤梨，叶文辉，哇系。
0: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我阿 Phil 林奕康。
6: Jazz Law 2026首支派台歌曲。

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一啲一打。编曲 Harvey， 监制 Jess Law， 方礼心，作曲田。

0: Light Up World Cup。欧洲红魔出场，美国越战越强。32强第四日，除了英格兰，另外两场比赛同样充满睇头。先讲讲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比利时以 G 组首名晋级，鲁迪加西亚接手之后，呢支比利时不再追求大量控球，而是讲求快速向前。4-3-3体系入面，奇云迪布尼更多移去右边攞波，再利用直线或者转边找道古和杜沙特一对一爆破。球队的 key man 仍然是卢卡古，他不单止是射手，更加是前场支点，经常背身攞波吸引中间，制造安娜娜和迪布尼后上空间。如果塞内加尔中间跟得太贴，禁区顶第二点就会好容易暴露。对手塞内加尔可能是今届其中一队最难踢的球队，他们防守纪律极高，冇波的时候由4-3-3收窄成4-5-1，压缩中路再等机会打反击。沙迪奥文尼仍然是攻击重心，虽然爆发力冇以前咁夸张，但是无球走位仍然是世界级。加上伊斯美拿沙亚和尼高拉斯即上速度十足，只要比利时两个闸稍稍压前少少，一下转手为攻，足以造成威胁。至于另一场美国主场对波斯尼亚，美国分组赛踢得相当完整，好似天奴的高位压迫越嚟越成熟，球队通常踢4-3-3，重点是抢到个波之后第一时间向前。不过都要得益于美国球员的超强冲击力。战术核心都是两闸，迪斯特和安东尼罗宾逊上上落落跑散晒对方防线，再被比利石和雷娜接应。比利石今届更加多自由走位，令到美国进攻更加立体。波斯尼亚方面，教练巴巴利斯预计继续踢4-4-2，他们防守两条线保持得非常紧密，不会同美国斗控球，而是直接用迪斯高做支点，再由迪米洛域和两翼高速跟进，加上两个中间卡迪治和拉特力身形高大，罚球都是他们重要武器。世界杯32强听日凌晨4点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朝早8点有美国对波斯尼亚。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4: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5: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海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0: 认识自己，
3: 认识自己，
0: 由我帮你。
4: 大家好，我是东尼。你们呢有没有经常呢回想返那些年的中学回忆啊，又或者呢睇返啲旧相簿咁样啦。咁呢人呢往往都好鍾意怀旧嘅，因为呢其实有研究指出啊，怀旧呢可以帮助到我哋呢对抗孤独啦、焦虑啦、压力咁样嘅。因为呢我哋回忆返过去嘅美好时光呢，通常呢嗰啲记忆呢都系好开心啦、好幸福咁样嘅。而怀旧呢亦都可以啊帮助到我哋建立返身份认同啦，因为呢啲嘅回忆就系我哋个人成长啦，同埋生活经历嘅一部分嚟嘅。咁怀旧咧，其实系一种正面嘅情感体验嚟嘅。咁喺回忆入边，我哋亦都对抗到啲孤独啊，增强到幸福感啊，重新啊，亦都体验到啊嗰啲快乐嘅时刻啦。咁怀旧咧，亦都令到我哋回忆翻过去嗰啲成就啊、经历啊，更加清楚了解到自己啊，增强翻我哋自我认同感啊，同埋咧人哋分享共同嘅回忆入边咧，亦都可以加深翻彼此之间嘅情感联系啊、友谊啊、屋企人嘅关系咁样嘅。咁咧同怀旧唔同嘅咧就系执着啦。咁执着咧就系一啲嘅负面嘅心理状况啦。咁咧可能亦都令到人哋咧无法面对到现实啊，陷入翻喺过去嗰个阴影入边啦。咁有时一啲嘢咧放唔开手啊，接受唔到变化，接受唔到现实啊，咁咧就导致翻日常生活啊，

0: 心理上啊，亦都好困扰啦。咁所以咧，大家喺嗰个日常生活入边啊，工作入边啊，亦都无法集中到精神喺当下入边。咁此外咧，亦都执着咧，如果随住我哋嘅遗憾啊、悔恨啊，或者一啲焦虑咧，亦都会削弱咗我哋嘅心理健康嘅。所以咧，大家对于过去嚟讲咧，究竟系怀念啊，定系执念咧？
1: Hey, 我是 Buddy 啊，我而家系做紧 marketing 嘅，最主要系出下 post 啊，睇下 social media 啊，或者系帮手拍片同埋出 fit 嘅。俾你，我准备好啦。
2: 今日阿东尼咧就讲阿读书时候嘅一啲回忆啊，咁谂翻起咧，我都好感恩啊，因为我读中学又好啦，小学又好啦，幼稚园啦，甚至乎可能诶。中学之后，因为我读咗演艺学院啦，都好啦。我啲读书时期都系充满住开心回忆，吓嗰啲唔开心嘅嘢我又唔系好记得。我个人就系咁，冇乜记性，但系好多开心嘅嘢我又记得翻咁样。咁感恩啦。咁但系我想问下你啦，谂翻转头咧，你有冇啲咩系想做的？
1: 如果我可以翻到过去嘅话，我会做啲咩呢？其实如果而家睇翻转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我最想做的不是读书，也不是可能我找工啊，可能做多些预备将来的职业的事，反而我是很想花一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一个 working holiday 见识一下这个世界。因为其实看回就算大过了，其实很多时间都已经摆了去工作啊，或者是晋升的路上面，但是始终都好像没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认识这个世界多些，或者去体验多些不同的地方，或者是那里的文化，那里的人这样咯。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回到过去的话，我应该会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去体验一下不同国家的人生，又或者是学一个不同的语言，而且在那里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朋友这样咯。

0: Hello, Belly， 我是 Carly 啊，我是做社福界的，我准备好了。
1: 啊，我想问一下你啦，在过去人生里面有什么事令到你觉得很后悔？
0: 因为过去的人生里面，我觉得自己最后悔的事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挂着读书，挂着去玩，挂着做事，而忽略了跟家人的相处时间。在十几年前，我爸爸开始有糖尿病，去到今日这个时间，他的糖尿病有点严重，甚至影响到他的肾功能。如果十几年前我已经跟他说要戒口，要努力一点，做好一点饮食控制，要多一点做运动，可能今日就不会发展到去这个地步。所以如果俾我有得拣嘅话，我希望可以令佢嘅身体更加健康。不过唔知道会唔会有机会发生，但系我只系知道我而家要珍惜同佢一齐相处嘅时间。
2: 我

0: 啤梨，我是阿輝，我现在读紧 E1 嘅，读紧同中文相关啲嘢。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其实我觉得好得意嘅，呢个世界咧系分两面嘅，有我左手边同埋右手边。左手边嘅咧就系怀缅过去，右手边嘅咧就系展望将来。你系属于我嘅左手边定系我嘅右手边呢？
0: 我认为做人应该要怀念过去嘅，因为其实过去有好多美好回忆啦，同埋一啲我鍾意嘅人或者事物系存在嘅。例如我好鍾意睇电竞比赛嘅，咁喺我中学嘅时候，我系成日会睇啲电竞比赛啦。咁入面有一啲我好鍾意嘅选手嘅，咁佢几乎每一场比赛我都会睇啦。但系到咗今日嘅时候，佢可能未必会成日出现喺大众嘅视野入面啦，都未必会有机会再出嚟参加比赛啦，因为佢年纪已经上咗嚟。咁佢之前参加嗰啲比赛呢，已经成为咗我一个青春嘅回忆咁样啦。即係如果当我想追返当时睇比赛嘅时候，我都会睇返啲录影啦，同埋佢一啲啲采访。咁我觉得呢啲情况其实同鍾意打波嘅人其实一样，例如啲 NBA 嘅球星咁样。所以我觉得呢种感受係未来带唔到俾我嘅，所以我一定会怀念过去，先会諗起返呢啲令我开心啊，諗起青春回忆嘅嘢。
2: 回到今生最愉快那一秒，柔合震撼笑容，眼泪甜蜜而渺小。

0: 乜都关你事。
1: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南韩政府否认计划成立智库统筹运用晶片厂商的巨额利润。早前有传闻说，南韩政府正推动成立一个新智库，专门统筹运用晶片企业赚取的巨额利润，传言直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日发表宣告，正式否认近日的传言，说消息完全虚假，将会对恶意散布误导性信息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提交调查机关处理。南韩总统李在明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提到，全民基本收入补贴的构想，即是将人工智能繁荣带来的超额利润部分返还给国民。总统府其后解释说，相关讲法并不是针对特定公司。联合国一个独立科学小组就人工智能 AI 技术发表首份报告，说 AI 为世界各国和人民带来庞大的潜在利益，但是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人类科学认知，和多国政府的适应能力存在巨大风险。报告说，政策制定者需要科学证据来规范 AI， 但目前可用于控制高度自主 AI 系统的方法并不多，能力发展速度之快已经远超过科学认知和政府的适应能力，科学无法保证 AI 不会被恶意使用者或自行造成灾难性危害，包括损害用户心理健康、被用作破坏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工具等。报告说，大多数国家包括已开发经济体都缺乏评估最强大的新型 AI 模型，或者有效参与治理所需的技术专长。这份报告会在下星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上提交给各国政府。美国纽约时报引述消息说，阿曼已经就收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费向美国和西方盟国提交了提案。报道说，虽然美国表明反对，但是阿曼和伊朗仍然推进收费计划。消息人士说，阿曼的提议有部分是借鉴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现行的运作机制，即是由私人基金收集各方自愿缴纳的款项，用于保障航道航行安全。不过有伊朗官员说，收费应该是强制性质。消息人士确认，美国谈判团队已经收到阿曼的提案，对内容有疑虑，将会同阿曼磋商，有信心可以化解分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同阿曼之间的国际航道，伊朗战事爆发前，船只可以自由通行，将波斯湾的石油和天然气运往世界各地。战事爆发后，伊朗官员多次公开说会将霍尔木兹海峡转化为收入来源。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德克兰的首要任务是与阿曼达成协议，但是若果阿曼不愿意建立共同管理海峡的框架，伊朗将单独推进。墨西哥世界杯庆祝活动落极生悲，发生人踩人事故，最少三人死亡。墨西哥在世界杯32强赛事以2-0击败厄瓜多尔晋级16强。在墨西哥城，大批市民在街头观看赛事和举行庆祝活动，后来演变成人踩人事件，最少三人窒息死亡。当地公共卫生部门说，死者是两名分别48岁和19岁的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墨西哥城市 长布鲁加达对事件表示哀悼，承诺市政府会支援死者家属。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2: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7: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8: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9: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0: 树窿78号，李石宏。
11: 听说我爱你，
12: 嚟到星期三晚嘅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星期三晚嘅点唱咧系尤其竞争激烈嘅，因为本身嘅时段唔算太长咯。所以抽中已经好难得㗎啦，有啲听众仲话想指定第一首啊，最尾嗰首啊，最好就唔好啦。因为呢，如果唔係个个都话第一首啊，个个都话最尾嗰首呢，就好难安排嘅。事不宜迟啦，今晚呢读嘅第一个点唱系嚟自 Kimmy 仔嘅。佢想点俾佢最爱嘅元朗古天乐，同佢讲好挂住你，唔知你最近过成点呢，有冇好好照顾自己啊。你写嘅信我每一封都有回复。我呢又乖乖地嘅。今个月一有时间，我就会嚟找你，爱你啊！今日送俾你陈海彤嘅《第一眼》。

Sanna 就想同宏仔讲，好挂住你，要照顾好自己，仲有23日咋，我每日都諗住你，倒数緊嘅。今日送俾你何佩同埋 Mark Chang 嘅不如浪漫一次。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 Mia， 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係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囉。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喺个距离可能远啲，但其实经过时间係可以行返近。
2: 星期日下午1:00，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听说我爱你，
2: 婉瑜就想跟肥仔文俊说 sorry 啊，不要嬲啦，上次飞机咗你，搞到你好不开心，以后都不敢噶啦，原谅我啦，而家日日都喺度帮你倒数住日子，仲有两个月我哋就可以见面啦，谂起都兴奋啊，你终于可以喺我身边一直陪住我啦，我嗰日一定会好早起身嚟接你。真的很期待那一天的来临，不知道你有没有成日想起我呢，我很挂住你的文俊，快点想定有什么地方想去，我们一起去不同的地方玩，陪你做你想做的事，最好呢就整班一起去旅行就最开心了，不讲那么多住了，很期待见你那天，我们个个等着你，加油，撑埋这两个月就毕业了，我们永远都这么爱你，今天送给你 Winker 陈永嘉的一手组成。
3: 想

YMC 咧就话想点俾一班陪自己渡过呢次难关嘅小伙伴们，同佢哋讲，终于抽中啦，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多谢你哋无限咁包容我嘅脾气同埋幼稚。明人不说暗话，我真系好挂住你哋。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我哋好快咧就会再次相遇噶啦。最近天气好热，要饮多啲水，保重身体。Miss you and love you all。点唱名单排名不分先后，有豆腐、平妈、大舅、嘉怡、天雪、灰鹰、小乔、鸭鸭、思思、ring ring、阿朱、晴朗、柏龙、出奇、文轩、杨洋。

0: 西蛇、阿哥、牛仔、乐仔、阿奇、柏言、邓仔、太阳同埋猪仔嘅，送俾你哋。唔好苛劇《择日失恋》。
1: 无下抱怨，无下悼念，日子兵荒马乱，择日失眠。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0: 银色旅途，
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晚上7:33，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

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3: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0: 听说我爱你。
1: 功夫熊猫就话想同班兄弟问声好嘅，有成日都唔记得嘢嘅迪迪，而家充满晒开心嘅嘉轩，成日都唔回信嘅文轩，唔知去咗边嘅肥池，仲有迷倒万千少女，有型又大只嘅阿哥大布邦，你哋最近点啊？知道大家呢段日子都唔易过，但关关难过关关过，期待我哋可以重聚嘅日子，不常见，常在心。今日送俾你哋陈伟霆嘅《有借有还》。

0: 另外 HM 就想点俾小星，同佢讲知道你鍾意浪漫，而我写俾你嘅浪漫故事系永远都唔会完嘅，我会令你一日甜过一日。另外咧，仲想点埋俾细文、阿肥、怪兽大肥、阿希、豪 B、威仔、家俊、豪强、杰仔咁多位兄弟，天气热啦，记得饮多啲水。小星你都要啊，知道吗？今日点嘅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1: 微光稀稀映照，叫醒了夜晚。凉亭中风吹过，散走了花瓣。游过如美云，笑得璀璨。时间流过才证实习惯。如今天的天气，要写进日记。

0: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爱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4: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

0: 的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的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
2: 听说我爱你，
3: Matthew 咧就话想点俾高子谦、Anson 馒头、柏林、柏乐、肥东、大麦、谢浩、列浩、嘉豪同埋俊廷嘅，同佢哋讲咧，祝你哋早日毕业，天气热啊，要饮多啲水。好啦，唔阻你哋听歌啦，今日送俾你哋泳儿、海明威嘅《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节目完之前仲有男人的浪漫，他说想点给一个成日想到啰啰挛又紧张又细胆的陈生的，跟他说我咪乖乖地喺度等紧你嗰个粟米肉粒咯，我都话我系你背后男人嘅浪漫咯，你想我乖乖跟你走，你就 show me your love 俾我睇啦。仲有啊，唔好乱谂，谂翻啲正面嘅嘢，俾多啲信心自己，我就等住睇下你点宠我啦。Love you and miss you， 记得多饮水啊，陈之荣，你呢个大细路。节目完之前送俾你一 percent 嘅穿梭。听晚嘅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我哋讲下生人富贵厌人贫啊。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而家由雨晴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启程出访印度，听日将会在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预料双方将会发表联合声明，加强经济安全保障战略合作，涵盖能源、民间投资、科研创新等领域。高市启程前话，今次访问是两国首脑互访的其中一环，希望在经济安保等方面的合作取得具体进展。他又说将会同莫迪讨论由日本、印度、美国和澳洲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共同推动的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战略合作，希望能够实现相关具体举措。日本共同社报道，日印两国的联合声明中将明确写入在半导体、稀土等关键矿产等五个优先领域开展具体合作。高市亦会出席一个日印经济论坛，预计将与印度财阀企业等签署过百份合作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2025年度资产状况，他的总收入最少达到22亿美元，较在2024年重返白宫前的6亿2000万美元大幅增加，单在加密货币和迷因币就斩获超过14亿美元。报告显示，特朗普去年最大笔的收入之一是来自与阿联酋有关的投资公司买入特朗普家族主要加密货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近一半股权。美国纽约时报说，这笔交易模糊了美国外交政策和总统私人商业利益之间的界线，批评他一方面是加密货币产业的重要经营者，但同时是制定美国加密货币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据报，世界自由金融是特朗普的两个仔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仔共同创立。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陆续撤销上届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产业的部分限制，又终止对部分大型加密货币公司的诉讼。针对外界质疑，白宫强调特朗普本人和他的家人从未参与，亦永远不会参与任何利益冲突的行为。旺角一名男子被人用剪刀袭击，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事发单位内发现毒品。事发在唐美道长辉大厦一个单位，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35岁的单位男户主报案，说两名分别45岁和58岁的男性有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当中一人用剪刀袭击对方，男住户于是报警和试图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警方到场发现这名45岁男子在客厅昏迷，全身赤裸，呼吸微弱，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在单位内发现毒品，另外初步检查死者身体时，他头部和手脚有轻微伤势，未有发现由利器造成的致命伤痕。涉案的男户主和58岁男子已经被捕，死者确实死因仍待调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今日一同到茶餐厅用膳，享用全单七一节优惠，共庆回归。卓永兴在社交平台说，早上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和黄伟纶及张国军一同到上环一间茶餐厅用膳。他说在堂食全单七一节的吸引下，现场相当旺场。他说本届政府开创先河，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节日化，由政府带头推出优惠，不同界别纷纷响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奇乐人生。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嚟到第8周，
6: 第3位。
7: 嚟到我哋本年度第8周大湾区音乐榜嘅贵宾位置，有上榜2个星期时间，属于周深嘅一首新歌《等晴天》。
6: 第2位，
5: 嚟到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啊 ，Gareth T 嘅

0: 位。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啊，恭喜晒 Felix 林志乐，我哋啱啱都有提过佢啊，呢首嘅 The Red Button 啊。亲爱的，你宣布结婚，不再关念任何人。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
1: 区声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
3: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2: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3: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Hello， 你好啊！嚟到7月1日星期三晚，又系阿 Mac 同你分享音乐嘅时间。今日咧，我准备咗几个唔同嘅主题歌曲同你分享。

首先今日是7月1日啦，是我们香港回归29周年了已经。除了是回归日子之外啦，今日亦都是公众假期。所以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趁住今日放假都会出去玩一下啦，食下啦，同啲朋友去聚会一下。你又有冇去咗边度玩呢？又应该话上个礼拜有冇听到我嘅旅行主题呢？带你游走咗一转世界各地，去咗唔同地方旅行嘅歌曲之后，有冇都烧着咗你即刻攞多2日大家自借呢个长假期去个旅行玩一下轻松一下呢？嗱，无论你今日去咗边度玩都好啦，就算今日边度都冇去，净系喺屋企休息一下耍废一日，都可以系好轻松、好开心噶啦。最紧要系休息得到、放松得到，用唔同嘅方式去 enjoy 你嘅假期就得噶啦。而今晚第一节咧，我就准备咗几首带大家一齐去回顾翻我哋一啲香港情怀嘅歌曲，一齐回味一下我哋呢个香港城市嘅故事，睇下又可唔可以带到俾你有唔同嘅感觉啊！

讲到今日系假期嘅日子嘛，咁当然就要睇一首好轻松轻快嘅旋律俾你，一齐去放松下 ，relax 下啦。讲到一啲香港嘅旧情怀咧，当然又点会少得呢一类型，好似当年旧香港嗰一种中西交融啦，好有唔同独特气质嘅歌曲咧，属于 Frances 叶丽仪姐姐当时咧，佢喺70年代呢一种好有西洋味道，但系唱出我哋香港嘅英文歌曲。加埋佢嗰把独特嘅声线啦，成个感觉咧系听到人哋好轻松、好愉快嘅感觉噶。有冇好挂住呢一首歌咧？头先听紧嘅时候，有冇都想扭埋一份、跳埋一份呢？送俾你有叶丽仪姐姐74年嘅作品《Kowloon Hong Kong》。

而第二首我想同你分享嘅歌咧，就系啱啱听过林家谦嘅呢个版本。有冇觉得好似似曾相识嘅感觉呢？其实佢嘅原唱咧系由芬妮姐姐主唱噶。其实呢首歌咧间中咧都会有听得到噶。不过令到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系、是、林超贤导演啦，喺2010年佢嗰一套电影《线人》里面有阿智叔廖启智做嘅嗰个角色，里面咧佢经常都好中意听嘅呢一首歌。可能加埋个电影情节啦，所以咧呢首歌每一次喺呢套电影里面重复播出嚟嘅时候咧，系令到人每一次听咧都系有一种好心酸啦，同埋好莫名其妙嘅一种感觉噶。而呢首歌咧，其实系1977年卢国沾老师写嘅词嚟噶。佢呢一份词咧，其实直到今时今日我哋听翻咧，都依然咁有共鸣噶。写到嗰一份个城市一路进步变迁紧啦，但系同时间亦都带俾到我哋一种再搵唔翻一啲旧情怀嘅无奈感觉噶。送俾你有呢一首翻唱1977年芬妮姐姐嘅作品，有林家谦2025年嘅呢个版本。每当变幻时。

0: 讲到城市变迁的一些集体回忆，相信 K 谢安琪的这首歌都是大家很有共鸣的歌曲的。有 Wyman 的词，再加上 Eric Cook 的曲，就有08年 K 的这首作品，写出了我们在香港上面一些旧区消失了的一份唏嘘感觉啦。同时间其实都亦都提醒了我们，要是时候懂得放手，以及去面对我们在生活上和社会上的一些变迁。是一首非常出色的作品，亦都是唱到街知巷闻啦。当时真的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商铺都会播紧的这一首年度金曲之作。送俾你又话 K 谢安琪08年嘅作品《喜帖街》，转头再见啦！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5: life, I love them all.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他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味 FM104 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喝完。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演得这故事未升。
0: 听完几首香港情怀的歌曲之后，不知道其实你又记不记得昨日是什么日子呢？没错，其实昨日是6月30日，是家驹离开了我们33年的日子了。不如这一节我们静静地一起怀念一下家驹，听回两首他们 Beyond 很出色的作品吧。

相信咁多年以嚟啦，无论系家驹啦，同埋 Beyond 佢哋嘅歌曲同埋音乐精神，应该都喺我哋香港人嘅心目中咧，都有一定嘅位置喺度噶。而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首，虽然系平时比较少啲会听得到，但亦都系 Beyond 佢哋早期一首好出色嘅作品，属于家驹同埋刘志远作曲啦，同埋加强负责填词嘅。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都会谂翻起，好似家驹当年好静静咁样突然间离开咗我哋一样。不过都已经咁多年啦，希望每一次听翻佢嘅歌嘅时候，都系希望带住怀念佢嘅情绪，送俾你有 Beyond 87年嘅作品《无声的告别》。

0: 虽然家驹离开咗我哋走得早咗少少，但系其实佢短暂嘅一生都做咗好多好有意义嘅事，就好似一团火咁样，继续喺我哋嘅音乐乐坛上面燃烧住落去，亦都为我哋带嚟咗无数经典嘅歌曲。好多谢家驹带咗咁多咁好同埋咁出色嘅音乐俾我哋，亦都相信家驹都好似佢呢一首歌一样，对自己行过嘅每一段音乐路程都系无悔今生。送俾你由 Beyond 89年嘅呢一首作品《无悔这一生》，转头再见啦。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3: 情寻记，情可欣。
4: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晚上八点三十二分。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信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1: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戴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6: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
15: 咁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8: 新城资讯台，
19: 沿途有我
18: 陪你一起过。
19: FM 99.7至102.1。

转下嘅气氛先。近排我哋全世界最热门嘅话题系咩呢？咁就当然一定系2026年嘅世界杯啦。32强嘅淘汰赛咧正式开始咗啦。我哋睇波嘅同时，又点会少得嗰啲令到你好热血沸腾嘅打气歌咧？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黑金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讲到香港人最熟悉的世界杯广东歌，一定就是克勤的这一首作品啦。来自1998年，当时克勤他亲自填词的这一首世界杯歌曲，用他那种很幽默风趣又很贴地的歌词去描写我们看世界杯的那种心情。有没有讲中你的心声呢？送给你有克勤他1998年的作品《球迷奇遇记》。

而讲到历届世界杯最经典、全球球迷都一定会识唱嘅官方主题曲，又点会少得呢一首呢？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系属于1998年法国世界杯，简直系红遍全球，由 Ricky Martin 唱出嘅呢一首英文版本《The Cup of Life》。

0: 剛才就聽了兩首過往年代好經典的世界盃歌曲啦，來到今年又怎會少得我們今屆2026年的世界盃官方主題曲呢？計這個拉丁天后 Shakira 在2010年唱過這個南非世界盃主題曲 Waka Waka 之後呢，今年呢就聯同非洲歌手 Burna Boy 合作的這一首很有動感的新歌 Die Die，转头再见。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上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2: 2026年第26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叶嘉荣、
2: 和光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3: 嚟到今日我哋最后呢一节咧，仲想同你分享多少少嘢添。就是今天我们香港啟德主场馆上面来了一对超人气的韩国女团组合 IEDIT 来到开演唱会啊。相信很多喜欢韩国女团的 fans 心目中对这对女团一定不会陌生的了。看看我又带了他们哪两首歌给你听啊。

0: 嚟到节目今晚嘅最后一首歌啦，我揀咗咧，同样都系 IED 佢哋喺演唱会里面有唱过嘅一首歌。呢一首咧，同样都系佢哋2023年非常之大爆红之外，仲系同时间一次过创作咗3个语文版本添，分别有韩文版啦、国语版啦同埋英文版嘅。但我谂咗一阵之后，都系想播翻佢哋最原汁原味嘅韩文版本俾你听，因为我觉得呢个韩文版本系最好听、最受欢迎之余，更加系最能够代表佢哋呢首歌嘅意思嘅。送俾你有 IED 佢哋2023年嘅呢首作品《火花》。今晚我哋七一回归嘅呢一个假期啦，同你都分享咗唔同嘅嘢，包括有回顾咗我哋香港嘅情怀啦，跟住又有一齐怀念咗我哋 Beyond 嘅家居啦，再带你一齐去感受世界杯嘅热潮之外，最后一节再翻翻嚟香港，感受埋我哋启德主场馆开演唱会嘅呢对超人气嘅韩国女团添，一次过做咗咁多样嘢，系咪好满足咧？嚟到呢个时间呢，就开始慢慢休息下，或者继续 enjoy 埋你今晚呢个假期时间。听日我哋就再重新出发啦。下星期三晚同样嘅时间，继续有阿 Matt 陪住你分享音乐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9点，
3: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同伊朗官员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技术谈判。有份划船嘅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派员出席。较早前，法国传媒报道，正在多哈嘅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库什纳唔会参加。美国《维加日报》引述官员话，特朗普近日听取了关于对伊朗战争方案的简报，权衡是否恢复大规模攻击伊朗。据报特朗普认为此举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损害华府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机会，决定暂时维持与伊朗进行外交谈判。他又说，如果美伊谈判超过下月18号的期限亦无妨，根据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两国要在后续60日内谈判，达成全面终战和解除制裁的最终协议。日本今日起离境税增至3000日元，税收主要用作应对过度旅游。日本国际观光旅客税今日起由1000日元加至3000日元，所有两岁以上从日本出境的旅客都需要缴付，无分国籍。航空公司或船运公司会在购票时直接计入票价代收。按上年度的离境税收推算，上调后今年度离境税收入预计可达大约1300亿日元。日本政府说，相关税收将用作改善基础建设和应对观光人潮过多的问题，例如推广各地观光资源、分流旅客、收葺历史文化建筑等。南韩政府否认计划成立智库统筹运用晶片厂商的巨额利润。早前有传闻说，南韩政府正推动成立一个新智库，专门统筹运用晶片企业赚取的巨额利润，传言直指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据韩联社报道，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日发表宣告，正式否认近日的传言，说消息是完全虚假，将对恶意散布误导性信息的行为采取严厉措施，提交调查机关处理。南韩总统李在明上月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提及全民基本收入补贴的构想，即是将人工智能繁荣带来的超额利润部分返还给国民。总统府其后解释，说相关讲法并不是针对特定公司。立法会议员兼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他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文大学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现在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十点几，黄锦辉当时驾驶私家车沿中文大学校园内道路行驶，其后撞向两架停泊在室外停车场的车辆。事发后，黄锦辉驾驶他的车辆离开现场，将架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其后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酒会致辞说，四年来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完成23条本地立法，完善选举制度，强化地区治理，实施三税分流，制定简破房条例，缩短公屋轮候时间一年半，以创新简约公屋填补建筑期的等候缺口。在经济方面，由本届政府上任时负增长 3.7%， 转为去年正增长 3.6%， 经济增长今年势头持续。李家超说，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 FM 99.1

0: 共生。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1: Music on board。
3: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乡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2: 角膜受损会引起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甚至怕光、流眼水，可能需要移植健康角膜改善视力。手术是怎样做？怎样可以减低排斥风险？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眼科专科医生黄利医生讲解角膜移植。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周三沿途好友，
1: 日子就是2026年7月1日啊，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始，今日仲是七一回归的大日子。咁大家庆祝之余咧，今日咧大家系咪都好开心咧？同埋咧就系、是、大家，我发觉就系感觉到出边咧，我翻电台之前咧，出边嗰种感觉咧有少少懒洋洋嘅，因为咧街道比较静啦，即系可能即系某啲朋友咧喺某啲地方咧都系除咗庆祝回归七一之外咧，仲有就系一啲唔同嘅节目嘅。今晚呢位朋友咧，我谂住啊，佢会唔会好忙咧？七月一号，跟住咧发觉好，原来今晚真系可以见到佢，因为

0: 喺我前面咧，即系发觉原来咧就系佢嚟得我哋新城电台上我哋嘅新城资讯台咧，都几密下嘅。咁当然啦，我发觉有心就绝对唔怕迟，同埋我发觉你揀咗呢个非常之好嘅日子，因为咧系七月一号啊。咁我永远记得咧，我第一次见到你都系七月一号，系呢个咁紧要嘅日子，仲系大家可以放住假，好 relax。嗱，呢啲 fans 咧非常之好啊，睇到得分嘅沿途有按欧人得分嘅专业咧，知道你今晚出现啦，哇，全部 like 晒啦。喂，唔该你叫叫你啲 fans 们咧 follow 咗我先。
1: 冇问题，冇问题。
0: 今日沿途好友周三沿途好友揾到咧呢一位，嗱，好多朋友咧就系识咗你年龄之后咧，开始个个都叫做表弟。
1: 嗯，
0: 你啱好快咁讲下点解啦？介绍翻你先，你就系梁伟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ns 梁伟谦，德芬哥你好。
0: 其实咧喺对一啲朋友嚟讲，绝对唔陌生噶啦。首先，你唔算系今年嘅新人，因为基于旧年咧喺我哋嘅新城劲个颁奖典礼里边咧，劲爆颁奖典礼里边咧，惊而攞咗我哋咧就系新城劲爆颁奖礼嘅男新人银奖。好，掌声再俾啲你， yeah，
1: 多谢。
0: 今晚咧，德芬咧就揾嚟咧就系呢位朋友。纵使咧佢都算其实好新啦吓，啱啱推出过嘅作品咧，其实唔算多吓，一二三第四，
1: 而家系第三首，
0: 第三首系应该准备紧嘅第四首，咁即系咧话咧，其实等咗你嘅新歌咧，可以讲系慢工出细货，仲有好多原因嘅，你好多身份嘅，
1: 有好多嘅原因啦，系啦，都尽力即系会想保持翻自己，可能做呢、這个可能做歌嘅嗰个质素啦，因为我都想系 keep 住我做出嚟嘅嘢系俾大家 feel 到我嘅用心，而唔系即系可能话，哎，我要求其抌啲歌出嚟咁样就摆，即系我唔会系呢种即系想以量去取胜，咁我又唔系，即系我纯粹想大家听嘅每一首歌都系小弟用心去做，
0: 绝对系配合翻即系而家出歌嘅呢个步伐啦，吓，即系冇办法呀。我同阿 Vince 咧嘅年纪咧唔系差好远嘅啫，即系如果数字就咁噏落去咧，即系噏多几个数字，我就同你拉到劲噶啦，变翻。你明白我讲乜嘢？即系我讲得快啲，其实系咪好 close 啊？我哋一啲都唔近，一啲都唔远嘅，基本上系冇乜 generation gap 嘅，好年轻嘅22岁系嘛？哇，22岁嘅梁伟谦，所以咧，我觉得出歌使咩急啫？你22岁啫嘛，系咪先？即系人哋哇，你知唔知嗰阵时又要讲翻嗰阵时喎？即系嗰阵时我哋等出歌咧。其实每年一样嘅啫，即系当代同你而家，我唔知道你 Gen 几，你 Gen 几啊
1: ？Gen C，
0: 你算系 Gen C，
1: 系我仲
0: 哇 Gen C， 我唔会话俾你我 Gen 几嘅，冇所谓啦。即系讲翻，即系唔同年代，其实每一年都系咁多新人。不过我哋嗰阵时出歌嘅方式唔系嘅，嗰阵时哇，我哋有好多新人啦，同埋咧，我嗰阵时我所属嘅公司咧，好多人啊。
1: 哦，
0: 唔好话排队啦。同埋即系竞争真系好高，不过我感恩嘅，当时纵使系好多真系同门嘅竞争对手啦，到今时今日咧，即系无论大家唔好话论成就，我哋净系觉得我哋赢咗，大家都得到系咩咧？就系、是、友谊咯。喂，同你同期嘅会唔会变咗好 friend 噶？
1: 都有，即系
0: 介绍一下阿梁伟谦，
1: 即系有时喺即系可能。新城嘅 event 啦，咁系咯，咁我都认识咗啲唔同，即系可能又系2025年嘅新人啦，即系可能点我哋会比较会觉得啊，新人年会
0: 边个 friend 啲，可唔可以噏得响到佢个名字？
1: 阿 Caleb 啦 ，Caleb 啦，阿梁崇熙啦，系啦，即系都算熟嘅，系啦，即系同佢都因为系上过屋企啊，即系呢啲都。
0: 哎呀！咁你真系倾得埋，
1: 即系倾得埋嘅，
0: 系
1: 啦，即系我觉得系大家新人，大家会觉得见到系啊，新人同新人之间，可能大家仲系喺个起点嗰度，大家会冇咁多嘅，即系系咯，冇咁多嘅隔膜啊，咁样就直接喂你好啊，我叫咩名啊，咁样跟住就好
0: 出。同埋啲当然啦，新认识都要讲，大家即系头先我讲 click 唔 click 到啦，
1: 即系头契。

0: 头契咧，好似真系撞翻嚟嘅咋，即系啱倾，真系即系可以讲不完，有好多个话题。譬如大家中意音乐嘅话，譬如好似咁啱咧，即系你吹口琴咁叻嘅，原来咧
1: 佢又唔敢当，
0: 佢又原来佢又玩乐器好叻嘅，咁大家可能经已有无限咁多个话题啦。我啱啱讲开，头先讲你吹口琴好叻啦，咁我记得你讲过话咧，你发布会嘅时间第一样梗系发布自己最拿手嗰样嘢，即系等广大嘅一啲嘅迷歌迷者或者将会成为你嘅 fans 嘅话咧，你都介介绍自己最耍家嘅一样嘢先。点解会细细个接触口琴而唔系其他嘅
1: 其
0: 乐器
1: 咧？好早的时候那时就我想都是四岁四五岁到啦，咁嗰阵时其实
0: 几年前的事都
1: 系咯，几年前的事噶啦。咁就其实我妈咪都跟很多家长一样咧，就叫我去弹琴嘅。
0: 而家个个家长都系
1: 冇错，系即系可能觉得考学校啊，要弹琴咁。
0: 考学一样嘢系唔系学三四样嘢系基本。
1: 所以其实好大压力嘅，原来
0: 学挨近十样嘢咧就差唔多啦。入水能游，水能跳，跟住仲要吹口琴之外，
1: 咁
0: 当时点咧？
1: 嗰阵时就，但系我发觉，可能我细细个咧，我唔知系咪我啲手指咧又唔系好灵活啊。即系我细细个，我觉得我嗰啲。手嗰啲小肌肉咧，都已經係冇乜靈活，即係我綁鞋帶係唔叻嗰啲人嚟嘅，即係幼稚園嗰陣時。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咧，我覺得我嗰陣時啊彈琴係多少有啲吃力嘅。咁所以我就唔係幾中意彈琴嘅。咁我就話啊，咁我唔學啦咁樣。咁啊，佢話咁好啦，咁啊你是但揾個樂器玩下啦咁樣啦。咁就咁行過見到個細細嚿盒仔鐵嘅，幾得意喎，吹女有聲喎，嘟咁樣，几得意喎，就咁学啦，咁就系咁样我就学咗我自己。
0: 讲 size 方面咧，你拣样嘢咧几极端噶喎，琴就一定好大副啦，即系唔好话即系 baby piano 啦，即系 grand piano 咁都系啦。你一拣咧 size 即刻差好远，
1: 差好远，
0: 起码可以袋住周围去先啦嘛，竟然系唔使用袋都得啦，插喺裤袋都得啦。
1: 其实几型啊，即系我嗰阵时都觉得啊，如果我要吹嘅时候，突然之间喺个袋度咁掹出嚟吹咁样都几型啊。跟住但系点知发觉而家即系。入咗行啦，即系都想学多啲嘢啦，跟住就最尾自己又学翻，又自己上网学翻琴啦。
0: 喂，而家已经系表演级噶啦。
1: 口琴我有信心系做得，即系都叫做见得下人嘅。
0: 即系开 show 嘅时间，即系突然之间要揾你客串，除咗揾你合唱之外咧，可能突然之间咧想揾你帮我即系吹段 solo 都得噶啦。
1: 冇问题嘅，冇问题嘅。
0: 哇！我鍾意就听到呢，就好似阿 Vince 阿梁伟谦呢啲嘅信心。即係我讲出嚟，虽然我唔系乱噏㗎。
1: 多谢啦。
0: 未必可能我 show， 可能我突然之间呢我諗到即係我有个 show， 可能有朋友需要呢，唯有我需要个口琴师帮手呢，我就会第一时间諗起你啦。
1: 耶。
0: 同埋呢我知道即係我未听过你吹口琴㗎。我对你有信心啊。
1: 哇，多谢你。
0: 好嘛，
1: 多谢你。
0: 其实呢本来真的嘅，我想过少少嘢，想今日呢就叫阿 Vince 呢阿梁伟谦再叫埋你，大家好真切嘅阿表弟呢今日上嚟表演嘅。点解呢？七一啦嘛，七一回归梗係要表演㗎啦，先冇理由冇，即係我准备咗即係舞台，即係台灯声准备晒㗎啦，琴都副琴唔见咗嘅，喺呢边，啱啱遮住咗，喺个街嗰边。
1: 哦，
0: 系啊，本谂住咧就哇，谂住可以自弹自唱啊，同埋谂住你表演嘅。不过后屘咧就系有少少决定咗咧，今日都系唔表演。呢样你啱啱好翻
1: 啊？系啊，因为之前月型流感啊，所以有少少失咗声。系啊，
0: 用咗几耐时间去好翻啊？点解咧？系咪休息唔够？
1: 我觉得应该似系，因为我平时都好少咁样突然之间病几日咁样嘅。因为最近都 keep 住，无论系喺医院度做实习啦，跟住就因为朝九晚五，咁而家亦都系我新歌跑宣传嘅期间啦。咁就咁你要宣传就永远都系可能系喺医院翻嚟啦，咁样就继续可能。 七点钟开始继续再做，跟住啲假期就继续攞出去做 event 咁样。咁其实系少咗时间休息嘅。
0: 喂，宣传嗰啲实习系喺医院咁样上堂啦，系咪翻翻学校咧？
1: 啊，唔系，咁因为而家就系、放咗暑假嘛。
0: 哦，你叫放暑假啦？我应该游水都晒太阳啊嘛。
1: 唔系，我都好想啊，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个。
0: 我哋先得噏出嚟等你闲下嘅啫。
1: 系、哎、啊，但我都喜欢，但我又唔系好中意游水嘅，我比较喜欢做下啲其他运动。我中意。
0: 注意防晒啊！而家唔兴黑噶啦，唔兴 tan 噶，
1: 系唔系？而家唔系兴嗰啲咩健康肤色嘅咩？系咪？
0: 健康肤色。
1: 嗰啲咩小麦色嗰啲啊嘛，
0: 睇下我谂下先，你晒啲古铜色会系变咗点样嘅？哦，原来你啱啱好翻嘅，因为点解咧？我本来谂住咧，佢又考琴唔使讲啦，系又学紧吉他啦。咁吉他方面咧，即系问过一轮咧，你系既然绝对冇问题喺舞台上咧，可以自弹自唱嗰种嘅。但系今日佢真系未能够百分百全部康复，不过。来日方长、啊，
1: 来日方长，
0: 系啊！你22岁啫嘛，系咪先？
1: 即系我觉得系嘅，即系同埋如果只要有
0: 23岁都得，都可以上
1: 嚟。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到时我口琴、吉他攞晒上一次嘅话，
0: 好，你应承我嘅，
1: 应承你。
0: 好嘅 ，OK。点解有即系咁忙嘅东西咧？大家知道头先佢讲咗咧，哇！仲先啱啱先至话放暑假，平时仲要即系上堂。即系要即系上老师嘅堂，跟住仲要翻去医院实习，跟住咧就系、是、宣传期咧就留待即系呢个钟数啦，即系9:00都未收工，30岁啦，系咪先？22岁嘅
1: 咁做紧啲而家自己，即系我觉得系开心嘅，因为你做翻啲你自己系好。
0: 中意嘅嘢，
1: 中意嘅嘢，
0: 冇错啦。爱嘅嘢咧，跟住你就唔会觉得疲倦噶啦，
1: 系
0: 唔会觉得辛苦噶啦，
1: 冇错，
0: 冇错。有呢个精神先最好噶，咁即系表示你真系爱嗰样嘢，系啊，
1: 系。
0: OK， 就好似我一样咁爱做电台一样咧，唔系假嘅呢样嘢，
1: 其实
0: 系
1: 开心
0: 嘅。
1: 其实我系一个，
0: 你唔爱呢样嘢，你点可以日日对住佢啫？系咪先？
1: 其实系啊，
0: 系咪？
1: 系啊，系啊，
0: 系咪？
1: 同埋我觉得。做电台开心嘅位系你每一日都可以同到，即系我觉得我几中意有新鲜感嘅人嚟、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哇，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嘉宾上嚟吹下水啊，咁、嗯、跟住我又觉得啊，即系唯一一样我系有啲惊嘅就系我有个电脑白痴嚟嘅，
0: 系咪？
1: 系啦，所以我惊我对住啲仪器咧，突然之间咳一咳，哎呀死啊，成条声冇咗啊，即系我有啲惊呢啲嘅。但系整体嚟讲，其实我觉得即系其实做 DJ 都系一个好开心嘅工作嚟。
0: 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了解多啲阿梁伟谦阿 Vince。阿表弟，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00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国事小专家。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以及星期六上午8:0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 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6: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周三沿途好友，
1: 在德芬面前的有梁伟谦，俗称嗌佢做表弟啦。
2: 嗯，
1: 好快帮你介绍，因为我唔想你讲啊，你讲咗好多次噶啦。因为你个表姐系做舞台剧嘅演员，咁啲人所以讲下讲下咁就嗌埋你做表弟啦，就系咁简单咯。
2: Yeah.
1: 喂，呢、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意境又亲切。真系感觉到你好似我表弟咁啊！虽然咧我生得你出，
2: 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呢个名系即系我自己都几喜欢呢个名，因为我觉得即系大家即系一嚟，因为你可能要认识唔到唔同人噶嘛，即系你一讲话，诶我叫表弟啊，即系大家都可能会觉得会亲切啲啦，会亲切啲咁。
1: 唔系你又咁后生啦，咁年轻啦，真系好鬼似表弟嘅真系。喂，表弟啊，我想讲咧，头先你讲到你咁忙嘅嘢啦，啱啱去到大学嘅 Year Four， 应该仲有一年要完成呢、這个。你读嗰个学系叫做
2: 生物医学。
1: 生物医学 ，OK， 咁喂，其实好快会毕业啦。
2: 嗯，
1: 当然啦，书永远读唔会完嘅，可以继续读上去。
2: 冇错冇错，
1: 同埋你又经已当到歌手啦，而家就系两边一齐行啦。其实我访问咗好几位朋友咧，佢哋都系双线去紧嘅，所以都其实佢哋不过冇嗌个辛苦，因为佢哋两样都中意。
2: 嗯，
1: 同埋又要一个应承，即系对自己有个承诺啦。
2: 嗯，
1: 同爹哋妈咪要交代。
2: 啊，呢个真啦，呢个真啦，系啊，冇错。
1: 其实有冇经已一个落实咗嘅一个目标嚟紧？譬如毕咗业之后咧，吓点样去决定即系未来嘅发展啦？
2: 咁其实可能话毕咗业啦，咁就攞咗个牌咁样。可能其实我自己咧就会，其实我
1: 系咪医生牌啊？
2: 其实系一个化验师嘅牌嚟嘅。
1: 啊，
2: 系啦，咁其实系一个即系做下啲唔同，即系平时大家去到医院抽血啊，咁就会咁医生会读一份。报告噶嘛，咁嗰份报告类似就系我哋出俾医生噶啦。
1: 总之好专业噶啦，明白噶啦，
2: 都系啲医疗嘅东西啦。咁就咁，其实我自己就希望毕咗业之后咧，就keep 住都喺呢一个行嗰度继续去发展先嘅，系啦。即我希望就系我对于我自己屋企嘅承诺就系我一定会嗱，我话爹哋妈咪放心，我点都搞读咗个学位，即系。做咗一个即系堂堂正正做一个大学生毕业啦，咁样咁就之后我就会继续俾我少少时间，我自己想试下做一做我自己嘅嘢，可能音乐上面嘅东西咯，咁样咁当然
1: 即系攞咗个牌先，
2: 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就系少少嘅一个
1: promise，
2: 系咯，有个前提要做音乐，前提就系我会读咗个书先，呢个就系咁样。
1: 啱呢样嘢，我发觉系非常之明智嘅选择。即系起码一个实体嘅你揸住先啊嘛，
2: 都系，
1: 即系唔系吓个表弟啊，因为表弟入行咧，即系年龄嘅时间咧，而家做歌手真系唔容易。不过各行各业，各行各业都系唔容易嘅。不过咧，我觉得你有心去做咧，你爱嗰样嘢咧，一定要 go for it。即系唔好放弃咯，吓！不过我都系你同爹哋妈咪有呢个默契就非常之好啦。咁跟住应该行，跟住要行嘅路咧，应该系随住你嘅心会继续咧，即系为你开嘅呢样嘢。
2: 即系我亦都相信就系 keep 住，即系我只要一路爱呢样嘢，我会我先唔理嘅成就可以去到边度，但系我会觉得我一路做歌手呢样嘢，我会做得，我会觉得我呢一。这个这段旅程我自己都觉得是很开心先。
1: 嗯。梁伟谦的音乐路呢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转头我们慢慢讲究竟做了年纪歌手啦，有些什么开心事难忘事呢，我们一起应间转头再分享。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跟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吃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 晚上9:30，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

0: 后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
1: 歌曲播放榜，呢首歌都摆到明话俾你听，人生有好多唔同嘅派对，派对后又接一个派对，黄燕派对后派对，播

0: 世情人来自周恩廷，不方千书151次。头三甲的位置都是全新上榜，冠军作品播放次数152次，恭喜晒张天赋，有佢嘅男人怎可以？逢星期五早上11点，新城歌曲播放榜有我黎莉。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3: 嗯，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周三沿途好友。

0: 最喜欢听咧就系自己唱作噶啦。点解咧？自己唱翻自己作嘅嘢咧，一定会好投入噶，同埋咧就一定会用多几程力咧，几程心机咧去唱好佢嘅。系呢个礼拜周三元就好有得分嘅呢一位，我觉得佢好有前途嘅朋友。佢咧就系阿 Vince 梁伟谦啊，啱啱听过佢嘅呢首新歌，表弟嘅新歌叫做《无可若救的恋爱脑》啊。
1: 嗯 ，thank you。
0: 嗱，我知其实好多人问过呢首歌有啲咩感觉噶啦。嗱，我今晚再俾少少时间你补充一下。
1: 呢首歌其实我自己觉得佢系除咗一个讲恋爱脑，即系呢个 topic 之外咧，其实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关于编曲嘅一个少少嘅心思咯。
0: 系，
1: 因为我哋每一次做呢啲唔同嘅歌啦，即系我哋有三首歌目前，我哋每一次都希望摆啲唔同嘅元素，即系唔同嘅声音元素喺入边嘅。我嘢说我等我谂下先，好似都系有个去到最尾有一个 shoot 咁样嘅个 reverse 嘅东西啦，跟住就 mini call 佢有个电话声啦。咁今次呢个咧，其实我哋有摆过一啲少少黑胶嗰个上面有啲。click 嗰啲声咧，系啊，嗰个呢个都系我哋特登有少少
0: 沙石声，
1: 系啊，都系我哋少少想摆落去嘅一个少少心思咯。即系我哋希望每一次都可以或者系我希望系建立紧一个自己嘅风格。你会发觉听紧梁伟谦嘅歌嘅时候，原来佢会有啲编曲上面佢会有啲特别啲嘅声音会俾你听到嘅。即系我都希望系。藉住呢啲唔同嘅细节去再 build up 多啲自己个 character 多啲少少。
0: 系啊，绝对听到咧，即系喺arrangement 方面啦，另外同埋你唱方面啦，都有几啲即系好容易记得啦。你嗌啊，你啲嘅 ad lib 啊，吓呢啲，呢啲系你自己谂啊，定系同监制一齐度出嚟啦？
1: 呢个 ad lib 嗰部分咧，我有我系我自己讲话想加落去嘅，但系咧。Alip 都有好多个 Alip 嘅，我大概
0: 试过好多款啊！
1: 我应该系啦，我应该不下二十款。
0: 哦，碎料啦，试廿款咧，
1: 廿款啦，咁啊，咁就
0: 起码啦，
1: 系啦，咁就但系都
0: 终于拣咗呢个，
1: 系咯，拣咗呢一个 version 咯，咁都系啦，都几开心。我自己都因为今次呢首歌其实都参与得都算系史上最多噶啦，因为系。曲词编监都有份，咁我又觉得啊，如果既然可以曲词编监都有份嘅话，就即系我觉得喺今次呢个创作嘅路程上面都几，我觉得系学得几多嘢嘅。
0: 系，我觉得非常嘅，即系而家好多年轻嘅22岁嘅你啦，即系出第三首歌，竟然咧即系曲词编监，竟然全部自己做晒啦。然后一倾之下咧，阿 Vince 咧，阿表弟原来竟然系一个唱作人之外咧。你竟然收埋好多货啊！
1: 唔算好多嘅，但系就都叫做。
0: 原来你竟然把即系有少少一啲嘅存货咧，一啲作品咧系未发表嘅。你谂住我嚟点样去作为用途咧？系咪打落即系全部都系收纳为自己所有啊？定系唔系啊？你竟然一个宏图大计，你自己讲下先。
1: 我自己就其实我第一年嘅时候咧，我冇其实我甚至系。因为我真系啱啱入行，我都好多嘢都未知咧。原来原来可以 sell 俾人嘅，嗰下我都未知。咁我系去到差唔多，
0: 话事俾你听啦。
1: 咁啊，
0: 边间 publishing 咁样系冇乜。
1: 咁但系你系 sell 俾其他 artist 啊嘛。咁反而呢个我自己都因为我第一
0: 叫阿佳帮你，
1: 我又未有咁大信心嘅嗰阵时。咁同埋而家我都觉得即系不如都做多啲尝试啦。咁
0: 而家有几多存货？你介唔介意话？
1: 30+到
0: 哇，30+经要
1: 其
0: 实噶啦。
1: 其实咧呢个数字系比我同我监制 expect 中系少咗极多啊，系。嗰阵时
0: 你谂住应该几多咧？你几时开始创作先？即系几时开始慢慢啲储一啲嘅音乐制作？
1: 我第一首之后，大概系

0: 可能上年其实我都系啱啱出道嗰年，
1: 即系年两噶，
0: 一年到啦。咁但系嗰阵时咧，佢就同我倾咗话，不如可能你有两个礼拜做一首歌啦，做一首 demo 啦，两个礼拜做一首 demo， 跟住。啊咁好啊，头嗰个月都好似做到啲嘢，跟住慢慢做下做下咧，我就发觉我个人开始干糖咧，就写唔到咁多嘢出嚟咧。所以其实咧，同
1: 喂呢啲都要讲灵感，
0: 系啦，冇错，
1: 即系逼唔到噶，逼唔到。
0: 即系灵感系嚟自于生活嘅，即系你最近你最近你生活系有啲枯燥啊，或者系唔知啊，突然之间黑似感冒啊，咁样就即系写唔到歌系好正常嘅。所以原来如果我系真系真系可以两个礼拜写一首嘅话咧。咁我又計過喺咩就真係成百首㗎喇，但係就始終呢計劃同呢個現實係有啲分別嘅，
1: 講到你嗰個時間配合唔到，
0: 係啦，
1: 有少少落差啦。
0: 咁同埋有陣時真係寫唔出就冇喎。
1: 咁我覺得呢樣嘢唔使逼嘅，又唔係你唔係真係一個作曲家，但係真係如果真係 sell 歌嘅話咧，即係你有冇啲心目中嘅朋友咧，你好想寫歌俾佢㗎？
0: 其实呢 我有一位朋友，我自己是有啲恨嘅，咁系其实因为呢位朋友呢见过面，同埋佢有一次就我因为我 cover 过佢嘅歌，咁我收到佢 DM， 佢同我讲加油嘅，系啦，咁呢个系Edmund 梁汉文先生，
1: Edmund
0: 系。
1: 系咪啊？
0: 系啊，因为我嗰阵时我有
1: cover 佢边首啊，因为唔好意思，我冇睇晒你咁多首嘅 cover， 系
0: 我需要的只是爱。
1: 啊、好歌嚟嘅，不过呢个好耐历史噶啦。
0: 系，咁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好中意听旧歌嘅人嚟嘅，跟住我喺我一个尖沙咀文化中心有一个 event， 咁我唱咗一首歌嘅，我 tag 咗佢，跟住就我发觉，佢居然复我 DM， 佢话 nice 咁样，跟住我就多谢佢啦，咁即系咁啊，咁我就。
1: 咁你有冇顺道讲话？你有冇机会可以俾我试下机会唱下我啲歌啊？
0: 嗰阵时我又冇谂到呢样嘢，咁、okay. 但系我而家你讲话，如果有一个目标嘅，我希望系可以有一日可以送到首歌俾 Edmund， 系啦，呢个系一个少少嘅目标咯。
1: 喂，好似咁啱咧，咁巧，喂，点话俾你听？我识咗呢个人好耐噶啦，阿佳明噶啦，佳知，我识咗呢个人好耐噶啦，我好似就嚟会见到佢。OK， 我明啦，跟住我知道应该点做。
0: Thank you。
1: 喂，咁你会干爱噶咯？到时，
0: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中意嘅 artist， 佢肯唱你嘅歌嘅话，系即系同埋呢个系有人会用翻你嘅歌，我觉得呢个亦都系一个曲线去证明翻你系一个唱作人，即系你嘅有俾人哋认同到你自己嘅作品，都系一个开心嘅事嚟。
1: 嗱呢样嘢咧，我有多样嘢咧系欣赏阿 Vince 嘅。点解咧？我发觉即系你有信心呢样嘢咧去做呢样嘢。喂，唔系讲笑噶嘛？你明唔明啊？真系 sell 歌俾人咧，
0: 系紧张噶。
1: 即系除咗即系可以喺你知可以透过 publishing 啦，你掉一堆歌。摆低喺某一啲嘅
0: A&R 啊
1: ，A&R 咁佢哋你知道噶啦，咁有一个 A&R now 嘅专员咁样就会咧，我唔知佢哋系 random 啊，定系真系真系点指冰冰，跟住乱咁点，跟住就攞出嚟，跟住就试下嗱，我哋一齐听呢首歌咁样，定唔知点样方法去 sell 呢个歌。不过 anyway， 无论点都好，你留翻自己用又好啦，同埋咧可能嚟紧咧真系你嘅。喜欢的歌手他唱到你的歌都好呢，终于能够达成这个愿望好吗？
0: 好，多谢。
1: 当然啦，无论你自己用的好啦，同埋 sell 俾人嘅，我觉得一定要过到自己个关你先至一个真係一个 product 嘛，
0: 系
1: 咪先？系咪唔系点样去即係做呢个音乐，系咪？喂，其实呢好多嘢，哇，好多嘢发生啊！其实呢年两嘅时间呢，做到歌手之后呢，喺我哋呢边呢攞咗呢个劲爆嘅新人嘅银奖之后呢，发觉其实你都几多机会啊！
0: 都最近系都玩咗啲唔同，都几具挑战性嘅东西嘅。
1: 喂，一样嘢我听咗之后呢，喂，唔觉你做咗嘅呢样嘢系，系咪因为呢留翻你自己讲啦，除咗唱歌之外咧，你有一件事咧，系咪五月啊嗰阵时？
0: 系，
1: 亦都啱啱听过呢首新歌嘅，啱
0: 其实系
1: 推出同期，
0: 系。
1: 哇，咁你咪哇又要喂你讲下先，你嗰样嘢
0: 嗱，
1: 你五月做嗰啲咩？
0: 咁同大家讲下啦。
1: 除咗推出无可药救的恋爱路之外，啱啱要做紧啲咩？

0: 我嗰阵时就做咗一个咧，就系、是、一个一个人做嘅舞台剧，咁就喺艺穗会做咗
1: 一个人做，
0: 冇错
1: ，one man band
0: 系啦，咁就系有即系唱下歌啊，咁样讲下就讲下台词啊，讲下 script 咁样，咁喺艺穗会做咗两场嘅，系啦，咁、嗯嗯、就我自己都觉得。嗯都是一个我而家望翻转头是一个好大胆的尝试嚟嘅，即系都几大胆嘅。即系
1: 长话短说，即系一个人要系讲个 story，
0: 嗰
1: 个
0: story 咧，其实就系讲一个用唔同嘅音乐啦，去贯穿翻一个可能同讲翻一个回忆中嘅香港味道，即系讲翻啲一个人去食翻啲旧嘅嘢啊，跟住就去哇回忆翻啲旧嘅香港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好似教下书咁样讲下历史啊咁样咯。即系有少少导赏完，又有少少，又有少少自己嘅剧情咁样喺度推进紧咁样咯。咁、嗯、我觉得都大压力噶，系啊，即系都几大压力之余系分嘅，系啦。但系我自己觉得呢个系因为我小弟都有谂过系之后话啊，新人年之后会唔会有机会试下演下戏咧？咁样咁都好感恩、啊、
1: 就俾你一讲即中啊！
0: 点知就一个人做晒啊！
1: 我觉得犀利在咩呢？我头先争啲以为我听错啊，系一个人做啊！即系谂住你开头我谂住话做个舞台剧，梗系一大班。
0: 系啊，我有谂过，所以我收，
1: 喂，冇咁大压力先啦。
0: 我收剧本嘅时候，我都谂过，吓、啊，一定系好啦。
1: 希望啦，喂，有啲唯独嗰啲感觉啦，即系大家围住，吓、啊，后屘发觉。
0: 点解得我
1: 第一个音算唔算系音乐剧啊？
0: 其实系噶，系
1: 音乐剧，
0: 系噶，
1: 一个人做咗啊，系啊，即系计埋琴手，台上面有两个人啦。咁当然佢就唔帮你嘅，佢净系帮你弹琴啦，系啊，即系伴奏个 part 嘅啫。
0: 冇错，冇错，冇错。
1: 系啊，喂，由决定系你做，跟住彩排，跟住咧 D day on show 啦。几耐时间？
0: 其实系大概一个月多少少嘅时间。
1: 之前咧，你有冇睇开音乐剧、舞台剧噶？
0: 其实我有睇嘅，即系我有睇过嘅，但系我冇 expect 过我会上台，我有做埋一份咯。即系我自己会有睇过一套叫《我们的青春日子》，系即系呢啲。
1: 即系你睇过一套咁多，
0: 都有睇其他嘅，即系都有嘅咁、okay, 样。咁但系我都哇，即系原来都几大
1: 做咗好耐噶，《我们青春日子》好似吓，佢哋做咗好耐。
0: 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哇，原来系真系完全同唱歌，净系斋上台斋唱歌系好唔同。
1: 喂，好快啊！一件事即系一个月决定咗系你做，跟住彩排埋，跟住 D day 就系差唔多一个零月嘅时间就发生啦。
0: 系，其实系
1: 做咗几多场？
0: 两场，咁系即系好似
1: 两日，
0: 一日里面做两场。是十二点钟做第一场，跟住四点零钟，好似四点钟咁就做第二场咁样咯。咁每场我谂大概做咗个零钟到啦。
1: 哇，点解要一直系两场唔分开两日咧？唔知系冇期？
0: 应该系啦，即系啲期啊。
1: 因为 fringe 好密噶，我知道，佢哋好多嘢发生。
0: 咁所以就系咯，咁就见到就发觉有呢件咁嘅事，就都照做。
1: 咁系咪早晚两场？我咪早。上昼一场，
0: 上昼下午即系中午同下午一场咁样咯，
1: 即系有个 break 嘅
0: 都有个 break， 但其实个 break 其实好短嘅啫，因为我做完之后咁会吹
1: 四个钟。
0: 你讲个 break 啊嘛，其实好短，我谂真正我真系坐翻喺个后台自己休息啊，九个字。
1: 吓，喂，呢啲叫做 intermission 嚟嘛？
0: 其实。点解呢？因为我做完之后，咁我会出去影相噶嘛，咁即系会出去影下相啊，同大家倾下咁样，跟住就影，跟住就食个饭，翻去后台嗰度坐一坐，跟住九个字，上嚟继续开 show 啦，咁样就系冇错。
1: 反应系点呢？
0: 大家反应都几好，即系我都好满足。
1: 系咪全场？因为系 fringe， 我知呢个地方唔系好大啦。全部入去睇你嗰啲，系咪全部都系你啲 fans 啊？
0: 系啊，即系我都好多街客入去睇嘅。咁我自己都受宠若惊嘅。
1: 有几多位啊？如果你啲 fans 入埋去，再加上即系入唔到几多街客噶咯。
0: 咁其实都我谂。夹埋我谂，总
1: 之
0: 两场
1: 都爆
0: 啦，
1: 都
0: 爆
1: 啦，
0: 咁就
1: 好开心啊！呢样
0: 开心噶，开心噶，系啊！咁我自己我反而比较紧张嘅咋，因为我
1: 唔好意思，因为你都冇通知我，我都冇机会睇，我讲笑啫。
0: 哎呀，唔紧要，我之后
1: 先。其实你满唔满意个表现咧？第一次，因为我觉得你经已赢咗一样嘢系咩咧？你战胜咗自己，一个人做第一次嘅音乐剧，
0: 其实系个心魔
1: 剧咧，系一个人做啊！你明唔明啊？ 你要俾分几多分啊？
0: 其实如果要我自己俾分嘅话，其实我未必俾太高分。我谂如果十分满分，我会俾
1: 我觉得好多好多包容嘅七分。Okay, 我好多包容嘅，因为第一次同埋一个人做咧、其实我唔会太过，即系如果你有甩漏，我觉得我绝对系原谅嘅。其实多唔多甩漏？
0: 其实冇乜甩漏啊。反而我觉得
1: 只不过你觉得唔够好啫。
0: 系咯，
1: 即系可能唱可以唱得最盖好啲，
0: 即系可能唱啊，或者系喺嗰个演嗰个位可以再讲，再带动嗰啲气氛咯。系啊，呢个系我自己嘅少少反思啦。即系而家睇翻嘅转头嘅话，
1: 但系我觉得我经已要俾掌声你，
0: 多谢你，多谢
1: 一个绝对唔容易嘅 One Man Band 嘅音乐剧。嗰、那个剧叫咩名咧？
0: 嗰、那个叫做《回忆中的香港味道》。
1: 如果希望有一日咧。再重演嘅话咧，我一定会捧你场，好嘛？
0: 多谢你。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嘅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这首歌由一粒音符开始。

0: 1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2: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周三沿途好友，
3: 继续在德芬面前的有梁伟谦啊，表弟。喂，表弟，其实咧就最尾要问一问你啦，即系你嘅音乐大计，你嘅音乐嚟到第三部曲啦吓，跟住系咪应该仲有冇时间啊？因为你啱啱先病好啦，系又要翻去实习啦，即系又要即系学业嘅嘢啦，跟住。譬如专辑方面啊，你有冇谂住系几时会有，会几时成只碟会搞掂晒啊？
4: 其实我自己我嘅 target 其实系一只碟里面有四只歌嘅啫，第一只碟嘅话，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嘅话，其实做多一只咧，应该就够噶啦。咁当然做紧啦，咁我即系。我自己希望又可能是呢一年可能年尾搞得掂咁样，咁就可以同大家见面啦，新碟咁系咯，即系都尽力做紧嘢嘅。即系我自己嘅其中一个最大目标系一年嘅产量可以多过一年。即系我希望可能我今年做咗两首歌，我下年可以做三首，下年 keep 住做三首，即系唔好 keep 住少过三首啦。跟住之后就可以再勤力啲四首，一季一首咁样，即系可以再慢慢咁样。做多啲歌，咁之后可能就可以开 show 啦嘛，开 show 就可以多啲自己歌。
3: 好，哇，会啱啦，已经系2026年嘅下半年啦，咁你有冇开到一张支票话俾大家听，几时可以兑现咧？譬如呢个，
4: 呢个系一个开
3: show 嘅日子，
4: 呢个系一个好嘅问题。
3: fans 听紧嘅，
4: 我哋
3: 佢即刻攞个月历出嚟 mark 紧噶啦。出年嘅月历虽然未推出，
4: 我哋当然啦，做埋首歌先啦，俾我哋，即系我哋都希望可能如果系话做。新碟嘅，咁可能我哋都会有个新碟嘅音乐会啦，咁样系咯，我哋就希望系咁样。咁但系实际嗰个日期，我哋就真系要视乎小弟嘅工作进度。冇错啦，
3: 同埋咧，知道你嘅工作都排得好密啦，同埋最紧呢样嘢，总之你好年轻，不过好紧要一样嘢，健康真系好紧要。知你啱啱病嚟，希望你有最强健嘅身体。
4: 多谢你，
3: 继续勇往直前。
4: 多谢。
3: 咁今晚咧，除咗听你嘅新歌之外咧，咁有好多歌手你好中意嘅。头先听过有咧 ，Eminem 啦，呢个都系，
4: 系啊，华星三宝其中一个啦。
3: 佢系边个
4: ？Eason

0: 好，今日嘅周三沿途好友，开心嘅咧就系更加认识啫，我呢位新识嘅表弟啊，好亲切嘅表弟，佢咧就系梁伟谦。我衷心祝福你嘅音乐路咧嚟紧啊，行得非常之顺畅，好嘛？
1: 多谢你，
0: 同埋最紧要咧就系读紧个科。考得好好嘅成绩，攞个牌好唔
1: 好？好，多谢。
0: Okay, wish you all the best.
1: Thank you，thank you， 德芬哥哥。
0: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假期，同埋美好嘅星期四。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0点。

0: 而家由宇晴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集装商船近日未按伊朗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这艘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有提及船只的名称、国籍、具体位置、人员和货物受损情况。报道话，伊朗将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朗将从船只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期间提供安全保障。如果船只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话：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同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欢迎各国企业抢找中国机遇 2.0， 实现向上突破，在开放合作中提升韧性。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至第12位。郭家坤说，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受惠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亦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亦贡献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他说，越来越多外国企业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提升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发表视频致辞。刘国中说，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各领域合作全方位推进，近年来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说，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发展带来新契机，亦为地方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他建议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其次是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并以机制建设为保障，推动更多省州深化合作关系，提升合作可预期性。场面在珠穆朗玛峰的著名遇难者陆靴子有望在今年返回故乡。印度政府近日招聘雪巴人，启动遗体回收计划，希望将这位登山者的遗体从海拔超过8500米的死亡地带送回他的故乡。这位登山者1996年在珠峰北坡罹难，他的遗体一直留在距离峰顶大约350米的岩洞，他脚上穿着绿色登山靴，位置明显，其后成为攀登路线上的重要地标。外界认为陆靴子是1996年遇难的印度西藏边境警察部队探险队成员帕尔九。不过印度政府在一份回收遗体的招标文件中说，经过身份验证，陆靴子是同队另一名成员莫鲁普，两人当年同另一名队友挑战登顶，遇上暴风雪，三人一同罹难。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

0: 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5: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7: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延续音乐，黄少贤。

号嘅假期晚上，欢迎你收听住新城资讯台 FM 99.7，听紧嘅都系星期三晚上音乐五重奏嘅延续音乐。你好，我系 Amy 黄少贤。今个星期你过得好吗？

属于 Vision 的取消追踪，之前有你是艺的你快乐吗？开始了今晚的延续音乐，然后我们有吕卓安蔡俊贤的1206。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0: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0: 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
3: 小马
0: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

他是林奕康，歌曲名字叫做《特务詹士康》，然后我们有范卓妍短短几个月里面推出第三首的单曲，歌曲名字叫做《三尖八角》，他说他自己都是这样很难相处的人。

休息前带嚟另一首歌曲 Taylor featuring 陈咏同，歌曲名字叫做《溺爱》。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 99.7，星期三晚上音乐五重奏有延续音乐。你好啊，我系 Emily 黄少贤。

0: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0: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0: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晚上10:36。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

0: 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黄。

刚刚听过是 Survive 的 Pop Star， 之前有 IDG Bubbles 的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然后我们有曾傲飞失物落差协会

直好希望分享佢嘅感受，带嚟自己嘅经历。读书嘅时候不被信任，喺学校有时匿埋厕所喊，同学唔信佢，甚至身边嘅人都质疑佢。但凭住自己嘅努力，成功攞到奖学金。无论学校被排挤，职场被打压，网络上被欺凌，呢啲声音一律当作冇意义嘅。亚爹亚达，编曲 Harvey， 监制 Jazz Law 关礼心，作曲田。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可欣。
1: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4: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怡，有呢首《派对后派对》。詹天文的无疾而终，他说最痛的分手原因就是没有原因，不知道衰乜。 Let's Chan 加上 BC 加上曾家伟作曲，加上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加上舒文做监制。今天星期的冠军作品詹天文的无疾而终。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佳。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 ，Amen 黄少。

属于陈建安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课题分离》，最后带来有他是严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声。祝你有个愉快的晚上，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敬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与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与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中的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他说，构建战略性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今日在沙田马场举行，吸引超过27000人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36%，更创下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投注额方面，11场赛事总计录得近16亿5000万，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焦点赛事第五场香港回归杯，由贺贤训练潘明辉策骑的嘉应骑兵夺得冠军。第七场粤港杯，由郑俊伟训练梁家俊策骑的团结勇士胜出。今日入场的旅客中有近30名特意从上海来港感受回归气氛的商务旅客，他们在德国一间车胎企业的上海分部工作，趁着公司安排来港进行团队建设，专程入场体验赛马。有内地旅客说，沙田马场布置了国旗和区旗，让他充分感受到热闹的回归气氛。特区政府宣布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启动仪式时说，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等为主题的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他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李家超话：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都反映国家嘅关心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嘅新征程，都彰显一国两制嘅强大生命力。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0: 间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1: Music on board。现年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

0: Music on board。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又到咗今晚嘅感情急症室啦，我哋有 Hero Ladies 创办人啊，首席嘅导师，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林佩玲喺度。
1: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上一次咧就讲咗一个咧，就系心理
1: 家庭压力啊，系啊，测试。
0: 咁啊，即系证明咗，其实好多即系我谂大部分香港嘅家长啊，嗰个压力都系偏大嘅。
1: 系啊，自己又有压力，又要翻工，平时又要顾。即系自己又有上一咩话叫咩上有高堂下有咩话？
0: 上有公堂下有咩咧？
1: 记得咗嗰句咩成语添？
0: 系
1: 即系上边
0: 你要做嘢啦，
1: 年纪又大，父母系咪又要照顾佢哋？跟住自己啲小朋友又读紧书，自己又要搵食，系嘛？所以都其实好大压力。
0: 下有苏杭啊！唔系咁讲，想系啦，下有咩咧？就是、大家谂下啦。咁啊，所以下有妻小啊，啲人话
1: 系啦，即系类似好似三文治咁夹住喺中间，都几辛苦，几大压力噶。咁所以咧，我哋上一集就有讲到点样去测试到家庭上，其实你哋系咪存在咗一个危险嘅炸弹，连自己都未能够舒缓到自己嘅情绪，就会好容易影响到咧孩子同你嘅关系，亦都令到孩子都会有情绪。好啦，咁今集咧我就好想。令到大家明白咧，因为已经最近有好多青少年自杀案越来越多，咁但系好多时
0: 年轻化，
1: 好年轻，
0: 真系好惋惜，真系好惨。
1: 你有冇见到大部分而家系年纪系几多？最后生
0: 十岁有，
1: 十岁啊，十二岁啊，系嘛，好恐怖、啊
0: 嗯。
1: 其实自杀真系好大勇气、啊。
0: 谂都恐怖啦，
1: 系咪先？
0: 你而家自己谂下个画面。
1: 乜嘢原因令到佢可以咁大嘅动力要去放弃自己嘅生命？
0: 即系你谂下啦，就系个咁恐怖嘅画面，都佢喺佢嗰个刻嘅谂法啊，佢会觉得系平时生活仲恐怖过死嘅，所以先行呢条路咯。
1: 系咪好大压力啦？咁、但系我哋作为父母唔想见到呢啲画面，系咪？咁我哋如何可以透过日常生活，其实系咪有啲信号，有啲征兆？我哋可以预早去学习同埋预防呢？
0: 一定有噶，
1: 一定有啦。所以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哋作为父母，可唔可以喺日常生活里面留意到，你如果屋企有青少年嘅孩子，我哋能唔能够喺日常佢嘅行为表现或者同你嘅对话，你就能够可以洞悉到原来有危险呢？所以最近呢。好多唔开心嘅新闻啦，都想喺今日里面俾多啲嘅 tips 大家，令到大家攞到一啲得着。咁所以嚟紧咧，我都同大家可以做一下一啲测试啦。好多时咧，你见到作为父母咧，翻到屋企见到孩子唔出声，唔代表冇事嘅噃。系嘛？咁原来有机会咧，其实佢有情绪嘅警号嘅，就等于咧。孩子有时成日都话：，我好攰啊，我唔想翻学啊。又话佢有曾经讲过：，其实我都唔知翻学为咗乜，我都唔知人生有咩意义，系嘛？如果好多时父母就话：，青春期系咁噶啦，成日都有情绪。但如果我哋唔识得去留意咧，其实孩子都好大压力的。
0: 其实讲紧个变化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你平时如果佢由细到大系比较静嘅 ，OK。
1: 啊、你好叻，我知道、啊。
0: 即系佢中意，即系佢有啲人中意，即系佢即系翻嚟静下，睇下书，画画咁呢啲实静噶啦。啲人通常都系咁，但系如果佢有变化，平时系好多嘢讲，突然间慢慢越嚟越静，收埋自己，呢个先系恐怖。
1: 你好似读过咁嘅，你好似知道、啊。阵间我呢啲问题就系正正就系可以用呢一啲嘅行为，睇下佢有冇多反差。其实呢个系一个警号嚟噶噃，好嘛？好啦，咁我哋不如又。同大家做下测试啊！孩子情绪红绿灯有十条问题，咁你就可以睇到咧，其实呢啲系咪一啲警号咧？咁如果你发觉从来佢冇出现嘅，咁就零分；间中会出现咧就一分；成日都出现咧就两分。咁我哋计一计，做完呢十条测试咧，你就会知道其实你嘅孩子有冇一个要特别留意佢嘅一啲警号嘅征兆咯噃，好冇？好啦，第一题咯。你会发觉孩子最近明显少讲咗嘢，就好似由生阿反讲，如果佢平时都好静嘅，咁啊不嬲都系咁静，咁就 OK 啦。但系唔系，平时都多咗嘢讲嘅，平时都会讲嘢嘅，但系点解突然间少咗讲嘢咁多嘅？你见到好大嘅反差。咁如果你发觉冇出现，咁啊零分啦，间唔中出现一分，依排成日都系咁，咁就两分咯，系冇？好啦，第二题。以前喜欢的活动呢 突然间冇晒兴趣，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呢？如果冇出现零分，间中都会有咁嘅情况，咁啊一分经常出现就两分啦。以前好中意嗰啲活动，突然间冇兴趣，即系等于你突然间好中意，本身都好中意踢波，突然间你会唔知点解，嘣一声唔中意踢波，你会发觉自己有问题。
0: 系自己会觉得有问题啦。其实有啲人系讲系咪咧？我听过讲法就系小朋友嗰啲情绪反应咧，即系仲明显过嘅大人嘅。所以你基本上是
1: 其实很容易睇，如果你有
0: 留意啲嘅，因为大人会懂得自己情绪管理啊，要面啊，或者翻工可能惊冇一份工啊，我都揿住自己啲情绪脾气啊，系咪啊？小孩即系细路仔应该系容易睇啲噶，
1: 系啊，但系好多大人会觉得有鬼压力咩？读书啫嘛，又唔系咯？喂，我就有压力啦，你唔好同我讲你有压力啊！啲父母都会有时用咁嘅反应嘅，读书有几大压力啊？系咪啊？但系你知唔知其实小朋友有啲咩压力啊？翻到学校，佢要同隔篱同学会有几有机会比较，学校嘅成绩亦都会被比较。佢翻到屋企，父母要交代俾父母睇到佢嘅成绩得唔得？跟住因为青春期。佢嘅外表啦、身形啦，亦都会有改变，荷尔蒙分泌亦都有改变，系嘛？朋友圈有啲有机会会所谓嘅被歧视啊，或者被杯葛啊，或者朋友圈有啲俾人笑啊，咁种种呢啲咧都会令到佢系好大压力嘅。
0: 如果有啲名校啊，甚至乎可能你成绩唔好，啲同学都可能。都踩你啊！
1: 系啊，
0: 或者有啲再夸张嗰啲，即系学校系啲同学都会喺学校都已经可能即系讲大话呃你，即系考试你读唔读啊？唔读啦，我咁但系出嚟科科都100分咁样咯，即系又有呢啲噶嘛。
1: 我哋以前翻学咧，你都有见到咧，佢会公开你系考第几嘅，
0: 系
1: 有冇噶？
0: 有
1: 你唔合格，六全班都知道你唔合格嘅，
0: 好惨噶。即系譬如我哋严重多啲啦，我哋40人噶嘛，一班我哋。譬如有啲同学成日都考嬲尾嘅，哇！直情个先生，譬如阿陈大文咁样又系，陈大文今次叻啊你，冇考嬲尾啦，39。
1: 系啊。
0: 咁哇，几位无面。
1: 全班都知道你系考，系啊，笑咯，系咪？所以而家有啲好嘅学校咧，佢已经唔会将排名系公开嘅，亦都唔会。有成绩去俾大家作比较，唔会话俾你听你考第几嘅。
0: 成绩表入边都冇写噶，
1: 唔会公开咯。
0: 即有写，不过唔公开，即系唔系叫你出嚟攞成绩表。
1: 佢唔会排名你系，佢最多话你系 average 嘅分数，你而家系攞到几多分嘅啫。但系唔会话你系第几名，系唔会嘅。咁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最识保护孩子心态嘅一个教育模式咯。系嘛？好啦，咁我哋去翻呢度咯。头先讲去到第。二条嘅本身好中意嗰啲活动，突然间变得冇兴趣，你就要留意咯，家长。经常出现就有两分啦。第三题就系、佢睡眠嘅习惯大变，突然间成日都想瞓觉，又或者成日都瞓唔着。咁呢个都系一个警号嚟嘅。如果冇出现就零分，间中出现就一分，经常出现就两分啦。好啦，第四题，食欲大变，突然间食好多嘢。或者突然间乜都唔想食，咁你呢个咧又要系留意啦。如果冇出现就冇问题啦，零分啦；间中出现就一分，经常出现就两分咯。好啦，第五题，你会听到你嘅孩子成日都话，觉得自己冇用，觉得自己好差，觉得做人冇意思，咁就危险啦。
0: 哇，好恐怖啦啲！
1: 我都唔知道做人做咩，都唔知翻学有咩意思，我都唔知道将来做乜。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逼我做这些我不想做的事、有时我们都会很多听到但你会夹杂埋其他事看到他很大的反差你就要留意了好了如果成日都会这样说的呢那你就两分了间不中出现就一分从来他都不会这样说的那就零分了好了其实包括大人这样说你都怕
0: 是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
4: 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好啦，第六题，情绪好易爆炸，或者突然间变得好冷漠，乜嘢都冇感觉。
2: 嗯，
1: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反差。
2: 最大嗰咪机都唔打，
1: 唔玩机系嘛？好啦，经常出现就2分，间中出现就1分，冇出现就0分啦。
2: 嗯，
1: 好啦，第七题，经常锁自己喺房，避开唔同家人聚会，有冇咁嘅情况咧？
2: 嗯，不过呢个好难讲。如果就出去真系中意打起机上嚟，真系宁愿匿埋喺房。诶，得啦，你摆低啲嘢外卖啊，我唔跟你出去食饭啦。
1: 嗱，有啲咧就真系净系匿埋想玩机。
2: 佢真系有完全有目的嘅嗰啲。
1: 系啦，咁但系你起码都知道喺房度做乜啊嘛。嗯、但系有啲匿埋喺房咧，系沤沤斗斗
2: 瞓，
1: 跟住又唔系开心嘅。你问佢嘢，佢答唔到你嘅，咁呢个就危险啦。
2: 嗯，
1: 系嘛？好啦，如果系咁嘅就2分噶咯。嗯、但系如果啊都唔系成日都会发生嘅，咁就1分啦。从来唔会，咁就0分啦。第八题，突然间你嘅小朋友话：我唔想翻学，我甚至唔想见我啲朋友。
2: 嗯，
1: 咁如果系咁咧，亦都系个警号喎。成日都系咁就2分，间唔中1分，从来唔会就0分。第九题，对未来完全冇期待，你唔好同我讲将来，我唔知道将来我会点，甚至冇计划，冇人生目标。吓、啊，咁你就要留意啦。完全成日都系咁咧，就2分，间唔中1分，从来都唔会。佢好有计划，好有未来，好谂到自己将来想做啲咩，咁就0分啦。好啦，第十题，讲过，我曾经你听佢讲过，我死咗去算啦。
2: 嗯，
1: 我唔想存在呢个世界，其实我喺度都多余啊，都冇人需要我嘅。如果你听过佢讲呢啲，唔单止一次，咁就系2分。
2: 好严重呢、啊、个，
1: 好危险系咪？如果你听到间唔中嘅，咁就1分；从来冇讲过嘅，咁就0分啦。好啦，咁大家亦都计下分咯。十题里边你有总分几多呢？0至4分代表6灯，即系话佢仍然保持一个稳定嘅情绪嘅。不过你都要俾啲关心佢。5至9分系叫黄灯，孩子可能压力开始偏高，父母要主动俾多啲嘅连结佢啦。如果10至15分咧，就代表橙色的灯，建议要开始找社工、找心理辅导或者家庭医生，甚至找些专业人士要跟他聊聊天。16分以上就等于红灯，不可以再等了，因为要立即求助。好了，接下来大家要明白一个原则，给一个提示大家了。当你见到小朋友、青少年的朋友他开始有情绪，那我们千万不要讲道理。曾经讲过一个口诀就叫做咩？先谈情，
2: 后建议，
1: 后说理。
2: 啊，说理啊，后说理。
1: 你都好啊，都记得啲噶啦。先谈情，后说理。你好多道理嘅，父母好多道理想教佢做人嘅道理。但如果佢有情绪，你讲乜嘢都冇用嘅。
2: 嗯。
1: 所以先处理孩子嘅情绪，安抚咗佢情绪，令到佢感觉到原来你肯聆听我、嗯、明白我、听到我其实有啲咩唔开心。
2: 即系唔好再同佢讲道理，要去跟住你咁行啊！即刻
1: 系啦，
2: 嗯，
1: 体谅佢，明白佢，了解佢，跟住当佢情绪冇咗，安静咗落嚟，你先同佢讲道理，佢先会听嘅，
2: 嗯，
1: 好嘛？所以咧，如果孩子感觉到好压力好大，你千祈唔好讲咩啊！你有咩好咁大压力啊？你而家已经好幸福啦，有屋住，有冷气。有张床俾你瞓，以前我后生嗰阵时啊、嗯，我好似你咁细个啊，书都冇得读啦。你讲呢啲有冇用咧？
2: 嗯，
1: 冇用噶、哦，你反而令到佢更加唔会再同你讲心事。
2: 嗯，
1: 所以你要讲系咩咧？当你见到孩子有压力嘅时候，你要讲嘅就系话，妈咪见到你好唔开心，俾妈咪揽下你好唔好？
2: 嗯，
1: 啊，揽下佢，身体嘅接触好重要，俾佢感觉到原来你好重视佢、嗯。然之后你就要话咯，妈咪明白你。的感受，我看到你不开心，放心，我们做一些开心的事先，不要想其他事，妈咪陪你，你想不想吃雪糕啊？啊，跟她的焦点放在她喜欢的事先、啊、
2: 这个是一个对她的支持，
1: 支持处理她的情绪，令她放松、令到妈咪跟她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桥梁，不要给压力她。 所以回到家父母第一件事千祈不要只是说给功课我看，听日使唔使考试，做了嘢未，全部这个呢你就摆错自己父母的角色，你就变成做一个训导主任、嗯、其实你是一个父母，父母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给爱，给支持，给温暖他。
2: 即是一个小朋友都未发生刚才以上的情况出现那些情绪，其实就已经是要开始懂得做一个即不要好像一个即训导主任的角色了。
1: 没错啦、嗯、你太着重他的成绩、嗯、你就忘记了你跟他的感情的关联的支援了、嗯、就好像我这个学员一样，这个学员呢由细到大，因为本身呢一个都系一个老师嚟嘅，佢对佢自己孩子期望好大，所以佢由细到大咧都以为只要佢成绩好，俾到一间好嘅学校，考到个好嘅大学，有份好嘅成事业，咁就一定将来有一个好嘅成就啦、嗯。最终呢个孩子真系出嚟，佢有好嘅学业咯，出到嚟做嘢啦，最终。情绪病，大家听佢讲咩？
3: 一直以为细路仔读好书就会有好嘅前途，小学嘅时候可以去到天才班，中学去到精英中学，大学读双学位，毕业之后又真系可以揾到一份好嘅工作，仲每年都升职，我就以为我个细路会有好嘅前途。但系上年四月嘅时候，佢先系俾朋友欺负。

0: 负，跟住俾工作嘅上司同事欺负，患上咗严重嘅恐惧症同忧郁症。最严重嘅时候，瞓喺张床嗰度足足两整日，白天唔饮唔食，佢仲咩人都唔再相信，连医生亦唔再相信，唔肯食药，唔肯接受心理辅导。我感觉我细路就快冇啦，我到处去求医。求方法，有幸遇到 Hero Lady， 通过学习，我觉醒到为人父母的十大错误区域里面，我占了六个，我是如此的失败，方法不对，将细路带去死亡。每日坚持将 Hero Lady 的方法技巧去运用出来，慢慢慢慢，我的细路开始翻工，他说他不再怕了，现在我的细路他可以勇敢地面对，愿意自我成长。非常感谢 Cindy 和 Hero Lady 给了我和我细路第二次的生命。
1: 所以呢，作为父母，大家看不到啊，其实不是他的成长成绩有几好，而是你能不能够给到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足够的自信心，可以抗御压力，将来出来做嘢呢都不会咁容易被打击啊。
2: 对啊， Jenny 已经是做幼儿教育，
1: 他
2: 都是教书的老师来的。
1: 对啊，
2: 他都说自己很失败，不懂去教，
1: 原来
2: 太过去就是太教得太多。
1: 你知不知道我最多客户是什么？
3: 是
1: 社工找我们，自己是老师心理辅导员，他自己都处理不到自己的关系，原来有时真的能医不治医。
2: 会的。
1: 咁所以嗱，如果大家头先嗰个测试里边，你觉得你自己嘅分数都有啲危机，我哋提供一个免费嘅专业嘅亲子关系嘅咨询，免费嘅。咁亦都会有一个免费嘅培训影片。咁如果你都好想去攞到呢啲技巧，同埋想得到我哋一个免费嘅支援咧，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 WhatsApp 去
2: 55450835 55450835嗰度啦。
1: 系啦，咁记得去同我哋讲系感情急症室。而想攞到依一个嘅免费嘅咨询同埋免费嘅培训影片，好吗？
2: 希望大家啊，即系同个仔女嘅关系咧，即系可以更加进一步，更加好嘅。
1: 好嘅，系啊，咁我哋下一集再见咯。
2: 嗯，拜拜，
1: 拜拜。
4: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嘅问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3: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更更，
1: 嘣
3: 嘣嘣，嗰个第一下更更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更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生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啫嘛，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1: 当时你系
3: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1: 喂，其实。
3: 但你又要做启发你自己，其实有很多你需要去再进步的东西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搵泥搞穿，有我黎莉。
5: 晚上十一点三十一分，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7: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0: 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今晚风继续吹嘅嘉宾咧，我又有都有好耐嘅时间冇同佢访问啦。我哋有阿芬曾傲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van 曾傲飞。
1: 系啦，有两年啦，差唔多。
2: 有啊，应该
1: 系啦，
2: 真系有。
1: 但系你 keep 住嘅，系只系我哋呢两年冇做啫。
2: 咁啱系啦，咁啱撞唔中。
1: 冇错。咁但系咧，呢两年嚟其实都好忙，都算系出歌出得好密系嘛。
2: 嗯
1: 嗯。咁啊，总括嚟讲，譬如都唔会觉得即系啊，即系好充实啊，定系咧觉得唔系啊，有啲攰啊，已经系去到。
2: 其实唔攰噶，即系尤其我成日觉得我呢一代嘅歌手，我自己啦吓，个人意见啦，一年出几只歌边好意思攰啊！即系我细个听系，即系人哋一年出两只碟，
1: 哦系，
2: 系啦，
1: 但
2: 两只
1: 碟就佢系录啫，录音啫，
2: 系
1: 就派歌可能系一年派四只至六只咁样咯，
2: 系，但有时系派晒华语、广东话，
1: 系啊系系，
2: 咁跟住又未计新曲加精选，
1: 仲要飞去台湾做国语歌嘅宣传，
2: 你琴日见佢喺嗰度签唱，今日已经翻咗嚟商演咁样啦，
1: 跟住有埋个内地市场之后，就又要飞埋内地嗰啲，
2: 即系相对我觉得。我是十分之可以有更加多忙的空间。
1: 所以你那些师姐啊，那时候即出了到两年三年是说一日假都没放过，有没有听过这些？
2: 我有听过
1: 传闻啊，是很恐怖啊，真的。
2: 是啊。
1: 他说，我给我心愿就是放一日假嘛，不知有一次不知道哪里他去许的愿望嘛，好像阿 Sa 那些嘛，放一日假是真的很夸张的那时候。但是可以的，那你还年轻嘛，还可以 keep 住即是做那啊又派新歌咯，所以最近。
2: 是，但是都相对上是最疏落的一次啦，因为上年是真的差不多枕住隔一个月有歌，
1: 好夸张系啊！旧年
2: 今次呢只歌对上一只派台已经是六个月了，半年了。
1: 点解隔咁耐？之前一嚟就咁密咧，个个月有呢，
2: 其实因为要等大家即系
1: 储钱，
2: 要等曲啦，要等歌词啦，要等期啦，因为大家都忙啊。
1: 咁其实呢只歌系新派台实物落差协会啦，
2: 系
1: 就系、是、其实有冇少少系即系 postpone 咗噶少少。
2: 其实本身 target 二三月嘅，系啦，咁最后就五月十三先出嘅。咁但系冇计，因为大家都好多 project 喺手啊，即系好多人走 tour 啦。跟住又大家都好多嘢要还债咁样，我觉得你哋搞掂晒你哋啲，
1: 整啲幕后班底
2: 系啦，
1: 嗯，
2: 咁我就不嬲都唔系一个特别，我好怕麻烦人嘅，
1: 嗯，
2: 咁所以我就
1: 系、是、即系唔会真系吹嘅，
2: 梗系唔会啦，我就你哋搞掂晒啲嘢先啦，我等得
1: 的，点解你唔怕即系唔怕即系隔得太耐即？同之前相差太远啊嘛，即系个月同而家系半年咁样，你唔会话隔咗好耐啲 fans
2: 都怕嘅。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写歌，我觉得创作系需要空间、需要时间嘅，即系我觉得逼唔嚟嘅。
1: 即系你明白佢哋
2: 系啦，同埋我觉得你拣得呢个班底，你都会想可以发挥到佢哋自己各自喺自己嘅范畴最好嘅嗰一面。咁我就觉得。其呢啲交翻俾公司吹啦。
1: 如果即系可能逼未必逼到即系好嘢添。
2: 系啊系。
1: 咁咪即刻可能交功课咁俾你咯。咁今次讲下呢个即系创作班。

0: 佢自己親自去揀咗呢一隻歌。
1: 哦，佢有份揀埋。
0: 咁所以係一個好特別嘅緣分。
1: 咁阿 Mike， 即係呢隻歌唔係叫特別寫俾你㗎喇喎。佢係寫出嚟即係 for 各大唱片公司。
0: 其實呢直情呢我一開始以為隻歌係寫俾阿 Mike 㗎，因為我唔知道係佢寫㗎。
1: 哦，你都覺得係有個蹦錘喺度。
0: 因為呢佢據我所知啦，佢係冇寫過歌俾自己或者冇寫過歌俾人。
1: 嗯。
0: 咁所以我第一時間就冇諗係佢寫
1: 的，即係佢唔係玩開創作。係
0: 啦，我反而喺個 file 個名度咧見咗一個 Mike 字，我以為係 hold 咗俾佢嘅。咁我仲心諗點解輾轉過咗嚟我呢邊嘅咧？咁樣原來嗰個係作曲人個簽名嚟嘅，係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啊幾特別，因為我從來都唔係一個會，我唔會問隻歌邊個寫嘅。我覺得好點講咧？好听啊，得唔使知边个写。
1: 你会觉得系影响咗，即系
0: 我觉得影响噶，
1: 主观咗嘅。
0: 我觉得奇怪嘅，有时咧我都会俾啲歌人听，咁听咗五秒十秒，通常咧就会问边个写噶。
1: 嗯，
0: 你理得边个写咧好听咪得咯？
1: 今晚约食饭一样，你嚟嚟唔嚟唔嚟，问边个嚟？
0: 系啊，唔系啊，跟住即系其实而家系咁噶，唔知点解，即系睇演唱会边个嘉宾啊？
1: 系啊，好耐噶呢个就
0: 系啊。咁你睇个
1: 嘉宾唔啱唔买飞添啊？
0: 你睇个演唱会又唔系个嘉宾唱晒做咩啫？系啦、啊，我就不嬲都觉得哦，咁我即系听翻个作品本身啫。
1: 系
0: 咁，所以就系一个几特别嘅缘分咯。我又好开心。即系亦都好惊讶，就系、是、第一次写歌俾人，竟然只歌落咗我手。
1: 但系即系咯，佢唔系话原来就特登系即系写俾你。如果真系特登写俾你，我相信你哋唔会摆四十只歌入边拣啦。
0: 系咯，系咯，
1: 应该唔好意思啊，话特登即系大家叫做歌手咁样。佢可能佢都想多啲啊，咪可能即系喺创作嗰度即系落啲力咁样，咁啊开拓第二个范畴，跟住先有呢个 demo 出现啦。咁识唔识阿咪嘅本身，即系同佢熟唔熟啊？成噶。
0: 熟唔熟呢就称唔上话好熟嘅，咁、但系我哋平时
1: 公司，但系佢对方佢同人讲话同你好熟啦，咁死啦！
0: 我唔知啦，
1: 有倾下偈嘅，
0: 有倾偈嘅，系啦，喺后台咁样多啲咯。咁但系你话，因为熟唔熟，我觉得啊，平时私底下如果冇工作都联络，我就会称之为熟啦。咁但系我本身有一个比较少。突然之间，你谂下一个连搭小巴都唔嗌有落嘅人咧，好少好。
1: 佢哋点落车啊？人哋有落，你跟住人落。
0: 我成日都会行翻转头嘅。
1: 哇，咁样啊！
0: 我试过有一次咧，唔敢嗌有落，因为我唔识条路。有时咧，你未必搭开嗰条线咧，你唔知道条路系点样的。
1: 或者唔知个位落唔落得你，
0: 系
1: 直情唔嗌啦。
0: 咁跟住咧，我喺大埔啊，搭嗰架小巴咧，佢系去大美督嘅。
1: 嗯。
0: 但我喺市中心，咁跟住过咗桥，谂住落车，但我唔知落唔落得。跟住点知佢已经一条直路去，娱乐全部人都翻大美督嘅，咁、我就死啦，点算咧？跟住就唯有嗌最近边度有得落，因为我唔识点嗌，我
1: 行翻转头都行几个字啦。
0: 有落好难嗌，我觉得、即系你又唔知会唔会经过灯位，又唔知会唔会经过啲咩巴士站，因为通常啲人一系话桥底，一系话巴士站，
1: 即
0: 系话交通灯，系啊，我都唔知道前面有啲咩，
1: 有落咪即刻落咯。
0: 有佢会问你边度有落噶嘛？
1: 可能你
0: 边有得嗌有落即刻落噶。
1: 我哋以前系咁样噶，有落。
0: 而家你嗌有落即刻落，
1: 闹
0: 噶。
1: 我哋以前有落就即刻落。
0: 你起码要早两三分钟讲噶。
1: 哦，系啦，你就系因为我谂你唔中意同人哋咁多讲嘢，或者连个嗌个有落都唔落，你就可能怕人哋话你啊。
0: 其
1: 實你唔中意俾人话你系咪？
0: 我唔系怕人话我，即系无啦啦我哋倾偈应该唔会话我。
1: 即系咪系咪会？你系会去嗰啲系咪嗰啲？即系你唔想错咯，或者佢又未觉得，
0: 我唔觉得
1: 系，系点解咁样？
0: 我纯粹觉得我唔系一个会揾话题嘅人。
1: 哦、
0: 即系我从来都冇开场白噶。
1: 即系以前咩你 busking 都系唔讲嘢嗰啲。
0: 系啊，或者两个人之间，我当大家坐喺度，有啲人好怕 dead air 噶嘛。但我觉得吓冇嘢讲咪唔使讲
1: ，dead 咪 dead，
0: 系 dead 咪 dead 咯。
1: 你觉得仲好啊？
0: 谂到嘢讲咪再讲，即系我都唔使勉强咯。
1: 咁你做咗歌手就要成日，不过我哋会问你，人哋问你 OK 嘅，
0: 系啦。所以我就话我唔系好啱做主持，
1: 你去问人就食死啦，
0: 系
1: 啦。咁就睇啦，拣咗呢首歌啦，跟住就就即刻监制就系咪都系谂啊入边歌词嘅内容系乜嘢？跟住就揾埋 Y 文啦，系嘛？
0: 其实一开始是找咗阿 Y 先，
1: 先通知你嘅。
0: 啊，唔系，我哋一起决定嘅。
1: 做乜嘢 topic？
0: 系啦，啊，唔系 topic 系佢 ，topic 系阿 Y 自己发挥嘅，
1: 都唔系监制嘅，又唔系你嘅。
0: 系啦，反而系因为只歌阿 Y 有份拣咁样，
1: 系，
0: 咁就可能佢。

0: 揀嘅時候已經有少少，即係佢自己嘅諗法，佢想講嘅。
1: 哦，佢哋好快嘅，個腦直接縫，應該係啲嘢同步噶嘛。
0: 咁所以就變咗做係其實我係做得最少嘢嘅成隻歌，我負責錄嘅啫。
1: 嗯，
0: 基本上成程就係無論由揀歌開始啦，去到題材啦，去到個 arrangement， 其實都係交俾大家發版，我就負責係定咗個陣容咁樣。

分不必好爱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向令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实物落差协会即系讲啲咩嘅咧？系即系现实同你想象中系好多落差唔同噶，定系喺透过个？因为如果睇 MV 就更加知道啦，就可能好多网上嘅嘢同现实系好唔同嘅，可能系讲啲咩嘅？其实
3: 就系话即系固然之，就系好多时候我哋网上见到嘅好多嘢，我哋会话眼见未为真啦。咁其实我哋身处喺而家呢个越嚟越多叫做修饰咗嘅一啲画面嘅世界，其实我哋自己都系一份子嚟嘅。我觉得好需要知道嘅就系、是，其实呢只歌本身嘅切入点唔系希望批评。或者不是希望跟大家说不要再扮嘢啦咁样。因为我觉得我唱的时候呢，尤其我会说就是无论有没有网络这个载体，其实我们都是会偏向，即是人之常情，就是大家都会将好的东西拿出来说。无论是说自己还是说人家，还是我当你追星，你去宣传你喜欢的东西，你一定是说个好的东西的。是啦，因为好的东西是可以 draw attention， 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加入你呢、這个好似呢个同温层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人之常情。只不过喺我哋退去呢啲华丽包装之后，我哋好需要知道自己做紧嘅嘢究竟系自己相信嘅，定还是系我知道大家中意睇，做住先啦。因为我觉得
2: 都好多呢种
3: 嘅，系啦，呃大家同埋呃埋自己系两个层次嚟嘅。有啲人就会。好多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容易就是你跟了一些 trend， 但其实你不是真的喜欢的。你是因为哦个个都这样做，那我都要加入了，即是我怕自己 out。即是 even 我讲 out 都很 out。
2: 要讲什么不讲 out？
3: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但就好像不应该讲 out 这样。
2: 他这个 terms 用得比较久而
3: 已。Anyways， 就是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自省咯，即系你可以追随个 trend， 但系退去咗一切之后，你好需要知道啊，我究竟系相信啲乜嘢咧？我究竟系中意啲乜嘢嘅咧？咁呢只歌就系话俾大家听，喺呢一个咁多假象嘅世界，点样去自处咧？
2: 即系自己要去，你觉得要去分辨咯，即系唔好就咁。即系斋睇，有啲人就斋睇就斋信噶嘛，好多人系咁样噶。即系，其实好多嘢去自己去 check 下咁样。你系咪要？你会唔会咁做？
3: 我都会嘅。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呢样嘢咧系有啲矛盾嘅。尤其而家越嚟越用 AI 咧，
2: 系啊。
3: 其实我哋系用紧一啲冇办法 fact check 嘅方法嚟 fact check 紧啲嘢嘅。
2: fact check 嗰个都唔系 fact 嚟噶嘛。
3: 系啊，其实我哋唔会知
2: 道，唔知噶。
3: 咁但系只能够就系尽人事咯，
2: 系啊，
3: 即系尽量喺睇到一个资讯嘅时候谂咗先咯。
2: 咁所以有呢只歌嘅内容啦，咁都系就即系轻快少少嘅歌曲啦。咁录音嘅时候咧，今次系咪都同你以往差唔多啦？即系可能你都即系唱惯啲轻快嘅歌，亦都对嚟讲都好易 handle 啊。
3: 今次咧，其實係應該係我 so far 用得最少 section 嘅只歌，因為我自己又其實都關今年做歌嘅方法就係自己冇份參與去揀歌，令到我唔知點解諗少咗嘢。
2: 我以前你自己揀嘅，你就諗好多嘢，即係呢個歌呢、這個呢、這個字咁點樣唱，呢、這個位加啲音樓，
3: 可能入行頭兩年就會覺得好想取悦人啊，點樣去唱歌？反而呢只歌我自己唱嘅時候就係、是。哦，自己开心就算
2: 了。系咯，见你好轻松咯，即系我可以话系 听落去就好似即系食菜咁样咯，系啦，你好易已经好易处理到啦，觉得你
3: 呢只就系、是、即系反而会反而多咗添啊，即系有啲位置我就会觉得啊呢只应该玩嘢啲，咁但系 Randy Chow 即系呢只歌嘅监制亦都会话啊，其实咧呢只歌咧你要 solid 啲，唱到个 chorus 令人容易啲认得翻，咁反而系
2: 即系唔使咁多技巧，
3: 呢只歌用多嘅减法咯，即系啊有时唔使咁漏打嘅佢，佢有时都。有啲位系，因为我好中意唱歌嘅切入点系，尤其 playful 嘅歌，我会觉得系有啲即系好似得戚啊，系啦。
2: 我见你好多嗰啲咧，有啲尾音咧，嗰啲咧，即系有啲特别嘅音，嗰啲唔系唱歌嗰啲，即系转音嗰啲 ellip 咯，讲
3: 嘢多啲
2: 位嗰啲，
3: 系
2: 嘛？
3: 系啊，今次就我会话系比较生活化啲咯，唱嘅方法，因为其实题材都系日日。望紧发生紧嘅事，
2: 一定啦。跟住就个 MV 就更加生活化咯。
3: 嗯，
2: 直情睇住好似睇住你嘅 IG， 睇住你可能开紧嘅 live， 跟住有啲行街嘅时候就介绍喺边度，即系啊呢、這个系你打卡嘅呢间好嘢啊，呢间隐世店啊咁样。
3: 咁但系呢个对歌手或者对幕前嘅人嚟讲系生活化咯。
2: 嗯，
3: 但我相信对观众嚟讲就唔系佢哋嘅生活嚟嘅。
2: 唔系，有啲素人博噶，不过佢持唔持久噶咋。
3: 系，
2: 佢只系做咗一个月之后，已经冇乜反应。
3: 但其实呢个都唔系我日常嚟嘅。
2: 你多唔多噶？其实
3: 我唔多
2: 的。你唔多？
3: 因为我会形容，即系点讲咧？边有咁精彩啊？日常即系，
2: 但你公司有好多人好叻噶嘛？有好多即系呢，或者呢行嘅 artist 都日日都好精彩
3: 的。我冇咁精彩嘅，我唔知道人哋。但如果我咁精彩，我一定系扮嘅。我啫，
2: 其实你要放大啊！即系其实真的我相信都唔会有一个人日日咁精彩。有啲人
3: 系咁，但系
2: 佢有放大晒件事。
3: 我就觉得冇需要放大咯。即系吓咁系翻工放工噶啦，唔系日日都周围吃喝玩乐。
2: 人系咁，其实系基本上都系。唔闷噶啦，我哋喺呢行已经好啲噶啦。
3: 即系反而，我觉得嗰啲乐趣未必系要咁 dramatic 嘅乐趣咯。即系可以
2: 咁，你平时 social media 系点啊？你都唔系话即系日日好多特别嘅嘢去 post 噶？
3: 唔系噶，亦都唔需要逼佢有嘢 post 咪 post。
2: 哦，你即系嗰个随缘嘅。
3: 又唔係隨緣嘅，咁你有嘢想分享嘛？即係社交媒體本身就係一個分享生活嘅一個橋段啫嘛，即係一個方法啫嘛。我唔需要喺上面經營到我嘅生活好似好多姿多彩。
2: 有啲人就攞咗嚟好似即係真係當生意咁做噶嘛。
3: 係，咁當然我都會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咁你生活一定係有 up and down， 一定係有平淡啲嘅位置。咁我又唔需要。鋪設到好似每一日都有嘢發生。
2: 你工就算有嘢做，工作你都未必 post 過。
3: 我好少影相啊，即系我好少影自己應該話。咁我反而係調翻轉，而家都會有時諗啊，有時會想 round up 下嗰個月做咗啲咩出個 post。但我一開始發現嚇、啊，我成個手機一張自己相都冇喎
2: ，po 唔出唔到。
3: 係啊，咁啊反而會而家提自己啊，有裝頭就影張相啦。係啊。
2: 好啦，今日影唔影啊？
3: 今日都晏啲影啦，
2: 晏啲先影啊。
3: 去到今晚嘅，因为今日
2: OK 好，今日唔该晒 Evan，thank
3: you，thank
2: you，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12点，
2: 新城广播

0: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喺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喺星期四及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受热带气旋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住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如果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水上活动，更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澳门在晚上11点发出一号风球，预料今日上午维持。澳门气象局预料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未来几日将会逐步增强，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预测星期五澳门风势逐渐增强，风力间中达6级，骤雨较为频密，周末期间风势仍然较大，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由于热带低气压与澳门保持一定距离，而且近日并非天文大潮，出现明显风暴潮的机会低，大提醒市民仍需提防持续降雨造成的水浸。旺角一名男子被人用剪刀袭击，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事发单位内发现毒品，初步调查后相信案件不涉及谋杀。事发在唐美道长辉大厦一个单位，下午三点几，警方接获35岁的单位男户主报案，说两名分别45岁和58岁的男性友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其中一人用铰剪袭击对方，男户主是报警同试图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警方到场发现呢名45岁男子喺客厅昏迷，全身赤裸，呼吸微弱，送到广华医院抢救后不治。警方喺单位内发现毒品，另外初步检查死者身体时，佢头部同手脚有轻微伤势，未有发现由利器造成嘅致命伤痕。涉案嘅男户主及58岁男子已经被捕，死者确实死因仍待调查。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两宗贩毒案件，检获大约23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400万，拘捕两名涉案人士。首宗案件涉及一名38岁中国籍男子，他昨日上午从泰国曼谷经印尼雅加达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3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第二宗案件涉及一名33岁本地女子，她昨日下午从泰国布吉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期间，在她的机舱行李内发现大约10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她拘捕，两宗案件仍在调查中。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申，联储局制定政策时将会保持独立性。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说，联储局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强调联储局一直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未来不会改变。他说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委员会的目标就是完成这个任务，至于采取什么策略就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7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
1: 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月二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山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验咧都系要逐少逐少去增加嘅，无论系我哋同人沟通嘅技巧啦，又或者系待人处事，甚至乎咧歌艺都系一样。

先听我有周杰伦的一点点。是啊，我们做事都要这样循步渐进，逐小逐小来，不可以心急的。跟着有姚卓菲 Chantal 的想飞之内心独白，接着有 Joey 容祖儿加上 Dear Jane 心之科学。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0: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新城劲爆，
2: 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王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恭喜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乐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银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姐姐，我有佢好人有好报啊！我想喺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可能咧喺呢个圈入边啦，有啲挫折啦，系间唔时啦，啲歌手朋友都会遇到噶啦。唔紧要，好似呢一首歌最后一句说话咁讲啊 ，break down 继续行，嚟自细猫应志源，歌名叫做 Beat Maker。生活入边咧，总要跟翻自己嘅节奏，唔好俾一啲嘅琐事咧打乱咗自己嘅计划啊！跟住落嚟，我哋有陈慧娴呢一首叫做《夜半惊魂》。

0: 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嗱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2: 易醒啦，
1: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誒呢啲症狀嘅。
3: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0: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點至11點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4: 凌晨12點33分，
3: 新城廣播
5: 天氣報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9: 我们的 Z 世代，
8: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4點至5點，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起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10: 陪你一起过。
11: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刘雅丽，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罗家良，季节，还有吕珊，风的季节。

0: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1: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0: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1: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0: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1: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0: 我中意林志乐啊！
1: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0: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1: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0: 双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玩下啲食字嘅嘢吓。不过咧，现代人都成日讲脑残嘅，不过佢就唔系讲我哋嘅脑袋，佢系讲年纪大嘅时候系咪等于机器坏咧，还是系你好好地 keep 咧一样 keep 得到嘅？属于泳儿嘅首作品，歌名叫做《脑残游戏》。之前有的是今年的乐坛新人，他的名字叫做 Vince。 刚听我的作品，歌曲名字是 Midnight Call。 接着带来有这个暂时大家分开发展下、单独发展下的组合，几时缘分再到，当然可以走在一起，他们是 See All Star。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78点，跌18点，跌幅0.1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040点，升44点，升幅0.18%。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7点，跌66点，跌幅0.79%。英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5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新华社报道，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8名党员颁授71勋章并发表讲话。总书记习近平表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正是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共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征程上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又表示，要全面精准坚定不

0: 而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此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喺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嘅距离。旺角一个男人被人用铰剪袭击送院后死亡。警方在事发单位内发现毒品，初步调查之后相信案件不涉及谋杀。事发在唐美道长辉大厦一个单位，昨日下午三点多，警方接获35岁单位男住户报案，说两个分别45岁和58岁的男性友人上门探访，其后两人发生冲突，当中一人用铰剪袭击对方，男住户于是报警和试图制止，期间亦都受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0: 信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天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聊天，都很热闹，全部都是来自香港复康会的，不如你们打招呼先。
9: 大家好，我是香港复康会怡达旅运的 Herbert， 是客户服务经理。
8: 是 Herbert， 跟住就
10: 系大家好啊！我系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注册社工 Charlie， 亦都系支援康乐线嘅一个同事嚟嘅。
8: 嗯，系。
11: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清。
8: 嗯，系玉清，系。
12: 大家好，我系萧玲，我系复康会嘅轮椅服务活动使用者。
8: 系咁啊，几位朋友咁啊，都系嚟自香港复康会。咁其实之前我已经提过啦，咁我谂就算喺市面未必真系用佢服务都好啦，其实应该都会听过下香港复康会呢个名，因为立咗香港好多年，咁个服务范畴又好广泛啦。咁以前我哋成日就会听啊，咁即系帮翻好多朋友仔去做复康啦，或者复健等等啦。咁但系今时今日佢嘅服务范畴都已经好广泛啦，包括我哋之前都提及过人口老化，咁佢哋都会有啲相关应对翻社会个需求嘅服务嘅。咁啊，因为范畴好多啊，咁我哋逐样逐样讲下。咁咧，其实我哋上一两集嘅时候咧，就介绍咗其中一啲嘅服务啦，就系帮一啲朋友帮一啲相见朋友去搵翻啲工作嘅机会啦，重投翻入个社会啦。咁上集都有提到嘅，就话啊，都个会好好啦，就帮到啲朋友仔咧去配对啦，或者帮佢哋做啲培训啦，或者甚至系帮佢哋谂啊，究竟你个职业生涯系点行嘅咧？咁啊，帮佢哋有部分嘅朋友仔可以搵到啲适合佢哋嘅工种啦。咁但系其实除咗翻工之外，当然啦，仲有好多嘢佢哋要出街嘛，最重要就系投入翻个社会嘛。咁所以咧，其实出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嘢。咁我哋点解觉得出街好重要咧？咁其实任何人都系噶啦，因为你要同个社会系建立一啲关系，或者人与人之间都要建立翻个关系啦。咁但系有个问题，我哋一般人出街，我哋咪好似又中意搭咩车，行到咩都好啦。咁但系碍于轮椅朋友咧，就唔系咁简单啦，因为佢哋喺出入嘅时候咧，我哋之前好多集都提过啦，有冇楼梯啊？有冇 lift 啊？或者有冇斜路啊？系咪无障碍设施啊？咁其实呢啲好多都要考量啦。咁尤其是要牵涉到搭车，就算我真系搭巴士都好，我如果有几个轮椅朋友嘅时候，咁都唔能够全部一齐上一架巴士度噶嘛。咁啊，小巴更加之系难啦，上冇可能上得到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因应咁咧，佢哋就有啲服务系for啲轮椅朋友噶啦。咁Herbert 啊，可唔可以讲一讲？咁其实你哋个服务系咪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就系咁样为啲轮椅朋友仔去做嘅咧？
9: 冇错啊。我哋香港复康会喺1978年嗰阵时间咧，已经开展咗我哋无障碍交通同埋运输呢个服务范畴啦。大家会喺而家嘅车喺路上面咧，会见到我哋超过300台嘅无障碍车辆喺个市面上面行走。咁系一个流动宣传车嚟嘅，我哋会成日觉得或者同自己都系讲得，因为你会见到我哋嘅车队在路上面接载行动不便的人士的时间，那些行动不便人士见得到的时间就会一个传一个去联络我们去使用我们的服务。而我们最历史悠久的就是复康巴士，大家都会见得到。它成立到现在40多年啦，咁样咁就基本上就冇一个轮椅人士或者行动不便人士都会知道嘅。咁佢而家主要嚟讲提供咗 兩種不同的服務，一個叫做固定路線，嗯、就是俾一些行動不便啊，或者啲輪椅人士咧，翻工翻學啊，好固定的地方。嗯、另一個叫電召服務，就是專嚟俾一些又係行動不便啊嘅輪椅人士去電召，即係冇固定嘅日子啦，即係唔係翻工翻學啦，就係話點對點啊，或者佢有出行需要嘅時間咧，就用一個咁嘅服務嘅。咁、
8: 嗯、
9: 呢個係。復康巴士的服務就是受政府資助和監管的嘛、嗯、另外我們還有一個另一個車隊叫義達旅運、
8: 嗯、
9: 義達旅運其實是有兩種不同的車和一間旅行社就、先講義達巴士先義達巴士呢就是受聘、受雇在這個醫管局裡面的一個醫院的聘用的服務啦樣、哦、專門接載一些60歲以上的長者啦，咁、
8: 嗯、
9: 去公立醫院或者診所就診嘅，咁而家現時嘅服務裏面咧，有超過75%嘅服務時段或者一個人次咧，都係醫管局自己去派遣俾我哋啦。咁、
8: 嗯嗯、
9: 另外剩翻嗰啲時段或者剩翻嗰啲客次咧，基本上就係啲乘客，即係啲公公婆婆啊、
8: 嗯、
9: 老友記啊，打電話嚟或者透過我哋嘅手機應用程式自己預約去去復診啦、啊，就診啦、啊、咁樣。好，咁除咗呢個義達巴士之外咧，我哋仲有個義達轎車啦。
8: 嗯。
9: 咁2008年開始，咁、
8: 嗯、
9: 就會提供服務嘅。咁2008年嗰陣時間，其實市面上面咧就冇咁多無障礙的士嘅。咁我哋當初成立嘅意思就係想倡議翻，希望人人平等，所有行動不便嘅輪椅人士咧、嗯、都可以用到一個點對點嘅服務、
8: 嗯。
9: 所以我哋當時就得到個資助啦，咁然之後就買咗一啲無障礙嘅轎車翻嚟，咁開始提供個服務。咁當然啦，時移世易嘅，差唔多成十幾二十年嘅今時今日嘅時間咧，市面上邊認同咗呢個信息，所以有好多無障礙的士嘅存在。咁而家義達轎車主要嚟講，佢個路程當然同都係接載啲輪椅使用者為主。但是 focus 的對象呢就主要來講就會是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8: 嗯、
9: 資助找一些不同的基金去資助他們去提供一些服務點對點因為有些、服務使用者特別是大輪椅啦、
8: 嗯、
9: 或者可能他們要去的地方比較偏遠一點、
8: 嗯、
9: 大的巴士呢是未必方便得到去入村、啊、或者可能去那個、上落車位置的甚至乎在巴士的層面他們有時候因為他們同車的時間呢是接載 很多不同的乘客、
8: 嗯、
9: 那個路程上面呢就不會方便就是說、那個車程太長、
8: 嗯、
9: 而點對點的義達轎車的服務呢就可以做到一個點、縮短翻個距離啦，同埋可以跨區做一啲比較遠程少少嘅服務，
8: 係係，
9: 咁所以就會方便到啲唔同嘅使用者咯。
8: 嗯嗯，這個真係比較貼心啲嘅一個服務。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9: 因为其实头先你话斋，咁佢大嘅巴士又未必入到，尤其是啲村。我哋都有呢啲經驗啦，就係我哋同啲病友出活動都好多啦，一年都有幾十個活動。有時真係去一啲可能嗰啲係叫做農莊咁樣啦。咁尤其是嗰啲村路咧係特別細啲噶嘛，又可能特別啊

0: 又唔係咁容易俾你去轉到彎啊，或者係入位，咁呢個就會方便到咯。但係我依個我哋都有啲唔同嘅分享，即係譬如話我哋啲病友佢哋因為尤其是我哋罕見病一啲，佢哋例如舉個例 SMA 即係脊髓肌肉萎縮症咁樣啦，佢哋啲輪椅又超大。就好即系又超大啦，咁可能有啲甚至可能系瞓喺度挨喺度啊，咁又唔能够即系佢瞓喺度嗰个位置又占好多啦。咁呢啲车相对就可以帮助到佢哋好多，可以即系做到去到好唔同地方咯。因为有时我哋有啲轮椅咧，即系我谂你哋都有接触啦，就系、是就算轮椅的士。都未必可以上到啊！即系而家虽然话轮椅的士多咗啦，咁但系都未必可以上到，同埋重点都真系几贵下啦。咁即系点解咁多人都会觉得系要 book 易达车啊，或者富康巴？其实因为嗰个价钱相差太远，系啊！即系我都去举个例嘅，即系其实我哋都真系好多活动嘅。咁试过有一次，我哋都去啲叫做。新界嘅農莊咁樣啦，咁因為我哋啲輪椅又多啦，啲輪椅又偏大架啦，咁真係，但係又要方便大家，就可以一架又上到一架車，又可以直接嚟到，唔使去到咁多嘅地方。跟住喺嗰個大概十個家庭之內嘅一個車費，我哋嗰刻係用咗個幾個鐘，咁我哋用咗萬幾蚊嘅車費，就係俾咗佢哋去搭輪椅的士或者相關 book 啲大啲嘅車咁咯。咁但係我都想問一下，可唔可以講俾大家知？可能大家知道富康巴又見過。见过易达车又见过，咁嗰啲计算嘅方法，嗰啲系点样计法嘅咧？人哋达嗱，好多人都系话平啲，嗱我啊知嘅，咁但可能有啲听众未必知，其实系点样计法嘅咧？
1: 嗱，先讲福康巴士先啦，福康巴士咁头先有讲固定路线咧，佢就会系一个月票嘅形式嘅，咁于是乎咧就会系定咗，譬如你每个月有几多行程啦，然之后去边度去边度，咁跟住有个月票形式，然之后就买月票咁样嘅形式啦。另外就系、是叫電召服務咧，就係點對點啦，咁即系 A 點去 B 點，咁然之後中途又係大組細組，大組細組即係有幾多陪同者，又或者可能係嗰、那個嗰、那個班次裏面可能有唔同嘅點上車啦，咁樣咁跟住計距離、計時間去計算嘅，咁所以喺而家嘅智能科技上邊咧，佢就會喺我哋嘅手機應用程式或者喺個預約系統嘅時間咧。即時顯示嘅價錢，咁就會因為有資助嘛，所以相對嚟講就會平啲嘅。咁而易達巴士啦，易達巴士頭先所講咧，因為係醫管局嘅合約服務啦，咁樣咁基本上我哋就會根據醫管局嘅七個醫院聯網啦，咁然之後唔同嘅醫院聯網咧就係、是。俾唔同嘅車資，咁都係得三個車資嘅啫，十五、三十同埋七十嘅啫，就專係去醫院復診啦咁樣。而易達轎車咧，易達轎車。就有啲似叫輪椅的士啦，咁我收費亦都相對簡單，你話我簡單又得，叫複雜又得嘅，我係分港九新界三個區嘅啫，咁同一個區即係九龍去九龍或者新界去新界香港去香港係一個單一收費，
0: OK，
1: 咁你跨個區嘅時間咧就會係另一個收費，另外香港去新界嘅時間又另一個收費，所有收費咧就喺包曬所有收費隧道收費噶啦。咁所以就一个单收费啦，咁但系因为我哋系用出租车牌照去营运呢个车嘅，所以嗰个车资咧喺个规定上面又贵过轮椅的士少少啦，咁样，所以正价系比轮椅的士贵嘅。咁但系我头先所讲啦，易达轎车而家今时今日嘅主要就系我哋想揾多啲资助基金去帮一啲。低收入的人士去使用我們的服務嘛，所以如果資助了之後，他們相對來說一是就不用付車資啦，一是就付相對來說很少的車資，就可以用到我們的服務了。
0: 明白。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

0: 以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咩？

0: 其实如果刚才讲呢个二大窍车就是个计法都算相对是简单哦。如果同区又单一，如果跨区就另一个价钱咁样样。咁我又想问一下使用嘅朋友仔啦，譬如包括邀请也好，少玲也好啦。咁其实你哋喺用呢啲服务嘅时候，会唔会都觉得对你哋有一个好大嘅帮助啊？
1: 我今日讲先，我叫阿清啊，咁其实绝对系有帮助嘅。
0: 嗯，
1: 因为我而家就经常要复诊啊嗰啲，咁我屋企就去医院就比较远嘅，即系比较远嗰个车程。咁所以我经常都会啊，不过系二搭轿车咁样咯。咁就方便啲啦，因为我屋企嗰度，如果譬如搭巴士咧，其实我部轮椅系上唔到嘅。
0: 嗯，
1: 上唔到，因为我其实我身体状况咧，我系要挑即架车系要挑起嘅。
0: 嗯，
1: 佢个巴士挑起咗。你拍咗上去嚟，绑唔到安全带嘅，
0: 绑
1: 唔到安全带，咁一绑唔到安全带咁啊，嗰啲司机就唔会开车嘅，
0: 即
1: 系基于安全嗰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其实我系除咗搭地铁，咁啊或者房巴或者二搭轿车，
0: 嗰
1: 三样系最方便我嘅。
0: 嗯，
1: 咁嗰个医院就离嗰个地铁站都比较远啊，所以就多数都会跟系二搭轿车咁样咯。
0: 嗯，
1: 因为房巴都比较南北嘅啫。佢需时可能要多啲时间，
0: 需求好多，
1: 系啊，冇错冇错，所以我就通常都会拣一啲交通工具啦，会好方便啲啦，会。
0: 嗯，你通常嘅使用率高唔高啊？
1: 高嘅高嘅，
0: 嗯，
1: 高嘅，因为我平时譬如除咗复诊啊，咁我都会有时有啲朋友啊出去玩下嗰啲咁样，即系有时譬如新界啊一啲乡郊嘅地方，咁嗰啲咧。即系交通工具去唔到啊嘛，咁就要 book 呢啲车就会方便我自己去出行咯，咁样咯。
0: 嗯，哦，即系咁听你咁讲，你都系经常会出街蒲下咁噶咯。
1: 因为有咗呢啲车就会方便啲。
0: 系啊，咁不如可唔可以讲一讲嗱？我而家见你都系坐住轮椅啦，咁我都睇啲资料，其实你都系都坐轮椅一轮噶啦，都一段时间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系因为咩事要坐轮椅嘅咧？
1: 其实我喺2002年嗰阵时咧，就有一次翻乡下过年。咁啊，谂住过完年即系翻嚟香港嗰阵时，咁啊坐一部即系朋友嗰啲叫做面包车啦。咁啊就喺嗰个广东省嗰个一段高速公路就爆胎。爆胎佢就成架车就飞咗落山。飞咗落山之后，我就整咗条颈椎。咁就伤四五六七节。咁啊就医生就话我心口以下即系冇晒知觉，冇晒感觉。所以之后咧就成日都要揾人照顾咯。咁啊，后屘就政府就请咗个嗰啲24小时嗰啲工人，就喺屋企照顾我咁样咯。咁啊，所以日常生活就靠晒嗰个工人咯。咁初头其实系收埋自己嗰阵时系，我收埋应该有两年时间。咁啊，成日喺屋企唔出街啊。佢哋放屁啊！佢成日发爸爸妈妈脾气啊！咁样嗰阵时系，即系完全又唔想见人啊，接触人啊咁样。咁后屘就有一个机构，佢哋就知道我咁嘅情况，咁就派咗几个啲轮椅朋友过嚟，即系探我咁样。

0: 咁后屘即系倾偈啊，咁佢哋又讲翻佢哋之前啊受伤之后点样去慢慢面对嗰个现实啦、啊，点样去投入翻个社区咁样。咁我听完，咦，又有道理喎、啊。咁即系我收埋咗两年，自己喺屋企，其实得到啲乜嘢咧？完全乜都冇。咁、又更加累到好似屋企人身边即系爱锡你嘅人又痛苦，一齐痛苦咁样。所以后屘就慢慢去调整翻自己个心态啊。个心境啊，咁样就去主动联络打去个机构啊，啊，你哋咩活动啊，咁样，后屘就行出第一步，咁啊去参加佢个活动，咁啊随之之后就慢慢去投入翻个社区啊，跟住跟佢哋出去做义工啊，或者去探下访咁样咯，咁就慢慢出翻嚟咁样咯，
1: 啊。而家你咁样几句概括咗啦，但我相信你条路系好难行嘅、尤其是踏出第一步都真系绝对非常之唔容易。
0: 用两年时间
1: 系咪用两年？其实你都算好叻噶咯，我觉得嗱，因为你我听你都讲翻、其实嗱，当时系你就2002年啦，咁嗰时你本身真系好年轻噶啫嘛，
0: 27岁到，
1: 即系一个黄金时期啦。
0: 冇错。
1: 咁一个黄金时期，但系突然间发生一个咁嘅状况，系咪一发生完，其实你系即系一救翻你嗰刻，你已经知道自己系已经系完全系瘫痪咗咁样噶啦？
0: 未知嘅嗰阵时，
1: 嗰时未知，
0: 嗰时系冇人讲俾我知。嗰时一路瞓喺张床嗰度。即系我就感觉到心口以上有啲感觉。但下边完全。冇曬感覺，咁又冇人同我講係咩事啊嗰啲，完全冇人講。咁我就喺度諗，可能哎呀，我哋啱啱撞車咁啊，受咗傷咁啊，呢啲可能正常啊叫做。咁啊，報咗牙喺醫院應該十幾日到。咁啊，醫生就走過嚟同我講話，係因為你整咗條頸椎，佢入邊神經就損曬，即係頸椎嗰度，所以就你可能下半身都要。瞓喺张床嗰度，手脚喐唔到，咁啊，全部都要俾人照顾咁样，之后嗰阵时开始先知道，吓、即系咁啊就晴天霹雳咁样，好似完全系接受唔到，即系谂下，即系学你话斋，27岁应该系一个人人即系最黄金嘅时段，同埋嗰阵时我啱啱喺深圳同人啱啱开咗间公司，即系叫做啱啱开始，咁你啱啱开始。好似一次意外咁，全部又好晒咁，好似系完全接受唔到嗰阵时。
1: 啱啱开公司，即系其实嗰时系你事业啱啱开始起步噶咯。
0: 冇错。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小麦，
2: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2: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系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系咪一下子有嗰个意外？嗰次翻车系全部嘢都完全成个世界唔同晒，
4: 全部冇晒。所以谂下嗰阵时系接受唔到。
3: 咁但系当时你话啊，你最初都未知啦，醒翻就即系只系觉得心口以下都唔
4: 系
3: 好喐到啦。
4: 系啦。
3: 咁十几日之后，医生先同你讲，嗰时系喺香港定还是喺内地？
4: 喺内地啦。
3: 喺内地。但系嗰时有冇话即系你当然系崩溃啦。咁屋企人嗰时点样样咧？有冇话真系要即刻周围帮你揾地方揾医生去神医啊乜嘢帮你去救你咁样样咧？
4: 其实嗰时佢哋想。叫我回香港的，咁當地醫生就話，因為嗰陣時太嚴重啦，即係驚移動嗰陣時會更加即係個傷勢會嚴重啲，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咁樣，咁就叫我建議留翻當地嘅醫院嗰度醫治先，等個情況穩定之後，先睇有冇機會回香港咁樣。因為當時我哋香港其實都冇地方住，咁啊，所以後屘就經過討論就話。不如回鄉下咁樣啦，咁啊就咁樣住咗即係一年半載喺嗰度。咁嗰時我哋話齋嗰陣時佢哋揾啲咩啊，好多咩神醫啊、氣功啊、飲符水啊，跟住即係總之人哋講乜佢哋就會，即係如果有人你講話佢哋全部都會去做，即係揾啲唔知咩人翻嚟都會即係試試。咁啊試到其實我係越試越冇曬希望。咁每一次。试的时候我都会想咦可能有机会试下啦，一次两次三次跟住之后完全是更加失望，有每一次的失败每一次的不得咁都令到自己嗰个心啊同埋整个人是更加低落更加情绪啊，波动咁样咯。
3: 即系其实最初就屋企人就会觉得咩方法都揾你去试，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啲病友嗰啲几部曲咁啊，咩符水啊、必经啊、符水啊、神医啊，即系乜都会揾噶啦。咁啊，但系其实当时你自己都会有存在一个可能都有机会帮到我，都有依个谂法嘅。
4: 绝对有，绝对有。其实我开心嘅。即系每次佢哋话，听到边度话有啲咩神医啊，气功可以我。都 OK 的接受的但每次試完之後就每次都會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3: 咁你嗱頭先有提及過啦，因為其實對你嚟講好打擊啦，咁其實深信對你屋企人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啦，特別係爸爸媽媽應該係比任何人都會更難受啦。咁但係你就話反而喺嗰段時間咧，你對爸爸媽媽嘅態度唔係太好嘅，咁啊不如咁啦。我哋留翻下一集，你慢慢讲翻俾我哋听。咁当时点样对爸爸妈妈唔好？咁
4: okay.
3: 之后爸爸妈妈又点去面对翻呢个状况咧？有冇啲嘢之后发生咗，系令你都会好后悔啊？咁我哋下一集再慢慢倾啦。
4: Okay, 好。

0: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在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说，美伊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重申，联储局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联储局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强调联储局一直是独立的中央银行，未来不会改变。他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委员会的目标就是完成这个任务，至于采取什么策略就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8名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前途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正是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共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新征程上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习近平又表示，要全面精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又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3: Natural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Music on board。
5: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 莲、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英室。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团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1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4: No return, you want return.

凌晨三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美伊谈判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和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沃什说，联储局正是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认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美联储主席沃什暗示通胀风险已经有所缓解，金价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升1.1%。现货金最新升1.6%，报每安士$4,071.4。阿富汗东北部发生5.5级地震，首都喀布尔震感明显，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三晚10:30左右，震央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上省，震源深度216.7公里。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一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开赛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斯宾加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在75分钟以头槌破网扳平1-1，到86分钟梅开二度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晋级。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0: 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ve 2026，邓丽欣、云浩影、Amy Low、黄淑曼以独特频率绽放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6: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5: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6: 民生无小事，
5: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5: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7: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5: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5: 财资大道
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喺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强调伊朗唔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星期三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伊美谈判的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水上迫降，三个机组人员获救，一人失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由敌对行动引致。涉事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隶属布殊号航空母舰，获救的三人情况稳定，海军正是搜索一名失踪机组人员，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布殊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自4月下旬被派驻阿拉伯海，负责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目前仍然在有关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军事部署。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说，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7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沃什又说，联储局正是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和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议题展开研究。他指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缓解市场对石油供应的忧虑，油价下跌。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8.58美元，跌92美仙，跌幅1.32%。伦敦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57美元，跌1.38美元，跌幅1.89%。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挨晚6点开始，全国悼念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虽然北韩紧闭对话的大门，但相信只要坚持到底，不断敲门，大门必将能够打开。李在明在一个会议致辞时指出，南韩面临潜在紧张局势，但仍然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果两韩能够停止敌对和对抗，实现和平，南韩将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取得空前成就。而为了开启优质时代，必须将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十三号晚上八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二十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贵

0: 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不必好爱或未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近8.8%。微软升3%，苹果、Tesla、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辉达就跌超过1%，SpaceX 回吐7.8%。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间接技术谈判，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他强调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特使威特科夫并没有亲自参加技术谈判，两人星期二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随后穆罕默德星期三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见面，为谈判奠定基础。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部分金融和外汇限制已经放宽，近期协议带来的成果包括石油能够继续出口以及出现新的经济合作机会。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伊美谈判进展取决于14点谅解备忘录入面五大关键诉求，涉及黎巴嫩停火、解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出口和解冻伊朗资产。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海上迫降，三名机组人员获救，一人失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说，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由敌对行动引致。涉事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隶属布殊号航空母舰，获救三人情况稳定，海军正是搜索一名失踪机组人员，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布殊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自四月下旬被派驻阿拉伯海，负责执行对伊朗海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目前仍然在有关地区维持一定程度军事部署。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时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沃什又说，联储局正是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体系、生产率、通胀框架和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议题展开研究。他指出，如果现有政策框架影响决策效率，就应当实施改革。委内瑞拉上星期的七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挨晚6点开始，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今早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Life

0: 8月23号晚上8点，会展 Hall 5 BC， 四色光谱互相交错，璀璨共生。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7: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6: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7: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6: 系啊，你朱古力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7: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9: 为你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其实我哋一早已经同好多啲地方有交道，不过呢好似哈萨斯坦，其实我系20年前作为局长嗰阵时已经去噶啦，但系嗰阵时咧就睇中咗佢好多资源可以嚟香港上市，但系佢嗰阵时咧啲条件未成熟，佢自己都未搞掂，咁而家咧佢哋就成熟好多啦，咁佢哋咧就想利用香港作为即系金融中心咧去搞啲上市啊啲嘢，我觉得时间问题啦，外围嘅地缘政治变得好犀利，我哋香港亦都要开拓啲新嘅市场，亦都要继续扩展我哋嘅贸易。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2: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3: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4: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若果进行户外活动，尤其是水上活动的时候，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注意安全。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8.8%，微软升3%，苹果、Tesla、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辉达就跌超过1%，SpaceX 回吐7.8%。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的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格里巴巴迪表示，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各项承诺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迪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谈判，并并且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入面规定的免费通行期届满之后，8月中旬开始就会对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 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政策路，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5: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

0: 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
2: 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玉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各地举办多样庆祝活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起施行，对外投资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上半年房企销售降幅持续收窄，楼市呈结构性的修复态势。暑运今天开启，全国铁路运输今天启动，到8月31号结束。两项电动汽车新国标正式落地，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成为强制要求。中国供电发展报告发布，供电服务从基本供给转向品质体验。国际方面，美国司法部要求严查赴美产子铀。爱尔兰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持续的下探，金价大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下分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建军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一场场专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百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之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百名党员走进了将军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更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了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展示了农讲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发布觉醒征程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址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筚路蓝缕，一路践行新中国伟大历程，薪火相传。

0: 军魂永驻。全军各部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七一到来之际，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的升温，人们在游览当中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1: 作为北京市红色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之一，北京市东城区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并迎来首批游客。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
2: 我觉得比之前新奇很多，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从历史书上学习这些红色的历史文化，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切身的体会。
1: 而在多个革命老区，七一前夕也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在江西井冈山，孩子们诵读红色诗词，在行走中感悟井冈山精神。在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人们重温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中指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楼市市场报告，数据显示出重点的百城新房成交同比下降了约 12%， 市场稳步筑底修复。百城房企上半年销售总额达到了 15,863.6 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5月收窄了 1.3 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出现了收窄，行业回暖信号持续的显现，市场结构性的分化特征更加明显。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整体平稳，二手房表现继续强于新房，市场分化特征延续。去年年末以来的积压需求持续释放，叠加核心城市政策进一步优化，推动春节后二手房成交量保持较高活跃度，同时挂牌量趋稳，带动价格跌幅整体收窄，部分核心城市已出现阶段性企稳迹象。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表示，新房市场的修复则更为分化，一线城市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量有所回升。
4: 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的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的高度是依赖于这个产品力加区域的稀缺性的。市场分化更进一步在加深，从上半年的重点房企销售来看，整体上房企的销售业绩在持续的修复，近几个月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连续的在缩小。
1: 从供给端来看，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截至5月末，50个代表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可售面积为 2.95 亿平方米，供应持续缩量，推动库存规模回落，5月份环比下降 1.8%， 同比下降 4.3%。二手房挂牌量在上半年也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26年5月末，2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为211万套，相比去年10月份的高点下降 5%。 其中，北京、上海二手房挂牌量分别较去年高点下降 17% 和 26%。 随着供需结构逐步修复，住宅交易价格也释放出积极信号。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6年以来，100城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整体保持收窄态势，部分城市率先止跌，上海连续数月环比上涨。同时， 在新房市场受部分核心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带动，前五个月100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 0.42%。
5: 中国财经60分，
6: 新城劲爆落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6: 第三位，
7: 咁我哋 Young Hyson featuring 黄淑曼呢一首《感情还愿见》。亚军得主佢系黄贤，有呢首派对后派对。

晒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啊！佢话最痛嘅分手原因就系冇原因，唔知衰乜。Let's Change 加埋 BC 加埋曾家伟作曲加埋林若宁填词黄少铭编曲加埋舒文做监制，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詹天文嘅无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展望下半年楼市走势，流水认为下半年楼市将坚守稳地产精准托底调控方向，一二线城市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振置换需求，三四线城市着力消化存量房源，整体市场下行空间持续收窄，行情呈现强弱分明态势，优质改善住宅更具市场竞争力。
2: 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半年销售额同比降幅有望逐步的收窄，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公积金等政策持续发力，将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市场修复仍以优质的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下半年若政策继续精准加力，重点城市市场持续的修复，房企加强营销力度，那么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降幅有望持续的缩小。
3: 今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步，行政法规规定实施之后呢，会对外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4: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1: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谢林灿指出，

0: 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1: 规定结合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2: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消息。从今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旅客列车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全国图定旅客列车增加到了12174列，暑期旅客运输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共计有62天的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人次，次日均发送旅客将会达到1629万人次。
3: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4: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3: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2: 暑运前，多部门出台了促进铁路旅融合发展的扩大服务15项举措。记者注意到，暑运方案当中提到的一批旅客列车的新线路图，那这个暑期坐着火车去旅行，多项新的选择和新的服务值得关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的旺盛需求，国铁集团安排开行的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持续开好金色旅游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宜春号等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泰山至邯郸间的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间的南湖1921、昆明至丽江至大理间的双层民俗文化列车，乌鲁木齐至阿勒泰间的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消费潜能。北京、上海、成都、大连将密集开行到新疆方向的旅行列车，列车硬件设施和服务不断的升级。暑运期间，多部门还将定制开展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助力沿线的文化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同时，铁路12306旅游的季次票产品增加到了26款，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旅游季次票，家庭出行的亲子旅游将会变得更加实惠。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的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0: 实施意见制定的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能力， 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工业大模型与智能体评测体系。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鲁春丛介绍，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测试平台已完成近200家国内外企业大模型的能力评估，
5: 实施意见部署了新型工业网络、智算设施、工业要素互联、高质量数据集、工业智能体、场景应用、工业安全等方面的重点任务，着力把人工智能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最大增量。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持续打造5客家工业互联网升级版，推动企业利用 5GA 工业光网等新技术建设新型工业网络。
2: 商务部介绍2026年1到5月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 30,994.8 亿，同比增长 6%，其中出口 12,304.6 亿，增长 15.9%，进口 18,690.2 亿元，增长了 0.4%。服务贸易逆差为 6,385.6 亿元，相较上年同期缩小了 1,607.2 亿。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到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3,687.4 亿，增长 5.4%， 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44.2%。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出口增长相对较快，1到5月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增长了 31.3%，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4025.2亿，增长了 26.7%，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
6: 中国财经60分。
7: 生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早上六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 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 点，跌13点，跌幅 0.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 点，跌 跌173点，跌幅0.6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8.8%。微软升3%，苹果、Tesla、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辉达就跌超过1%。SpaceX 回吐7.8%。美国同伊朗喺卡塔尔首都多哈嘅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嘅事项，特别系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督导协议嘅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冇面对面会谈，而系分别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嘅代表会面。加里巴巴迪话，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嘅承诺、美国喺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嘅威胁言论。佢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各项嘅承诺构成一个个体，唔能够单独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嘅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且会记录同埋讨论执行过程嘅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地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嘅所需物资。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水上迫降，三名机组人员获救，一人失踪。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事件是由敌对行动引致。涉事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隶属于美军布殊号航空母舰，获救三人情况稳定，海军正在搜索一名失踪机组人员，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布殊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自四月下旬被派驻阿拉伯海，负责执行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目前仍然在有关地区维持一定程度的军事部署。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表示，美方会继续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在7月下旬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事宜。美墨加协定在2020年7月正式生效，取代1994年1月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36年到期。美国选择不续签，而是展开年度审查，意味着未来几年将会对贸易规则和关税水平展开谈判，有机会对北美企业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委内瑞拉上星期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开始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3: 新城广播
14: 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5: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 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从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电池的动力安全。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呢？以下请听央广中国之声记者蔡志的报道。
2: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3: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
2: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4: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2: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4: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2: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5: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2: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5: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

0: 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1: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0: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做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0: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已经建成了自动化码头60座，涉及万吨级以上的泊位217个，十五五摸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会超过90座。
5: 技术装备的水平全球领先，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我国港口的智能装卸设备市场份额稳居世界第一，暗桥、铲桥、设备控制系统等等都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实现了港区上百台套设备高效协同运营。
6: 我国港口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自动化码头的桥吊、龙门吊、装卸船、盘舵等设备陆续实现无人化，使得港口作业效能持续提升。交通运输部表示，十五五末预计我国自动化码头将超90座，万吨级及以上泊位将超过350个，核心生产环节基本实现现场无人作业，各类智能装卸、水平运输设备规模化投用，建成一批自动化水平更高的千万箱级、亿吨级规模化数质港区，同时加快船舶自动计泊、集装箱扭锁自动拆装、智能清仓等技术攻关，
5: 要打造集关港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强化多式联运数据的联通，加快应用船舶订舱、拼箱计划、航线智能规划等智能体，提供多样化的便利化的服务，缩短货物周转时间，促进港航贸一体化的发展。
7: 中国财经60分。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今日喺昆顿身边有阿咩叶巧林喺度，讲紧你嘅新歌《不是那种励志歌》。MV 方面做咩唔见样啊？
3: 我要求噶。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有故事性，我就觉得无端端加我入去，冇啦，啲人都唔系好想睇我做戏噶啦，加翻俾啲专业嘅人士会比较好啲，去可以令到呢首歌升华。咁我就好感恩啊，六号同埋 Tim 佢哋即系揾到好好嘅演员啦，跳咗一拍好好嘅舞啦，那个舞将我呢首歌嘅艺术成分升华咗啦。其实你唔睇个唔睇 story 啊，斋用佢个舞步，你都可以可以讲到个 story 出嚟。
2: 系啊系啊系啊。
3: 咁所以我觉得好好多谢佢哋有呢个 idea。
2: 7月6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 Misha 叶巧林。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体销售规模增长较快，产品和服务越发适配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赋能下游高技术服务业发展，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税收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了13.9%的基础之上，又实现了22.4%的较快增长。而从细分领域来看，机器人本身与整体制造、AI 算法和软件集成、系统集成和行业应用企业的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了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8%。6月30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形成了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郝瑞峰表示，当前我国供电服务已经从基本供给全面转向品质体验，全国已建成扫码用电、共享用电、便民接电服务点6.59万个，电网企业线上服务平台注册用户数达5.7亿户，用电业务线上办理率超97%。此外，电力行业也在不断推动绿色低碳电力走进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在服务老百姓绿色出行方面跑出了加速度。
3: 目前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个，到15末还将翻一番，预计将满足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此外，针对社会各界比较关注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去年电力行业为超过7万个小区、21万个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提供了节电服务，进一步满足了群众安全便捷的绿色出行需求。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随着世界杯赛事热度和关注度的持续走高，不少消费者将升级观赛设备提上了日程。在深圳华强北，有不少外国消费者专程前来淘货。
4: 在华强电子世界2楼通道内，有不少海外消费者投影仪、平板电脑等观赛设备早早就被纳入了很多人的购买清单。我想换个更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因为屏幕越大看比赛越舒服，我就是专门来买平板电脑的。压混换新设备看球，在这些消费者中，不仅有自己看球的个人买家，还有很多是海外商家。深圳华强北某店铺老板陈欢亮说，
5: 他们也是在海外开店的，5月底左右慢慢就有人来咨询，就是提前要把说他们店面的这种显示器变成大屏，销量大概增长了30%。
4: 记者采访发现， AR 眼镜正成为今年观赛设备市场的另一大亮点。戴上 AR 眼镜，眼前即可呈现100寸大屏的比赛直播，主打沉浸式观赛。此外，配备了人工智能助手的 AI 眼镜，不仅能加配近视度数，还能在观看比赛时成为看球搭子。我可以在眼镜上看到好多信息，球员信息之类的，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体验很棒。深圳华强北某智能眼镜店负责人翁周亮介绍，
6: 是适配了89种语言的。6月以来，面向外国游客，他们的眼镜销量是有翻倍的。
4: 产品丰富，新技术扎堆。世界杯开赛以来，华强北海外消费者人流量同比增长10%以上。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深圳手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 11.4%， 电脑出口总货值增长 21.5%， 电视机出口总货值同比增长 9.3%。
1: 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消息。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最终收报在了4112.45点，收涨0.44%，深成指报16119.17点，收跌0.53%。创业板指收报4260.72点，收跌了1.89%。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2.48%。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请听天象财富黄月先生的点评分析。
7: 好，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呢是产生了分化。这个以创业板、科创板为主的双创指数呢是出现了调整，以上证指数呢是出现了红盘。两市成交量达到3.6万亿啊，是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大的这个一天。两市呢是出现了普涨，上涨的个股呢达到了4100多家，涨幅超过10%的个股呢是有230多家啊，明显的这个市场赚钱效应还是不错。从指数来看呢，今天上证指数攻击到了这个4150点左右位置呢，是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力啊，是前期这个在4175的位置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反压，所以呢下午呢是出现了有一定这个冲高回落，涨幅收窄，主要还是在于我们市场看到了这个风向偏隔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整个市场科技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而传统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上涨，所以呢产生了这个成交量再次放大，同时呢这个两市的这个换手率这个比较大，在整个个股出现普涨的效应下呢，很多前期调整的比较充分的这个传统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比较好的反弹，而前期的主流科技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调整。各位，这个我们看到了是类似像前期的这个医药类个股呢，在周一上涨以后，周二出现调整，今天再次出现了上涨。而今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里面，金融个股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以保险券商为主的这个个股呢对指数的贡献都比较大。另外呢这个酿酒类个股呢也是出现了上涨，那么这类个股呢其实都是啊这个过去这个调整的比较充分以后呢是出现了比较好的反弹，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些这个算力硬件类个股呢是出现了这个调整，另外呢还有这个培育钻石啊，这个小金属呢也是出现了调整。那么另外呢今天其实对于市场的风格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其实市场在七月份呢会有一些因素啊，类似像整个中报的因素，以及呢是海外的因素，以及国内啊科技股的这个赛道的这个拥挤啊，这个三大因素呢促成整个科技股呢在七月份会有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相对整个六月份来看呢，其实七月份市场再平衡会出现在市场的热点上，而再平衡里面呢我们看到传统的个股呢也会有一些机会啊，从整个医药和券商保险带来的这个市场机会，以及中报一些相对业绩比较好的个股呢也会出现在市场的这个板块里面，类似像这个化工周期类个股啊，以及医药等等这些板块呢后期也会随着整个中报的预告以及市场超跌反弹带来的这个市场机会。
1: 经过两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在7月6号就是下周一呢正式实行。新规优化了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方式和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的涨跌幅提升至 10%。 对于投资者来说，一是调整基金尾盘交易的习惯，最后三分钟投资者呢仅可提交限价申报，而且不可以撤单；二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按照收盘价来成交；三是审慎参与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交易。招商轮船今天进行公告，昨天的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单船公司在扬州宜征接收了一艘62000载重吨的超龄便捷型的重吊多用途明美轮，该轮是该公司2023年定造的四艘六万两千吨载重的超龄便捷型运输船，这是其中的第四艘。目前公司干散货船的板块拥有运营当中的船舶107艘，在手的订单为10艘。
8: 中国财经六十分。
9: 早上七点，
10: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蓝色台风预警，预计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强度逐渐加强，并发展为台风。中央气象台预料，该热带气旋听日下午至夜晚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之后移入北部湾，星期六下午至夜晚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其后逐渐减弱。而在澳门，气象局昨晚已经发出一号风球，并预料会在今日日间维持。至于听日凌晨至朝早改发三号风球的可能性为中等。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0.22%。七巨头方面 ，Meta 据报计划构建云业务，出售剩余算力，股价升8.8%，微软升3%，苹果、Tesla、Alphabet 同埋亚马逊升超过1%，辉达就跌超过1%，SpaceX 回吐7.8%。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强调联储局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制定政策的时候会保持独立性，并且向来不会受外部压力影响而改变决策原则。沃什在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时表示，近期美国通胀风险缓和，未来通胀走势出现积极信号，不过联储局恢复价格稳定的目标不会改变，实现价格稳定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使命，至于采取什么策略需要根据后续情况决定。被问到七月会议是否可能加息的时候，沃什再次表明自己的原则是不会提供利率路径的前瞻指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重申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形容伊朗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不过路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今轮只是间接技术谈判，并没有触及核问题，而是集中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事项。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方对核问题感到担忧，将会开始展开讨论，并在后续谈判中解决。报道又引述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说，即使要诉诸武力，伊朗亦都决心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代表亦都多次表示，在谅解备忘录入面规定的免费通行期限届满之后，8月中旬开始会对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32强淘汰赛，英格兰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跻身16强，下一场将会迎战墨西哥。开赛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在75分钟以头槌破网扳平1-1，到86分钟梅开二度协助英格兰反超前2-1晋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9: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1: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1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6，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财资大道，郭彦明。

0: 林杰莹。
1: Hey, 早晨啊，各位新城的听众，来到7:07啊，咁啊呢个7月1日回归呢个纪念日咧，29年啦，29周年啦，咁啊喺一个，因为喺个即系一个星期嘅中间，咁啊大家咧就唔知道会唔会啊搭前搭后咧，又自制一个比较中型嘅5-day嘅假期啦，咁只要放两个 working day， 不过我相信就即系纯粹单日咧走出去嘅人咧都唔少，可能系6月30日晚就已经系谂定或者系出定去，咁7月1日咧又可能即系夜啲至翻，不过如果你睇市面咧，你话佢冷清呢某啲部分係，你話佢熱鬧咩？又未至於，咁可能咧，似乎係唔同嘅嘢玩，唔同嘅主題咧，就吸引唔同嘅人。嗱，譬如琴日有回歸杯嘅跑馬又 OK 喎，好多外國
2: 相當熱鬧
1: 啊，內地啊、本地嘅人咧都入去玩，而且真係馬會好有心思啦，咁啊搞好多嗰啲即係叫做game 啊、gimmick 啊，年青人，尤其是而家馬會就比較着重咧吸引年青人咧，所以令到馬會喺即係跑馬期間咧都好 entertaining。咁有啲即係比較年輕嘅一族啦，或者青年咧，就純粹入去買唔買磅博彩唔緊要啊，起碼有嘢玩，咁有嘢玩又可以 occupy 排佢哋幾個鐘。咁另外咧就西九啊，好多譬如已經7-1節嘅場地咧，都算係有條隊，我又見到。不過咧，我就期間咧去馬會食飯就即係嗰啲食肆咧，可能啲人流就比較冷清啲啦嚇，即係台啊都好疏落啦，即係啲客就嚇。咁嗰啲唔計啦，嗰啲係 members only 嘅東西。咁但係街外又點咧？咁可能都係一忽忽嘅啫。
2: 街外咧要睇下你去咩地方啦。你見到今日咧報章嘅報導咧，佢幾份嘅報章咧都係講啊國慶咧個市面上面好熱鬧啊，亦都有啲報章。
1: 我哋唔係國慶啊，我哋係回歸紀念。
2: 回归纪念日，冇错，回归纪念日啦，即系香港嘅回归纪念日啦。咁亦都有啲讲紧咧，话啊市面上面咧，其实人流比较少，尤其是啲餐厅方面咧，话生意都系麻麻地咁样啦。咁至于西九方面，头先我讲系超过11万人次入场吓，因为咧7-1系免费啦，西九两个展馆啦，但系都需要预先预约，亦都有啲咧长者咧系扑空吓。咁啊回归纪念日咧，大家好多时候都会谂啦，啊7-1咧啲商户系咪全部都有优惠咁啊？当然唔系啦，我去嘅商户就冇嘅，不过仍然咧都系即系人流唔少，商场尤其是啦，因为咧。昨日其實就天氣非常之天朗氣清啦，陽光普照啦，但係亦都相當之熱嘅，所以咧我就去咗幾個商場，去咗兩個商場喺港島區嘅，都見到人流係比係以往平日真係都多嘅嚇，亦都比我哋講緊連住嘅5-6日假期都多，因為中間
1: 少得嘅咧，一定要講嘅咧就係嗰個星期同埋嗰個即係重要嘅啲長官啊、中央大員啊、習主席啊種種嘅叮咛同埋 message 啦，咁。今年比較特別嘅，其實特別再唔係29年，而係有多嘢喺今年咧係會即係展開，咁所以咧琴日咧咁去，譬如我去升旗，咁平時就好慣噶啦，升完旗就走下會，走完會走會完，咁咪大家就散噶啦，咁啊不過咧。接住落嚟咧，就多咗一個即係 session， 咁大家咧就要留意一下啊！嚟緊除咗即係香港要繼續向前長期繁榮穩定之外咧，就有個新嘅叫做首個啊5年規劃，咁所以農而種之咧就結合埋咧因為7-1呢一個係搭住同一日發生嘅咧，就係中國共產黨成立嘅周年啊！咁琴日咧呢個中央電視台咧就直播咗呢、這個。人民大会堂嗰、那个习主席嗰个大会，同埋重要讲话咧，就系庆祝成立105年嘅，即系共产党成立
2: 建党啊，系啦，
1: 成立105年咧，咁所以就发表咗重要讲话。咁其实有啲章节咧都提到港澳嘅，亦都提到台湾。咁啊，所以咧呢、這个不懈奋斗咧，就系习主席不断咁讲，就系永远都要向前而且即系咁多年嚟啦，中國得嚟嘅成績咧，都一方面值得大家驕傲，但亦都唔可以自滿咁，即係所以不懈奮鬥，無論喺 嘢层面，即系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公司层面呢四个字咧，都非常之系啱使嘅。咁你接续落嚟就要做啲咩咧？就真系你各自自己要 plan 啊！嗱，你一国两制之下，咁你香港就要港澳都要自己去谂掂，你哋将来会点啊？咁但系个大原则之中咧，就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呢一。

0: 呢一樣嘢咧，就令到大家要你自我完善啦。好難咧，就係中央每一件事咧，都揸住你嘅手仔咧，去街你嘅。咁但係咧，喺大家共識咗，或者係已經好清楚嘅框架之下，就點樣同內地咧係融合咧？呢個好緊要。咁所以亦都一陣會講啦，即係中央永遠都會強調嘅就係、是、自從我諗應該係2020啩，即係到而家咧，即係所有無論選舉又好，嗰、那個建制架構又好啦，都係將香港特區嘅事務咧，就牢牢掌握喺愛國愛港、真心真誠為香港好嘅人士嗰度嘅。
1: 愛國者治港。
0: 咁稍後咧，我哋都要講下，即係愛國愛港係依個心，但係咧佢個質素又點咧？咁要篩選噶嘛，要揾啲啱使嘅人噶嘛。咁啊，遲啲咧亦都講下咧，喺呢個重要嘅時刻咧，就即係唔知點解往往咧就係、是、領導們啊、長官們咧要發表重要 message 嘅時候咧，硬係有啲嘢咧就發生就即係 side track 咗或者淡。化咗大家嘅注意力，咁遲啲我哋稍後咧都會講下阿黃錦輝議員啊，佢嗰單即係亦都係叫交通意外啦，因為雖然冇人同埋即係傷或者點，但係就有一個犯咗交通條例同埋毀壞咗另外一啲人嘅車嘅東西咁。咁呢样嘢咧，炒到红一红，热一热，咁即系等于上次咁啫嘛。咁你特首拍咗几条片，咁讲下自己四年嚟我做咗啲乜，做咗啲乜啊？冷不防咧，惩教处就整个
1: AI 嗰条，
0: 即系呢个 AI 天团啊，即系呢四个美女出嚟，咁就搞到咧，即系大家个谈论焦点咧，又即系摆咩咗啦。咁啊，玩咗几日之后咧，我谂而家惩教处啊，非常之 thank you 啊，黄议员啊，哇！即系啲人接咗个波啦，即系个摄石唔喺我心口啦，即系好似周星驰嗰套戏咁啊！
1: 即系琴日都好多人，
0: 即系冇招致呢啲咁嘅腐皮啦。咁呢啲腐皮啊淡化咗啦，咁啊一浪接一浪，其实对香港咧都唔系几好嘅咁。咁所以有啲事情咧就真系要讲质素，要讲高度。咁啊，正话都讲啦，即系旅客喺香港究竟系咪豪花钱啊，定系？齋睇唔買啊，平平地買樽水食個包咧，其實我哋都冇所謂嘅，即係你嚟得香港，我哋都當你係貴賓，當你係客，咁你咪即係體驗下咯。你如果覺得誒中意嘅話，就歡迎佢哋再嚟。我哋成日都係本住呢個原則。咁但係至於你話回歸折扣係咪反應好好咧？咁樣我唔知喎。3万人去參觀西九 Empress 算唔算好啊？
1: 算唔算好啊？
0: 破紀錄㗎啦，單日。
1: 又咁講啦，
0: 咁你唔使錢我梗係嚟啦。
1: 你唔使錢我都會去即係睇下啦。咁但係如果就算你要錢嘅，咁七一嗰日係假期嚟噶嘛，其實可能都一樣有咁上下人喺嗰度，你要明白。
0: 咁啊係，即係嗱，就好明顯咧，呢個係即係個 price elasticity 就喺度嘅。你平時收錢，即係你等於有一日，如果你個海洋公園話唔使錢，我諗紅一聲都爆曬啦，因為你平時要即係都唔平咁。咁你如果你話計馬會，咁你琴日旅客都有9300人咧，即呢啲系旅客喎。嗱，你平时入去就都慢慢声噶啦。嗱，琴日嘅入场人数大概我谂全部加埋市民又好，即本地嘅同埋旅客咧，就27000。咁你27000之中，原来有9300系属于非本地人啦，我哋咁叫。咁嘅情况之下，你三分一都算非常可观啦。即如果次次有啲咩节庆，有啲咩开心话题，有啲咩好玩嘢咁吸引咧，亦都算系唔错嘅。
1: 同埋你睇翻咧，即系个人数咧，头先你讲咧近9300人咧就系旅客人数啦，比旧年咧同赛马日嗰日咧，亦都增加咗咧超过36%咁多，创下历嚟咧回归赛马日咧嘅新高嚟嘅。最紧要睇埋个投注额啊，投注额咧11场嘅赛事咧，总计咧录得咧差唔多近16亿5000万，历嚟回归赛马日嘅第二高嚟嘅。
0: 咁另一样嘢咧，大家又几得意咧，就可能系即系同日本咧相呼应啊，就系、是我哋好细个或者我啲小朋友好细个咧都有。爆船陀螺呢味嘢啦，咁我细个就未有嘅，佢哋细个有。咁但系呢样嘢已经系讲紧廿年 我諗都超過廿年嘅。
1: 而家有 h e a
0: 係啦，個環意咁啊，廿年嘅環意，即係等於上次我哋講呢個誒嗰、那個卡咧，即係 Pokemon 卡咧。咁、其實呢個已經係大家印象之中啊，玩咗即係成四分一世紀嘅啦。Anyway， 咁呢樣嘢咧，突然間咧就即係爆翻出嚟啦。咁但係咧引起咗個排隊咧係好嘅，場面熱鬧係好嘅。咁但係又有啲混亂，亂到點咧就要截龍啊，要暫停啊咁樣。咁即係嗱，佢重新炒起咗咧，我唔係好能夠感應到呢個新系列產品有啲咩吸引啦，因為我都畢竟都老啦咁樣。但係咧，即係啲代理商咧就喺佢哋嘅熱點啦，叫做灣仔合和商場啊，就舉辦咗一個叫做期間限定嗰啲店嘅活動啦，即係話閃出嚟啦咁。咁但係前一晚咧就即係因為有人打尖啊，又話大會嗰個排隊嗰個安排得。即係麻麻地咁樣啦，就驚動到咧要差人咧，即係警方咧嚟睇下咩事咁樣。咁但係咧，去到琴朝咧都仲有500多人排隊，咁所以咧又即係不得不承認咧，佢哋係有一定嘅吸引力。我唔知係咪同當中有啲商業元素有關啦，
1: 有啲炒賣元素啊。
0: 你總要有啲呢啲嘢，你先吸引到你齋興趣嘅嗰啲即係叫粉絲咧。我唔知會唔會徹夜喺度排隊喎。即係如果你話有回報嘅，可能特別多人入感興趣。
1: 粉絲真係大黑 fans 都會嘅。咁其實主要咧個排隊混亂情況就係咧主辦方原本應該10:30先開始咧俾大家排隊啦。咁但係有啲咧心急嘅人士，甚至可能有啲炒賣嘅人士咧，其實咧晏晝時分咧已經喺嗰個商場度咧徘徊喺嗰度咧自制咗條隊出嚟啦。咁其實咧主辦方都話咧好難控制，因為嗰個係一個商場嚟噶嘛，唔能夠唔俾人咧喺嗰度咧行嚟行去嘅。咁但係至於自制咗條隊都已經有一紮人啦。咁基本上面咧到有啲真係10:30去排隊嘅時候，夜晚黑嘅時候咧就覺得對佢哋唔公平，引起咧好多唔同嘅爭拗。
0: 都不得不承認咧，佢哋都好成功咧宣传嘅一个即系细蚊仔嘅中意嘅嘢，竟然可以咧发展到即系跨年代啊、跨年龄层咧嘅即系中意啦吓，咁即系呢啲咁嘅街头对战嘅文化咧，似乎咧都 evergreen， 不过咧你一定要有新系列、新噱头啊，咁譬如排下队啊，有去上下新闻啊，咁可能啲人咧关注。如果你唔系因为秩序，唔系因为有差人到，我都可能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啦。咁你合和商场发生咩事，我未必知噶嘛。咁啊，話佢呢啲咁嘅叫唔知正面定負面新聞咧，都幫到做宣傳嘅。不過希望咧呢啲嘢就唔好話啊炒兩炒又炒窿咗啊，又煞氣啊咁樣。咁啊排下隊又冇壞嘅。
2: 今日由上晝8:00至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3: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財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體育家、
4: 藝術家、
3: 娛樂家、
4: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杰莹。
1: 咁啊，刚才咧我哋都提过啦，喺呢个七一回归纪念日咧，即系照计就即系全港都欣欣开心。但系咧又有一啲新闻咧，就即系大家又注意咗，又令到八卦咗，亦都系睇下咧，究竟即系深思下咩香港咧？如果讲求爱国爱港之余，即系呢个铁律嚟噶啦，但系即系所谓当中参与者嘅质素系点咧？咁都要大家去明白下，系咪有坐齐90个立法会议员就好万事咧？咁啊，今日咧就《东方日报》嘅政论就讲到咧，呢个镬镬新鲜就镬镬金，议员操守咧就不堪闻。咁啊，事源咧就系继立法会议员啊陈家沛啊喺今年年头啦，即系几个月前啦，就被揭发喺湾仔揸车逆线行驶，即系走咗一条咧，即系对面有车嘅线啦。咁啊，咁啱啱咧呢个六月尾啊，又有另一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咧就卷入咗更严重嘅违反驾驶嘅，即系违法驾驶嘅丑闻。咁佢就被指喺中大，即系中文大学嘅校园里边咧，怀疑醉酒驾驶，就撞毁另外两架私家车，跟住就不顾而去咁。咁啊，执法部门咧，即系警方啦，就喺今个礼拜一晚上咧就接到报案，就话咧中大有一个宿舍里边咧就发现有私家车撞向另外两停泊喺附近嘅私家车之后，咁就离开咗现场。咁啊，涉案嘅66岁私家车司机咧，其后又翻去现场咧协助调查，证实咧就佢体内嘅酒。

0: 酒精含量咧系超标一倍，即系吹咗波仔啦。咁啊，又未能够通过呢个酒精呼气测试被捕嘅。咁私家车司机咧就原来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咁佢琴日上昼咧仍然系即系浑然冇事一样咧，笑容灿烂咁出席呢个升旗礼，更加喺社交平台咧就发咗好多相，咁啊同好多即系各方嘅政商界人士咧就合影。咁但系中午咧，就佢嗰个被捕嘅消息就传出，咁啊，但系咧传出咗之后咧，佢都冇乜反应，不作声，直至到咧舆论咧就哇，好快就发酵啦，网民就狂轰，咁啊先至咧黄锦辉喺傍晚时候喺社交平台咧就发声明道歉，声称会配合调查。根据呢个立法会议员守则咧，议员如果系涉及法律或者系刑事诉讼，以及可能影响履行议员职务嘅民事诉讼，系应该及时报告立法会主席。咁但系据了解咧，事后咧黄锦辉系并冇，即系佢撞到其他车之后咧，并冇咧向立法会咧作出呢个申报嘅。咁黄锦辉会唔会最终失去呢个议员资格呢，仍然是次要。事件呢最令到公众反感呢，就是呢啲所谓代议士每个月呢就享受高薪厚禄，待遇高人一等，满口仁义道德。咁纳税人呢就仲未见到佢哋嘅议政成绩呢，但係就见到佢哋知法犯法，知情不报，就自以为有特权。咁更讽刺嘅係呢，黄锦辉曾经喺报刊撰文，大概係两年前，就大言炎炎呢就倡议港府呢就效法呢个英国，就运用 AI 呢去打击呢个罪家。咁呢铺呢就真係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啦。咁尽管黄锦辉呢涉及嘅罪家冇造成人命伤亡啦今次。咁但係呢性质呢就颇为恶劣嘅。何况呢大家对立法会议员操守呢係有好高嘅要求。佢本身呢亦都系一个学者同埋一个教育工作者。唔可能唔知道轻重是非。咁所以呢上次呢这个新民党的陈家沛逆线驾驶呢，其实已经引起广泛的舆论哗然。咁最终呢他多次道歉啦，咁最终因为获得建制力量呢力撑，咁就摆出认衰姿态呢而被轻轻放下。咁今次呢如果立法会方面又好，即係港府方面又好啦，同样系大事化小嘅话呢，恐怕就无法说得通啦。当局一直对完善后嘅选举制度呢推崇备至。去年换届选举更加是豪花11亿3200万的公帑，结果呢代议士呢就呢家睇到嘅咁嘅质素呢，实在系不敷众望，令人心碎。
1: 同大家睇咧，就系咧明报嘅社评咧，讲放宽村屋用途规限咧，兼顾实际需要与公平嘅。政府为咗配合咧无处不旅游，同埋咧喺北部都会区咧推广咧城乡共融啦，放宽乡郊地区经营民宿嘅一个牌照申请要求噶。另外又试点放宽咧乡村式嘅发展规划嘅限制，容许两处丁屋咧全栋改装为食肆或者旅馆噶。本港有唔少嘅乡郊村落咧深富特色噶，有潜力开拓为旅游嘅地点，为此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实属合理的举措的。但开放丁屋作为商业用途的提案，跟丁屋政策只供自住的原意是有抵触的，争议较大，当局需要审慎去处理的。按照现行的政策，新界村屋可以在地面一层经营食肆或者零售的商店，无需要取得规划许可的。但是若果希望将二楼、三楼以至到全栋改为作类似的用途，就需要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至于改装为度假屋就要视乎村屋位置、土地的规划的图则，亦都可能需要城规会的批准的。数十年来丁屋的政策不时都会引起争论的，虽然法庭是裁定了认定了丁屋的政策是合宪，但是看到不少的市民眼里，这个始终是少数人受益的特权政策来的。另外香港山多平地少，可以兴建住屋的地皮本来已经是有限的，但新界就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作建造三层高的丁屋，如此是不是有效运用土地的资源，公众亦都不无质疑的。诚然从发展本土旅游的角度来看，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增设餐饮、零售和住宿的设施有它的实际需要，近年政府亦都推展乡郊的服务，位于印洲塘的郊野公园的客家 围村嘅荔枝窝就系一个成功嘅案例嚟噶啦。呢一处部分嘅房屋咧改建为商店同埋旅游嘅中心啦。另外咧有11间嘅村屋得到当局咧批出系牌照嘅申请，可以俾游人系留宿噶，带动乡郊旅游之余，亦都为咧古旧嘅村落咧注入新嘅生命噶。2020年咧更加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颁予可持续发展特许嘉许状啦。截至到去年5月底啦，新界同埋离岛有108间嘅村屋咧获发呢个宾馆嘅牌照噶。好多市民都喜欢周末假期咧到离岛旅游，暂避咧闹市方面嘅烦嚣噶。喺较咧偏远嘅地方提供住宿嘅旅客咧，系旅馆嘅话咧，俾游人咧可以少住几天。当局更加为咗方便咧，可以系更沉浸咧享受咧乡郊咧宁静嘅环境噶。当局以因地制宜嘅方式咧，喺符合消防安全嘅要求之下，批准采用更具弹性嘅消防安全措施。对于一啲较为偏远嘅地方，未能够直接系连接紧急车辆嘅通道或者街道嘅消防处方面嘅乡村嘅屋宇咧，无疑系合适嘅安排嚟噶。不过一啲嘅邻近市区啦，往来交通便捷嘅乡村，系咪真系有必要咧容许咧系村屋改作宾馆咧？呢个系值得商榷噶。丁屋嘅政策本来已经系向少部分人嘅利益咧系倾斜噶啦，而家当局建议放宽丁屋只系作为自住用途嘅规限，容许咧全栋改装做生意，有可能咧加深咗咧民众嘅反感噶。当局咧系咪要认真咧，值得系尝试之余咧，至少亦都应该系要研究加入咧补地价等等嘅安排咧，要求利用村屋咧经营生意者咧系缴交合理嘅款项，以及咧系反映翻咧改变用途之后土地嘅房屋价值，体现翻个公平性啦。睇翻政府提出咧城乡共融嘅构想咧，期望系促进城市同埋乡郊联系互动嘅，令到咧新界嘅乡村文化能够系发挥传承嘅，达到去共享参与可持永续噶。公众对呢一个理念咧都唔会系反对，不过咧当局喺制定措施同埋具体执行上面，务必就系要审慎平衡各方嘅持份者啦，整体嘅社会利益，以免令到原本嘅良好嘅城乡共融嘅愿景引申出嚟咧社会争端同埋摩擦。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5日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听日开始1年3日，将位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俾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隶属南部战区海军的南宁舰，舷号162，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052D 型导弹驱逐舰，可以发射红旗9防空导弹、鹰击18反舰导弹等多型弹药，搭配130毫米主炮、近防炮和干扰弹，具备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和对陆打击能力。衡阳舰隶属南海舰队，舷号568，是中国自主研制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可以搭载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和舰炮等装备，可以搭载一架反潜直升机，具备均衡的防空、反舰和反潜作战能力。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会在7: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 该热带气旋会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

0: 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情况，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加里巴巴迪表示，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各项承诺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且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迪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将会就协定展开年度审查。格里尔在声明表示，美方会继续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就协定的不足之处和贸易逆差问题作沟通。美国将会按早前计划，在7月下旬同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联合审查相关事宜。委内瑞拉上星期的7级以上双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2295人死亡，超过11000人受伤，6400多人获救。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起全国哀悼7日，悼念地震中的遇难者。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离世。美股三大指数下半年首个交易日收市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88点，其后曾经升超过400点至52742点，创历史新高之后掉头向下，收报52305点，跌13点，跌幅 0.03%。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40点，跌173点，跌幅 0.66%。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跌16点，跌幅 0.22%。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次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清水湾道喺西贡方向近利安道嘅慢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窝打老道翻沙田龙尾喺马尼洛，港岛区就交通畅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到出九龙的龙尾在收费广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2: 好啦，翻嚟咧就系下半年嘅首个工作天啦。天文台咧将会喺朝早嘅7点40分咧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啊！大家出门口翻工嘅朋友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啊，股市方面咧有冇风暴咧？咁啊，请埋呢位嘉宾啊，就系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啦。早晨，梁伟文。
3: 早晨，飞早晨，郭月明。
2: 早晨，咁啊睇到咧，即系道指方面咧，琴晚咧低开之后咧，曾经咧都创过历史新高啦，去到52,742点啦。之后就落翻嚟，最终收市都要跌跌少少，跌13点嘅。纳指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都要跌啦。成个市况方面，你自己点样睇咧？创新高之后又回翻落嚟。
3: 其实我谂传统嘅板块暂时嚟讲都叫做系仲系接力嘅，咁但系我谂琴晚方面咧见到啲科技类都仲有少少跌幅啦，尤其是啲半导体嘅板块啦，因为琴日半导体方面咧，如果你话净系呢个即系板块，其实就跌咗大概6% 左右嘅，咁一啲记忆体嘅一啲即系相关嘅公司啊，一啲晶片嘅公司啊，琴日都有个比较大嘅一啲回吐压力，咁当然即系今个礼拜头两日基本上都系升嘅，咁所以基本上就将今个礼拜嗰啲升幅又叫回吐翻啦，咁我谂个市场都继续系盘算住啦，究竟成个半导体嘅需求系咪可以继续咁火热啊？咪始终我谂即系市场去到最近嘅多咗一啲即系顾虑嘅，咁例如话记忆体方面咧，就担心就系话当啲记忆体公司增加生产嘅时候，将来嗰个供应会增加翻，个供不应求嘅情况会舒缓，咁自然个记忆体价格喺将来就有机会会下跌啦。咁呢个会令到好多即系记忆体公司嘅估值究竟而家点样计咧？其实可能会重新有啲即系盘算嘅一啲情况。咁其次就係话啲大型嘅科技啦，究竟係咪继续可以 keep 一个资本开支咁高啦，咁呢个都係最近嘅市场有啲即係顾虑呀或者担心嘅地方啦，咁所以我諗琴日其实整体美国股市就冇乜问题嘅，其实下跌主要都嚟自半导体嘅板块啦。
4: 咁其实而家呢即係半年结啦，咁呢个美股呢，如果你计上半年呢又叫做即係算係好嘅，当然唔及呢、这个韩国呀、台湾呀嗰啲即系执埋一边靠晒呢个半导体啊、晶片嗰啲啦，咁但系呢个又好又唔好啦。第日佢哋呢一类板块上上嘅时候咧，咪成个市咧亦都俾佢拉低。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叫做 Kevin Walsh 上咗场啦。咁对于个息口咧，嗰、那个大盘咧就摆咗喺特朗普咧，即系信得过，起码都即系听佢话嘅人手上啦。虽然咁嗰个大法官咧就即系否定咗咧特朗普炒呢首曲。嗰、那個即係另一個聯儲局嘅理事嗰個行動，但係咧擺翻呢首曲入去咧，佢就話到明係廢人武功噶啦，即係嗰啲咩關鍵嘢咧，就決定咧就唔好俾佢啦，即係差唔多，即係你坐到就算啦咁樣。咁呢一種咧，仲想係叫牢牢掌控都好啦，但係整個大市無論係股市，亦或係加密貨幣啊，或者係即係虛擬貨幣市場啊，又或者係金價咧，其實特朗普無論有幾大嘅權力咧，都冇咁嘅能量咧去操控嘅，咁佢就只能嘅咧就靠操作啦，靠自己作为一个 insider dealing 里边或者 insider 里边嘅超级 insider 啦，咁可能有啲消息，佢一出咗个 X 或者出咗个 true social 咧，个市就会升或者会跌，咁所以油价或者系其他相关嘅金融工具咧嘅起跌咧，佢系有少少影响力嘅。如果唔系啊，即都唔会有个调查话佢哇特朗普2.0第一年啊，哇已经掠水掠几多，掠22亿美金啊，至少啊，即系 at least 吓、啊。佢名下嘅物業，即係佢啲家族啊、女婿啊、女啊嗰啲咁樣，全部嗰啲炒加密貨幣咧，賺到飛起咁。咁呢一種咧，就留翻佢唔做總統嘅時候咧。

0: 其實我諗當然咧，個市場都繼續關注特朗普嘅政策啦，或者佢嘅言論啦，點樣對金融市場影響啦。咁即係其實影響一定係有啦，甚至都仲係唔少啦。咪始終即係美國都係全球最大嘅經濟體啦。咁所以即係美國政府嘅一舉一動，其實都影響住全球嘅經濟神經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都係即係未來兩年咧，都喺個投資市場入邊咧，唔能夠即係忽視嘅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呢個就冇得估啦，咪特朗普咩行為咩嘅舉動，其實有陣時都比較飄忽。咁同埋即係佢個言論或者政策都經常都唔係一致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只能夠即係每一步每一日睇住有啲咩新嘅變化，從而去推敲嗰啲影響係點樣。咁當然即係如果你話我一個中長線嘅投資安排嘅，咁就盡量少啲俾啲雜音所影響啦。咪始終唯一個好處就係佢始終都係四年嘅任期啫，佢嘅政策基本上喺四年之後就未必真係完全可以延續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中長線嘅投資者嚟講，就即係睇住個即係中長線嘅基本面就 OK 啦。咁當然即係短期嘅波動嘅，一定係會產生到一定嘅影響。咁但係對於股市嚟講，我諗始終個市場都仲係擺嘅，就係話佢一定係睇住個股市調升嘅。咁所以無論佢做啲咩政策都好啦，其實都會係有利於個股市，或者當個股市跌嘅時候，佢都可能會有啲收斂嘅情況出現。咁過去無論係講緊即係關税嘅一個即係政策又好，或者講緊中東嘅政策都好。其實都有近似的情況，所以我想市場現在仍然都覺得安心的，即使他做些事真的搞亂的市場都好，最終他都會收拾自己的爛攤子。
1: 嗱，呢個就唔敢包，因為咧，即係佢搞爛咗咧，其實佢個人又唔係好中意收拾嘢嘅，即係譬如打依個伊朗咁樣，佢即係打完就算噶啦。哎，乜你仲未打完啊？哎，咁啊傾埋佢啦，咁樣咁啊有少少咧，即係高開低收，落雨收柴咁啦。咁佢嗰啲嘢興致勃勃都係一陣嘅啫。不過即係佢嘅自肥企劃咧，就俾翻自己啊！即國內啊嘅媒體咧就踢曬出嚟噶啦，咁但係佢又面都唔紅啦。我正話講嘅咧就係話一連串佢搞爛咗個牆所衍生落嚟或者係剩翻落嚟嗰啲嘢咧都有後遺症噶嘛。咁好啦，咁啊先講呢、這個即加密貨幣啊，同埋黃金就唔好講啦，因為黃金就好難操控嘅。咁啊加密貨幣嘅前景你又點睇咧？
0: 其實我諗暫時，如果你睇翻即係比特幣啊或者以太幣嘅價格嘅話，咁當然就即係冇人會即係覺得而家嘅前景係好啦。咪即係比特幣方面跌到而家60,000啦，亦都即係未必守得住60,000呢個水平啦。咁我諗即係市場其實對佢嘅熱情就好明顯喺即係過去呢幾個月有個大幅冷卻啦。咁當然背後我又唔能夠話曬全部同特朗普有關嘅，咁啊始終即係特朗普嘅政策仍然都係繼續有利於成個加密貨幣嘅發展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喺佢叫做係就任之前又好啦，或者就任嘅初期都好啦，其實比特幣嘅價錢就升咗一陣，都升得幾誇張嘅。咁所以變相而家就叫做回吐翻即係之前嗰啲升幅啦，甚至有啲回吐過濃嘅一啲情況啦。咁當然我諗另外一個原因就因為即係最近半導體好強啊，咁所以好多資金其實都俾半導體係抽走咗。咁尤其是我諗加密貨幣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受害者啦，因為之前其實市場好多遊資咧，其實可能都對加密貨幣有興趣嘅。咁但係而家基本上見到半導體咁旺升得咁快嘅時候，咁自然如果你話追逐一啲叫做係相對比較投機嘅一啲即係主題嘅時候，咁而家基本上我諗都走咗去半導體身上啦。咁所以變相啲加密貨幣基本上啲資金就即係冇入之餘，甚至有個明顯流出嘅情況咯。咁當然基本面就我覺得一路都好難去評價即係加密貨幣啦，因為基本上佢冇一個實質嘅資產去 back up 啦，亦都好難有啲咩好明顯嘅一啲嘅因素真係去衡量佢究竟值幾多錢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係靠市場信心啦，或者靠個資金嘅流向啦。咁所以如果信心唔足，資金亦都冇流入嘅，咁當然佢即係要跌起上嚟都可以跌得好快。
1: 因為咧，如果遲啲真係加息咧，其實佢哋就更加冇條件升。但係咧，又開始啲人就見佢瀉得勁咧，就話：哎呀，將有冇機會嘅？睇下尋下底啊，揾個底嚟又即係搏一搏去反彈啊！咁我覺得呢啲就即係不鼓勵啦嚇，亦都唔知個底喺邊。咁但係似乎咧個息口咧就不利於 Bitcoin 呢一類嘅貨幣嘅，咁即係呢一類嘅虛擬貨幣嘅咁。咁但系再冧几多咧，真系冇人知嘅喎，大佬，即系40,000都可以见噶嘛，佢几多钱走上嚟，大家都记得啦，几年前系咪？咁所以咧，另一方面咧，就金价如果你话有加息呢个趋势嘅时候咧，咁金而家就跌穿咗4,000美金啦，咁你觉得再落去嗱，金就比较公道啲嘅，因为全世界都嗰个供求咧就好大，就不至于咧好容易咧就俾一个特朗普咧去 manipulate 嘅咁。
0: 我谂金市方面就当然都系同样地都系比较难去即系计算合理价值。

0: 咧，咪同樣金都係冇一個實質嘅一個支持啦，亦都唔會升息啦。咁但係我諗即係金比加密貨幣好嘅地方，就係因為始終我哋有好長嘅歷史啦，講緊幾千年嘅歷史啦，都覺得黃金係值錢嘅，或者係一個即係保護資產嘅一個工具啦。咁所以我覺得當然即係而家最近個金下跌，其實都係兩個因素啫。第一就係擔心加息啦，第二就係擔心美金繼續有個上升嘅情況啦。咁尤其是我諗即係美金上升呢個因素就更加令到金就受壓嘅。咁但始终睇翻呢两个因素咧，我觉得第一加息就未必会加得太多啊。虽然话有啲大行而家觉得话今年会加三次息啦，咁但我谂始终呢啲都系即系唔系最主流嘅市场嘅睇法啦。我谂市场主流嘅睇法都系觉得加一次左右嘅啫。咁我亦都认同即系加息嘅空间暂时嚟讲，即系急切性又唔系即系咁大，尤其是个油价跌翻落嚟之后。咁至于美金嘅，我始终觉得你话要大升，我始终觉得就未有条件啦，或者唔似一个即系大牛市嘅重新再出现啦。咁所以金价我始终觉得跌到落四千蚊附近咧，其实系开始可以慢慢吸纳嘅。咁虽然短期我谂即系你话嗰、那个即系市场情绪都未必好就噶啦，咁但系呢啲位置我觉得中长线系觉得可以考虑
1: 嘅。两位朋友有两个问题嘅，一个问题就系头先讲开息啦，话即系一般都估可能年底会加息啦。咁美国嘅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咧，其实礼拜三咧就喺葡萄牙咧举行嗰个欧洲央行年会上面咧都有出席啦，亦都有发言啦。咁其实你睇翻咧当中有啲咩启示咧？另一方面就系 AI 方面咧，其实 AI 股方面热潮过未咧？又或者会唔会有泡沫咧？特别系大家而家都讲紧将佢咧同嗰阵时科网股嗰个爆破嘅情况咧，就一路喺度大家相提并论啦。咁你自己点样睇 AI 股方面嗰个趋势咧？
0: 其实咁先讲息口先啦，当然琴日咧即系沃什嘅言论就即系继续系强调啦，联储局系会即系大力地控制通胀啦，将通胀压翻低去翻2%嘅水平啦。咁但系同上次联储局议息会一样啦，基本上佢就冇讲到明究竟用啲咩政策嘅嚟加息啊，收紧个货币嘅供应啊，或者其他啲工具啊，咁其实冇讲得任何嘅一啲细节嘅。咁所以都令到市场继续系觉得个方向性佢系会即系收紧噶啦。咁但系究竟收紧咩方式？即係咩程度咧？其實市場就即係摸不着頭腦咯。咁所以琴日就唔算話即係對個市有好大嘅影響啦。咁但係我諗短期嘅市場都繼續派先，今年係咪加息一次或者輕微多過一次啦？咁但係債息方面，暫時嚟講咧，至於長債息咧就倒翻轉頭咧就不升反跌嘅。咁背後市場嘅解釋就係因為覺得聯儲局相對個通脹係比較關注嘅時候咧，自然大家覺得將來個通脹個風險就會即係降低啦。因為始終如果聯儲局真係好介意個通脹係高嘅，佢用唔同嘅方法去壓低個通脹嘅，咁自然即係長久即係比較中長線嘅通脹嗰個風險失控嘅可能性就降低嘅，咁所以反而最近啲長債息就跌咗落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市場都繼續觀望住啦，究竟佢啲咩動作啦。咁至於我諗 AI 方面咧，當然即係係咪貴係咪泡沫呢個就市場你應該好討論咗好長嘅時間㗎啦。咁當然即係你睇個 PE 嘅水平而家一定係高，咁但係市場就好樂觀，覺得個盈利增長未來會有一個好誇張嘅一個增長喺度。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討論都會持續㗎啦。咁但係我個人就會覺得有啲公司確實係貴嘅，甚至係已經脱離咗佢哋盈利增長嗰個即係可能性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買唔買追唔追嘅，我始終覺得就算買都會都要少。始终个估值真系高。
1: 另外咧，啲传统类股份咧，头先讲啦 ，Nike 受惠于咧，即系个退关税方面嘅功劳咧，就劲赚咗83亿啦。其实你睇传统类股份咧，喺而家个经济周期上面嗰个走势会点样走咧？
0: 其實我諗呢幾個月都開始見得到啲傳統嘅股份有啲追翻上嚟嘅情況嘅，因為第一就係啲科技類升咗好多啦，咁市場開始有啲質疑有啲貴啦，亦都擔心就係話成個 AI 嗰個即係投入係咪可以持續啦，咁所以有啲錢咧基本上可能都喺科技類先獲嚟先嘅，咁跟住就去翻啲傳統嘅板塊啦，咁所以其實最近傳統板塊方面嘅表現咧，甚至有啲時間咧係好過科技類嘅板塊嘅，咁但係你話即係嗰啲傳統嘅類別究竟係咪真係真係完全復甦？或者完全真係可以接棒，令到美股可以繼續升咧？咁當然即係最近係見得到有咁嘅情況嘅。咁但係你話能夠持續，我始終有啲擔心嘅，因為傳統嘅板塊其實都幾受經濟個情況影響嘅。雖然話今年即係美國經濟都尚算 OK 啦，咁但係你話經濟係咪處於一個好好嘅狀態咧？我始終覺得就唔係咯。咁同埋始終關税嗰個困擾都一直存在啦。咁亦都即係喺個貿易戰發生之後咧，其實相關嘅貿易嘅情況亦都有一定嘅困擾。 困擾啦。咁再加上就係國內方面個通脹壓力都仲係高，令到即係美國一般嘅民眾其實消費嘅能力啊、消費嘅意欲啊，都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嘅。咁所以傳統嘅板塊，我主要覺得因為即係科技股太貴啦，所以市場就將啲資金即係輪換翻過啲傳統嘅股份啦。咁但係基本面方面，我就覺得傳統嘅股份就未必話真係可以完全接到棒啦，因為始終基本面方面，我覺得唔係真係咁理想。
2: 嗱，而家咧，阿特朗普咧，好多佢上任，即系佢 2.0 啊上任嘅时候咧，佢就签落一大堆嘅行政命令啦。咁啊，有啲咧就譬如打人打仗嘅时候，又即系唔经过两会国会啦。亦都关税嘅时候就好贸贸然就掉咗出嚟。啊，四月二号啊，旧年啊，掉个餐牌出嚟就话我呢个又加你几多，嗰个加你。之余咧，其实佢有好多当时做咗嘅决定或者签咗个行政命令咧，都一一俾法院咧系bounce back， 即系打翻沉嘅。咁其中一样嘢咧，即系我谂全世界人都关注咧，就系话嗰个出生公民权啊。以往咧都百几年历史嘅，150年历史嘅呢、這个就系话，如果任何人外边嘅非美国人咧，你如果系喺美国嘅本土，即系生咗 B B 咧，你个 B B 就会就变成美国有呢个居留或者美国公民啦咁样。咁呢样嘢咧就讲真咧，特朗普就好唔中意嗰啲移民啊，无论非法啊或者系合法咁样啦，咁嗰啲签证签翻嚟嗰啲移民咧，佢或者有啲系偷渡嘅黑工啊，又或者非法入境咧，佢总之生咗个小朋友，佢就有机会成为公民之后咧，佢嘅父母、佢嘅亲戚都会。咁但系咧，佢签咗呢个咧，就被最高嗰个法院咧就推翻咗。咁嗱，本身咧呢样嘢咧对金融市场或许未必有一个好直接、好直接嘅影响，但系咧就证明咗咧年月以嚟咧最近咧就特朗普佢本身嗰啲所谓嘅政策咧就一咧受到挫败。咁呢样嘢咧就反而我觉得咧佢打落仲有两年起码噶嘛，咁喺咁样嘅环境之下咧，如果佢之前嗰啲气势如虹嘅嘢咧就而家就即系反艇啦，咁会唔会就系话直接或者间接咧，令到佢已经系未至于跛脚鸭，但系有啲嘢已经系嘥鬼气咧？
0: 其实我谂对即系美国经济嚟讲啦，或者对美国股市嚟讲啦，其实我谂呢个情况反而系好事啦，咪即系有啲嘢可以制衡到特朗普啦，亦都有啲嘢令到特朗普嘅政策行得唔顺利，甚至行唔到嘅时候咧，其实我谂对市场嚟讲，觉得唔系一件大问题，甚至可能一件好事添。咁当然即系对于特朗普自己嚟讲，一定系唔开心啦。咁但系我谂佢就唔系好介怀，因为即系佢觉得呢样嘢行唔通，就行个第二套啦咁样。咁但系我谂即系个情况就见到对美国嚟讲呢个情况，觉得系有利嘅，因为尤其是讲嚟讲移民嘅政策咧，其实对美国经济嗰个发展中长期嚟讲，其实几重要嘅。因为其实美国都系一个即系靠移民嘅一个即系国家啦，因为好多你见到即系跨境点讲美国大嘅企业嗰啲 CEO 啊，啲即系持有者啊，其实好多都系移民去美国嘅。咁所以其实美国点解经济能够咁蓬勃，金融市场能够咁蓬勃，其实好多时都系靠一啲即系新移民嘅一啲带动咯。咁即系就业市场都系一样咯。咁所以即系相关嘅情况，觉得今次嚟讲就对美国经济有利，对个股市有利嘅。咁当然就唔会短期内即时见到股市会有啲咩好明显嘅反应啦。咁但系对经济嚟讲，绝对系一件好事咯。咁至于你话特朗普本身嘅，咁当然我谂另外一个重点就睇中期选举啦。咁但系而家基本上我谂中期选举佢能够继续保持咗两个会，能够都系继续主政嘅机会都少啦。咁所以我谂市场都开始派先紧，甚至已经派先咗啦。基本上即系未来一段时间特朗普余下嘅任期基本上都系即系推政系困难噶啦。咁唯一就系话呢样嘢影唔影响到即系美国经济，我觉得暂时市场就唔系真系咁惊，或者真系唔系咁介意咯。
1: 好啊，今朝咧先同阿梁伟文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咧，如果大家想喺投资方面下半年得心应手咧，就要参加啦。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嘅7月11号啊，礼拜六上昼10点半到下午5点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咧有4场嘅工作坊啦，分别请嚟咧升级嘅财经专家系主讲嘅，有清姐胡孟清啦，师傅啊黄伟杰啦，仲有咧道指立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人啊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嘅，亦都有名基金经理王国英嘅。主题咧会讲下 咧，而家地缘政治局势之下嗰个投资部署啊，机遇风险系点样啦 ？AI 重塑翻环球嘅投资大势，究竟点部署好啦？港股同埋美股咧后市个拆解又点样咧？攻守兼备嘅策略咧，其实唔易做噶。咁到时嘉宾都会俾 tips 大家嘅。同场咧仲会有多位嘉宾咧讲者分析咧唔同市场嘅入市嘅机会啦，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全面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0: 再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望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天文台朝早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话，随住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听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早抵达香港水域，开启为期5日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和衡阳舰首次来港，听日开始1连3日，将位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活动，俾市民更加直观和深入感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间接技术谈判结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谈判聚焦于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事项，特别是黎巴嫩停火问题，并已经成立工作组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美伊代表并没有面对面会谈，而是分别同调解方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的代表会面。加里巴巴迪表示，两次会谈集中讨论美方违反有关黎巴嫩停火的承诺、美国在中东加强部署以及美方官员的威胁言论。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入面的各项承诺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地看待。负责监督协议执行情况的工作组将会建立直接沟通管道，并且会记录和讨论执行过程的不足之处。另外，加里巴巴地亦都同卡塔尔官员，包括央行代表会晤，讨论解冻伊朗部分资产，提取60亿美元款项，用于采购伊朗提出的所需物资。美国联储局主席沃